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
0: 抱抱团，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今儿个是礼拜一呀、啊。大伙儿呢一定保持好心情。
1: 是的，来吧，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
0: 对，
1: 来吧，今天过这个生日的好朋友，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只要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就在这儿祝您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每天先把祝福送上。啊、
0: 对的啊、希望大伙儿呢在生活当中先要善待的是自己，然后才能够把余出来的爱去爱别人。
1: 爱人先爱己嘛。
0: 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但是现实当中哈、真真正正能够践行着这样一个经过几代人实践的名言的时候，还是挺难的。
1: 是，
0: 哎，你都说人性啊，就是天生他有点自私。好多的时候呢，遇到什么样的一些事儿的时候，先想到的是自己。
1: 对，
0: 但是其实呢，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特别是面对自己的家人，有亲情血脉的这种连带的时候，首先就是。无谓的就是这种奉献了，凡事都把自己放在后面哈。
1: 啊，对，
0: 嗯。
1: 但是现在很多网上有人说那啥，说那个现在年轻人做了父母以后，
0: 啊，
1: 好像跟咱父辈的时候不一样了。
0: 咋不是父母爱情了？
1: 就是有人说啊，如果说你怎么做到一碗水端平？
0: 啊，端不平啊。
1: 就家里俩孩子，就一根烤肠，你怎么分？大部分人回答都是我自己吃的。
0: 但是说是这么说哈，你看他说是这么说，说的可潇洒了呢。你真正的你把这个事儿拿到他家庭当中去，你就给他一根烤肠，完旁边几个孩子可怜巴巴的、虎视眈眈的盯着你的时候，我看你那嘴怎么下得去。
1: 我拿走，拿别地吃。
0: 不就是这样的吗？而且你都不用说这个，你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就是我觉得我挺有发言权的
1: 啊。
0: 比如说这个当女儿的时候，咱有这个身份体验过，独生子女，然后呢当妈妈的时候，这一个巴掌伸出来都不一般齐。
1: 对呀，
0: 面对着家里面的这个大小嘴的时候，你就在那块，特别是在吃的这方面的时候，
1: 咋整？
0: 你说能没有偏心吗？反正我有啊，肯定是有，这是我实打实的，但我当他们面我不说。可是我就是有偏心的，比如说像这个都不用说，是这一段时间，今年对于大哥来说是重点保护的这个关照。
1: 对，要不是特殊时期嘛，
0: 就是日常的时候也是啊。你看他这个作息时间是不一样的，老大呢早出晚归的，然后家里面我要是先拿去什么，今天比如说新到的一些大樱桃啊，产地来的冬葵杨梅呀、什么羊角蜜，就这些好吃的，就是产地刚水灵灵过来的时候，我拿家的时候，肯定是小崽先吃第一口啊。
1: 那肯定的呀，
0: 放学他们早啊。但是他吃的时候，你看那天昨天我拿去那个梅枣大樱桃，就那一盒哈，虽然说是才1斤半，但是你说老太太心洗围都洗完了，放在那块儿，就大伙儿就谁得谁吃了，结果这满满的一碗，转个身的功夫一看全是糊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妈呀，我说没给大哥单独留出来点吗？老太太说

0: 可多了，满满上尖一大碗呢，那到时候就吃呗。我说你看看那搁哪儿呢，冒尖的都是糊了。他说哎呦我天哪，这也没寻思这咋都吃了呢、嗯、我说你看，我说以后这种时候就先给我大儿盛出来放一边、嗯但是哈，就是最后剩那么个五六粒儿、啊，强行的就没让他俩吃。
1: 啊，
0: 这五六粒儿呢，我给人家留起来了。晚上回来之后，大哥也没吃。
1: 嗯，
0: 可能八成也是太晚了，或者人家不乐意吃。但不管怎么样，你这个当妈的就是觉得，最好就是先把它分成三堆儿、
1: 嗯。肯定是啊。
0: 嗯，晚上让给他吃。
1: 你不吃是你的事情，对吧？我留的是我当妈的心。
0: 那你说，其实人家兄弟之间，那可能彼此知道对不对口味的，
1: 对，或者人俩咋知道大哥不爱吃这个？
0: 对，就行了，
1: 咱俩都造得了。
0: 你像往上一端的时候，
1: 嗯，
0: 二哥发出了一句感慨说：“妈，什么季节能看到这种新鲜玩意儿？”然后这个这就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心态就不一样，反正我自己这么寻思的，那一碗水咋能端得平呢、那端不平啊，至少我们娘俩先认识六年呢，比他们来说。
1: 是一般这种二孩三孩家庭的时候、这网上都说、那个你只要依旧好好的爱老大、老大自然会帮你把这碗水端平。
0: 老大会端呢，
1: 老大会端平的啊。
0: 哎呀，老大真倒霉。大人都解决不了的事儿、让他去解决。
1: 真事儿，就比如说尤其是上班是姐姐下班是弟弟的时候，你就是一如既往的还是先爱大姐。
0: 嗯，
1: 姐姐还会这个，她会这个帮着你去爱她的弟弟。
0: 就是长姐如母。
1: 对，而且这个小孩不听话的时候，爸妈可能不好使
0: 啊、
1: 姐姐一说话他肯定得瑟。
0: 哎，就那叫血脉压制。
1: 对，因为爸爸妈妈可能是吓唬他，姐是真揍啊。
0: 啊，你就像那个家里面就正好是有那个还刚、就是刚要撒泼打滚，但是还不怎么太会说，张嘴就是嚎的那种年龄差、那姐姐就是这边妈妈都整不了，比如说吃饭呢搅镜子、必须得是喂着哄着，再不就要这个一不给的话就撒泼打滚的，只需要姐巴给一大巴掌。或者说老师
1: 对
0: 马上就憋回去了，
1: 斜了眼睛他就那啥了。
0: 还有那个、这都长大了都成年了之后哈、甚至你都结了婚有了娃了、一提到说家姐要来或者是今儿个不是有那个总能看着那样，也不知道是演的还是啥，但我觉得这些都是来源于生活的。
1: 对、
0: 这个上车之后就外边等老长时间了，一上车就跟姐姐发脾气说、等这么长时间你才来怎么怎么地的一顿输出、他姐不就说了吗，你记住了，我是你姐不是你对象。
1: 能坐不能坐下去。
0: 啥脾气都没有了。
1: 对，所以说这个还是很有用的。
0: 那你说反过来呢，如果老大是哥呢、
1: 老大是哥的话，他会那啥，你一如既往的爱大哥的话、大哥也会这个像你爱他一样，他也去爱自己的弟弟。
0: 那完了。那要像我爱他一样的爱弟弟。那我真是没看出来。
1: 不是，因为男孩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
0: 啊。
1: 你看这个有的那个网上那个视频也是嘛，就是那个基本上还是会这个，有的人说出是生二孩之后对老大可能就忽略了，但是这个没有，一如既往的还是对老大持续的说出爱。然后
0: 其实哈，
1: 对老大他会帮助爸爸妈妈教育自己的弟弟。
0: 我觉着呢、就是这种传言什么。有完二孩之后了，就对老大就忽略了。这个完全都不是当事人自己发出的感慨。
1: 对，都是这个。
0: 都是旁边人。
1: 旁边人。
0: 我讨厌了呢。
1: 我觉得就是该这个样子。
0: 就是不是他老这么问人家孩子。你要是唠嗑吧，你要是能跟大人唠，你就跟大人唠一会儿。你要不知道跟小孩咋唠吧，你就别唠。一整张嘴第一句就是。你妈爱谁呀？爱你还是爱妹妹呀？再不就是接下来最讨厌的一句就是，你作业写完了吗？就基本上，小孩不乐意听的话题就这么样。
1: 这个是爱，就是让问爸爸妈妈爱谁吧。这个绝对是这个有心的。但是如果说问作业写没写完，考试成绩什么样？这绝对是无心的。
0: 就是像说你吃了吗？
1: 为啥呢？因为。我发现我回家的时候跟我那外甥侄子发现也只能问这两句话，因为发现没有，除了这个没有什么，
0: 知道有啥话题，
1: 没有什么可聊的话题了，只能往学校学习成绩上聊，
0: 完一唠就唠人扎肺管子的话题，
1: 就是发现突然发现我刚问出去我就说完了这孩子肯定不愿意听，
0: 这不就是吗？
1: 发现自己成为了当年自己最讨厌的那一波人。
0: 人生就是这样的复刻，
1: 对，
0: 粘贴，
1: 对。然后就那个时候我突然就也意识到，我说可能当时大人问我的时候，也跟我现在心情是一样的，真不知道问。

0: 完了。
1: 嗯
0: 啊，
1: 那你就说真不知道问啥，咱就别问了呗。
0: 那不得唠到
1: 你就直接就是，哎呀妈，这小孩这小伙真帅。
0: 嗯，
1: 哎，这小鸭蛋头发谁给你梳的？
0: 啊，
1: 妈，你小裙子可真漂亮。哎，我都是这样的。
0: 哦，哎呀，就这么夸也行。
1: 嗯，再不就是你吃啥呢？给我尝尝。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引力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0: 抱抱团，
1: 欢迎更多的团子们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哈。
0: 是的，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来进群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哎，朋友们，这个回复防晒衣，这个咱们不谈出这个今天咱们卖的防晒衣啊，得回复给力、
1: 哦、
0: 啊，回复给力才能看到咱们今天推的防晒衣。
1: 哦、
0: 你光回复防晒的话，它出来的是这个防晒霜。
1: 哦、对
0: 对对，
1: 回复给力，因为每一天我们的团购品不一样，然后呢、嗯、关键词呢也会随之的稍稍可能会发生变化，
0: 对，
1: 所以每一天的话呢紧跟着我们各档节目的节奏哈、
0: 嗯、
1: 听好了给您的输出，比如说今天的给力关键词输出之后、嗯、会有两种团购品，
0: 对
1: 啊、
0: 就是这个为了方便大家省事嘛，以前你就推，比如推这个防晒衣，你回复防晒衣啥的。
1: 嗯。
0: 现在不管推啥，只回复给力，
1: 嗯、
0: 它就都出来了啊！
1: 嗯嗯、
0: 添加客服微信之后呢，它给你链接，点进去，它就会有咱们的这个推荐的好物了。
1: 哎，夏天真的就来到了啊！
0: 对吧？
1: 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呢，也可以说是非常激情的夏天。特别是过了这个周末之后呢，
0: 嗯、
1: 对于吉林就是东北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呢，
0: 嗯、
1: 激情就彻底拉开大幕了。
0: 对。
1: 啊、
0: 哐哐踢呀、
1: 啊！哐哐踢啥呀？大墙啊！
0: 东北超。
1: 对，东北超完事之后呢、
0: 嗯、
1: 下个月就世界杯哈、
0: 嗯、对，
1: 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说激情的夏天呢就离不开每一天我们激情的输出，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保持好很好的状态，但是今年的世界杯还好一些、
0: 嗯、
1: 就是它的那个时间差、
0: 没有那么的
1: 没有，对，没有那么的熬大夜了、
0: 嗯、
1: 就甚至于都比不上我们看乒乓球的我们乒乓球下个月是在美国，那我们这家真是跟着熬大夜、
0: 哎、那就得过美国时间了，
1: 是伦敦的还没能倒完呢，倒美国但是这次的世界杯也确实啊，有好多人不都说我们说之前家囤鸭或者囤那个啤酒的，说这回改早上就改成喝粥吃包子但是这两天东北超，我不知道大家伙儿、
0: 嗯、
1: 咱交通广播不是一直在直播吗？

0: 感受到这样情况。
1: 头一天看了。
0: 嗯对，
1: 嗯，
0: 这真是哈，
1: 嗯，
0: 这个一看出这样的，就是男生们的青春时代就回来了，
1: 那个吧，
0: 对吧？一般你看像这种球的时候，大多数都可能是男生比较多一些，
1: 嗯，
0: 然后女生呢，要么就是爱屋及乌，
1: 对，
0: 再有还有一部分男士呢，我觉得也是做出了很大的一些付出的，
1: 嗯，
0: 比如说那天我们分析哈，说这个什么样的人会去在现场，或者什么样的人到不了现场，然后在这边隔着屏幕看直播，
1: 嗯，
0: 我说应该就是比如说现在你家里面孩子比较小。然后呢，得帮着媳妇儿在分担的时候，就不得不留在家里边看直播了。
1: 啊，
0: 完还得这媳妇还得说你要去你就去呗，嘴上说着这样的话，
1: 嗯，
0: 手里的孩子可一直没给人放下了。所以你说哈，到了这个时候，谁不怀念自己的青春呢？
1: 嗯，
0: 谁不怀念呢？两条腿在自个儿身上，说走就走，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想干啥就干啥呀？
1: 那可不，
0: 这回让你们体会一下我们女人在家里拴在家里有多么的不容易，你们。就是这一次被拴了
1: 啊，
0: 我们是天天都被拴，
1: 是所以说互相理解嘛。
0: 所以呀，一有到什么好东西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想一想被你拴在家里的人。
1: 对，
0: 哎，
1: 嗯，
0: 啊，他足不出户的话，你不要指责他说天天在网上瞎花钱。
1: 没，嗯，
0: 有这钱呀，你要是省着了，那就是相当于赚了。
1: 啊，那我天天我搁家待着，我不购物，我不搁网上购，搁上哪购去啊？
0: 就是意思是你在家待着没有啥花钱的地儿。
1: 没呀，
0: 那你怎么还能花出去呢？
1: 那可不是，真的，你说的话都丧良心。真是可不能说那个话啊。那这个不管是这个人家这个爸爸妈妈给咱过来带孩子，还是自己的另一半，
0: 嗯，
1: 啊，天天在带孩子，
0: 嗯，
1: 那这人家不是说没有工作，
0: 嗯，
1: 人家只是没有工资而已，那天天工作搁家洗洗涮涮擦这擦那，完了伺候孩子，
0: 哎，
1: 就照顾家里边，
0: 好多人
1: 这不是工作吗？
0: 好多人他不就是看不着吗？就没有感同身受吗？要不然为什么现在会有
1: 一
0: 些剧情啊，
1: 你让他换
0: 一下小说啊，
1: 嗯，
0: 都会有这种身体交换的这样的呢，
1: 就是，
0: 这不就是来源于生活被压抑了太久，让你们感受一下吗？
1: 嗯，对。
0: 行，咱言归正传，今天有这个好品呢，
1: 嗯，
0: 适合于家里面的男生给女生，
1: 嗯，
0: 女生给男生。
1: 是的啊，今天一共也是同样两款好物啊，第一款是兰蔻小白管，今天第一件美妆好物是咱夏天必备的一款产品啊，也是最近咱们商城卖的特别好，口碑也特别好的一款夏日防晒。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的户外活动呢也多起来了，夏天的紫外线强啊，防晒得准备好了，尤其是想去海边玩的朋友们，海边的阳光更厉害啊，不涂防晒玩一圈回来直接能黑两个度，
0: 那
1: 啊，所以说防晒真的不能偷懒。今天带来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得740块钱。有人问说为啥这么贵啊？人家好使，对不对，
0: 嗯，
1: 啊？今天商城夏季防晒专场，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咱们只要269块钱。哎，你想想便宜多少啊？但是囤两支更划算，囤两支的话只要399，超低折扣，特别划算，仅限90单库存，售完不补，
0: 嗯，
1: 喜欢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抢购了啊。有人说为什么这个兰蔻它平时卖这么贵，因为他家是常年都断货的爆款，这个兰蔻小白管啊，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二次回购了，它是妥妥的防晒界扛把子，防晒力超级能打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
0: 哎，
1: 防晒时长超过12个小时，你这一天也搁外边也待不上12小时，对不对？啊，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超好推开，上脸之后清爽不黏腻，
0: 嗯，
1: 成膜速度特别快，后续上妆服帖不搓泥儿，一点不耽误出门的时间，
0: 还搓泥儿，
1: 啊，真事儿啊！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啊，还是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啊，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们，
0: 嗯，
1: 哎，日常用它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卖740块钱，今天秒杀价，同样的一个单支正装只要269，
0: 嗯，
1: 哎，入手两支更划算，只要399元，算下来一支才100来块钱，
0: 198，
1: 哎，比单支买一支太划算了，又要7到28年3月份呢，啊，
0: 高低得出手两支，
1: 完完全全能用得完啊！
0: 而且防晒这个呀，是冬夏，
1: 嗯，
0: 是一年四季都要用的，
1: 它不是说夏天这个阳光它热它就有防晒，
0: 嗯，
1: 它是就有紫外线，它是一年四季都

0: 紫外线，
1: 你就像今天这种阴天，你觉得说没有太阳的照射，但是它也有紫外线的辐射，
0: 紫外线也有啊。这个咱们的频率专属福利价格啊，这个一支才100多块钱，399入手两支，仅限90单库存，只在这几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赶紧去商城抢购吧。
1: 然后添加我们的专属的客服官，还能够直接再单单立减5块钱。
0: 对，都已经优惠成这样了，还给你再减5块钱。
1: 没错，
0: 今天第二款好物呢，是专门给咱男士精心挑选的，
1: 专门针对男士的啊。这句话一定要注意划重点
0: 啊，因为上一周咱们是推荐了一款夏日的女款防晒服嘛。
1: 不用强调上一周，就说此刻。
0: 对，此刻
1: 就给男生的，
0: 对，就给老爷们儿的啊，适合夏天穿的凉感防晒衣。哎，一到夏天出门就犯愁啊，普通防晒服又闷又热，浑身黏腻不舒服，不穿呢这太阳晒的这个皮肤还疼。今天给各位男士推荐一款夏日刚需啊，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硬核防晒加冰感透气，轻松解锁清爽夏日。
1: 哎，
0: 这款男士防晒衣呢，采用的是原纱防晒工艺， UPF 100加高倍防护，紫外线阻隔率高达99%以上啊。
1: 哎，这厉害了，加比防晒霜可是被防晒倍数更高。
0: 那可不，多次机洗防晒力依旧在线啊。舒适耐用又省心，最关键是它够透气。
1: 哎，
0: 冰感面料还是网眼结构的啊，腋下呀、身侧呀这些高热易汗区还加大了透气网孔，咱们平时高温通勤呢、户外徒步啊，都不会闷汗粘身。加宽的黑胶帽檐、透气防晒面罩加止动袖口，360度无死角防护，无论是开车呀、骑行呢，也不怕脸和手背晒出色差了。版型不臃肿、不紧绷，质感配色，搭配休闲裤啊、运动裤啊，通勤户外都特别的百搭有型。
1: 哎，
0: 在官网和线下门店呢，这款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没有400-500根本拿不下来。今天咱们夏季防晒专场福利，直接给你专属宠粉价，只要159元，4种颜色供你选择 ，M 码到 XXL 码，尺码齐全。喜欢的朋友现在就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去商城就可以抢购了。
1: 对，同样的步骤哈，就是每一次我们每一天的两个大牌的这样的一个团品呢，都是在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回复我们给出的输出关键词，
0: 回复给力。
1: 对，
0: 今
1: 天的这个给力呢，两款团品，一个是呢是防晒霜，一个是蕉下的男士防晒衣。而且呢价格呢都是哈，这个让我们觉得这种大牌只有在商城品牌专柜上能够看到的兰蔻小白管或者是蕉下的男士防晒衣的话，今天我们呢都能够用非常非常亲民的价格呢把它拿到手。所以趁着现在呢，第一呢库存也有，因为美妆产品呢是全球来发货，都是从保税区直发，这个是不可控库存的。然后呢防晒衣呢也是一样的，它是有码数的，趁它现在码数还很全，颜色也比较全的时候，我们选择性很多。然后呢去赶快的选一选。
0: 对啊，
1: 你想100来块钱，
0: 对，
1: 给家里的男士们哄得乐呵的，高兴一个夏天。虽然有可能他这一个夏天说那我有可能不出，我就在家里面闷着，那也给他穿上，他透气呀。
0: 而且这个现在这个防晒衣我已经进入到咱们的商城界面了啊。来给大家看一看都有什么颜色啊。
1: 其实说男士专用，
0: 对，
1: 它有的好多的衣服现在特别像防晒呀、户外这种外套什么的，
0: 对，
1: 都是男女同款，可以的。
0: 它这个比较这个清爽一些的颜色，比如说这个蓝色，杜湖蓝特别好看啊。要下一个就是有黑色和灰色啊，都是比较特别适合咱们男生的啊。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啊，现在我这显示券后价是这个159。然后那个这个添加客服微信的154啊，然后我再看看我这个买一个我的码啊，现在我如果说有积分的话大概能多少钱，哎呀
1: 你也就7-8块的积分，
0: 现在是145就拿下了这个
1: 呀，9块钱积分呢，
0: 那个145、对，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赶紧的来下单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抢购今天咱们的这款蕉感凉下，这蕉下的凉感防晒衣，还有咱们的兰蔻小白管都可以了啊，今天这个价格也特别给力，然后呢男生女生都适合啊，夏天的这个必备防晒霜和防晒衣，赶紧入手吧。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

0: 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0: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9: 我的东

0: 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今天呢，在我们的抱抱团当中呢，各取所需哈，想要说这个感受到我们抱抱团给大家最近弄的一些好吃的小水果的话呢，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
1: 抱
0: 抱
1: 团，
0: 抱
1: 抱
0: 团，
1: 哎，拥抱的抱，团长的团啊，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到咱们团的群里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哦，如果说想要团购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两款大品，一个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一个是蕉下的男士防晒衣的话呢，就直接在微信平台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的是
1: 给力，
0: 哎，
1: 对，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啊。
0: 最近呢我们活动也比较多，因为迎来夏天的话呢，有的人是居在家里各忙各的事儿，有的人就喜欢居在家里面准备说，哎，六月份我这个有什么什么样的盛况，然后有的人呢是喜欢呢往出走啊，别管岁数大岁数小的，都有一颗蠢蠢欲动的心，
1: 就想溜达。
0: 那可不，但是一般溜达呀，也真是溜达这个事儿呢，也得真是看缘分。小的时候那首歌里不就唱了吗？
1: 咋的呢？
0: 总是在有时间的时候却没有钱，等有了钱的时候却又没有时间。
1: 是啥歌啊？
0: 没听过呀？
1: 没有。
0: 我想去桂林呀。想去桂林吗？可是总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1: 这个没听过。
0: 哎，你这没听，那我给你找找，让你感受回味一下。

0: 然嘛，这歌竟然都没听过。
1: 啊、我就这是知道那啥那个、
0: 啊、
1: 什么那个想出去走一走。
0: 啊，
1: 或者什么就是这些
0: 走一走，往一往，
1: 或者是那个我要去遥远，张三的歌啥的啊，看一看这世界。
0: 我给你、给你感受一下、啊、
1: 我想去桂林，
0: 我给你感受一下啊，
1: 行、
2: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0: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2: 我想去桂林呀，
0: 我想去桂林，
1: 哎，
0: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多难你看、
1: 啊、
0: 这回知道了吧？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哎、
1: 啊、
0: 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呢希望大家呢、
1: 嗯、
0: 既有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嗯、
0: 然后呢又跟着我们的团购省了这份，就是你要是在同对比的品质的这样的一次八天七晚的旅行回来之后呢，市场价格你对比一下，发现自己能省了1000来块钱。
1: 是的，
0: 你说你觉得是不是就是特别的心情很开心呢？
1: 嗯，来吧、
0: 哎、
1: 嗯，今天咱们带来的这款旅游的线路是从哪儿呢？甘青大环线的一个旅游，
0: 嗯，
1: 梦回敦煌啊。大家伙是不是向往这样一场旅行啊？这个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
0: 嗯、
1: 而是为了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和历史进行一次对话。
0: 嗯，
1: 这一次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呀，在您带领在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呢，在吃住行这方面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
0: 嗯，
1: 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在历史和风景当中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我们选择在六月出发呢？第一呀、啊，六月份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完美错开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在这个最好的时节啊，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去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还有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共同品鉴。哎，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啊，市场上的这个同品质的价格6980元每个人，1038听众专享价现在仅需5699元每人啊，省了1000多块钱，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钻啊，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这个陆地头等舱什么概念呢？啊，空间宽敞，可以坐着，可以躺着，还能充电、
0: 嗯、
1: 啊！安排6大特色餐，有鲜嫩高原小尾海洋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燎糟等等本地风味，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但是旅行礼包里边有拍照的红丝巾呐、啊
0: 嗯，
1: 魔术脖套啊，防风又防晒呀、啊
0: 嗯！
1: 啊，西北旅行的后劲儿真的挺大的啊，各位，回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泛印，都将在无数个日夜让你怀念啊，让你回想起啊，在这个敦煌的啊，这个、大漠孤烟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嗯，
1: 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就会有专属客服1对1的为您服务了。光回复一甘青呢，它会弹出一个图片来，可以了解一下。
0: 嗯嗯，
1: 如果说想报名，想这跟客服来对接的话，就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可以了。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4: 端午礼送。

0: 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每人一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那么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我们这一次西北之行的话呢，就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的是甘青这两个字啊、
1: 嗯、对，
0: 甘肃的甘、
1: 嗯、
0: 青海
1: 的青，
0: 哎，
1: 甘青大环线啊、哦、如果说这个想直接报名或者是跟客服来对接，就是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可以了、
0: 嗯、
1: 我们会有这个客服联系您的。
0: 对的，因为呢、嗯、你看每一次我们都知道哈，出去玩不是说简简单单的一说说啊你走几天呢、
1: 嗯、
0: 啊多少钱呢就完事儿了、嗯、别人打听的是简单的就是这两个，关注的是你去哪儿花了多少钱、
1: 嗯、
0: 但是其实自己呢经常出去愿意走愿意玩的朋友就知道了、
1: 嗯、
0: 最复杂的最繁琐的其实是做攻略。
1: 对，
0: 对于一个你从来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1: 嗯、
0: 啊你有一种猎奇呀、啊、或者是感受的这种心理，你不得做好了攻略吗？
1: 就是如果说真的自己咱们去八天完了、
0: 嗯、
1: 自己做攻略、
0: 嗯、
1: 真的这八天
0: 烧脑了，
1: 对，不光是烧脑，而且八天真的自己去的话，这5000多块钱肯定下不来。
0: 你一个是钱让你省不下来，
1: 嗯、对，
0: 再有就是你所有的好心情都会被你每一天的
1: 嗯这个突然突发的事件
0: 哦
1: 啊突发事件啥的也会这个给你不好的心情。
0: 什么查询线路啊，
1: 嗯、
0: 吃什么住哪儿啊、
1: 嗯，
0: 临时万一要是因为客流的集中，你这个景区进不去啊，住的地方又有这个其他的一些临时的变动啊。就会影响你一下子旅途的心情。
1: 对，
0: 再有就是你说好的旅游搭子突然间因为什么原因不能陪你一块儿去了，
1: 嗯，
0: 你说能是你想啊，如果因为他人然后影响了自个儿的这种行程和做出了这么多的准备的话，那其实是很扫兴的一件事儿，
1: 对吧？
0: 所以呢跟着一个有品质有信赖感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团队出发的话、
1: 嗯、
0: 真的是省心又省钱了。
1: 是，
0: 这也是很多朋友每一次跟着交通广播一起来出行的时候一个最大的体验感和这样的好感度，才能够走完之后纷纷的把这样的一种品质的旅行团队推荐给身边更多的亲朋好友。
1: 嗯，
0: 哦，所以这一次你看我们6月份有两个团要发出、
1: 嗯、
0: 每一个团考虑到大家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路途上的装备，这个大巴呢只能是它有人员必须要严格的遵守这个人员限制的。
1: 对，
0: 只有25个名额每一团、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样的珍惜这样的机会哈。
1: 是的，
0: 嗯
1: 啊，
0: 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想要了解旅游方面的一些朋友，你就直接输入的是甘青加上手机号码就行。
1: 嗯，
0: 另外呢像给力的这个关键词呢、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来团购防晒系列了，
1: 各种各样的好物了啊、
0: 嗯、你说到这防晒哈，那天我看着一个小女生可有意思了，就是这个我能理解现在夏天女孩们爱美，然后出门的时候就是这不说吗，说现在和好多年前的对比、
1: 嗯、
0: 原来的夏天呢你看到街上呢全都是花枝招展的，
1: 嗯，
0: 穿着清凉的，就是让你特别养眼的。
1: 嗯，
0: 但是现在。

0: 在的这个夏天呢，你放眼望去都是裹得严严实实的，
1: 是，
0: 要不然就是大口罩、大面罩，再不就是从头到脚的防晒衣
1: 啊，
0: 包裹的可全了呢，你啥也看不，就是你就没有那么多的赏心悦目了，
1: 连脸都看不着。现在，
0: 哎，那天我看见一个女生，就是哈，我就琢磨好奇，我边走我边乐，她从我上旁边过去之后，我就噗嗤一下就乐出来了，
1: 啊，
0: 是什么呢？就是我能看到有很多，比如说戴着口罩，甚至戴着那种帽子，完了整个把脸都蒙上，
1: 嗯，
0: 就像武侠仙剧里头那些那个女侠们一样。但是那天他戴那个着实把我给震惊到了，
1: 啊，
0: 他戴了那个面纱半截的口罩，就整个的口罩，然后稍稍还长一点，能把下巴脖子遮挡一点，
1: 啊，
0: 但是他是什么呢？嘴唇也露着，
1: 啊，
0: 鼻孔也露着，
1: 啊，
0: 完了就这样。我当时想，戴口罩不是为了，比如说你是为了阻隔一些细菌呀或者啥的，
1: 嗯，
0: 你不得把口鼻给捂住吗？
1: 啊，
0: 完你这样的呢，把口鼻完全的暴露在外面，就是为了让它通气儿的吗？
1: 它是纯防晒，它不是。
0: 可是它防晒的话，你要是说都捂得特别严实，然后直接露出口鼻，我倒是也觉得，就像那个就是采风啊或者啥，就是那种的，
1: 嗯，
0: 就是露出口鼻，但是眼眉眼什么的脸脖子都糊得满满登登的，
1: 嗯，
0: 那叫是为了防晒。
1: 啊，
0: 就这一点哈，就是一个口罩。
1: 啊，
0: 完了，口鼻都在那抠窟窿眼都露出来，我想这是个什么装备呢？他干的是哪一方面呢？你要说他阻隔细菌，
1: 啊，
0: 他没阻隔到，
1: 啊；对，
0: 你要说他防晒呢，他眼睛 就是
1: 全露着，
0: 就上半部分全都在那露着
1: 啊。
0: 你要说这个基本上女生戴这种面纱之类的，它不就是为了防眼睛周边的那个防止起斑呀，照射紫外线辐射啥的吗？
1: 那可能
0: 是，它不应该主要保护这儿吗？
1: 那可能是那啥，就是这个可能就是下半张脸长痘了，或者是涂什么那些东西了。
0: 那应该不是，因为他的那个感觉、那个神态、那个状态什么的，就是我这个面具
1: 啊，
0: 可牛了。
1: 啊是不是智商税了？有点
0: 是，那谁知道？那既然人家商家能出来这一款东西，它一定有寓意的。
1: 是，
0: 然后还有消费者愿意为了这个买单，
1: 那愿意花钱
0: 啊。反正我是在那儿，你说我这人也够欠儿的哈。看人家时候，就唯一是按耐住了，没好心问人家说：“姐们儿，你那玩意儿是干啥用？”
1: 那可能这就是一种装饰，
0: 就是像那个蕉下的这个品牌系列，它最早不就是好多的防晒，最开始从雨伞，然后从那个口罩上，让大家伙儿每年旅行的时候，夏天的时候不都选择蕉下这个品牌吗？就是它那个口罩不就是特别的亲肤，然后那种滑滑的、凉凉的吗？
1: 对对对对。
0: 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戴着那一种，无论是遮口还是遮鼻，已经都不妨碍你的呼吸啥的了。为什么还要把眼儿给抠出来？哎呀，就是那个，当时我就想到了一首歌。
1: 啥歌？
0: 哎，这老妹儿一定是没能听着节目，但听着节目我也不是有别的意思，就觉得这个画面特别可爱。
1: 啥歌？
0: 猪，你的鼻子要就想到了猪猪侠的那个
1: 啊，猪猪侠那是狙击棒。
0: 是，就
1: 咱这有。
0: 是，就可好玩了那个画面。
1: 嘟嘟嘟嘟嘟嘟。
0: 就我说的这个点，可能我现在只能是我自己独乐。可是如果要是当时大家，
1: 我能想象那个画面，
0: 是吧？就是能共情吧？
1: 对对对，
0: 能体会到我当时心里边想起那个 BGM。
1: 能想象那画面，狙击棒。
0: 哎呀，真是生活，只要是我们多观察多用心，其实效果挺多的，
1: 不少乐子
0: 啊。即使那一天其实我的心情特别的紧张，特别的咋说呢，就不舒服，就是那天身体各个状态都不是特别好，但是一下子他就给我带来了一种能够让我在众多茫茫人海当中，你却能扑哧一笑，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人，你就会觉得那份救赎感真的不一样。
1: 对啊，而且这个很多你得看，就是这个怎么，就是不管什么事情你得怎么看，你得怎么看，对吧？因为这个头两天这网上有人刷，就说有一个博主，他博主就发了几个字，失败的卷发，被放的鸽子，冷掉的饭，都在今天。
0: 哎呀妈！
1: 那他就自己发了一个这个但是评论区里边就有人这个给他安慰他，也是同样几个字就对他这几个人，他说：尝试了新发型，认清了一个人，忙完了还有饭吃， 幸运也在今天。
0: 嗯，
1: 那你看都是同样这个博主发

0: 的这个事情，用另外的一个角度去看，
1: 嗯，
0: 啊，就是也是算是这个宽慰自己，但是也算这个另外一种角度嘛，
1: 哎，
0: 嗯，对，所以说换个角度看生活，
1: 其实这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是我们现在大网络时代应该去，
0: 嗯，
1: 数据应该推广的是什么，
0: 对，
1: 而不是那些专门为了流量哗众取宠，
0: 嗯，
1: 吸人眼球，甚至是打着一些伤害别人的标签，
0: 嗯，
1: 等等这些，
0: 嗯，
1: 不是说让集中了各路的黑子给他们找到了一个谋生的渠道，
0: 对，
1: 而是说更多的是像这一种在茫茫人海当中你我本不相识，
0: 嗯，
1: 却能够找到那个灵魂共振的，
0: 对，我上
1: 甚至懂你的人，
0: 我上网就来看这个的，
1: 哎，是啊，
0: 嗯，
1: 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看为什么好多人都发出感慨说自己的很，
0: 嗯，
1: 自己的喜欢自己的爱好跟身边的人无法分享，却在网络当中能够得到很多陌生人的一些关注，就像一下找到了知己一样，
0: 嗯，
1: 啊，就然后那个时候收获的那份快乐一下子就充盈了整个内心，
0: 对，
1: 嗯，
0: 啊，用宏观去稀释痛苦，用微小去感知幸福，
1: 哎妈太哲理了，
0: 嗯，对不对，
1: 这个划重点，嗯，今年要考，
0: 嗯，对，当这个啊，对，当这个你的这个满足感啊凌驾于你的欲望之上，
1: 嗯，
0: 幸福将会贯穿你的整个人生，
1: 嗯
0: 啊，就是也不是说告诉大家降低自己的这个生活标准和欲望值，也就是说什么呢，小满胜万全，什么事都别追求的太完美了，
1: 嗯，
0: 啊，
1: 就是，
0: 对，
1: 好吧，
0: 知足常乐嘛。
1: 那我们今儿个呢，嗯，也希望用更多的品质服务来满足大家的一个星期一，
0: 来吧，
1: 我们的东魁杨梅呢是带着质检证书来的，
0: 嗯，
1: 大家可以放心，嗯，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梅枣大樱桃最近的山竹荔枝都是比较受青睐的，
0: 嗯，
1: 可以随时的联系咱的客服小妹了，
0: 是的，来吧，回复抱抱团就可以了。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6: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小雨，18度到20度；吉林阴转小雨，17度到23度；延吉多云，10度到29度；四平阴，16度到22度；通化多云转阴，13度到26度；白城阴，14度到24度；辽源阴，14度到26度；松原小雨转阴，16度到18度；白山多云转阴，10度到25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游历走天下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目的互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是硬道理，阴天呼啦的慢点开车，千万别出现犯困。那这天呢，虽然温度尚可，不会让大家在车厢里边感觉非常的憋闷，但是阴天呢，就有的时候就觉得适合睡觉。所以各位在开车的时候呢，千万要记得打足了精神啊，千万别给自己有一任何的这个瞌睡的这个可能性啊。这发生了单方事故，尤其是单方事故，可能导致的后果会比较严重。各位，我们的抖音的直播也尝试着再次的开启，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问候所有直播间的老朋友，好久没有开直播了，所以刚刚开始呢，这人呢也基本上不来，慢慢来吧。各位，我们尝试着恢复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可以此时此刻就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今天的第一位宁先生。宁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6: 哎，请讲。
7: 你好，我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6: 嗯，
7: 我今年3月份在我们延吉的奔驰4S店购买了一台奔驰 S400 商务。
6: 嗯，
7: 当时买车的时候他说有置换补贴，完了之后呢，我把我的车，我爱人名下的，把我爱人名下的一台车去开到了4S店，完了也置换了，说能补贴最高13000。我说没问题，完当时他给我把这个整体的车价呀都算进去了，包括13000，但是我没有留证据，没有拍那个，就是当时他那个表，就把这车买完了。买完之后呢，他说这个补贴吧比较晚，说你得等。我说没问题，我说能补就行。后来我俩微信聊天记录也有，我还问我说是不是最高能补13000，完了说对，你这个就能补到13000最高的了，因为你这个车价到了。说没问题，完了我一直没时间出差嘛。之后我回了，上周五去了，他一直约，聊天记录有，上周五去4S店去操作这个补贴的手续。
6: 嗯，
7: 结果到最后一步提交不上去呢，我说为啥提交不上去，他看了一下，他说你这个排量超。

0: 完他还百度查了一下，百度查了一下，一看确实超了少，国家要求2.0以上不给补贴。他说那你这没办法了，说那个国家要求2.0以上不给补贴了。他说我也没办法，是国家要求。我说这个不对呀，我说国家要求先不说这个事儿，我说国家啥时候出台这个文？他说啊，他又查了一下，他说1月份。我说我几月份买的车？3月份。我说要是在我买车之后出来的，说我这个因为我补贴晚了，不给我补贴可以。我说我买车的时候就有这个、就有这个要求，相关要求，你为什么不告知我？
1: 嗯，
0: 你为什么还说我有这个，还把预算给我做进去了？
1: 嗯，
0: 我说你要告知我的话，我买了，那我不补贴我认了。
1: 嗯，
0: 我说或者是我会选择买能补贴的车。我说我车给你们了，
1: 嗯、
0: 也都卖给你们了，什么都完事了。你现在告诉我没有，我损失了13,000。我说我买别的车不也能补贴13,000吗？
1: 嗯。
0: 赔不了你，
1: 嗯，
0: 那你就变成咋整吧，
1: 嗯，
0: 完了我就这我就不知道咋整了，
1: 嗯，哎呀，不知道咋整了。这事儿呢，你说怪他吗？这事他也不是故意的，他我个人觉得啊，他未必是故意的，因为咱们从结果上来说，对于他来说是个很麻烦的结果，对吧？如果按咱们的想法，就是你欺骗了消费者，甚至有可能你有故意引导、诱导。这样的一个消费的过程，所以对他来说结果肯定是不好的。跟我卖车或者绝大多数的 4S 店的工作人员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去忽悠咱。但是呢，不得不说，你张开嘴，你专业，你卖车，我到你那儿去，你给了我政策，我按照你的方式去走，走到最后少了13,0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多花出这一笔钱呢，让自己的心里边是很难受的，这是一定的最终的导致的结果。商量吧，这事儿就是手头拿着证据，虽然呢并不是什么签字画押的合同，但不得不说，我们在微信里边，你作为一个这家 4S 店的销售人员，你以你的销售的身份向我们做出的相关的承诺，这个还是有效的。这个有效虽然只能进入到一个协商阶段，但是呢，毕竟咱们手头持有了相关的证据。我的建议呢是找 4S 店唠一唠，能不能双方
0: 唠了？
1: 有进展吗？
0: 他上来就说我不可能拿我工资赔你啊。我说那你我没让你给我赔，我说你拿等价的，说你们给我一些赔偿，就是
1: 给点啥
0: 呀，不了损失。
1: 嗯，
0: 他说那我给你一次保养吧。我说我买这个车6年12次保养罢
1: 了。嗯，
0: 我说你给我一次保养多少钱呢？2,000块钱。
1: 嗯，
0: 我说那我13,000换2,000，我说也不可能。说那你愿哪报哪报吧。
1: 这事儿整的挺尴尬的哈，这个听得出来不是故意，但这哥们呢已经彻底撂挑子了，这觉得你说我咋整啊？这13,000我掏现金给你啊，这也不可能。但是我也理解你的意思，你别整2,000，哪怕整个5,000-8,000的是吧？对应的东西我心里边也多多少少要好受一点。你是跟销售的人员沟通的吗？
0: 也有经理。
1: 有跟店方的负责人沟通吗？比如说销售经理啊这样的。角色的
0: 也有，当时买车，我买这个车的时候，
1: 嗯，
0: 经理也出来了，也聊这个事儿了。
1: 嗯，车是多少钱买的？
0: 这次他也出来，他开始不认了，后来跟我说就啥呢？你找销售经理吧，
1: 嗯，
0: 你找销售，就是卖你车的人，
1: 嗯，
0: 他已经不管了。
1: 你车是花多少钱提的？
0: 我车裸车是69万多。
1: 哦哟吼。你说差不差这13,000？实话说，买这个车的人，这补贴有没有的倒是无所谓，也不叫无所谓啊，就是我们都能接受。既然我有这个需求，我选择了这款车，我肯定是能接受这个价格的。这13,000和
0: 就是他这个甩锅的态度，
1: 这个态度其实有的时候啊，情商稍高一点，可能会把事情处理的稍稍妥当一点点。手头只有都有谁的电话？销售的电话有吧？销售经理的电话有没有？他们俩电话你有谁的？
0: 销售电话
1: 也没有。
0: 稍等啊，我看一下，因为这个车落在我媳妇名下，但是我一直。
1: 你找一找啊，你把电话找一找，我们把电话打过去。这个尴尬的事情。
0: 他现在吧，他们现在说我讹他。
1: 嗯。他们。
0: 我也给他们总部奔驰总部打电话了。
1: 嗯。
0: 奔驰总部投诉电话，完了他说等我反馈，我说我现在就一个要求，我现在协商我就一个要求，你要不就给我13,000的你们的奔驰4S店，你看有什么东西等价的，我说要不得你就看其他补偿给我，我说要不得，我说你或者是啥，你把我卖你的车还给我，把我这车呢你能那个就是能看我去买别的车能置换就可以了，我说要不得我就没有办法了，我说那个。我说这个我车跟你们2个多月了，我说保护你数那个按租金你给我补租金。
1: 哎呀，
0: 我说我给奔驰4S店总部打电话这么说的。
1: 13,000的产品成本才多少钱呢？差不多就解决了得了呗。这个事儿我觉得
0: 对呀、啊。我说我车没有雪地胎，我说我车没有轮毂，或者你们给我油卡，或者你给我啥？你说你我说你变成你不能上来就直接这个态度了。我还没说。

0: 我，我还说，我说你看看你们怎么解决，我还笑了。我说那你看，我说你们失误，我说你看怎么解决，直接上来就开始我解决不了，国家政策。
1: 来吧，把电话找一找，我们打电话试一试吧，好吧。找找销售的
0: 1151，
1: 哎，稍等稍等啊，把电话接住。佳佳帮我挂一下耳麦，这个事儿咱们还可以挂耳麦的。我这大家刚才说有说听不清啊，连线听不清，我不想让你们听得清，我怕有交通事故的，咣当一下上来之后再给我整报停了。这个奢王兄弟来了啊，谢谢啊。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这奢王兄弟最前一段时间也确实遇到了困扰，也是跟我们一样，就是播出的过程当中经常的这个给关停。但是奢王兄弟今天早上的一个视频我已经看到了，6月1号之后奢王兄弟将会进入到白名单，将会继续直播，每天晚上的8点。所以各位啊，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这是一位非常值得大家去信任的好兄弟，真的，我们干这行呢能听得出来谁是靠谱的，谁是不靠谱的，谁是真心真意的为大家去提供一些相关的交通事故解答呀，包括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的，还是有谁呢是专门在那块耍狗坨子的，这个我们是能够看得出来的。所以石王兄弟是我一直以来给大家能够推荐的一位好兄弟，当然这个从粉丝量上来说，包括直播的效果上来说，那咱比不了，这个不是一个档次的。但是呢，我们都是从事这个行当的，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关注关注，尤其咱们的很多的粉丝也都是属于非常喜欢石王的直播的，包括在他的视频里边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啊，确实我们都是在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如果说啊，您也没事愿意看直播，我在这块呢也替咱们兄弟预报一下，6月1号之后每天晚上的8点钟他是可以直播的了。哎，这是已经解决问题了，我还要跟他交流呢，问问什么方式方法，这白名单怎么进呢，是根据你的粉丝量直播人数进呢，像我们这种的这个个位数的能不能往里冲一冲啊，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跟兄弟还得沟通沟通交流交流啊。宁先生电话已经给我们留下来了哈，来稍等一下啊。销售的电话哈，哎呦，销售经理的郭经理的电话，您在哪家 4S 店买的？
0: 延吉就一家庞大之星。
1: 延吉的庞大之星，好嘞，稍等一下，我看看时间，打吧，现在就打吧，现在就打，我们尝试一下和销售的经理取得一下联系，看看这事儿呢能不能有一个好的办法。佳佳帮我挂一下耳麦，挂一下耳麦，争取让各位呢也能听得清哈。来，稍等。
2: 喂，
1: 哎，你好，郭经理。
2: 你好。
1: 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正在面向全省直播，有这么个事儿，有一位宁先生在咱家提了一款小70万的这个 S400的这款车，这车提完之后呢，中间差了13000块钱的，哦吼，这个是最好的，这个是最好的，销售经理选择的就是这个方式，挂这边吧，挂这边就行，好，没问题，给400打电话吧，直接就打400吧。这销售经理的采取的方式，这已经顶头了，已经到销售经理的这一步了，我们就没办法再跟店方取得联系了。宁先生，在线稍等一下吧，咱也感受到，不用担心，大家不用担心，咱有事就商量呗。你说宁先生也没说别的，也没说要退车，也没说要干别的，但是不得不说，在你整个沟通过程里边，这价格在这块摆着呢。你说你不确定的事儿，为啥要跟人确定的说呢？你这个是就是让人觉得心里边最不好接受的一个问题，70万的车和13000块钱的一个补贴相比，你说他没这13000，他就不买这台车吗？不是的，他当初的时候他为了让你买，就必须给你编造出一个13000呢？其实也不是的，只不过说阴差阳错，可能在工作的这个环节上没有能够落实，没有能够敲准，也就是说你说出的话没有做到，无非就这点事儿呗，那就商量商量，好好整就得了呗，你何苦的呢？400稍等，哎呀，可以，你先打着吧，打着看情况再说吧。这个宁先生，
0: 哎，
1: 啊，刚才打这个售后经理电话你也听到了，直接挂断了，挂断了，看来这事儿不好解释啊，可能对于他来说觉得我先扛过去再说吧，忽然之间来这么个电话，整得自己心也直突突。没事啊，在线稍等，我们马上也拨打一下这个厂家客服，通过厂家客服呢来沟通这个事儿，看看一步一步往哪块推。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给你连线我们的律师团队。像咱们现在所持有的这样的证据，在整个销售环节上，它有没有这个约束性？它有没有这个合同之间的关系？你的这种承诺，虽然不是店方的官方承诺，但是在整个销售过程里，你代表着奔驰 4S 店做销售的过程里，你都有这么一个价格在。这个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应不应该得到？我是得到现金，还是我退而求其次得到这些产品，还是我们属于无理取闹？来，在线稍等，稍后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

0: 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45-8888。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有理走天下。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等相关问题。来，我们抓紧时间迎进厂家客服。你好。
7: 哎，你好。
6: 哎，你好。
7: 哎，你好，大姐。
6: 有这么个事儿啊，刚才我们节目助理也跟您沟通了，我们是吉林交通广播，吉林省的一家交通广播电台。今天呢，我们接到了咱们来自于吉林的延吉市的宁先生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宁先生在购买了咱们一台 S400，大概花了69万多提这款车的时候呢，4S 店承诺了有一个13000元的国家的补贴，但是当做这个补贴的时候，发现递交不上去。结果发现了，今年一月份国家已经出台了政策，2.0以上排量的不享受这个补贴。但宁先生在所有的购车的过程里边，他一直得到的是有这份补贴。我们不能说就是为了让宁先生买车而虚造出来，或者说编造出来，或者是诱导他出现了13000的补贴。但非常不好意思的是，宁先生从头到尾认为这13000就应该在他的兜里。那现在呢，厂家客服他也打过电话了，4S 店这边呢也进行了沟通。刚刚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打去了庞大之星延吉的这家 4S 店的销售经理郭经理的电话。郭经理一听是媒体的电话呢，把电话也就直接挂断，我们也没能够顺利的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想跟厂家客服取得一下联系。那遇到这个问题，你说您的客户宁先生该怎么办呢？能给出出主意吗？
7: 好的，了解了，主持人，是这样的，但客户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也已经协助反馈了，我们也尽快的去推进一下这个事情的这个进度的。
6: 大概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节点吗？能给我们先预告一下吗？
7: 这个的话，我们会尽快的反馈到处理部门，我们先联系一下门店，然后尽快落实这个实际情况。咱们肯定是希望能尽快的去解决客户的这个问题。我们得需要催促一下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会尽快的让工作人员跟咱们这边，跟客户，然后尽快取得联系，沟通这个事情。
6: 宁先生，您第一次打去厂家客服大概是在什么时间？
8: 就是在给你打电话之前。
6: 啊，在给我们打电话之前吗？
8: 对对对。
6: 啊，也就是今天刚刚打过了厂家客服是吧？
8: 对，我一开始是8点，我据说咱们那个节目时间8点打的电话，咱们这个没上，还没呢。
6: 啊，对，还没上节目。好了，那我就知道了。那咱们确实得给时间。好了，谢谢您啊，我们这边也希望您这边尽快给催促。宁先生呢，没别的意思。那你说怎么也得有个解决办法呀？我这心里边这13000块钱的落差该怎么解决呀？主要就这么一个问题。好了，跟您说再见，我们也会持续保持跟您的沟通。来，我们连线一下咱们的律师团队。看看张莹律师或者是朱大勇律师，两位律师谁目前能有时间？这大周一的上午有点悬呢，试试吧，试试。我看看啊，偏爱暖暖说，这么大的公司出现了失误，必须得给解决呀，哪能让车主认倒霉呀？这没地儿说理了，是不是？这个确实是，大家干销售的不容易啊，卖台车能挣笔钱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所以大家在销售的细节上一定要把控好啊，千万别做不到的搁那瞎说，是吧？这来，我们迎进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律师，张律师你好。
9: 哎，勇哥您好。
6: 哎，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一下。宁先生在延吉市的奔驰 4S 店提了一款69万多的一款车，这台车在提车的时候呢，销售一直在跟他说这台车有13000块钱的国家的补贴。

0: 那您购完车之后进行了置换，随即这个补贴我们就可以去申请了。宁先生回来真正的开始进行操作的时候，发现提交不上去，结果一核实才发现说，原来这个补贴在 2.0 以上排量的是不给予补贴的。销售的过程里边一直没有提及到这个问题。咱不能说因为这13000就买了车，但毕竟我们认为买了这台车有这13000块钱的补贴。宁先生在手头持有着和销售人员的微信的沟通，并且在微信的记录里边呢，也跟销售人员确认了，说补贴到底有没有，说对方说了，说放心吧宁先生，这肯定得有。咱不能说人家销售的过程里边就是因为这13000，我为了让你买车我整出这么个事儿来，但是不得不说现在申请不下来了。宁先生现在说了，咱可以协商啊，对方说了，我给你2000块钱的，大概2000块钱的保养。宁先生说，我这车这年头和次数保养给的都够了，但是呢，而且这个对应的金额它也不对等啊，一个13000，一个叫2000，这中间差的11000怎么办呢？宁先生不是不可商量，但是商量的尺度得在这摆着。张律师，我们想确认一下，销售人员作为 4S 店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跟客户之间所沟通的信息，这个在法律上具不具着效力？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作为 4S 店，作为店方，你在销售的过程里边没有把控好这个细节，你是否属于一些闪失？你这里边需要对我们的消费者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承诺，或者说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请您从法律上给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1: 好的，咱们先说啊，这位先生应该是跟 4S 店签了一个书面合同，我们先看一下书面合同当中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约定，因为这个在现实当中有过类似的案例啊。
0: 嗯嗯，
1: 提醒这位先生看一下。比如说有些 4S 店他会在书面合同当中加粗加黑的提示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销售人员的承诺不作为最终成交的条款、啊、那如果说销售中间的承诺啊，这个是中间有任何问题，以书面的，以我们的书面签订的合同为准。
0: 嗯，
1: 如果有这样，说明什么？说明 4S 店已经提前告知了，说我们的消费这个我们的销售可能不太了解具体的情况，他的承诺最后不能够被认定的，那你的是否能接受、
0: 嗯、
1: 啊？有一些 4S 店是这样做的，但有一些 4S 店把这个字写的特别小，这种字写的特别小，没有正确的提示，在现实当中我们会认定这种提示是无效的，
0: 嗯，
1: 无效条款。但是如果 4S 店已经明确提示，加粗加黑的告诉你了，说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再签合同的时候，签书面看到这个他提示的时候，你一定要想着问一嘴，那当年成你的销售人员答应我这事儿有没有了？有，咱把它签到合同里。没有，那我考虑要不要买。在正式签合同之前，把这事儿协商清楚。
0: 嗯，
1: 这个程序很关键，而且未来举证很关键。
0: 那我们就先问一下、啊、宁先生，您手头有这个购车合同吗？
2: 没有，
0: 没有，就是买这个车压根儿没签订任何的合同，是吧？
2: 哦，
0: 嗯，没签订合同，张律师对他来说是不是比要签订了合同上面写的非常清楚，没这个事儿要强得多呀？
1: 嗯，是的，咱们先说，不可能没签任何合同，他至少应该有一个提车的单子，其实那也是合同，只是那个合同我们没有约定这样的条款，没有约定条款，那就说明我们是个开放性的合同。
0: 嗯，
1: 那当年你的业务人员对我的承诺都属于我们合同当中的一部分，就只要我能证明就可以，我明确的问过了，你也确实答应我了，那这个就是合同的条款，虽然没有正式的书面的约定清楚。但是双方已经就这个问题达成了一个合议，一个共同的认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 4S 店再不履行他的承诺属于违约。
0: 嗯，
1: 虽然刚才勇哥一直在强调这10000多块钱吧不足以认定说我一定买这个车不买这车，他只是能够这种情况只是证明什么呢，只是证明这个违约项不足以解除合同，但不代表不违约，就是我们不解除合同，我们继续履行，但是你确实违约了，你瑕疵履行需要弥补。
0: 嗯，
1: 怎么弥补？要买你给我10000多，你把钱给我。如果你不给，那刚才我们说我们的消费者特别可爱，就是已经能协商，我不要10000多，甚至你别给我现金，咱们看看做一些后期的服务，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哎，我是做维修的服务啊，或者是做这个什么贴膜的服务啊，这样的话呢，本身 4S 店在这些服务当中它有一定的利润了，它就当成销售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已经非常合理了。如果这个他再不认可，那怎么办？起诉他。
0: 嗯，
1: 我们有证据。对吧，既有他承诺的证据，又有他违约的证据，
0: 嗯，
1: 而且呢我们也拿出了态度，现在是对方没有态度，
0: 嗯，
1: 那这个事儿就好办，那我们就拿出，没有，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拿出来态度了，你没有态度，那我就拿出决心，咱就上法院起诉去，
0: 嗯，
1: 因为法官他也是人，他非常聪明，这事儿谁对谁错一眼都能看得出来，
0: 嗯，
1: 所以起诉我觉得风险不大，好不好？
0: 嗯，好，谢谢您，谢谢张律师给我们做出的法律的解读，和张律师说声再见，宁先生。 啊，听到了哈，多少心里边有点底了。我反着问吧，对方现在是不是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对你进行销售的时候不包括这13000块钱的补贴，对吧？
2: 没有，我有人证。
0: 反倒你手头有着他跟你之间的，哪怕只有微信上面的这个沟通，是这意思吧？
2: 对，
0: 所以相对来说对你还算有利，虽然最终的结果不知道什么样，也不知道奔驰这边 4S 店也好，厂家也好，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还是以多一个客户要比少一个客户强吧，毕竟车已经卖了，你后续的维修啊保养啊你不还都得在这儿吗？这从时间长上来说，你一回你可能就把钱给送回去了是，其实不是个坏事啊。
2: 哦，
0: 挺好。一呢，咱们先等着厂家客服和 4S 店方所沟通的结果。我相信呢，这事儿呢应该很快，因为你自己打了一个电话，媒体又打了一个电话，应该这个 4S 店尽快的就会收到了400的电话，然后呢，他会跟你之间进行协商。我觉得这事儿最终协商成一个共识的一个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不用过于担心。车先用着，毕竟不是车的毛病，只是钱的问题。钱的问题都是小事儿，慢慢就能解决了。稍等，然后呢，咱们互相之间保持沟通。你这边有什么新的进展？上午的9点到10点，下午的2点到3点啊，都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好吧？
2: 好，
0: 哎，咱们就等信儿吧。嗯。好嘞，
2: 好，感谢，
0: 没事没事，别客气，跟您说声再见啊。同时也得恭喜，买了这么台非常不错的车。有的朋友刚才说了，是这个不靠谱，那个不靠谱，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所有的品牌都容易在销售或者车辆使用的过程里边出现任何的问题，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品牌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品牌。其实从 4S 店的包括从售后服务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尚可，还算尚可啊。这个小张万事如意啊，万事顺意说，他说给四个雪地胎得了，你说的不就是吗？四个雪地胎成本也能够解决，然后再慢慢聊呗。那态度很重要，我觉得偏爱暖暖你说的对。什么问题都在你解决，你话地到了，人家你说这10000多就是事儿吗？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呢沾到自己的手里，你要有一份诚心诚意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吧？你有了一份诚心，问题都好解决，你拿出一个相关的态度来，事儿都好办。但是你没诚心没态度，到最后很有可能事儿越整越麻烦，坑得越来越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着节目，也好信儿，想通过直播间来看一看咱们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随时的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刚才小孟哥也替我说了一下，说也顺便预报一下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行当能冲出来的一个挺大快人心的一个事儿。声望兄弟呢，之前人直播人数多呀，都1到2万人的现场观看，哪跟我这几十个人相比，那不是一回事儿啊。但是我们就是干着同样的一个活儿，而且呢，我们两个也做了私下里的很多次的这个交流，那非常好的一个小老弟儿。而且呢，这么说吧，在整个他直播啊、作品推送啊、准确度啊各个角度上来说，我是真的很认可的一位兄弟。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他从6月1号开始进入到白名单，直播呢相对来说就松快了很多，舒服了很多，不知道最终的效果呈现出的如何，但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在6月1号之后，每天晚上他是8点做直播，我在这块也替咱兄弟预报一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都是干这类活的啊。行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1-881-5422，同时呢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来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在听节目的过程里边，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搜索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直播1个小时的时间陪伴着各位啊。开车是人品问题，现在啊开车多数人都不开转向灯呢，这个转向灯啊两种不开，一种呢是懒，觉得呢没啥太大的用啊，开不开呢还得扒拉一下，还是嫌费呀啊。其实更多的人呢是一种忽略啊，这忽略了转向灯，其实呢你就离危险更近了一些。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尤其是右转弯到路口减速的那一刻，其实有一定的风险。所以顺着这话提醒一声啊，咱别把这个万一体现到车品上就比较麻烦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8458。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

0: 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5: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4: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5: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7: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李先生，请讲。
8: 哎，你好。
7: 哎，你说吧。
8: 你好，我有一个道路那个交通事故，我有不懂的地方，我先咨询一下。
7: 我先提醒一声啊，咱说的时候稍稍注意点，有一些敏感词尽可能规避的就谢谢啊。
8: 我明白。
7: 哎，好，
8: 这个是在一个停车场里面，停车场里面，然后属于单行，单行我正常行驶，在行驶过程当中呢，我发现的话，对方有一个侧方有侧面有个停车位，有个停车位，然后这个人的话就进行往里倒，我发现的话他倒车呢，所以说我就在原地等待了，等待了，我发现的话这车的话单等的不动的，然后我就进行从前方超车，自行的话过去，因为这个停车场的话它这个单行车辆的话它这个道路非常宽，我已经有具备条件从左侧的话进行那个超车，这个符合这个道路这种情况，然后我进行超车，我超到98%左右吧，已经的话超过到尾部了，突然间这个女的话进行倒车的时候就进行的话启动了，进行倒车了，启动倒车了，然后导致的话我那个右侧的话轮毂附近的话有三件的话应该是喷漆，然后当初报警了之后，警察的话来了给我们判定一个无理的责任，我感觉他这个判定这个东西的话有意义，
7: 给你责任的这个理由是什么，你先说一说。
8: 他给我的理由就是说他进行倒车的时候，我应该的话在原地等待，就是等他倒完车之后，然后的话依次通行，然后我提出的意义是啥，我提出意义，第一，我进行超车，首先的话这个停车场的话它前方的话没有车辆，不是堵塞，他进行超车，而且是我进行原地等待的时候他没到啊，他没到的话也给了我的话不够的话堵塞的话超车这个信号，我进行超车的时候已经超到90%了，这个女的突然间的话进行倒车了，首先她倒车应该的话观察的话四周的话车辆，她没有观察直接倒车了，导致我们两车碰撞了，而且交警的话给我们判定一个无理的责任，我感觉不合理。
7: 差不多这个责任给到你身上是有可能的，给你责任的几率呢是非常大的，你别管是同等还是次要，对于对方来说呢是倒车要确保安全，对于你来说呢交警认为啊你在现场有一个超车的行为，虽然说你第一次确实原地等候并且看着对方倒与不倒，但毕竟我们在通过左侧来进行超越的过程里边，我们要确保这个安全的问题，这对方呢向右打满舵往后一倒，正好左边往外一闪直接就挂到了你的车上，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没能确保安全，你说给个主次和同等基本上内容差不多，你这边的损失大概有多少？
8: 没多少钱，也就是1000多块钱吧，
7: 交强险范围之内基本上都解决了，对方的这个

0: 损失也在你的交强险范围之内，是吧？
1: 应该是他也有，他也有保险。
0: 我觉得给个主次，
1: 他修我的车，我修他的车就已经够了。
0: 我个人觉得呢，给个主次心理的责任来说就好接受。不让你在事故里承担责任呢，这个可能性不大。那么主次和同等呢，得到的结果是一模一样，都是通过启动交强险，你修他，他修你，双方对等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保险公司自己走自己的保险，给自己修下车就完事儿。叫做互碰自赔，这种可能性也存在。所以呢，我认为不需要去提出复核，这个责任给到你是可以的。如果给个主次更好接受，但是实际上来说，如果把它放在道路上，一个超车，一个倒车，这两个都犯了毛病，那给个同等是没问题的。只不过它的特殊性是在停车场内，你呢多少有点小委屈，但是下回得记住，至少我们要确保安全，还是未能确保安全。所以从责任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觉得没什么毛病，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好了，跟您说声再见，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马先生。您好，马先生，请讲。
2: 哎，你好，
0: 哎，
2: 请讲
0: 吧。
2: 能听见吗？
0: 能，可以的，没问题。
2: 是这么个情况。我在小区里倒车的时候，把别人车蹭了一下，当时我没有发觉，然后我开车就走了。
0: 蹭到什么程度啊？
2: 他的车那个，看现场是他的车大灯有三四厘米长的一个小划痕，然后墙杠，有黄豆粒儿那大两块漆。
0: 你是拿后屁股蹭的还是前头蹭的？
2: 我是左后杠，后杠左侧碰他左前。
0: 你的左后碰他左前？
2: 对，我在倒车的时候我打舵了嘛，
0: 那你倒完之后呢？你把现场的过程给我形容一下，我听听。
2: 我倒完车，我认为就是应该是在我停止那一刹那的时间跟他车蹭上了，然后。我感觉前面距离够了，开车我就走了。
0: 你是准备往出走是吗？
2: 对对对。
0: 你不是往进进？
2: 它是一个丁字路口，我从丁字路口的，就是竖杠那车，往后倒，然后他车是停在丁字路口那块儿，然后我倒到丁字路口的时候，我打了一个舵，应该是在打舵的时候停车那一刹那跟他车蹭了。
0: 蹭完之后下车查看过吗？
2: 没有。
0: 有停顿吗？现场？
2: 我停顿应该就是在车，一个停车，这不是倒档吗？
0: 就是换挡的一个过程的停顿是吧？
2: 对、
0: 相对来说走的还比较丝滑呗。
2: 很丝滑。
0: 很丝滑，没有任何的迟疑考虑是吧？
2: 你没有。没有一秒钟的迟疑考虑。
0: 什么时间找到你的？
2: 他是，我是18号凌晨的时候。刮着他的车的，但是交警队是21号中午时候通知我的。
0: 通知你的。
2: 对。
0: 这个事儿呢，就看这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这么三个点啊，就明知交通事故发生，为了逃避责任，选择离开现场。你看中间有哪一个点你不符合？比如说，现在目前来看，很有可能存在的一点就是明知还是不明知。一般的明知交通事故发生常见啊，比如说我准备往这停，刮完之后了，我不停了，兄弟，我走了。这就将会被人怀疑你已经知道发生交通事故，你就是为了逃避责任你跑了。第二个，我往这停，或者说我往出走，我发生了刮蹭之后呢，我迟疑了，我停不停，我下不下，我看不看，我走不走，来撩了。这就是第二种很有可能会涉及的可能性。第三种呢，那就是我停顿了，在车上想我到底该怎么办，我甚至下车去查看，这些都能够确认你几乎是属于明知交通事故发生。那现在你没有任何停顿，首先你有了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要看你们碰撞的痕迹，会通过现场的程度来判断一下你的车刮蹭的程度，包括对方车辆刮蹭的程度。人一看说都撞成这样了，你还说不知道，这凌晨这么安静的时候你说不知道，你忽悠谁呢？对吧？像这种就有可能认定你是知道的。但如果说刮蹭的痕迹比较轻，看完了你们的刮蹭痕迹之后，确实有可能你有可能不知道，感受不到也好，或者听不到声音也好，那车辆的停顿也感受不到也好，这个呢要根据现场的监控来进行判断。如果不能够拿出证据来证明你确实是明知交通事故发生，也未必就给你按照交通肇事逃逸来进行处理。所以呢，我给你的实际操作建议是这样：首先跟对方表示沟通，向对方表明自己的态度。第一， 该修车修车，该怎么办怎么办，是吧？我适当的给一些补偿，甚至呢可以选择协商的方式跟对方去解决，尽可能别走到硬生生的往出认定的那一步。如果

0: 到了硬生生认定的时候，如果认定你为交通肇事逃逸，你要自己心里觉得委屈，因为毕竟你自己认为我是不知道这起事故发生的，我也没有选择故意的逃避，如果有事故，我这车辆也有保险，我也不可能不现场停下来去处理，那你就可以提出复核。这个呢，如果已经认定再提出复核的话，可能走起来就没有那么轻松。所以我的建议呢，别管你当时知道不知道，你毕竟是选择了毕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应该选择一个让自己更得劲儿的一种方式，就是首先要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步走没走，对方有没有开口就管你要的有点接受不了啊？
1: 嗯，走了，勇哥，我去跟他协商了的。
0: 嗯，
1: 他的大概要求里那个意图是，我给他修车费5000块钱，然后再额外给他2000块钱那个就是来回的费用啊，或者什么的。
0: 修车费5000，修车大概得多少钱呢？
1: 这个我没有太问呢，我。但是瞅他那个
0: 啥车
1: 的，一个丰田锋兰达，
0: 丰田锋兰达大灯，如果咱就抛出掉修车费啊，对方这2000要的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尺度的。这个尺度是啥呢？交通肇事逃逸，罚款2000，无人伤，驾驶证扣6分，并且可以考虑拘留，对吧？所以呢，对方的意思说，你看你交2000的罚款也是交，要不然你就给我，我心里边还得劲儿得劲儿。那回过头呢，你要看修车是不是这个价。如果修车确实就在5000，这个修车人家没多要，这个额外要的2000呢，不是不可接受，也可以再商量商量。那如果修车就是个3000，就是个3000-2000或者1000-2000，你加在一起算，说哎呀，修车你就多要了2000-3000，回头你再多要2000，等同于我花了5000-6000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就自己心里琢磨。毕竟啊，咱心里边不太占优势的地方，就是在于对方的这个刮蹭程度，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你不像说，哎呀，细看才有印儿，我车上都没啥事儿。像这种呢，你有可能会坚持坚持，但是您的这个呢，稍显着稍重了一点点，
1: 嗯，
0: 是吧？所以呢，你自己心里有数。当然，最后一句要送给你的是，你自己要心里琢磨，你当时到底是不知道。你如果当时真的啊，确实吧，是吧？
1: 确实不知道
0: 啊，
1: 我可以对天发。
0: 哎，不用，这灯就够了啊，别整那么老大吃。你灯大不了爆个灯，你对天怎么整呢？你这不用那么费劲，没事，我说的就是咱心里有数。但是啊。不得不说，我要给你提醒，你不管心里多有底，这事儿都不要完全按照有底去处理，要不然到最后有点尴尬。你说你再有底，最后能够证明你该知道，哪怕当时当刻你真的不知道，你最后给他落成这事儿了，他也很遭罪，而且你越这么去犟过，对方心里越不得劲儿，是吧？就是错一定要认，但是我们不一定要认这个逃逸，但是你要把你的态度表达，你说不管咋说，哥们儿，我不管我故意不故意，我都错了，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你看现场的监控，你说你跟他去梳理这个事儿，但是呢，永远都认我错，这事儿可不用多说，车该修修，一点毛病都没有。其他的呢，你就看看咱能不能双方之间共同理解理解，是吧？而且这样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我建议尽快处理为好，不要把节奏拖得过长。你多拖一天，对方就认为你要有一天玩赖的可能，你多拖两天，对方就认为你再玩赖两天，你再多拖个一周半周的，对方就急眼了，我不要了，这里额外的2000我不要了，我就该怎么地就怎么地了，我就追，我天天追，追到最后你不得劲儿啊，认怂呗。这就你如果真的不是故意，那没准得认个倒霉，真的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我是出在咱们自身去解决的角度去考虑吧，是不是？
1: 嗯
0: 啊，以解决为主吧。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一定是大问题了，毕竟还是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下次开车咱们加点小心，出点意不就得了吗？是不是？
1: 嗯
0: 啊，行吧。
1: 好嘞，
0: 那就这么定。
1: 谢谢勇哥。
0: 哎，没事没事，希望你这事儿能处理的让你自己满意啊，这是最关键的。跟您说声再见，各位在开车的过程里边要谨记这些过程，千万不要出现类似的毛病。那就到最后就是，如果你真的是知道，那你就不要犯这个错，对吧？对于明知而故犯的一些违法行为，处罚的力度都是非常严格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各位正在收听节目或者正在抖音的平台上进行观看啊，特别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啊。没点关注，点关注。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也提醒各位，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222持续为您开通，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在抖音平台的朋友，大家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

0: 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0: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0: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2: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刚才在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说，勇哥，那个上周说那个保险是啥情况来的？糊了半天的，糊了半片的也没听明白呀。我自己买了一份保险。花了468块钱，买它的原因呢，是因为我是一个爱占便宜的人，因为我看到了这个保险的条款里边啊，有这个占便宜的可能性，我就尝试着花这468，想要去占点便宜，但这个便宜呢，我现在还没占到，因为它有一个7天的生效的这个时间，得到了这个7天生效的时间之后才能去占。怎么个便宜呢？大家也听一听，如果你也愿意跟我一起尝试，我觉得这个便宜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我也问了咱们保险公司的这位保险的工作人，我们的这个团队专家小丽告诉我，他说你分析的是对的。这460多块钱包括啥呢？他给你一个综合性的保险，包括了你房屋的保险，包括了你全家一家叫做3到7口人的这个意外的一些保险，包括一些治疗看病的开药的一些保险，也包括了什么救护车的这个保险，还包括了水电这个漏水啊这些的保险。哎呀，我看看还有啥啊，反正乱七八糟叫综合类的保险嘛，一大堆。这个咱先不说，它对应的险种都给你理赔都是百万的、几十万的、几十万、20万的、什么1万的、3万的、5万的。大家回头详细关注的时候，你自己去细看。我为啥说我觉得这个保险挺好，推荐给大家呢？因为它我花了468之后。他每个月可以这样，可以在这个网上进行就诊，就是你真有这个需求。举个例子啊，说我现在需要买500块钱的药，这500块钱药呢，它有2000多个药品的险种的药品的清单都在这里边。只要你想买的药再符合这个标准，然后你在网上进行就医，你确实有这个毛病，你能开得出来这个药的话，它首次第一个月1000块钱的药100%报销。也就是说，我花了468，如果第一个月我就能整到1000块钱的药的话。那我就划算了，就是1000块钱药是直接给你的。那第二个月呢？第二个月给你70%的赔付。我同样开了1000块钱的药，同样1000块钱的药，你花300块钱，他就把药给你邮到家了。以此类推，一直往下走，一共能给你赔多少次呢？赔10次。所以我说这玩意行啊，我说这个你家里边我未必用到这么多的药，但我家里边我父亲母亲年龄大了呀，对吧？他们也经常性的有一些。这个开药的需求，包括有一些慢病的需求，都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我说，我觉得这个东西，这小便宜能占得住，哎，我就买了，我真金白银的460多块钱，我就花了。花完之后呢，现在等待着生效期，大概还有那么3天或2天的时间，好像到明天我就能生效。如果明天我就能生效，或者今天就能生效，我一会儿我就上 APP 上看一看，说靠谱吗？460多块钱，我觉得我被忽悠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个人觉得是靠谱的。一，它不是一个歪门邪道的东西，它是个大公司的一个标准险种。各位，这个我要给您提个醒啊，说靠谱不靠谱？它又不是说你每个月说交多少钱交多少，不是的，就是一年的有效期，就是你买的这个保险，它的保障是一年的，而且它对应的，它会给你，比如说像在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就是房屋的保险，然后漏水的。水管爆裂的这样的保险，救护车使用的1万块钱的保险，然后还有人的意外伤害的保险， 人的就医的保险，他还没有。

门槛，门槛很低的，他只要你这边生病他就给你报，然后你网上就医，刚才我说了他有开药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保险行。上周就跟大家叨咕叨咕，刚才有朋友在问这个保险，我个人觉得靠谱，就这些年我还没在保险上被忽悠过，因为首先自己还是了解的，第二在我们身边我具备了很多这方面的专业的能力的人，你都是经理级别的，他们干了这么多年靠谱不靠谱他们还不知道吗？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小丽，小丽说靠谱，小丽说你说的对，你看明白了，这个保险确实是有这么一项。那他笑了，他说要都是这么想的话，那可能就我们就不划算了。但是各位，反正我把这个小窍门跟各位说了，如果有感兴趣的，你比如说你家里边想给房屋做个保险的，你想给自己买一些意外伤害保险的，你想做一些最基础的，比如说像救护车这样的最基础的诊治就医报销的这样的保险，商业保险的，你说一年一共就400多块钱，把这么一大堆项目都给你包括在内，你还可以去开药。所以我现在唯独差的一步就是开药这个事儿，我还没给他落实呢。但是呢，我已经马上就要到生效期了，到了生效期我就尝试，如果我但凡能开得出来，我就准准的跟大家说啊，我就告诉您就怎么去买得了。这事儿我个人觉得还是有靠谱的这个事儿啊。如果您听到了也想跟着我一起靠谱的话，您抖音平台的私信我也行啊，告诉我一声，你说你有这个需求，你把你的信息发送在私信里边发送给我。正在听节目的呢也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当然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电话 0431-881-5411 来跟我们保持联系。大公司的一家大保险推出的一些东西，我个人觉得靠谱的我就提供给大家，但是你问我哪家公司的什么险种的，这个我就先不跟大家说了，要不然等同于给大家做这个宣传了。好事嘛，跟咱们的听友们分享一下就可以了。大家知道我顺便多增加一句话啊，就是不管是车险还是商业的医疗的保险还是商业的意外的保险，各位保险的意识应该提高，多买一点没毛病。买啥样的保险我告诉你，就买每年进行消费的，300-200花得起，对应的险种对应的赔款对应的额度都在那摆得清清楚楚，不整那些今儿存明儿存后边不知道整哪去的。不，我不是不尊重这样的险种，我的意思是我不擅长，我擅长的就是每年花个300-200，每年花个5-700来就可以了。你比如说类似于像百万医疗这样的，我每年都会保，一年1300-400块钱，然后600万的保障，具体险种那咱就不说，他怎么着比你没这个东西强。我认为我一年1000多块钱的保险的支出我可以，然后我这次又补充上了一个这个460多的，这加在一起一年不超2000块钱就足以。家里边的房子前两天又刚单买的，我其实房子已经买完了，一个房子对应的就是200块钱左右，200-3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保费，这一年其实就是2000块钱左右。你把房屋的、人员的、意外的、医疗的、商业方面的啊，咱们都给它整全全的，然后你的日子过得就消停。你万一有点啥事儿的时候，你不至于闪着腰。这是我的个人建议，希望大家保险意识增强一点。感兴趣的你跟我们联系一下，我偷摸告诉你啊，微信平台上也行，抖音的平台私信我也行啊。这个保险开完要勇哥出一期视频吧，详细的解读一下。我试试看看能不能行啊，我尝试一下。行吧，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今儿咱就见好就收，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又非常幸福的又通过了一期视频的直播来陪伴各位，你看这多好啊，就是我们呢稍稍注意点，各位呢消停着听着点，然后大家可以呢共同来热闹点。行了，跟见好就收，谢谢啊，谢谢，我现在可知足了，这一天能让我播超半个小时我就老幸福了。行了各位啊，再见，下午2点咱们不见不散啊。没点关注的不要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就行了啊，感谢各位。来，我关注一下咱们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的产品，今天大家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两个字，然后呢我们给您提供了这么两款产品。第一，兰蔻的小白管，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平时要740块钱，今天咱们给您一个防晒专场，同样是50毫升正装，单支只要269元，囤两支只要399元，399元，价格非常划算，但对不起，我们仅有90单库存，卖完就拉倒。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给力两个字，我们给您推荐的兰蔻的小白管，干啥用的？防晒的，兰蔻小白管防晒的，这个防晒效果非常不错的，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740块钱的，今天咱们卖你一支269，两支399，发送给力就能得到这款防晒的产品的链接啊，防晒效果非常不错。各位呢，日期也非常新鲜啊，日期有效期到28年3月份囤上没问题，囤上个一支、两支、三支。

四只都没问题。我建议其实可以考虑囤四只，囤四只自己留两只送家人，然后家人一起用还是送朋友都非常不错。一只740块钱的，我们现在两只才399，一只740，两只399，各位非常划算，但只有90单，谁先得到谁算啊。第二个给您送来的是蕉下的男士的透气的防晒服，上一周我们给您送来了蕉下的另外一款，这次我们给您换个款，这一款防晒服它的防晒紫外线隔离的效果达到 99% 以上，这物理防晒，同时是一个专业做防晒的，你怎么晒都没问题，它的防晒系数在100家以上，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多少钱？159，159块钱就可以买到，四款颜色可以选择，从 M 码到 XXL 码，那从 M 码到 XXL 码，尺码齐全。喜欢的朋友直接发送给力，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喜欢的朋友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购买，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随时随地啊，随时随地就可以了。啊，再次的提醒您，我们大家可以随时关注的这个给力的产品有两种啊，有两种。第一种兰蔻的小白管送给您，第二种是咱们的蕉下的男士的防晒服。兰蔻的小白管50毫升正装，平时要740块钱的，今天两瓶只要399，两瓶只要399，两支就399就可以拿下。而且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蕉下的男士的防晒啊，两个防晒，一个抹的，一个穿的。蕉下的防晒服只要159块钱，价格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合理。四款颜色，而且尺码不同的都有 ，M 码到 XXL 码，我们都是齐全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即可啊。看一下这开着小车满街跑，他说勇哥，这个药好像是需要医生的处方吧，不是啥药都能买吗？对，有这个可能性，我现在还没实际操作啊。我是这样的，我是这么想的。第一呢，我家里边因为父母他们是有处方的，是需要有药品的，这个我可以做保底的。其次呢，就是你真的在生病的时候你再去开药，你不是说跑那块没事到人家去刷药去了，你首月真赶上了你就可以，比如说现在你就遇到了这个情况，你就需要买一些药，感冒发烧的什么上面什么都有，各种的，包括什么高血压的那些药我看都有，我还真看了他那一共2000多种药品，你此时此刻你就正需要的话，你不就刚好吗？我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咱别管他到最后怎么开，反正我这边时间要到了，我可以去刷一下这个信息，所以我才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像王元绍吧，他说他想关注这保险，你把你的电话发送过来呗，你把你的电话发送过来，到时候我们就跟你联系，你不就知道是什么险种了吗？但是你要我在这说，我就不说了，就是一个好东西吧，跟大家推荐，有需要产品的朋友直接发送给力就行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购买了。好了，提醒各位，在路面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下午2点，咱们不见不散。

0: 壶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7: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6: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8: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更大，然后更多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众诚周二周五周日啊，到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有立减4.5毛，加95号有立减5毛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如果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说有关于这个比如说导购的问题啊，在买车过程当中很纠结，您都可以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知道为啥上节目之前打奔了吗？就是打壳了吗？
8: 啊，
9: 就是在脑子里满脑子在想一个事儿，就是26万的奥迪 A6L 是在哪儿呢？你最近看了吗？
8: 啥玩意？
9: 你最近看了吗？26万买奥迪 A6？
8: 没有啊，能买下了吗？
9: 就是最近我不知道你看没看一个相关的信息
8: 啊，
9: 就是说现在的燃油车都在纷纷大幅度降价，是吧？
8: 啊，
9: 四月份就开始了，
8: 嗯，
9: 就是奔驰 E 都降10万，
8: 嗯，
9: 然后你知道为啥吗？
8: 嗯，
9: 因为卖的不好了，
8: 卖不动了。
9: 因为我今天拿了一个更新的数据啊，就是五月份新能源汽车预计销量能达到多少？95万辆。
8: 95万辆。
9: 之前我们都说新能源整个这个你销量的占比啊，渗透率是50%
8: 啊，
9: 但现在的渗透率知道多少了吗？五月份拿的最新数据，62.5%，62.5%了。
8: 哇，
9: 从50%
8: 涨了，
9: 涨了10%左右啊。这能看出来了，就是现在人都说什么呢？就是不光新能源现在卖得好，
8: 嗯，
9: 是现在什么呢？燃油车的库存量太大，据说现在很多的经销商都压着大面积的这样一个燃油车库存，
8: 嗯，
9: 所以你想想，他不甩货咋整？
8: 那也就是说，每卖出10台车的标准，6台或者是7台，基本上都是新能源了。
9: 嗯、对，但是你要说一点啊，就是说现在新能源为啥车不好卖？你即使就是你优惠再大的幅度，它也不好卖。为什么？因为你看看我说的这款车型，你就啥都明白了。
8: 嗯，
9: 太强了，就是吉利银河的星耀七 MAX。这个车呢，它畅聊两个，第一个是四驱平权，第二是豪华平权。
8: 嗯，
9: 这个车，哎呦我去，上完市以后，这价格我跟你说咋卖呀、啊？别的车呀？
8: 我先说一下啊，吉利银河它是属于刚才我们提到的星耀七 MAX 中级豪华电混的轿车，指导价格98,800到129,800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
9: 嗯，这个车现在目前呢，它有几个版本啊？全系是标配了四驱，然后有220公里的四驱，这个星耀版220公里。

0: 公里的四驱的探索版加版，220公里的四驱领航版和220公里的四驱的远航版，四个版本啊。然后呢，如果有两驱的话呢，有两驱就是可以反选，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减8000块钱，
1: 嗯，
0: 最低价格是能达到98800，但最贵多少钱？129800的这样一个价格，啊，很多人说这啥车？这是一个中级的豪华电混轿车啊。
1: 提到中级哈，我们说一下它的尺寸，长达到4.958米，近5米的车身，然后整体车身的比例是属于那种舒展型，就是让整车的姿态呢更加的稳重，而且是属于经典的三厢体态，尽显豪华的气场。
0: 嗯，其实这一次整体的吉利银河的星耀7 MX 的这个发布会呢，就围绕着就什么呢？就是赛车。
1: 嗯，
0: 就是这个车呢，它请到了。就首先银河现在这个全球代言人是谁？任贤齐，
1: 嗯，
0: 他也玩赛车，然后请到了一个咱们中国的非常有名的跑 F1 的这样一个车手啊。其实就要打造几个事儿，就是这个车它其实上市之前呢，经过了很多，比如说像很多国外的和国内的一些这个赛道的测试，
1: 嗯，
0: 包括也请到了很多这个媒体人做了一些全民测试，就是要告诉各位这个车它的操控和驾驶非常的扛打。
1: 怪不得呢，我看了一下，他是说进行了一个麋鹿的测试，并且这个麋鹿的测试特别特别的严苛。然后吉利星耀7 MAX 这次是首次挑战中汽中心有史以来验证工况最全、条件最严苛的一个麋鹿测试。
0: 对，
1: 说一下，它是四大极限工况测试当中取得了干地麋鹿、湿地麋鹿、对开麋鹿和十级横风麋鹿的一个亮眼的成绩。
0: 嗯，
1: 它也是成为了行业首款通过四项全能麋鹿测试的中级轿车。
0: 嗯，
1: 实至名归，叫全能麋鹿王。
0: 对，
1: 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一个词儿哈，叫麋鹿测试，它是啥意思？
0: 嗯，
1: 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测试呢，它是衡量车辆紧急避险能力和操控稳定性的一个国际运用的一个标准。
0: 其实在国外能看到麋鹿，就是它可能突然之间跑到哪儿了，公路上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到这个麋鹿以后，你第一个反应是啥？
1: 躲呀。
0: 对，你不能撞吧？
1: 对呀。
0: 然后你躲完以后，你比如说你往左或者往右躲以后，你是不是得把这个再往回再修回来呀？你不修的话是不是进沟了？
1: 就车不能失控。
0: 哎，这叫麋鹿测试。
1: 嗯，
0: 然后呢，麋鹿测试呢其实就要看什么呢？你的路面情况，你看干地湿地它表现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基本麋鹿测试呢其实能达到什么呢？就是一定的速度其实就非常难了，但是现在目前吉利的这款银河星耀7呢达到的是最高标准的，因为这个车搭载了一个豪华的底盘，就是它是增强版的五连杆的独立悬架，而且配备了自适应的可变阻尼。
1: 嗯，
0: 应该这么说吧，一般运动级的轿车都强调的是50:50的黄金前后比，而且这个车呢有最小的5.3米的这样一个转弯半径，再有就是什么呢，它由路特斯工程团队的在赛道专业调教了这款车型。
1: 嗯，
0: 所以这个车呢其实驾驶感受就是加速快、转向稳、操控稳，还有转向准，就人人上手的都非常轻松，人人都是舒马赫啊。
1: 另外我说一下电池安全方面哈，看了一下吉利银河的星耀7 MAX 这次搭载了一个新一代的神盾金砖电池，然后经历16项的严苛安全的测试，它主要就是告诉大家这款车型的电池在充电状态下啊，双面8针同刺，8根针同时来刺这个电池，不冒烟、不起火、不爆炸，然后电芯循环的寿命超4500圈，它是属于远超国标的。就是告诉大家，从电芯到车身，从主动预警到被动的防护，这一次也是让大家每一次出行都安心无忧。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机器人哈，这一次呢，智能出行的前提下，吉利银河星耀7 MAX 它是属于 AR。技术的赋能，
0: 对，
1: 首发搭载了吉利的伊娃这样的一个机器人，
0: 对，
1: 就是让你上车以后能怎么的呢？是你非常适用的一个出行搭子，
0: 嗯，
1: 而且
0: 情绪管理大师，
1: 对，
0: 嗯，
1: 他能给你分享地图啊，分享歌单啊，还能拥有近100种的拟人的表情，非常的有趣。
0: 对，就是它的响应速度第一个够快，
1: 0.29秒
0: 就可以唤醒，
1: 嗯，
0: 还有99.9%的唤醒率。还有呢，就是95.2%的这样一个准确率，主要就是理解驾乘的需求，真正做到事儿事儿有回应，件儿件儿有着落，让每一次互动呢都充满着情绪的共鸣。
1: 说白了，就是能给你提供一个情绪价值。
0: 对，这个是属于现在目前吉利的首搭，就是这个伊娃的机器人啊。
1: 对。
0: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车零百加速呢只需要5.4秒左右啊。再有呢，就是这个车呢，其实吉利其实一直强调的什么呢？是安全性、操控性，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智能驾驶方面，这个车呢用的是千里浩瀚的 H3 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有26个感知的单元构建。

0: 就是它在高速的领航驾驶，包括自动上下匝道啊，包括动态的调速啊，或者是避让啊，它基本都能做到，就是在高速上驾乘更轻松，而且它有全场景的这样一个泊车系统，就是360多种以上的车位型号，无论是你小区车位比较窄的，或者是有一些现在商场不有那个机械车位吗，
1: 嗯，
0: 对吧，它都能一键泊进去，而且呢它同时支持记忆泊车、遥控泊车、离车泊入等等一些模式啊，成功率呢 99%， 平均呢25秒就是高效的泊入了。
1: 反正告诉大家，如果你近期想买一款中级豪华电混的轿车，那么你一定不要错过星耀7 MAX， 你一定要去看去试驾，因为它全系标配了四驱，
0: 嗯，
1: 官方指导价目前给出的是 9.88 万到 12.98 万。
0: 咱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价格10多万左右你买一个将近快5米的大轿子。
1: 对，
0: 而且呢你说要节能有节能，要智能有智能，要支架有支架，你说你还咋卖？
1: 关键还省钱呢，
0: 是不是？你咋卖呀？哎呦我的天哪！
1: 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听天下，这样啊，大家如果想要关注我们现场直播，或是有新车型想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自己的问题呢可以留言到上面，我们的稍后时间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其实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有几台车型哈正式跟我们见面上市了，还有一款车型呢，就是还有两款很重磅的，就是这个周末关注度非常高的车，一个是来自于蓝图泰山 X8X8 的这个车型，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它是什么，它是属于大五座的 SUV， 推出了有插混、纯电两种动力版本，五款配置，官方指导价格29.29万到37.99万。新款的尺寸就是比蓝图的泰山稍微小一点，因为它是大五座的 SUV， 然后外观呢整体是延续了这种蓝图泰山的一个风格。再说一下，它车内搭载的是15.6英寸的华为车载智慧双联屏，还有二排呢是21.4英寸的一个吸顶屏啊，像开门的冰箱啊，后排零重力座椅啊，就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个车也都有。另外说一下，它也搭载了华为最新的896线的激光雷达，这是蓝图泰山的 X8， 然后采用了4颗激光雷达方面啊。说一下动力啊，它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和双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然后提供800伏的高压平台加5系的超快充。纯电部分续航可以跑370公里啊，纯电版纯电续航可以跑到727公里，然后底盘搭载的是3腔的空悬。大家如果想要买一个大五座 SUV， 价格在30万左右的蓝图泰山 X8 可以关注。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
0: 嗯，
1: 现在只要我们一说一款新能源车型，搭载的就是华为最新的896线。
0: 嗯，
1: 华为的896线敞开了。
0: 对，
1: 我觉得现在很多新上市的车型好像搭载的都是这个。
0: 对呀、啊，因为现在就是咱们这么说，就是装备都是最好的、
1: 嗯。
0: 但是我还是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能拿这个什么呢？拿这种，这种怎么说呢？硬件去来标榜自己。
1: 嗯，
0: 其实还是拿实力标榜自己。你看，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下那个就是小鹏的 GX
1: 啊，
0: 它上市以后呢，现在目前订单还是不错的，
1: 很火。
0: 我觉得其实这个车最大的一个卖点是什么？那天我说了，其实小鹏卖贵车卖不动。
1: 嗯，
0: 其实这个车最早的时候定多少钱？就要定到39万多
1: 哦。
0: 后来上市以后呢，26万多，你说差距是不是挺大？
1: 嗯，差，
0: 是不是差挺大？
1: 差13万。
0: 但是我看了相关的，就现在小鹏的那个采访，当时那个采访呢，其实是3个人，小鹏老。小鹏老板加上2个，一个是销售的，一个是设计的。然后呢在媒体采访当中就说了几个事儿，为什么能把这个小鹏的价格打到这个这么低、
1: 嗯、
0: 就是第一点，他就是在智驾这一块他自己省钱了、
1: 哦、
0: 因为小鹏我们说的在中国现在目前的智驾水平当中它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就仅次于华为现在目前整个的智驾水平。但是呢他其实用的现在的逻辑不是说现在你用激光雷达多厉害的那个摄像头，
1: 嗯，
0: 他其实更多的是视觉的这样一个方式，所以呢就是他在这一方面他其实节省了很大的一个造车成本、
1: 嗯、
0: 本身自己做这个东西的他的成本就非常低，
1: 对，
0: 所以把这个价格就能完全打下来，明白这意思吧？
1: 明白了。
0: 然后今年我们看到就是什么呢，特斯拉有个最新的消息，就是现在目前呢在中国呢已经开始招什么呢，就是智驾的测试人员了
1: 啊，
0: 而且这个智驾测试人员完全就是招本就是咱们中国的自己的人，然后呢就做这样一个测试、
1: 嗯、
0: 就证明什么呢，他们真的就是要开始研究现在目前中国路况，就 FSD 真正落地了。所以这个其实以后对于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所谓能标榜自驾的这些车型呢都会有一次非常大的冲击。但是我说了，其实有的时候呢

0: 狼来了不是一件坏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它会让你不停地跑，它会让你
1: 警觉性更高，
0: 对，它会让你在悬崖当中去找真正生存的逻辑，
1: 对，
0: 生存的这样一个路，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好事儿，你不能在舒适圈里面长大，明白不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买车过程当中，你尤其在新能源当中，我说你千万别瞎嘚瑟。现在的新能源车，你一旦要买不好情况下，你真的就进坑了，而且被卷得非常快。所以你要如果不懂的情况下呢，不要看宣传，不要看营销，不要看话术，你更多的听一些真正使用过的人，
1: 对，
0: 去说一些真心的话，听我们的建议啊。咱们不收任何一分钱，没有任何的商业逻辑，就是希望给大家在买车过程当中一定的参考，希望大家车天下给大家避坑。
1: 所以此时此刻想要观看我们现场直播，想和我们聊车型，可以关注一下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的活动呢，去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啊，先来看一下一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途观300这个车家用可以吗？是途观 L 的车型啊。
0: 对，途观 L 的300应该是
1: 差点看成探岳，
0: 应该是 1.5T 的啊。但其实你看途观 L 的这个配置表当中，可能 1.5T 就这么一款车，它其实主导的还是卖380为主啊。但是呢，这么说，就是现在就是油啊，就是用油。就是大家考虑的使用成本上来看的话呢，确实我们知道德系车 2.0T 可能给你的动力感体验感更好，但是呢 1.5T 可能以后未来在你的使用的成本上更低。所以就是这个车我得说一点啊，记得我最早有途观的时候，刚上市的时候，那个车卖多少钱吗？
1: 20万。
0: 那它下不来，好像都
1: 25万，
0: 都得快将近30万左右，就全卖的将快30万左右。现在的途观可能12万多
1: 啊，这
0: 12、13万，
1: 差这么多吗？
0: 差不多这样了
1: 啊，跟探岳差不多价。
0: 对，就这个车，其实我觉得现在买合资品牌的车，唯独有一点，就是它这么多年经过了这样一个沉淀以后，它的技术品质和稳定性方面还是深入人心的。
1: 对，
0: 这是没啥说的，价格在这摆着呢，1.5T 可以考虑啊。小毛病多吗？没啥毛病，说实话。
1: 途观多少年的老车型？
0: 没啥毛病，尤其这款 1.5T 可能毛病更少啊。就是德系车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什么呢？就是在3年5年之中吧，它不会有大件问题。但是可能，这个车过了8万到10万公里，可能会有点问题啊。峰哥，听你的了，探岳300入手了，行，挺好的。
1: 探岳其实原来的时候最早。

0: 早的时候哈，就是它出那个 1.4 的时候，峰哥其实并不推荐的，因为那是很多年以前，然后因为它觉得跟这个探岳整体的车型不够匹配，然后后期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属于一个节能的时代，很多朋友就买这车为了主要就是代步，只要它省油省心就行。所以说它推出了一个300 1.5T 的时候，峰哥说行，你要如果很喜欢这个车型的话，其实 1.5T 也可以入手，
1: 就是中看一定中用，中看不中用咱产品不能用，对不对？这个东西人都说买车是一个开始，你以后得陪你很多很多年呢。
0: 峰哥语录又产生一条，
1: 每一天跑的每多一公里让你多花几毛钱，你干不干？
0: 不干、
1: 不干。
0: 现在都啥时代了，
1: 不
0: 能干，
1: 是不是、
0: 坚决不能干。刚才问的哈，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海狮05EV 这款车型可以买吗？
1: 为数不多的贼好的车，嘎嘎好的车，但他的同门兄弟名气更大的车也上市了，就是比亚迪的宋 PLUS 的 EV 版本也上市了。其实这两款车没啥太大区别，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他用了现在目前二代的刀片和闪充技术，这个绝对是颠覆性的。这个其实你真正要体验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啊，就能震撼到你。就现在你看所有的汽车企业都在说我以后未来能换电，我以后未来这个能做闪充，但是真正现在能落地的闪充，能让你实实在在能看到的东西，比亚迪做到了。第一个，比亚迪的闪充的电在那摆着呢，在逐渐的拓展呢。第二个就是你如果用了这样一个二代的刀片电池和二代闪充，你真的去二代那充电站，你就是那个闪充电啊，闪充站，你会发现时时刻刻让你这个表显上和时间上，让你真的能做到
0: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从今年年初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数字，这也是比亚迪发布会上他们自己的老大啊、自己说的。
1: 就是比亚迪，你记住一句话，就是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尤其是在什么呢？在用电和电池的稳定性方面，你记住了，它就是行业老大。就是现在目前来看，谁都歪车，谁都干不过人家，而且人现在说的东西就是告诉你一定能做到，明白不？这个这周周末，在深圳还会有一场发布会，这个比亚迪将会公布什么呢？不跟你玩，现在不是什么呢？给你放大招，不是来二代闪充，
0: 快刀
1: 吗？
0: 嗯，
1: 马上要开始要公布另外一个新的东西了，
0: 新技术，
1: 可能是智驾。这周啊，这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亚迪要放大招了啊。这车为数不多的好车，买就完了，买嘎嘎好啊！
0: 刚刚说到途观的这个哈，他又说了几句话，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途观300如果跟探岳300是不是一样的？那是一的都是 1.5T 的吗？然后他说这个车买完了以后，陪我的时间比我媳妇儿陪我的时间都长。
1: 嗯，
0: 那对，你在车里经常开车的话，那肯定是家人的陪伴时间没有车的陪伴时间更长。
1: 对，其实以前也都是老话嘛，车可能是第二个你自己的小情人，这玩意儿你这正常，尤其对于很多男人来说，其实对于车有另外一种情感，对不对？你现在可能就是咱们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你说买车就买车了。你像以前你说买车，你有那只是梦想，那得需要你去逐渐的实现，对不对？所以就是以前对于车的理解，那真就是老重要的了，甚至有时候比媳妇还重要呢。没啥事，可能还愿意在车里头待一会儿呢，不愿意上楼。
0: 你媳妇此刻听节目呢？
1: 没听，都是心里话。
0: 来看一下欠儿等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凤兰达跟威兰达哪个更值得入手？那不是一个级别呀。
1: 对，就是如果你让我看的话，我觉得我买小不买大的这个理念特别适合你买车的经历。
0: 买威兰达，
1: 就是你别认为凤兰达可能我现在够用，我觉得刚刚好都足够了。你记住了，车你后未来使用上，你一定会觉得更大的好。
0: 对，
1: 就很多人说，峰哥，我现在都60多岁了，我都退休了。我也无所谓，那小车的代步方便。我告诉你，你记住了，你一定会理解我的理念，就买大不买小。
0: 嗯，
1: 你别认为60岁你退休了，你不能天天在家，你以后未来肯定上外嘚瑟去。你嘚瑟以后，你车的空间决定了你使用的这种什么呢？你的舒适程度啊，你的承载能力啊，这很重要。你就记住了，买大不买小，在所有的汽车现在的理念当中，一定是受用的啊。
0: 买大不买小，近一段时间的时候跟大家说了嘛，
1: 说多少年了，
0: 现在的车企坐车真的都是大个头的。你看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华健 S 是不是人家车身就已经达到5米2？前段时间我们分享了几个9，是不是车身都已经超过5米2了？所以这也是告诉大家，未来这是大个头车的一个天下。然后至少近几年是这样的啊。
1: 对，是的啊。
0: 所以说我们提到了这个华健 S， 它的车身5米2，轴距3米1，近期关注度高是有原因的。因为人家车体整体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大。
1: 对，这个车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它那个华为全家桶，对吧？就是因为你一样享受华为的这个。

0: 个支架，
1: 嗯，
0: 一样享受它的 ADS 4乾坤支架，然后呢，华为的鸿蒙座舱，
1: 嗯，
0: 包括华为的乾坤车云，这个车基本都给你配备到了。
1: 对，
0: 所以就是它的智驾水平，它的这种，比如说智能座舱方面，会让你非常爽。
1: 而且大家现在愿意买这种大六座的布局，
0: 嗯，
1: 就是宽敞，然后呢，坐的人也会更多。一家人如果说比如说老人啊、孩子啊，坐起来也会更加的舒适。
0: 嗯，
1: 所以目前来看，华健 S 它的关注度高是有原因的。还有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起价真的很合理，149,800。大六座又搭载的是华为全家桶，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觉得这款车型的性价比真的超级高。然后现在如果试驾的话，还有现车，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就可以看到这款车型，因为新车已经正式的上市了。它最贵卖的多少钱？193,800，大六座。反正近期你关注的这样大个头的 SUV， 不妨可以去试驾一下，去看一看。
0: 嗯，对，范特西说了，说什么呢？说这个比亚迪呀，能把底盘和车身别的用料做的那么廉价吗？这是咋喷比亚迪的？少一些没有用的花里胡哨的配置，然后呢，他也说了，说起因高速跑起来都不如捷达稳。捷达是一般车能比的吗？你不知道捷达的称号吗？
1: 公路小霸王。
0: 公路小霸王啊！
1: 嗯，
0: 那捷达当年是啥车？那是驾驶者之车呀。一般跟捷达比的，那说不好听，那一般都比不过人家啊。
1: 嗯。
0: 那你跟捷达比，那是欺负比亚迪秦了。
1: 但你得分比啥。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个观点，就是你买的是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和属性。本身这是一个家庭代步车，你整的那么老硬，整的那么开的那么快，那有啥用啊？就是一个城市代步的一个车型，对不对？而且比亚迪其实我说实话，就是这几年他知道自己底盘他确实弱，所以他也上了很多什么呢？上了很多这个科技狠活，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云辇技术。它这个级别可能也就云辇 C 这个级别，
1: 嗯，
0: 阻尼带悬架的，
1: 嗯，
0: 是吧？就最起码它能，抑制一些什么呢？就是电车晕车的问题，就是电车，我觉得你这个底盘必须得来得动态的，
1: 嗯，
0: 你多少得来得动态的，你哪怕阻尼调节一下子，为啥呢？电车加速太快了，
1: 对，
0: 就跟你蹦极一样，你那玩意没缓冲啊？
1: 没蹦过，咱不知道，
0: 没缓冲
1: 啊，
0: 嗯。所以就是你得有一个什么的帮你去缓冲的东西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它其实你看，其实比亚迪用的很多东西，你说它不实用，其实我觉得它加这些东西反倒是在弥补它的一些不足，
1: 嗯，
0: 弥补电车的一些不足。所以就是这方面很好，而且就是我刚才说的一点，你买的是啥？是电车，新能源车，
1: 嗯，
0: 你这个级别的，像比亚迪秦这个级别，你不要考虑这个车智驾有多聪明。就是扯，你说这车能开的像华为那50多万的车，那不扯淡呢吗？那你能，你都不敢想象啊，因为你，
1: 嗯，
0: 咱花的钱就在这摆着呢。
1: 对，
0: 但是你其实唯独能体验的是什么呢？是你的什么呢？你的节能性，你比别人的省，最重要的你什么呢？你的补能速度
1: 快，
0: 对不对？快刀嘛，
1: 嗯，
0: 就是补能速。比亚迪让你体验的是什么呢？是新能源带给你不一样的变化。
1: 嗯。
0: 这是它的核心，这是它车的核心的卖点，对不对？你竟拿人的卖点完了不说，然后你就拿那个不好的去说。哎呀，秦高速上120，方向盘虚位，不敢超那个变道，那就是这样的。我峰哥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就啥呢？实在不行你就开慢点，你开110、115行不行？你为啥你非得开那么快呀？这玩意儿电车它开快了还得不省电呢，它费油啊。电车记住了，它这玩意儿不能快开，快开了露馅儿了，
1: 露馅儿了，
0: 是不是？
1: 那别让它露馅儿，
0: 对你慢点开，你开电车你跑那么溜那么快干啥呀？
1: 春风得意说，那买比亚迪主打省钱，对你就是看你要啥。
0: 鱼和熊掌兼不了得，你明白不？
1: 对。
0: 而且就说实话，就是现在的车，你别说谁是谁。你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些车掉的那么多，你还能保证它以前的品质吗？
1: 嗯，
0: 它的用料品质能让有些看不到的地方，你知道它用的是啥了吗？
1: 对，
0: 当年这车可能卖50万，现在卖20多万，我告诉你，它能一样吗？
1: 一分钱一分货，
0: 人家是做买卖的，到啥时候比你都精，你能算计过人家吗？你看不到的地方全给你换件了，都给你换便宜的了，那人家造车有成本呢，那也应该呀，对不对？所以就是啥呢？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下降，就是还是那句话，汽车领域当中，我说了20多年，我做了节目20多年，我一直说一句话，汽车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你就记住了。有钱有条件的，咱买个好点的，就是这钱不白花。但如果说买经济型车，你这车也能也有它的优点，就是节能就完了啊。

0: 快呢，
1: 是不是？
2: 嗯
1: 啊，
2: 我那天终于理解哈，为什么说充电就是速度和就是他们会有一个比拼，会有一个对比，每个厂家都不一样。你就拿手机为例，咱充20%到80%，你就看着它充，我估计也得很久很久。然后当80%以上或者20%以下，这个充电速度的确很慢，所以很多的厂家愿意标榜20%到80%充电20多分钟，或者是30多分钟，就是这样的。
1: 嗯，
2: 然后呢，也告诉大家，就比亚迪今年年初说的嘛，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9分钟你这电池基本上就快满了。
1: 嗯，
2: 所以说它能的速度很快，这也是它目前的一大优势。
1: 嗯，
2: 然后这样啊，我们马上要进入广告了。然后大家呢，如果有关于新车型想咨询，跟我们互动，或者跟我们探讨一下，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3: 官府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4: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 1038车天下，
9: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会员日啊，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给你立减4.5毛；95号油立减5毛。啊，
2: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你要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嗯，大家可以在某音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看到现场的直播啊。
2: 嗯，
1: 然后呢，我一定要在这里跟各位粉丝说一声，我要会继续努力的。
2: 哈哈，
1: 因为邢云林嘴说了，说以前光听你声音了，现在看到本人挺帅的，
2: 啊，
1: 我才挺啊，我必须得贼。
2: 挺帅不行，得变成贼帅。
1: 必须贼呀，
2: 贼帅！
1: 我努力，我贼，这贼帅啊！
2: 有朋友就说颜粉来了，颜粉，颜值的颜啊，
1: 颜粉
2: 啊，喜欢峰哥颜粉的，每天上午别忘了啊，10点开播，准时来关注一下我们大黄蜂的汽车圈。
1: 我不说了吗？我要成为什么呢？就是说车里面不说车不一定最好的，但我要说车里面最帅的。如果有一天我帅不过他们，我是说车里面最抠的。
2: 这段话我给你剪出来啊！2027年的语录就这么来啊！
1: 哎，
2: 然后朋友就说贼帅，还挺幽默的。
1: 嗯呐，
2: 啊，你要如果经常收听我们1038车天下，你会发现峰哥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啊。
1: 还行吧。
2: 嗯，
1: 就是晚上听郭德纲
2: 啊，
1: 熏的。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啊，那就一宿就听啊。
2: 说两个技术帖 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八喜冰淇淋。他问一下，他说峰哥极客的混动
1: 八喜好吃吗？
2: 好吃啊。
1: 贵吧？
2: 贵。
1: 冰淇淋里面，冰淇淋里面最好的是谁？
2: 能说吗？
1: 哈根达斯啊。
2: 能说吗？
1: 但是啥不能说呢
2: 啊，那现在也有超越他的。
1: 谁呀？
2: 我不知道叫啥名。那是那对面摩天里不老多冰淇淋吗？
1: 贼贵啊。
2: 挺贵。
1: 哎呦我的天啊，
2: 不便宜啊。
1: 齁咸吗？
2: 比奶茶贵，贵挺多呢。
1: 是齁咸。
2: 齁咸。
1: 今天周几啊？
2: 周一啊。
1: 嘉宾呢？得了，35了，给嘉宾打电话吧。
2: 不是，我说不说冰淇淋的事儿啊？
1: 说。
2: 他说极客的混动如果跟理想增程，峰哥你觉得哪个技术更有优势呢？
1: 嗯，理想把增程已经做到极致了。理想前段时间说的那个理想的 L9 是第三代的增程机了。
2: 嗯，
1: 就他那个增程机，就是那天我节目上介绍过他那个技术帖吧。
2: 啊，
1: 我有点忘了啊，我就现在我说实话车型技术太多了，就是我有点忘了啊，但是理想把这个增程机已经做到极致了。
2: 嗯，
1: 就确实很厉害。他哎，他后来增加什么来了？那个理想那个增程机，
2: 就李维斯的那款是不是？
1: 对，他增加啥了？
2: 不知道，忘了。
1: 我回去再背背课啊，明天跟你说，明天跟你说这问题吧，行不行？
2: 嗯，就
1: 明天等等，
2: 就是告诉大家，理想的车型不仅仅是有冰箱彩电大沙发升级了，它的技术也在升级。
1: 对，他那个理想有没有知道那天我上小课的那个？
2: 嗯，
1: 就是那天我说完了，我有点忘了。
2: 嗯，
1: 就是他确实这一代的，就是新的增程机，他确实做了很大变化啊。但啥变化明天听，因为啥？就说实话，昨天晚上没睡好，啊，昨天晚上休息的不好，然后呢，就么脑子反应速度慢。
2: 为啥休息不好？你跟大家说说。
1: 昨天看那啥了，音乐综艺了。
2: 看到多少？
1: 就是、已经好久没有看音乐综艺了。
2: 看到半夜。
1: 就是、好久没看综艺了，但是我觉得现在音综做的真的太好了，
2: 啊、
1: 就是他确实那个舞美编曲都特别好，
2: 唱的也好听。
1: 看到2点多，哎呦我的天，我都疯了，我这岁数了，我这还能这样呢？
2: 证明哥还年轻
1: 啊！增加线控底盘了，线控底盘不是那个增程机的技术。
2: 嗯、
1: 我明天说说增程机技术啊，它有一个特别大突破，贼大突破，老大了，就是没记住，
2: 吓人不到的，
1: 就是没记住，就证明啥？它不重要，你就记住了。
2: 我跟你说，
1: 就重要的峰哥绝对能记住，但是他说他一顿催，催完以后我没记住，我告诉你，他那玩意儿没打动我，没 get
2: 我
1: 没 get 到我。
2: 我记住了一个事儿哈，就那个 L9 那李维斯版，那挺贵的。你这价是记住了，
1: 你就记住了，我记不住他肯定没 get 到我，就是他那玩意儿根本没啥用，他说的那是骗人的。
2: 这样啊，马上我们来请进的是金牌技师卢萌老师，要跟大家分享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了。大家这样，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啊，我们可以给大家最详细的解答。
1: 嗯，
2: 你好卢萌。
0: 哎，蜂哥你好。
1: 嗯，你好猛子。猛子其实那天我俩就是没对上面儿，
2: 嗯，
1: 就是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接，他给我打电话我没接。
2: 你俩干啥呀？
1: 那咱俩就利用这个公家平台，咱们对一下话行不行？
2: 你俩要你不是你俩要互相联系一下，然后
1: 我想问他一个问题。
2: 我以为你俩冲杀呢。
1: 就是我想问他一个问题，
2: 嗯，
1: 就是我问一下啥，就是保时捷有一个跑车叫博格斯特，
2: 嗯，
1: 博格斯特就是敞篷的嘛，软顶敞篷的，有一个10年左右的那个车，10年左右的博格斯特，就那个车就是2.9排量的。水平对置发动机用的是跑得快的那个变速箱，就是双离合变速箱。就是它这个车这么这个年限，这个车爱不爱坏？坏了以后好不好修？修贵不贵？就是我想问的问题。
2: 哥，你要入手啊？
1: 对呀、
2: 啊。
0: 峰哥，咱说这车啊，10年的到现在也15、16年了。这个车的话吧，保时捷虽然是故障率低，但是这种德系的这种车的话，它这个配件啊，就是咱维护整备啊，或者是说这维修的时候啊，这个配件成本并不低，比之前新车价能便宜一些的。
1: 嗯
0: 但要是这个年限的车加在一起的话，可能是各种问题的话不会太少，除非是这个车况特别好啊，然后可能这个。咱说需要日后维护啊，咱使用的这个成本会低一些。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可能整备来讲的话，都得个几万块钱。
1: 嗯，车况我估计好不了了。太便宜了，太便宜了。就是我知道你家好像有那个有几个客户都是保时捷这款车，是不是啊？
0: 啊，对，咱现在屋里边还有一个911。
1: 对，就这个车，就是当时那个价格真的吸引我了，就是那个。你说多少钱你知道吗？10年的保时捷的，
2: 它原价多少钱啊？当年卖的时候多少钱？
1: 那它得几十，还5、60万吧，最起码吧，少说的好像得五六，
0: 对对对，至少得6、70万。
1: 这16年前的事儿了，
2: 16年前15万，
1: 十五万，
2: 现在
1: 5万多，
2: 给高了，
1: 15万，立马人拍了。
0: 那咱可以先看一看车况，看一看车况，
1: 5万多块钱，反正价是挺浪，是不是？
0: 挺便宜，对，
1: 嗯。 行
10: 啊。
2: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奥迪 Q5 的这个事儿哈。他想问一下卢蒙老师，他是 2.0 的，他说停放时间久了再次启动，他感觉前进档与倒档就没有那种动力的输出，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0: 谢谢他，这个我有点没太理解啊。他说这个没有动力输出，就是挂前进档和挂倒档的时候
1: 不走道，
0: 没有
1: 说的，
0: 没有动力啊，
1: 说的太文雅了，
2: 说太官方了，是不
1: 是？
2: 是
1: 挂前进档和倒档都不走道，完了
0: 就是变速箱这边反应已经慢了，
1: 就是
0: 的话
1: 不是，它一共不就一个前进档一个倒档吗？就证明挂档不走道。哎呦，这人的逻辑啊，这哥们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你是理科男吗？
2: 好好好，
1: 就你说的全是文言文，就是前进档和倒档没有动力输出，那就我的理解，这变速箱挂不上档不走道吗？
2: 对。对，峰哥翻译的明白。
0: 有可能是啥情况啊？就是有的车是啥呢？挂完档之后，大概得2秒到3秒之后才有反应。
2: 嗯，
0: 有可能，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这个问题啊？但是就是在日常维修当中的话，可能会遇到这个情况会多一些。就是一般挂档延迟啊，就是你挂上档之后2秒3秒啊、之后才有动力，这个情况比较多。然后说挂上档一点都不走了，那就变速箱已经坏的很彻底了，那个就比较严重了啊。
1: 就是变速箱有问题了，检查一下变速箱吧啊。像您这情况、啊，
2: 好不好？
1: 很简单了啊。
2: 看一下弟弟啊，这个朋友问的一个事儿哈，这个卢蒙老师也听一下，他是想问一下，他说我有一个10年的速腾，还是10年的速腾啊？这个没整明白啊。然后呢，他说一天我就跑5公里，现在呢想换
1: 啊
2: 二手。20年左右的奥迪 A6 或者是奔驰 E， 然后呢说一下换哪个。咱这样啊，咱们抛开车况先不提啊，就是两个打比喻，车况都差不多。那卢梦老师，如果 A6 跟奔驰 E 20年左右，就是6年左右的车呗，哪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爱坏。
1: 对
2: 啊，
0: 咱从维修的角度来讲的话，还是说奔驰相对更稳定一点啊。
1: 对，
0: 当然奔驰的话别选那个264的发动机啊，如果是264发动机的话，就是绕开，因为264的那个气门啊，很容易就是气门导，因为那个发动机怠速着火时间长了之后，就高温之后就刺气门，包括气门导管的话也会有拉伤啊。如果不是这款发动机的话，奔驰其实
1: 挺稳定，
0: 毛病很少，
1: 挺稳定的。
2: 那20年的奔驰 E 是不是264啊？
0: 我这个得具体看，
2: 得查是不是？
0: 对啊，配264的可能性挺大的那款车，
2: 啊，
0: 也是属于一个临界点啊。
1: 对，
2: 这
1: 个呢，
2: 提醒好。
1: 对，因为卢蒙老师呢，经常可能就是有维修的经验，
2: 对呀、
1: 遇到车型比较多，像有一些老车型呢，他们遇到的维修案例比较多啊，你一定听建议啊。
2: 对，因为发动机这个事儿哈，不容小觑，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事儿。未来的话，你买到手以后，它经常出问题，会给你带来麻烦，最关键花钱儿。
1: 这哥们儿起的名儿"骑蚂蚁赶大集"，那多大蚂蚁呀、啊？23年的，而且你的大集那。都黄，都人都下班了。23年的吉利博越 L 1.5T 的，壳牌，这壳牌哈，那错了，壳牌，恒户和锐境，这啥意思？恒户和锐境是系列是不是？0W20的全合成机油哪个更合适一些？这有经验不？
2: 卢蒙老师，
1: 看我够呛，我感觉卢蒙。
2: 0W20。
0: 什么意思？我没太没听明白，
1: 就是、
0: 再说一下。
1: 壳牌那个机油你知道吗？你家不卖的。
2: 壳牌
0: 。
1: 你家不卖是不是？恒户和那个静锐，它好像一个系列，两个系列。
0: 啊。
1: 这
0: 个不太知道。
1: 就是你这样吧，你听峰哥的，就是用贵的得了。就是其实说实话，老百姓的公里数不是特别大。你用点贵机油这个东西，你问问卢猛，机油这个东西你用贵的没毛病。再一个，机油我们曾经说过，就是尤其带涡轮的，人家说10000公里换，你就8000公里换，你听我的，你绝对不会吃亏的。换点好的，换点那个提前换，你那个车以后未来使用体验，包括以后未来维修成本也会非常低，你就听我没毛病。但这两个系列我还真没研究过，卢猛也没研究过这个东西啊。
2: 就是一个是壳牌，
1: 没，因为他家好不卖壳牌，是不是？
0: 对，那不做壳牌，主要就是嘉实多呀、美孚
2: 啊
0: 这些。
2: 它是都是壳牌，一个是恒户系列，一个是锐境系列，是这意思不？然后都是0W20的。
1: 壳牌以前就号称是清洁。 机油，就是它清洁度，
0: 清洁吸散能力比较强，
1: 清洁度非常高。然后那个美孚就不用说了，就是它最早就是高性能机油，就很多豪车用的都是美孚，大排量、大高功率的高性能版本都就是美孚。
2: 赶大集哈，你说全合成的就行呗，你都涡轮带 T 了，1.5T 的，得用全合成的。
1: 然后那谁，那个像那个嘉实多，它是属于。保护是不是叫什么磁护什么的？
0: 启动兼保护。
1: 哎，为哎，对，你看，就是前几年广告词，就是像以前说那个坐奔驰开宝马，后来发现都颠倒了，现在都是开奔驰坐宝马。现在机油其实也都是不是差不多了，配方啥的，也没有那个显
0: 差异不大啊，差异不大。
1: 尤其像国产机油是不是也够用都？
0: 对，现在机油的这个质量也都不错了，没问题。
1: 对，其实有真心话，就是鲁猛呢做这个专业的，然后一做修配厂的，见过东西比较多。就是很多人之前可能也是有一些开好车的一些人，他就是上来就没服。其实有一些咱国产油基本也能用得住。现在你要去国产，就是国产机油的大的加工厂，你发现的工艺水平各方面跟咱现在造车水平是一样的，就是贼高。工艺水平贼高啊！
2: 就是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哈，咱别管说你这个机油啊多么多么的好，然后宣传多么多么力度给的大，最关键一定要用正品的机油。如果你的这个机油出现了任何的问题，它给发动机带来的损伤那是超乎想象的。
1: 是的，
2: 机油对于车来讲就是你身上的一种血液，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的爱车出现了烧机油的问题啊，也要引起关注。那你想想，如果车出现了烧机油的话，那发动机可能未来的话，你要是没保护好就会大修，那你花的费用就要更贵。所以说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跟大家已经说了三四年的时间了，一定要引起关注。这个烧机油这个治理的方案啊，咱以 EA38 为例，比如说你驾驶的是EA38 的车，奥迪系列嘛，然后四缸发动机的话，一次的费用就是在2000多一点。这个根据自己的车况还有车型有没有渗油漏油的现象，还有呢，如果你的缸体比较多的话，那费用就是在4000左右。然后跟大家是明码标价，说一下价格，还有它是怎么来做的呢？是以盘缸的方式，外围会有一个小的机器，盘缸的方式，如果是四缸发动机，一天左右可以治理好。如果缸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六缸等等啊，那可能就需要2天的时间。所以自己给自己打个提前量。省内的朋友，您来到长春市找龙文老师，来到豪车会，那提前跟龙文老师预约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尽快去解决。1800-034-5858，龙文老师加一下他，1800-044-5858。马上我们接通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车天下。
3: 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1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每人一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12: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4: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2: 好，那继续来关注1038车天下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大黄蜂的汽车圈，在各大平台当中啊，你也来搜一下。然后豪车会啊，我注解一下，是属于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大家来到这里，无论是维修、养护啊，放心可靠，去找卢猛老师都没问题。
1: 刚才有人说怎么联系卢猛啊？
2: 1800-034-5858。
1: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是一个奔驰的 GLS 450 3.0T 的，他说空调只出热风，啊，想问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像他这个空调出热风的话，要检查，首先检查看看服缺不缺啊。如果要是不缺服的话，就检查暖风水阀吧。一般都是暖风水阀里边，这个热水的口关闭不严，然后热水始终往里边进到暖风水箱里边，所以这个空调的话就不凉。
1: 对，就是这样的。就如果说这个近期大家是感觉空调不良的啊，你基本都看看你的服够不够用了。不够用的话，其实你到那儿加个服就可以了。
2: 对
1: 啊，咱们一般加服多少钱？
0: 加个服的话，一般200块钱左右吧。
1: 200块钱哈啊。
0: 对
1: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像您这情况呢，第一个就是也别被别人忽悠了，你现在就看看那个服够不够用了。
2: 对
1: 啊，哎。
2: 还有就是说到空调哈，咱们一直在推荐一个就是蒸发箱的清洗，解决车内打开空调有异味的这个事儿。然后我们清洗这个蒸发箱的费用在豪车会仅需要99块钱，就是给大家拿出一个纯纯的福利价，99块钱就让你车内的空气啊变清新了。就以前我们一开空调不是都味儿吗？你换完了空调滤为什么还会有味儿？就是它里面蒸发箱的这个味道。所以也建议大家99块钱去洗一下，洗的时间大约就是一个半小时。中午啊，如果您吃完饭了以后有时间，就可以直接把车开进豪车会，然后我们的师傅呢就会快速帮你处理一下。这样的话你整个夏天哈，包括只要你使用空调的这个季节都是可以的，车内就会清爽了很多。
1: 对，来看一下奔驰的 LSK， 这应该是一个跑车了啊。然后呢，他说盲点辅助系统功能不可用，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应该是个老车型了啊。
0: 啊，像它盲点监控这块不好使啊，就是一般都是保险杠里边有一个毫米波雷达的一个模块，那个模块有可能涉及到时间长了限速有腐蚀的，或者是模块之前可能碰过或者有进水的这个问题，也有可能是碰过安装角度位置不正，基本上就是线路问题啊，要么就是这个器件可能是这个角度安装的问题啊，基本上这两部分吧。
1: 好的啊。再来看一下比亚迪唐，这车高速呢左前方有风噪声，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就只是说左前方啊，
0: 像它这个有风噪的情况，检查一下 A 柱抗湿板这块严不严，然后一般都是像有些条子翘起来了，或者是有嵌缝了，然后之后就会有噪音，重点就看这部分啊。
1: 刚才那位朋友呢，其实想买奔驰 E 呢，还问了一下，他说那个怎么来识别是不是 M264 的发动机？这个方法挺简单，你就是看看你那个车那型号，然后你上相关的比如汽车之家啥的，你
0: 就
1: 找，你一搜。啊，你就能
0: 还可以看右侧 B 柱上那个厂牌，那上面也会标发动机型号
1: 啊。对，你就看一下那个名牌，也能看到相关的发动机型号。如果要是这个呢，就是卢蒙老师的经验上来看，不建议你买这样的车。
2: 264的发动机，
1: 对，因为它容易出问题啊，容易出问题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想问一下呢，这是一个别克英朗，这个车呢就是手动挡的，它是五档不好挂，其他都可以没问题。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0: 那像它手动挡有就一个档位不好挂的话，就不是离合器问题啊，就是那个五档齿前面那个同步器的问题。就是变速箱内部的问题啊，那个同步环磨损了导致的。
1: 好了，最后呢还是要跟各位分享，就是那个动态清洗说没说？
2: 动态清洗没说。
1: 这个说一下吧，就是大家其实都知道呢，车有的时候使用一段时间呢都会闹的小毛病。啥毛病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怠速不稳，打着火以后都来回嘚瑟。加速的时候呢从车是吧，然后呢有废油的等等啊，其实它跟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是有关系的。以前咱单纯可能就是加那个清洗剂，就是积碳清洗剂，但现在告诉你了，就是现在用吊瓶就是动态清洗的方式啊，就它特别彻底，直接干到病灶，然后呢就是积碳、节气门、喷油嘴三项都给你洗到了。这个价格这么说，就是一般的车，迈腾车，你到 4S 店去洗个节气门，基本要你200-300块钱，少说的。但是咱们现在什么的，节气门、积碳、喷油嘴都洗情况下，四缸机才300块钱。
2: 对，工时也包含了。
1: 其实不是钱的问题，跟钱没啥太大关系啊。
2: 嗯、
1: 就是第一个，咱价格告诉你是合理的；第二个，它真的有用。就尤其有一些车型，我说的以上问题的，你特别明显的，你到这儿洗完以后特别明显，你的车跟换了车一样。
2: 就你在旁边看着，你能看到车内整体缸体当中的积碳到底有多少。
1: 就是我建议长春的一些咱们的这个粉丝，你如果车用了一段时间一直没做过保养的，你建议就洗一把，贼好，就是跟你洗大澡一样，得解乏。
2: 4缸300块。
1: 这说明白不？
2: 说明白了。
1: 解乏你知道不？
2: 6缸500块。
1: 给你的车解乏。 啊，找龙猛嘛啊，
2: 找龙猛老师就可以了，18004445858啊，这个呢、就是给大家纯纯的福利。
1: 最近我不知道龙猛，因为他们最近我看店里人特别车特别多，有这个项目能不能做？能不能做解乏项目？
0: 可以做，没问题，
1: 能做哈。哎，好了，
0: 还能安排。
1: 嗯呐，那就这样了啊，好，再见。哎，
2: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大家如果还想跟峰哥聊一聊，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1: 啊，我不跟你说呀。
2: 某音某手啊，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1: 我给你唠唠啊。
2: 你唠唠吧。
1: 唠啥今天？
2: 今天唠小白管。
1: 啥小白管？
2: 蕉下，你知道哪个？
1: 蕉下什么呀？蕉下
2: 是防晒衣。
1: 哦、
2: 啊。
1: 哎，那天我听你说了。
2: 啊，防晒衣啊。
1: 说挺便宜的衣服啊。
2: 哦，对。因为防晒衣蕉下的这个品牌它就是主要做的，人家是有这个数值。
1: 就是防晒衣这个东西叫皮肤衣，这玩意儿太有用了。
2: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就我有一个毛病
2: 啊，
1: 就夏天一晒完以后
2: 啊，
1: 那胳膊起那小疙瘩。
2: 嗯。
1: 而且呢随着年龄增长以后你发现啥呢，它愿意起斑。
2: 嗯，对呀，
1: 然后人家说这样对皮肤特别不好，
2: 嗯，
1: 有的甚至能得皮肤癌，你就晒不好的情况下，
2: 嗯，
1: 人家说老外为啥能晒太阳，人家抹东西了，咱不抹呀，
2: 嗯，但咱可以穿呢，
1: 是不是？但你穿一个，因为有些人不愿抹东西，抹完以后他厚，他喘不上气儿了，
2: 嗯，
1: 他那皮肤不透气，
2: 嗯，
1: 是不是不透气？闷的，闷不出的，
2: 嗯，
1: 完了不得劲儿，就是你穿这个防晒衣就完了，就皮肤衣，
2: 对，很有用，就
1: 轻薄。
2: 蕉下这个品牌，就是你逛商场，包括像咱们长春卖场什么的，都有这个牌子。
1: 哎，老行，我就说还有一点，一个场景，今天特别适合皮肤衣，
2: 嗯，
1: 就是你看我今天早上出来我就想穿短袖，
2: 嗯，
1: 我发现不行，就是因为这天儿阴了呼啦的，但你发现你有个皮肤衣就特别实用，
2: 嗯，
1: 你咣当一下穿上了以后呢还
2: 穿就穿呗，还得咣当一下，
1: 完了它最重要一点的是什么呢，你热了以后你马上脱下去，你像我今天穿衬衫就不太适合，
2: 然后
1: 我缺一个皮肤衣啊。
2: 我跟大家说一下，
1: 啊，
2: 这个就是男士啊，
1: 嗯，
2: 特别适合男士防晒，因为它采用的是原纱的防晒工艺，
1: 嗯，我看看
2: 它有100倍的高倍防护，然后紫外线的阻隔率可以高达99%以上。
1: 搜啥玩意儿？
2: 搜给力啊！
1: 啊，给力啊！
2: 给力，然后
1: 奥利给啊！
2: 啊，你搜完给力以后会看到一张图片，还有一个链接，您点进去
1: 长啥样，
2: 就可以看到整体蕉下的这个防护啊，防晒衣，
1: 啊，是这个吗，老乡？
2: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啊，我跟大家说的这个防晒衣，你在官网和线下门店都可以看得见。但是我们知道蕉下的这个防护防晒衣，你肯定都听过啊。如果你自己上线下去买的话，一件衣服那得400-500块钱。但是今天给大家拿出的就是专门的宠粉价，只要159块钱，你就可以拿下。所以它是从 M 码，就男女同款啊 ，M 码一直到XXL，就是XXL。然后所以男士的话也没问题，喜欢的朋友现在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
1: 嗯，
2: 您来回复的是给力，可以关注，
1: 嗯。
2: 最多关键啊，我跟你说，它是戴帽子的，它有一个加宽的黑胶帽檐儿，就是把你的脸整体也会防护。就你开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有的时候会晒手，是不是？
1: 嗯，
2: 你的手背会容易晒出这个色差。
1: 对，
2: 但是它呢是属于那种手背也给你做了这个止动的袖口。
1: 啊，哎，这好的一个，
2: 可以防护。
1: 你看想的特别周到啊。
2: 对。
1: 哎，咱们现在搜的这么复杂吗？现在？
2: 嗯。
1: 就是这里面进去以后看不着图，不像以前哐当一下出来了。
2: 嗯，但是有链接，大家搜完了以后你自己点链接。
1: 啊，得加链接是不是？
2: 对，点链接就可以，然后你按照上面的那个操作就可以。
1: 整一件吧。
2: 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给力啊，你159你就可以拿下蕉下，而且你知道吗？这个蕉下这个防护衣它是有防晒指数的，而且是实打实的，透气性好，防护真的很重要。
1: 嗯，
2: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关注。还有一个是兰蔻的小白管，
1: 嗯，
2: 这个兰蔻的小白管呢，它的防晒时长是超过12个小时，也会有一个6重的防护
1: 啊，它也防晒的哈。
2: 到了夏天以后，我们都知道防晒真的很重要，
1: 哎，
2: 所以
1: 太重要了。
2: 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兰蔻啊，我们的小白管。然后这个如果你自己去买，平时得740块，
1: 嗯，
2: 现在单支只要269，囤两支只要399。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买防晒的话，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啊，可以进行一个详细的信息的关注。
1: 嗯，来再说一个这个事儿特别好，就是甘青旅游这个事儿啊，
2: 嗯，
1: 这个是特别人向往的，因为你如果真的去了咱们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呢，这是异域风情的，是不是？
2: 嗯，
1: 就是西北旅游呢，后劲儿特别大，就是你回来以后，你感觉到，哎呀，就是人家大漠孤烟，然后呢，包括石窟。
2: 嗯，
1: 然后吃的也贼盖啊，
2: 嗯，
1: 就所以说这次呢，咱吉林交通广播呢，旅游节目主持人啊，然后呢，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和在长春呢全程陪伴，
2: 嗯，
1: 每个人多少钱呢？是原价6980元的，现在呢就是1038的听友价格是每个人5699元，
2: 对，一价全含啊，
1: 就是零资费，
2: 嗯
1: 啊，全程呢是5晚，这个四转的酒店啊，其实说实话那边这个酒店 一般就是条件都一般，但咱们这个都给升级了，给你升级到五钻的酒店了，而且呢，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你知道这是啥吗？就是我后来我爸我妈才说的，
2: 左边坐俩，右边坐一个。
1: 就是人说现在坐大巴比坐飞机还得劲儿、
2: 嗯，
1: 就特别宽敞，老人特别喜欢这坐、这个。
2: 能躺能充电。
1: 安排6大特色的这个餐啊、
2: 嗯，
1: 就里面什么手抓羊肉啥的都给你安排到了，就是你吃吧啊，包括呢就是湖景航拍啥的，旅行礼包都给你配备到了啊。如果大家需要感兴趣呢，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号来回复“甘青”加电话，然后有专属1对1的为您服务啊，“甘青”加电话就可以了啊。
2: 好了，那也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我们

0: 询0431-58458。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信息。

0: 些不该说的话让你夫妻流浪。
1: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今天好房开播了啊，周一开始我们一周的学习生活工作要开始了啊，我们的今天好房呢要马不停蹄的啊为大家带来长春好房的推荐。无论你是房屋买卖还是关于家居装饰，包括任何的大家在新楼盘当中的一些选择啊，或者是在外地的朋友想在长春安家置业啊，总之关于住的一切有任何的需求，都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节目上及时的沟通啊。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啊交通广播，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之下，在我们的微信群组当中呢多多的交流和互动啊。进群方法很简单，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就可以进群了啊，扫码进群啊。欢迎长春会馆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长春应该说文旅啊都非常的热闹、啊、
1: 大事不断。
0: 对，无论是我们东北超长春的主场
1: 啊，
0: 还是欧拉音乐节两天的狂欢啊，其实我觉得长春现在这个文旅的特质已经越来越彰显了啊，越来越这个有各地的朋友啊，全国的呀、啊、甚至是这个很多慕名而来的朋友都来到长春啊。
1: 姚老师去看比赛体验咋样？
0: 北湖奥体中心 啊，这是我第一次进到里面去
1: 啊，
0: 确实我感觉，因为那个经开我也去过，
1: 嗯，
0: 五环我也去过，
1: 对
0: 啊，虽然相对来说呢，这个五环呢是容纳观众面积最大的啊、
1: 嗯，
0: 但是北湖整个的感觉就非常的设施也好，这个环境也好，
1: 嗯，
0: 就觉得非常的先进，非常的高级。这次呢，为了迎接东北超，也确实是焕然一新啊。而且因为要往这个奥体中心走，一定要这个进入到北湖，进入到长春新区。
1: 哎，
0: 也因为是做这个节目的原因，王老师之前也是在说北湖的各种楼盘，然后我就仔细观察，我说现在北湖整得不错啊，
1: 有了
0: 高楼林立 啊，
1: 有了更具体的概念。
0: 对，就真的是有一种很城市那种中央的感觉，
1: 就是有一种你能看得出来城市的，就是北湖这个区域啊，它的基础设施建设其实是非常的不错的。这也是我觉得北湖特别适合大家居住的一个原因，就是它重要的配套全都是按期甚至是很快的全都的兑现了，而且呢还在不断的完善啊。你比如说北湖湿地公园也在每一年它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提升，再有呢一些小一点的配套，日常生活配套也好，什么商业配套也好，包括一些产业配套也好，也在不断的在提升和完善。所以呢确实如果说我一直这几年我都坚持，无论是有多少人说北湖咋的不行了，哪哪啥样的，我依然都坚持北湖这个区域是非常适合居住，非常适合这种工作和生活的啊，宜居宜业，我觉得
0: 真是这样
1: 啊。

0: 生胃部都行。所以你去的话，因为去奥体中心确实从比如说从远达大街，然后经过龙翔广场也好，或者是你再走那个远达大街，还是那个中科大街啊，什么圣彼大街、啊、等等，
1: 嗯，
0: 无论走哪条街路，你会感觉城市的面貌比较新。然后呢，路如果开车的话，会感觉驾驶的感受、路面的感受
1: 很宽，
0: 也挺好。
1: 嗯、
0: 然后宽度呢也足够啊。如果是坐八号线去，它的运行因为是轻轨嘛，还可以、
1: 嗯、
0: 经过北湖湿地公园大桥，
1: 对，
0: 然后呢经过龙翔广场，五月广场、
1: 嗯、
0: 啊，这个、一个位置，然后呢再一直到奥体。到奥体，我相信啊，如果是第一次去奥体中心的人，应该会感觉到对这个建筑群是比较震撼的，
1: 确实非常震撼。它不是光一个奥体在那儿，它是真的是一个建筑群
0: 啊，
1: 有好几栋啊。
0: 对啊，有足球啊、篮球、羽毛球、乒乓球，什么游泳啊、
1: 嗯、
0: 等等啊，各项的这种设施。
1: 嗯、
0: 所以呢，也有一些像东北潮的赛事，
1: 嗯、
0: 像一些音乐节，
1: 嗯、
0: 年年呢都在奥体中心这儿来举办啊、
1: 嗯。
0: 包括你看那个城市的楼盘呀、小区的建设。也是在往那头推，那块呢、
1: 嗯、
0: 当然也有原来的就有的楼盘，就、
1: 嗯、
0: 像奥体园就离那很近，
1: 嗯，
0: 包括再往西呢是那个中海商学府，离的都比较近。同时你像从福源街这一块，今年呢也有新的项目啊，近期呢也应该大家我前阵跟大家说过叫玉冠文华，
1: 嗯，
0: 近期呢也会有更多的一些产品信息会敲定啊、
1: 嗯、
0: 到时候呢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所以呢你就仅从观感来看，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区域，设备比较完善的区域，然后呢你生态、医疗、那个教育啊、商务啊，
1: 很繁华，
0: 哎，全都有。
1: 我觉得这个我这一次去北湖、
0: 嗯、
1: 我感觉，因为我说实话也有一阵子没特别往北湖那边去
0: 啊，
1: 这一次一进到北湖那门面龙翔广场那儿，就马上感觉哎，我说这个可以
0: 不一样啊，
1: 就是有一种都市那种感，大都市那种繁华的感觉。
0: 是，所以呢、
1: 啊、
0: 就是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吧，因为每一个楼盘呢都要跑道啊、
1: 嗯，
0: 就是哪一个楼盘有哪有新楼盘了，甚至在地块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到现场要去了解、去感受。
1: 嗯，
0: 所以呢，要感受的更深刻，或者是更清晰，
1: 嗯，
0: 或者是更长期的一点。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呢也不要，尤其在选房的时候、选择区域的时候，也不要听人云亦云，
1: 嗯、
0: 说哎。那地方不行，
1: 嗯，
0: 谁能上那儿去买房去？
1: 嗯、
0: 那这咋地？跟
1: 就不要被别人这个带节奏啊！
0: 对，
1: 不要跑偏，
0: 自己
1: 要有自己的判断
0: 啊，自己亲自去体验，然后你再判断。
1: 嗯、
0: 所以至少不应该直接把这样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区域排除在你的选房名单之外。
1: 对，我觉得东北超因为有七场比赛嘛，啊，一共有四场都在这个北湖的奥体中心。我相信更多的无论是这个外地的朋友啊，客队的朋友，客队朋友来北湖也会觉得，哎，长春现在发展的很好。
0: 对，
1: 然后本地的朋友都往北湖那边去学，哎，北湖也不错。我觉得这东北超这几场长春主场，包括亚太接下来都在这个北湖踢、
0: 啊，
1: 我觉得我能给北湖带来更一波新的流量和更多新的认识。
0: 哎、是啊，在这儿，因为咱至少也有全省的听众，可能都在听咱的吉林交通广播啊，在这里呢，也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假如说你到长春来玩，或者在到奥体中心去观赛，
1: 嗯，
0: 那北湖呢，衣食住行穿衣咱就不说了，
1: 嗯、
0: 自己解决吧，球迷服。然后你要是吃的话，其实在北湖呢各个楼盘下边的底商其实都还挺多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是相对想比较集中的话呢，你看完比赛或者去之前，你可以在远达大街龙湖大路交汇处的啊、这个交汇处的东南角是新城五月广场。五月广场里的有很多吃的，包括旁边室外的也有一些小吃街。
1: 美食街是吗？
0: 还有呢，你像以它辐射。在这个我把它叫龙翔广场板块啊，其实呢就从这角往东往南来辐射这一片区域呢，是北湖比较成熟的区域啊，而且呢各种饭店是非常之多，
1: 嗯，
0: 基本上你想吃哪一类的在这里都有一些不错的店啊，因为我也经常上那头去吃饭去啊，所以呢这一片的吃饭的地方很多，然后住的地方呢那就是你各种档次的啊，包括各个价位的基本都有了。
1: 对，我看那边的全季啊、雅朵啊、汉庭
0: 啊，
1: 就是这种青旅酒店很多。
0: 是啊，你这个大家在网上随便一搜，你就很容易能。

0: 找到了。当然还有一个特殊的居住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北湖的红居酒店。
1: 嗯，
0: 就是在北湖湿地公园里边
1: 啊，
0: 啊，
1: 这个好，
0: 基本上都是临水的那种小别墅的感觉，
1: 是是是
0: 啊。当然了，它价格也非常的贵啊，
1: 嗯，
0: 它是悦榕集团，这是一个全国比较知名的这种高端的居住的连锁的一个品牌啊，
1: 嗯，
0: 所以它呢就直接住在北湖湿地公园。
1: 嗯，
0: 大家来看比赛呢，你可能一个周末都在长春住过，
1: 对对对，
0: 那好，你要是住在那儿，或者是不住那儿，住在北湖的其他地方，你到湿地公园也很近，
1: 嗯，
0: 白天。天呢，可以去我们北湖湿地公园去溜达溜达，转一转，而且它的面积非常之大。
1: 嗯，
0: 你拿出一整个白天去溜达啥的，
1: 对，
0: 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公园内呢，除了一些景观呀，也有一些就是玩的设施，包括也有一些餐饮的一些服务。还有呢，你要是觉得走累了，还有小火车，
1: 嗯，
0: 可以坐这个园区里的小火车来把这个北湖湿地公园的全貌来了解到。
1: 想来长春看东北超的朋友，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嗯，这个周六已经比完了，然后本周日啊，
0: 对，
1: 傍晚的7:40，长春主场对大连，
0: 嗯，
1: 然后六月份呢，是没有主场的，然后七月份，
0: 嗯，
1: 7月4号晚上，周六晚上7:40，长春主场对呼和浩特，
0: 啊
1: 啊，然后8月15号长春晚上，周六晚上7:30，长春主场对沈阳，
0: 嗯
1: 啊，所以这些。大家都可以去好好看一看啊！
0: 当然，同时呢，那你说东北朝六月份没有主场，但是亚太有主场。
1: 嗯，对，亚太从下周开始，下一个主场开始，
0: 哎，
1: 就全是
0: 在
1: 只要主场都在，
0: 也在北
1: 体中心
0: 啊。所以六月份，长春也会在6月12号迎战大连。
1: 嗯，
0: 所以哎呀，这
1: 大连昆城
0: 最近你说你是来自于大连，
1: 嗯，
0: 我来自于内蒙，然后
1: 东北，
0: 然后最近无论是中甲还是东北超，
1: 对，
0: 咱们长春
1: 都有联系
0: 啊，跟大连呀，啊，跟内蒙古城市呀，啊，比赛还真是挺多的，挺密集的
1: 啊。蒙超，我那天看那个通辽的球迷在那个方阵，非常的这个专业，
0: 啊，
1: 也非常的热闹啊，口号很整齐，旗帜统一，挺好。
0: 蒙超，我们赤峰队应该是
1: 嗯。
0: 开赛两轮连胜两场
1: 啊，所以挺猛
0: 的。哎，揭幕战时对呼和浩特，
1: 啊，
0: 然后他已经是两连胜了，
1: 嗯，
0: 啊。大家今年其实也是个体育大年，
1: 嗯
0: 啊，很多人呢
1: 世界杯了，
0: 注意力也在那个体育运动上啊，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呢再多走走，多练练，然后也多看看，多到我们的主场支持一下长春的球队，或者是支持一下延边队，
1: 嗯，
0: 啊，在我们长春市也都是能看到他们的比赛。
1: 对，
0: 同时是在北湖衣食不是没有异样，住啊、行啊，
1: 嗯，
0: 还有吃啊，
1: 嗯，
0: 基本上都很完备啊，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如果去看比赛的话，可以多在北湖也走一走、看一看、转一转，甚至包括平时呢，因为奥体中心它有很多场馆是对外开放的，
1: 嗯
0: 啊，然后去打一些球啊，或者是培训呢，啊，
1: 嗯，
0: 其实价格是。全市来讲它都是相对
1: 对非常亲民
0: 啊，
1: 嗯，
0: 价格非常亲民，所以呢各项体育运动都可以在那儿能看到。同时如果说你哎呀我就时间不是那么充足的话，你看比赛之前我建议大家可以说在明溪公园就离很近，
1: 嗯，
0: 啊，就在中海商学府南侧这块两边的街道两边也走一走啊，这是小的这种公园啊，如果是晚上在这住的话，夜景有些时候还会有灯光秀，
1: 嗯，
0: 也是难得一见啊。无论是白天晚上，其实北湖呢，吃的、住的、玩的都能有很多的选择。你想近有近的，有远的啊。再次提醒大家，在关注我们各个板块的时候，也对这北湖今年会有好多好多场的一些比赛也好、演出也好，
1: 嗯，
0: 会有更多的人来到北湖啊。也希望大家呢，对北湖有一个更多的、更好的这种更客观的一些了解。
1: 好，说完北湖之后，我们进段宣传，然后来说王老师这几天走访了另外一处非常热闹的地方。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顶山山里院子， 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 8845-888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长春莲花山4A 级景区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由吉林省建设集团深耕15年，斥资近百亿打造，占地6万平方公里，70%森林，10%水域，万亩珊瑚环绕，在家即享度假生活。主推山里院子一号院，建筑面积85到275平米，连排叠拼洋房全系产品，依山而建，户户向阳，最高132%得房率，露台阳台车位全赠送，支持温泉入户，而且配套也十分的完善，包括银湖公园、儿童乐园出门即达，高尔夫游泳馆、体育馆业主免费使用，鹤行学员 K15 一站式教育，冰雪温泉研学配套齐全。现在正式的认筹当中，连排2万抵15万，叠拼2万抵10万，洋房2万抵5万，再送大额业态消费卡，享集团15%购房补贴，安家度假一步到位。咨询热线8845-8888 8845-8888。这个我们在上周已经专门的跟王阳老师聊过，上次呢，王老师在现场给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连线，应该说是身临其境。
0: 对，上次我也去见证了鹤行学员在那儿的一个开工奠基的一个典礼仪式。
1: 嗯
0: 啊，当然了，那些这最新那些动态啊，确实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在长春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资源如此集中。而且
1: 是
0: 来自于一个非常知名的教育的品牌啊，来自于鹤行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包括
1: K15
0: 职业教育啊 ，K15。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知行方舟呢
1: 啊，
0: 知行方舟是干啥呢？是建一个非常高端的研学基地。
1: 嗯
0: 啊，然后当然我们很多时候软件这些教育资源、师资啊，这些大家都不用担心，因为将来鹤行整体都要搬过去啊。就是我指的是鹤行它这个教育集团啊，也都搬到那儿去上班。然后，所以这方面大家也不用担心。硬件上，除了我们能知道说，现在既然是拿出这么多的投入来建这个鹤行学员，它的硬件必然是标准非常高的啊。日后建成呢，我们可能详细的再跟大家说一说。但同时还有一个啥区别呢？就是你在别处不可能具备。像在鹤行学员那么完备的一些其他的配套设施，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本身这块是个4A 级景区，
1: 对，
0: 建在景区里的学员，那么生态环境必然是相当的不错。同时因为它原来呢就是有一些游乐中心，每年冬天呢来的人也非常的多。当然现在呢其实也有很多时候也有很多人去玩，只不过不像冬天的冰雪新天地啊，还有那个天定山滑雪场啊，不像那时候那么知名。所以呢那个有一些已经建成了大家可以使用的，包括未来可以给业主使用的，你像那些篮球场啊、游泳馆呀、高尔夫的训练场啊等等啊，我前阵去也特意体验了部分的项目，所以这些呢其实将来鹤行学员也孩子们也是可以使用的。再有呢就是可能更多人就不知道了，是志诚农业，也是在这景区里啊，一个现代的有机农业，那么孩子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一些植物生长的或者是不同品种的，在我们在热带才能看到的一些植物，在天灵山其实在志诚农业也都能看到。至于说房子呢，可选的面积段呢跨度也非常大，从80多平到275平。洋房啊，还有叠拼呢，还有连排别墅呀，这些都有，甚至是带装修，甚至交付给你的时候呢，你如果不想说，哎呀，我不想装修，你直接给我整好了也行，你可以选择毛坯的，也可以选择装修的。正常来讲，你买带装修的，其实开发商交付基本上都是标准交付，就是统一一个标准。这个呢，基本上。除了一个基础的统一标准的交付之外，那你要想有点个性化的，我想让我家哪一块呢更不一样一些，也可以跟设计师提前沟通。这样呢其实统一的一个带装修的也能做出这种定制式一对一的 那个装修的效果啊，所以呢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当然了，刚才姚老师给大家说的时候也提到了，会有一些业主的权益啊，刚才所有说的天津山这些。

0: 别的，其实业主权益它非常的详细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啊，但是你说至少的简单概括，你像那些滑雪呀、小镇的，还有一些民宿呀，还有一些这个体育场馆的使用啊，甚至啊，将来业主滑雪在冬天的时候，会专门有一条业主通道。
1: 嗯
0: 啊，但是哎，
1: 专用通道，
0: 喜欢滑雪人
1: 喜欢这个。
0: 对，
1: 你也不用觉得人们真多怕挤、
0: 哎、
1: 怕抢，
0: 喜欢滑雪的人或者是经常冬天去滑雪的，可能都会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就是你去的时候也是很多人愿意去的时候，如果是在那排队啊、换雪具啊，然后整理衣服等等啊，可能人会比较多的，比较拥挤的。
1: 嗯
0: 啊，但是在这儿呢，业主会是有一个专属的通道的啊，所以呢也会有一个更好的滑雪体验。像这种像定制化的装修啊，包括业主这些权益、你在其他的地方确实是难以给它配置这么完备，
1: 确实
0: 啊，所以这也是它的一个属于那种独到之处吧。同时呢，适合的人呢也当然没有一个楼盘会适合所有人啊，那这儿呢那就适合说比较追求生态宜居的一个环境，那比较喜欢生活方式更加多样啊，然后追寻健康，甚至是等将来建成追求一些好的优质的教育资源啊等等，适合这样的人群啊。同时我觉得如果在这儿置业的话，那必然是在城市里有他的住宅，
1: 没错、
0: 啊、这样呢你可以当第一居所啊、当然如果时间和地工作地点比较自由的话，也可以把它就常住在山里、啊，所以山里现在
1: 太惬意了，
0: 山里院子嘛。
1: 对
0: 啊，
1: 好的，山里院子一号院啊，大家有了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458888，外地的朋友别忘了拨加区号0431。
2: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呢有了解更多的详情，包括我们的节目当中可能大家一听一过啊，还想了解更多，欢迎各位进群，进群方式很简单，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直接扫码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就可以了。那我们继续欢迎长春汇房主编王阳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这个周末他跑过的这个一个长春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板块。
0: 对，南临河街板块。
1: 南临河街
0: 啊，因为我周末呢跑，这周末其实跑的楼盘还挺多的、也没有时间去看比赛。你是去看了场面上特别热闹的比赛啊、我是去看了看长春在房地产这个行业特别热闹的板块、啊，南临河街板块。南临河街板块呢其实楼盘呢也比较多，有的呢当然也卖清盘了，
1: 是
0: 啊，然后呢也不断有新的一些楼盘出现。今天也是说到哪儿算一哪儿，算到哪儿，因为有一些楼盘呢，它会有一些最新的一些消息啊、动态啊，或者是变化，可以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其中呢，那可以先说一个我们长春市第一个四代宅楼盘吧，叫城投招商紫衣观澜。
1: 紫衣观澜，
0: 为啥
1: 什么新的动作？
0: 其他呢，因为它新做了一个样板间、可能大家有的人会记得当年刚推出的时候，它原本呢。要把一些中间户设置成一个赠送超高的130平的这么一个房源啊，然后呢，这个面积段它前日新做了一个样板间，跟当初的图纸啊、设计啊、规划呢，还有一定的改变。当然，
1: 有些调整，
0: 就是赠送的方式其实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也重新核准了一些建筑面积。它所以做这样一个样板间去了之后呢，这个样板间它是本身吧，它是可以做4室的。啊，就是4室2厅2卫可以做这么一个标准的户型。当然南向呢是4个空间。4室南向做4空间，那么因为有一个客厅被占据了一个空间，所以呢会北向有单独的一个卧室啊，所以是这么一个格局的分布。它的设计呢就是给它做成了一个大三室
1: 啊，
0: 大三室你怎么那个屋干啥呢？所以呢就是把南向的一个卧室和客厅打通，这样呢形成了一个8米4的大客厅。8米4呀，大家可以想象啊，可以想象一下，对照一下自己家的大概是什么样的面积。
1: 3米5
0: 啊，然后
1: 4米2
0: 客厅呢，对啊，客厅
1: 两倍啊。
0: 现在客厅常见的呢，你就是比如说3米6开始。到就普通的户型啊，到4米2或者4米5那就非常宽了。
1: 对，
0: 然后如果是这个面段呢，你可能客厅再宽一点，做到 5米，5米45这样是相对宽一点。然后你要。

0: 再大的，比如说180、190的，干到亲密客厅、
1: 嗯、
0: 什么这些。
1: 但你这可是一个138平
0: 啊，所以呢，所以这是对138的一个重新的设计，也是让大家呢有一个对这个面段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1: 对，这确实有点颠覆了我们的想象。
0: 对啊，你经常有些人说，哎，我要换房子，
1: 嗯、
0: 我要换一个156的房子，大一点的。
1: 嗯。
0: 啊，可能原来住的房子呢，有点感觉有点狭窄的，或者功能区不是那么完备。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有些时候你如果了解现在市面上情况那个产品的话，138平也比你当年想象中的156还要更宽敞。
1: 嗯。
0: 啊，家里你说要人口，不是那么多的话，3个卧室足够用了，然后有一个大概8米4的这样大宽厅，然后南向所有的空间都是落地窗。这样呢会有一个家里特别宽敞的一个感觉，
1: 嗯、
0: 啊、同时北下呢会有一个独立的餐厅啊、
1: 嗯、
0: 我个人呢也非常喜欢在户型设的时候有一个单独区域做独立餐厅的这么一个空间、
1: 嗯、
0: 这也是有一些开发商一直比较追求或者坚持的啊，需要有一个这样一个餐厅。啥叫独立餐厅呢、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最起码几个卧室之间你来回走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在那个餐桌旁边绕来绕去，
1: 嗯，
0: 啊，干扰家里的动线。
1: 嗯、
0: 所以呢，这是做出了一个独立餐厅。然后当然，主卧套房呢也是，从南到北能够做成这种通透的套房啊。无论是居住的区域啊，还有衣帽间的区域，还有呢卫生间的区域啊，也是一个比较宽敞的。同时，这个独立的电梯显示啊，对于这种楼盘来讲，那必然是标配。
1: 嗯，
0: 啊，138平，3室4室。可以变化的。那假如说你家里人口特别多，或者想封闭出一个单独的空间来的话，
1: 嗯，
0: 可以把这8米4的宽厅拿出3米来，再封一个南向的一个卧室。
1: 嗯、
0: 那3米的南向的次卧室也都很够用了，这样就变成了4室，所以呢是个3室4室可变的。对于很多家庭来讲，也就意味着它的适配性是更强。
1: 嗯，
0: 当然了，你要说，哎，我按照原本的138平的建筑面积，是不是都能做到这样呢？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个四代宅它，大家可能更多印象说，哎，赠个大露台，但是在这个楼盘呢，它是把一些室内赠送的空间，变得更多了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四代宅楼盘的得房率非常高嘛，所以呢，要比普通的大家印象中的138，实际上要来得更宽敞一点。
1: 嗯
0: 啊，当然大家在选房的时候啊，我觉得无论你是要在哪儿选，
1: 嗯，
0: 哪怕比如说我在北湖选，
1: 嗯，
0: 选我离这儿比较远，但是呢，如果你只要是想考虑这个面积段的话，
1: 嗯。
0: 就134这个面积段，你都可以去看看它这个样板间。也就是说，真正的比如说领先的赠送面积非常多的138平的户型，大概里边是个什么样的居住感受？
1: 对对。
0: 这样你再去其他的楼盘来对比。
1: 对。
0: 因为我说大家选房一定要亲自多走走多看看嘛。除了看你自己的目标区域、目标楼盘之外，
1: 是
0: 你看看
1: 就是
0: 这种，
1: 就是我们可能平常呢、哎、就是。粗茶淡饭，但是还得吃点好的。
0: 对啊，
1: 是吧？
0: 尤其是你当要来一顿大餐的时候，
1: 对，
0: 你要看看好的是啥样。
1: 对，咱得吃过，咱不能说顿顿吃海参鲍鱼，但是咱得龙虾啥，咱得吃。
0: 哎，你得
1: 吃过，
0: 吃过，了解知道好的是啥样，然后呢，好的大概多少钱？
1: 对，
0: 这样你自己的选择的时候，你再上哪个餐厅，你就对比着，
1: 是，
0: 你看，不如我那个，但是还比那个贵，
1: 是是是，
0: 那他就不划算呗，是吧？所以呢，真是，如果是大家选择，不管在哪个区域，
1: 嗯、
0: 你要是选134的，都可以看看紫衣观澜的这个。
1: 各位想了解紫衣观澜138平的这个户型，进群啊！吉祥好房扫码进群，明天见。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6: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

0: 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 胭脂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胭脂屋专线0431-8582-9899。
4: 胭脂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今天是5月25号，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阴转小雨，18度到20度。吉林市阴转小雨，17度到23度。延吉多云，10度到29度。四平阴，16度到22度。通化多云转阴，13度到26度。白城阴，14度到24度。辽源阴，14度到26度。松原小雨转阴，16度到18度。白山多云转阴，10度到25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阴转小雨，18度到20度。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1:34，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梦红叶。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啊，新的一周开始了啊！今天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啊！
1: 哎呦，这天气我可太喜欢了，
0: 啊、太舒适了、啊，
1: 太得劲了。
0: 但是天气稍微有点奇怪啊，你非常喜欢这样的微风啊，吹在身体上非常的舒适。但是你说你要穿的少吧，时间长还有点冷，
1: 哎，
0: 有点尴尬。
1: 我只是喜欢在这种天气下窝在被窝不上班的感觉
0: 啊！哈，你就是不想上班。哎啊这个上个周末啊，有非常多惊喜的这个活动，
1: 哎，
0: 有音乐节，
1: 上个周末。

0: 着太热闹了
1: 啊，很多朋友都去了
0: 欧拉音乐节。
1: 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啊，东北超，
0: 东北超
1: 啊，长春的第一场比赛，
0: 哎，
1: 啊，
0: 东北超长春站，咱们是1-1与通辽队握手言和。
1: 是啊，你去现场看了？
0: 啊，去现场了。
1: 啊，现场氛围怎么样？
0: 太好了，
1: 太热闹，
0: 太好了，这个好啊。这个好，这个好几个角度啊，红叶。
1: 嗯，
0: 第一个角度是咱们去的人够多。
1: 嗯
0: 嗯，因为呢，人一旦多，他在说喊口号的时候，山呼海啸的感觉，
1: 嗯，
0: 和你上边几十个人他喊加油加油加油，完全不一样。
1: 那肯定是。
0: 那山呼海啸的感觉。那么还有一个好，这个角度是啥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开幕仪式。
1: 嗯。
0: 开幕仪式编排的我觉得很好，
1: 非常精彩。
0: 这开幕仪式编排的，首先有咱们本地的突出文旅人，有薛炳猴
1: 啊，
0: 薛炳猴带着一群小朋友们这个耍棍儿
1: 啊。
0: 嗯，还有一个节目是有本地的这个工程师，
1: 嗯，
0: 咱们本地杰出的工程师领着一群，对啊，领着一群小朋友们一起唱《我和我的祖国》，这个节目挺让我动容的。
1: 嗯，
0: 就是表明啥，表明咱们这个城市尊重劳动者，
1: 有传承。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而且这个工程师不是一个公司的，是好几个公司的杰出工程师，
1: 嗯，
0: 去表演这个节目，
1: 也是我们社会的基石。
0: 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两个节目很这个
1: 震撼，
0: 很好啊，很好。还有一个好的角度是啥啊？
1: 是什么呢？
0: 就是通辽远征军
1: 啊，通辽。
0: 我目测这个通辽的远征军得有个千人左右，
1: 嗯，
0: 得千人左右啊。
1: 咱到时候去别的地方比估也得有，
0: 哎，而且呢，这个通辽远征军他们明显是
1: 有备而来，
0: 哎，有备而来，
1: 嗯，
0: 有组织有预谋，
1: 嗯，
0: 因为他们都是穿着统一的
1: 服装，
0: 统一的这个通辽的应援服。
1: 是
0: 你像咱们这个现场啊，现场这个1-2万这个长春的球迷，
1: 是
0: 这有的是携家带口的穿着自己平时的服装，
1: 嗯，
0: 有的是球迷会穿着是应援服，
1: 是
0: 而通辽这边集体。统一穿着蓝色的印着通辽二字的应援服饰，
1: 那肯定是也是那边的这个球友会啊，
0: 对对对，
1: 是组织的，
0: 对对对对，他们的这个带的这个口号的编排，
1: 嗯，
0: 非常的齐整，
1: 是
0: 甚至一度盖过了咱们现场1-2万的长春球迷，
1: 那能行吗？
0: 真的就是现场的 DJ， 现场 DJ 喊说什么那个大概是那意思啊，我大记不太清楚，就是什么长春必胜，然后大家给我喊，然后底然后这边这个现场的长春球迷就开始喊长春必胜，但是这1000多
1: 不太齐，
0: 通辽球迷啊，1000多通辽球迷甚至一度把这个客场打成主场，他们喊着通辽必胜，在主场山呼海啸的声音当中，
1: 嗯，
0: 通辽的声音也非常的突出，
1: 找到缝隙了，
0: 哎，真好啊，
1: 嗯，
0: 真好，这我正好在通辽的这个看台下边，
1: 嗯，
0: 我就在通辽看台下边进行直播，
1: 嗯，所以能听得清吗？
0: 然后他们一看这个媒体视角过来，然后这个媒体这个球迷会这个带头大哥
1: 啊，
0: 然后就是敲就开始敲鼓，
1: 是
0: 开始敲鼓，然后来听我的，哎，给大家喊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开始喊，
1: 嗯，
0: 超级好，超级好
1: 啊，其实这样的氛围非常适合，
0: 嗯
1: 啊，咱们可能除了咱们的这个叫。中超，
0: 嗯，
1: 啊，还有这些
0: 中甲、中乙，啊，以及这个各级别联赛，
1: 是这些比赛呢。大家平时如果是球迷的话，可能也有关注，
0: 嗯。
1: 但是像这种，因为他这个咱们的东北超有很多的球员呢，都是来自于咱们日常生活中的朋友，
0: 对
1: 啊，不只是一些咱们的职业球员，
0: 嗯，
1: 啊，还有一些你像咱们刚才说到的薛炳猴啊，哎，还甚至好像还有送外卖的这个兄弟吧，
0: 有外卖员，
1: 对对对，
0: 有外卖员，
1: 都是我们生活中平常就能看到的伙伴们，
0: 对，
1: 让大家在一起啊，
0: 就各地的这个超，包括这个蒙超啊、苏超啊、赣超啊、湘超啊，然后咱们东北超啊，
1: 嗯，
0: 本质上是文旅大台，
1: 是
0: 本质上是文旅大台，然后地方这个唱戏，
1: 嗯，
0: 啥意思？比赛有的时候呢重要又不重要，
1: 嗯，
0: 带动周边的消费，让大家呢多多的以这个非常便宜的门票吸引大家过来看一看球，热闹热闹，带着这个孩子，带着家里的老人，感受感受这个现场的观比赛的这个气氛，然后出去之后看什么好吃的，该买就买，就是这样的感觉。嗯，
1: 比赛好看吗？
0: 比赛
1: 嗯
0: 挺好看，
1: 比赛挺好看，
0: 比赛挺好看。
1: 嗯，因为大家水平相近吧，
0: 比赛相近，因为它是业余比赛，
1: 嗯，
0: 但是因为双方都业余，它依然会显得很激烈。
1: 嗯，而且这个也很努力，
0: 对
1: 啊，大家这个获胜欲望都很强烈。
0: 对对对，
1: 啊，我就肯定是一个好看的比赛。
0: 1-1这个结果呢，肯定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嗯，
1: 要是能赢就更好。
0: 对，能赢肯定更好啊。但是呢，怎么这1-1都还行？
1: 咱下场是客场啊，
0: 下一场啊，好像还是主场，
1: 还是主场，
0: 啊，还是主场，嗯，还是在北湖奥体。踢大连，
1: 门票不贵啊，门票不贵，
0: 14.1块。
1: 嗯啊，如果有这个感兴趣的朋友，时间的朋友，或者说周末。

0: 末呀，想带自己家的这个家里人一起去溜达溜达的话，你不懂足球没有关系，感受的是整体的这个运动带来的氛围啊，快感，
1: 嗯，而且
0: 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是不是就跟看春晚其实差不多是一个类型的意思啊？
1: 而且东北超的这个热度啊，你从各个平台的这个直播平台就能看出来，
0: 嗯，
1: 你像这个央视。央视是四场比赛同时直播，
0: 啊，
1: 因为咱们东北超那天晚上是四场比赛一直。
0: 我看沈阳也有，
1: 哎，沈阳有，然后大连包括那个这个哈尔滨鸡西的，
0: 是，
1: 就是一共八支球队四场比赛是同一时间开打的，然后在央视是同一时间进行的直播，
0: 是啊，很精彩，
1: 对，很精彩，包括这个，这个热度也能从赞助商的角度能看出来，
0: 啊，
1: 赞助商超级多，
0: 那肯定是，
1: 我去现场，这个外围全都是赞助商，
0: 嗯，
1: 由于呢，我拿着设备进行直播，哎，有好多羊毛没有薅到，很难受。很难受，
0: 你给乐哥，你把他俩你俩全薅了，他肯定能行。你说你我消失半小时薅一圈羊毛，
1: 你自己去直播，因为那个都是打卡活动，
0: 对，
1: 然后有的跳远，有的套圈，然后都给你东西，
0: 太好了，
1: 我太开心了，我没拿到，
0: 下次
1: 没拿到，然后我还看到谁呢？
0: 看谁了？
1: 我看到雪饼猴近期他在这个猴哥在近期他有一个口头禅
0: 是什么？
1: 我呀。搁东门开了个烤肠店
0: 啊，那是
1: 这是他的口头禅吧？
0: 他也又开过去了，
1: 他把烤肠店开到了奥体
0: 啊，也是一个咱们属于说一个非常小的文旅地标，
1: 文旅地标，
0: 啊，
1: 而且呢，他开这玩意儿不为挣钱。
0: 嗯，就是为了跟大家见面，好。
1: 对，他不挣钱。你看他一根烤肠挣卖两三块钱，他挣啥呀？
0: 嗯，
1: 基本没有挣的角度。
0: 因为他有很多这个更好的一些这个挣钱的方法。
1: 对
0: 啊，他这个呢也是，他是帮他的妈妈开一个烤肠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挺好挺好啊，
1: 嗯！
0: 也欢迎大家在未来的这个接下来的东北超的比赛中啊，
1: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多多关注。你这个没有买到票啊，或者是说呢，确实因为觉得比较远呐，不方便呐，你就可以关注我们吉林卫视啊，都市频道，包括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抖音号啊、快手号、视频号都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嗯嗯，
1: 到时候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这个视频的直播。
0: 嗯，其实这个远倒还好，
1: 嗯，
0: 他坐地铁还是非常方便的
1: 啊。除了这个，我看啊，我实测了一下啊，
0: 嗯，
1: 从地铁口出来走大概十分钟，
0: 嗯，
1: 就到球场了。
0: 是，已经很近了，
1: 嗯，
0: 啊，已经很近了，
1: 而且一路上还有这各种小吃摊，
0: 是，
1: 就一路吃吧，吃着吃着就到门口了。
0: 对啊，然后还有很多活动啊，比如说这个音乐节啊，
1: 嗯，
0: 欧拉音乐节这次也是请了不少这个明星啊，
1: 嗯，
0: 有很多人非常喜欢，也很热闹。
1: 嗯，
0: 我看很多朋友发那个朋友圈了。然后接下来呢，
1: 过两天还有音乐节
0: 啊，喜都啊，
1: 喜都
0: 音乐节也是我们的非常好的朋友，
1: 嗯，
0: 啊，非常
1: 好伙伴
0: 啊。然后等一会儿吧，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念到今天这次的音乐节都有谁来？
1: 嗯，然后呢，
0: 主要是说唱场，
1: 说唱场。然后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艺人，
0: 嗯，
1: 可以说是很多90后。
0: 啊，
1: 都非常喜欢的一个流行歌手，
0: 我猜是坦克吧？
1: 哎，坦克啊，坦克，
0: 没有人能把你带离我身旁，
1: 如果我变成回忆，
0: 咱俩唱不是一首歌，
1: 不是一首歌，
0: 我说的是专属天使，
1: 我说的是如果变成回忆
0: 啊，
1: 嗯，那咱俩再来一首，
0: 我想不起来了，
1: 嗯
0: 啊，三国恋，
1: 三国
0: 恋是不是他唱的？
1: 嗯，三国恋，这儿，
0: 啊，
1: 千年泪，穿越千年的眼泪，能用梦里看得见。
0: 嗯，
1: 太好了，
0: 你唱歌也挺赖，是不是？
1: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个 Tank 吕建中第一次来长春演出啊？
0: 嗯，有可能，有可能，因为原来可能他来也会，我不知道他来没来啊。
1: 嗯，
0: 我猜测也许他来也是那种小规模的，比如说在一个小的 live house 啊，唱几首歌，像这种。嗯，有官宣呐，啊，这种大的场面的肯定是比较少啊。
1: 好像没有过，
0: 我记忆中是没有过。嗯，他有一阵好像都那啥了，退圈了吧？
1: 对他生病。
0: 嗯啊，反正越来越好啊。长春这个，咱们吉林省啊，咱们长春市，现在越来越多的活动等待着大家，
1: 嗯，
0: 啊，非常喜欢。原来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能参与的这种环节很少。
1: 嗯，
0: 啊，周末你说去哪玩，一般也就是逛逛商场啊。啊，商场现在最近举办的活动也很多，
1: 嗯，
0: 各个地方有一些室外的，叫什么快闪电呐，
1: 哎，
0: 啊，还有一些面包节呀，
1: 万象城搞快闪电了，好像。
0: 嗯，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

0: 订阅奥莱电惠顾。
1: 厚礼晴隆，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燕之屋。
2: 哎呀，弘毅啊，
3: 咋的了？
2: 人一旦上了岁数啊，
3: 嗯，
2: 就干啥事都显得那么的
3: 愚蠢，
2: 心酸呐。
3: 嗯，
2: 心酸的。
3: 怎么周末怎么了？
2: 昨天晚上把腰闪了，我现在我都不敢动。
3: 干啥把腰闪了？
2: 昨天给吹泡泡修自行车。
3: 你有腰吗你？
2: 怎么没？我虽然我的腰并不明显，
3: 是，
2: 但是也有
3: 啊，有腰，
2: 有
3: 腰闪了，
2: 要、
3: 嗯、
2: 给腰闪了。昨天晚上睡觉不敢翻身，
3: 修自行车修的。
2: 今天不敢动，修自行车修的啊。
3: 自行车啥毛病还得你上手啊？
2: 啊，
3: 脱扣了啊。
2: 那个叫啥来着？
3: 嗯，
2: 自行车刹车皮蹭轮圈。
3: 啊，
2: 自行车我就得调闸线儿，
3: 那不就掰一下就好了吗？
2: 不是掰，得拿内六角再加上十字花的螺丝刀，这两个一起配合进行调节才行。
3: 那玩意儿我记得就从拧哪一拧就松了。
2: 它是 V 字刹车，
3: 它不是太紧了吗？
2: 就是、太紧了，
3: 我们松一下就好了。
2: 松一下，但是得拿内六角和这两个这一个十字花螺丝刀，它那个是迪卡侬。
3: 啊，
2: 不是个座号啊，给孩子买的是迪卡侬的自行车，
3: 嗯，
2: 刹车皮蹭轮圈，
3: 这玩意儿小时候手拿把钳都自己修。
2: 对对对对对，
3: 嗯、
2: 然后这个，我一看他这个内六角还得要十字花，我就上楼，那上楼去找工具，找到趁手工具下楼，我说、
3: 嗯、
2: 这个玩意儿修起来呀、啊，咱得找到专业修自行车的感觉。
3: 嗯，
2: 我单手一起。
3: 也是闲的，
2: 空中翻折180度，叭，我就立在地上、
3: 嗯，
2: 这才是专业修车的嘛。
3: 是，
2: 你就拿这个去转这个脚蹬子，然后去看看这个怎么蹭不蹭的，然后去根据它的这个转幅啊，或者是蹭的力度大小啊，一点点调节。人家说了，说你也不能调太松，太松刹车又不好使、
3: 嗯，
2: 得找到一个临界的点，嗯，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调节，
3: 也没有那么费劲了，其实
2: 就在嘎巴我就提起来，
3: 嗯，
2: 也不是。怎么个寸劲儿啊，这人也是上了岁数、
3: 嗯、
2: 也不经常锻炼身体，
3: 是
2: 腰就给闪了、
3: 啊、
2: 腰就给闪了，闪了之后嘛，我就不敢动、
3: 嗯、
2: 不敢动，我就蹲在地上扶着腰，
3: 嗯，
2: 我媳妇儿呢和我女儿呢又不在这儿，
3: 嗯，
2: 他俩在那边滑滑梯，我自己在这儿，我说这个孩子要骑一会儿骑车，我给把车给他修好吧，
3: 那对呀、啊、
2: 快快乐乐说，哎呀爸爸你可真棒，
3: 嗯，
2: 不敢动，我就蹲在这儿，
3: 嗯，
2: 左手扶着我的腰啊，蹲在这儿啊，
3: 保持一下丈夫啊，或者说保持一下作为父亲的威严。
2: 嗯，但是车还没修好，于是呢，我就
3: 腰闪了，车都没修好，
2: 没修好，然后我就接着拧吧，拧吧、
3: 嗯，
2: 拧吧，越拧越紧，越拧越紧。
3: 是，
2: 后来
3: 反了，
2: 对，后来这个车轮啊已经转不动了。
3: 嗯，
2: 我就开始在反向拧，
3: 是，
2: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向拧。车轮也不动了，
3: 那咋回事
2: 啊？太心酸了！我说我一个老一个老童车我都修不好了。
3: 其实童车和成人车没什么区别，
2: 没什么区别，结构是一样的啊，
3: 就是小一点，
2: 就是小一点啊。而且他那个车特别沉，不是那个铝的，
3: 啊、
2: 不是铝的，它是什么什么什么钢的，
3: 金的，
2: 嗯，这个巨沉无比的这个车架
3: 是，
2: 嗯，然后修不好，正好呢。这个一块玩的谁那个小朋友的那个爸爸
3: 啊，
2: 那个小男孩的爸爸来了，我们小区
3: 一起玩，小男孩的还说、嗯、说你也不行啊，
2: 小男孩没说，想那谁他爸爸啊，那个平安爸爸过来了，说你咋的了泡泡爸爸，我说快点，我腰闪了，但是这个车呀我不会修，我修不上，你快点快点。
3: 我稍微打断你一下、
2: 嗯、
3: 就是孩子家长之间是这么称呼对方的吗？
2: 嗯，对，泡泡爸爸平安爸爸
3: 不能称呼名字吗？
2: 不称呼，这么不这么称呼，
3: 好奇怪啊！
2: 就是你，因为你还没生，你生了之后，你自然会多了这么一重身份。包括在幼儿园，在幼儿园老师也会叫你说泡泡爸爸，说泡泡妈妈，你都是这个身份。在小区里边一起遛娃也都是这样。
3: 哇、哦，好难受，好难受！
2: 小区里边有一个遛娃群、嗯，我们遛娃群每一个人的备注都是叉叉爸爸。
3: 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吗？
2: 嗯、果果爸爸、七七爸爸
3: 啊，
2: 泡泡爸爸、
3: 啊，
2: 没有自己的名字，谁记你自己名字呀、啊？
3: 我不行，以后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要有自己的名字。
2: 包括你
3: 不要叫我，
2: 包括你妈妈，那就是谁谁奶奶。
3: 嗯，
2: 学习奶奶
3: 啊。你继续啊，我稍微打断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冲击性很大。
2: 你等你生了就知道了，
3: 没有自己的名字也太可怕了。
2: 你不会
3: 改变。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成为谁的父亲，我
2: 成为我自己。
3: 没有，开玩笑啊，继续啊。修自行车过，现在有一个人过来帮助你了。
2: 平安爸，平安爸爸，我说快点，我修不上。他说这玩意儿啊，老简单了，我来
3: 啊。
2: 他也就是三分五分拧吧拧吧就给整好了。
3: 我说实话，三分五分也太长了吧。
2: 三分五分，
3: 我30秒应该就能修好。
2: 不行，
3: 掰一把就好使的玩意儿。
2: 不行，你得一点一点调，得一点一点调。三分五分的，
3: 你这我跟你讲，就是你们太精细了。你正常，你小时候骑自行车，你自己修那玩意儿不就拧一把吗？
2: 不是，
3: 拧完之后你还看松不松？
2: 对，得看松不松。得看松不松。
3: 我一般就拧一把就上去还。
2: 而且迪卡侬这个车哈，哎，还真不是我矫情弘毅。就迪卡侬这个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是。
2: 昨天我们已经给它调松了。调松完了之后呢？
3: 今天又紧了。
2: 今天没紧。孩子刚蹬一圈回来又紧了，我这么一转，那个轮胎又不行了，又就像那个轮胎像直接爆死了一样，转都转不动。
3: 那为什么呢？
2: 不知道。然后
3: ABS
2: 我。防爆死啊！然后我们又调半天才给他调好，
3: 什么原因呢？
2: 谁知道呢？就是迪卡侬这个车呀，你除了得用内六角去调节它闸线，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叫做十字花的螺丝啊，是专门调节刹车皮的位置，还一个调闸线，这两个得一起调，反正挺费劲。
3: 这玩意儿
2: 还不是说这个说光调闸线就行啊？昨天我们是先调闸线，发现不好使。又调的螺丝，
3: 那我觉得可以
2: 两个还得配合着调。
3: 我觉得可以这样，
2: 整体问题
3: 你可以那个上网上搜一下，如果它是一个共性问题，应该有一些好的解决办法。
2: 对，有迪卡侬的号分享的怎么调。
3: 对，
2: 最后我们就看那个视频。
3: 有可能有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的专业，像专业这方面的这个专业结构在里面。
2: 后来一听说我们小区，因为大部分小朋友买的都是迪卡侬的车
3: 啊，
2: 都是小平安爸爸给调
3: 啊，
2: 他专调。
3: 有活儿啊，
2: 迪卡侬同车专调
3: 啊，小平安爸爸就是迪卡侬的工作人员，
2: 对，全是他调的
3: 啊，也是他卖的。
2: 现在我现在不是
3: 开玩笑
2: 啊，昨天一直疼到现在，修个车修成这样，我太难受了。
3: 那确实是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脆了。我昨天手指也锁了，能看出来吗？
2: 我刚才看你给那比划，我以为你要修剪指甲，
3: 没有，
2: 两个手指不一样粗了。
3: 都不是，你都不是一样粗。你看这现在色儿，能看到吗？
2: 紫色的，
3: 黑色的。
2: 哎，你这手指真粗啊！你那每一个手指都非常的粗，
3: 粗壮的手指，
2: 粗壮，而且还短。
3: 昨天，一开始
2: 手指好短啊，
3: 好，一开始好像在夸我，怎么忽然就话锋一转呢？
2: 对，你的手指好短，
3: 也不是第一个人这么说了。
2: 那个雪丹说过。
3: 说过我手指短啊？
2: 对，他说他两个男搭档手指都超级的短。
3: 你手指也很短，
2: 我老短了，我手指。来，咱俩比划比，你看看，你看这手指，
3: 你比我长多了。你开玩笑呢？你看看，咱俩就比食指就可以。
2: 你看，差不多，
3: 你比我长一截，
2: 差不多，
3: 你得比我长两厘米。
2: 咱俩作为一个这个180孔武有力的大高个子，然后这么短的手指，
3: 你比我强一些，我觉得你手是不是比我还大一点啊？
2: 没有。
3: 不能，你俩手，你手你比我大多些呢
2: 啊！真的，还
3: 大
2: 一点，大一点。
3: 你那个属于正常的范畴里，
2: 咱俩这都不属于成年人的手。
3: 不是你那个属于，
2: 你那手也就比崔泡泡的手大一点。
3: 我跟你讲，你那个叫做你这个身高正常手的下限，就到这儿呢，基本就属于这个身高的正常手，只不过在这个身高范围里属于手小的一类。我就是在谁身上里都是手小，只要是一个成年人，手就跟我差不多大。成年女性手一般都跟我差不多大，成年男性一般手都比我大一截。我就反正非常苦恼。我现在在我因为我没有证据啊，我就怀疑是我小时候掰手指头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2: 啊，就是经常发出咔咔的响声，
3: 从小就掰啊，小学二年级、一年级。
2: 你小学一年级就已经发现可以发出咔咔的响声了？
3: 那时候看成龙的电影。
2: 你
3: 记不得有一个金发的那哥们儿，有个外国人，真能打，还会掰脖子。打之前先掰一掰，完锁在手，
2: 可能是快餐车里边那个人，
3: 那哥们儿老能打了。他原来是这个美国的什么搏击冠军呐、我看看，找我这个人啊，这个人都有名，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
2: 我知道你说的是
3: 一共能打的外国人就那么三四个，一个是那个泰森啊。一个是那个使腿的那叫啥来着？我有点忘了。那个使腿的，你记不记得？
2: 使腿的
3: 啊，
2: 元彪啊，
3: 不是使外国人
2: 啊，外国人。
3: 还有一个这个金发的， 然后穿个那个背带裤，
2: 不是的，
3: 我给你找，我给你找啊，
2: 来来来来来，
3: 你就说到这就非得找他叫啥名，
2: 必须得找到，
3: 你就搜成龙电影里这个外国搏击的

0: 他就有名。朱比利，就那个
1: 朱比利呀，
0: 就你搜一下朱比利。
1: 不是，不是
0: 世界级重世界重量
1: 周比利是和不是他，
0: 不是他，不是他呀。
1: 拳王周比、
0: 啊、
1: 拳王周比利是演这个藤田刚那个人，
0: 啊、
1: 就是和我看看你和李连杰合作的，
0: 我必须搜他，稍微等一下，
1: 我今天必须找到他。那叫什么来着？没事，咱俩不知道，就是说当不这呢。喷气机
0: 啊啊，
1: 是叫喷气机，
0: 对对对，喷气机，
1: 宾尼，
0: 世界自由搏击冠军，他就总那啥，总掰手指头，他天天掰手指头掰脖子的，我当时看我觉得太帅了，太狠了，就是我觉得跟别人就交流之前，不管干什么，先就掰一下子，是不是他？确认一下，这不像啊，啊，对对，是他，背带裤吗？
1: 对，超能打，
0: 超能打，
1: 他几乎是成龙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最能打的了。
0: 对，而且他因为他真有他有真活，
1: 对，他跟成龙还不能真打，就是
0: 也真打了，他也真打了，
1: 太帅，
0: 完一整就掰，
1: 对，
0: 然后我跟他学完，我成天我在家我有掰，一开始小时候不敢掰脖子，先掰手，上初中的时候开始掰脖子，
1: 掰脖子了。其实我试过掰脖子，我是不出声了，但是我那个掰手是能够出声。这是我初中的时候开始掰手。
0: 怎么说呢？就是、
1: 掰多了发现手指疼，
0: 就别跟大家说就少掰啊，跟自己家孩子也说千万别掰啊。掰完之后，我现在脖子老松了。就是我一般坐时间长了，我现在已经到不用掰的程度，就这个东西吧，就跟那个后皮筋似的，你知道吗？越掰越松。我现在
1: 你脖子松，那别人就比如说你现在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如果有个人推了你的肩膀，
0: 那玩意脖子掉了，
1: 然后你的脑袋是不是就留在原地？但是你身体先出去，然后脖子后跟上去。
0: 我那个叫特异功能，我那变成金凯瑞了，
1: 就是
0: 变相怪杰，
1: 不是
0: 胶皮人，
1: 就是汤姆俺的杰瑞。
0: 没有，就是
1: 我媳妇儿就这样。我媳妇儿就这样，
0: 媳妇儿胶皮人啊。
1: 我媳妇儿不是胶皮人，但是我发现她脖子上应该是没有肌肉，
0: 所以呢，
1: 所以我在家里跟她玩闹的时候，比如说我嘎巴，我说大家都哥们儿，嘎我推她一把，我推她肩膀一把，我发现她的脑袋跟不上，
0: 那叫抛平，
1: 她脑袋后去，你知道吗？她脑袋后跟着去，她不是一个整体。哎，哪天我把媳妇带过来，你推她一下子，
0: 不是那都没必要，
1: 你比较有劲儿，你推她效果会更明显，就是她的。肩膀和身体先出去，然后脑袋后跟过去。
0: 你现在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给你家吹泡，我现在就是讹钱的人。大家这个千万不要瞎摆啊！我倒不是留在原地，就是我现在就是我，比如说咱们上期节目我做时间长嘛，然后就开始我就活动一下子脖子，脖子就会出声。现在，嘎嘣嘣嘣嘣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1: 太好了，咱们下一个飞镖就拿你这个身体
0: 老狠了，
1: 全身上下发出的各种声音给录下来，然后做。
0: 我现在随时能听见吗？
1: 听见，拉倒了，别整。
0: 我现在就因为我掰的，我现在浑身都能出声。
1: 哎，下回小红演出都不用带快板。你这咔咔就给小红在前面唱快板，然后后边跟那个红一嘎嘎嘎掰倒的。
0: 所以跟大家说，不要随便的这个，尤其跟自己家孩子说啊，不要觉得这个动作很帅，要不长大了就很容易。你看我这个关节粗不粗？你看我每个关节都非常粗。
1: 你如果不引导的话，这个动作就是很帅。
0: 确实帅，
1: 就是帅，帅。要不然我为什么会掰呢？我
0: 长大之后掰。别从小就掰。你没感觉我这个关节比正常人都粗吗？我觉得就是我掰的。
1: 我认为是经常打球打的。
0: 不是。
1: 经常打篮球，这个你挫伤多吗？
0: 不是，经常打篮球的挫伤啥呢？像我的小拇指这样，我的手指都是不直的，你发现了吗？
1: 那对。经常挫伤，然后这个手指会变粗，然后不直。
0: 但是我小的时候这个应该就纯属掰的。因为昨天我挫完之后吧，我旁边就是我们有一个中医，他会治。就他会紧急的处理，就是你刚搓完，他会给你掰一下，给他复位，然后能加快你好的这个。
1: 怪不得你手指黑的呢，一定是他掰的。
0: 没有，然后他就在那和我抻嘛，他说你这个好像不行，我说咋？他说你这手指头，他说有点粗，然后他说你这骨头太硬了，掰不动。就很多人，他比如手指细的人，他骨节比较细嘛，他一掰就给你抻起来，哐就给你复位了。他说我掰半天，给我疼的嗷嗷叫，他说我掰不动。
1: 也不多见，不多见，因为正常来讲呢，中医都会一点武术，都非常有力气。
0: 他说我先给你活动一下你旁边这两根筋呢，活动完他说我给你掰掰，他掰完我说疼疼疼，他说没等我再试试劲儿，没掰动，反正现在就黑了，也没有办法，
1: 他掰黑
0: 了，
1: 讹他，
0: 所以上年纪确实是这个病种有点多啊，
1: 对，
0: 而且好的很慢，
1: 对，
0: 也没有办法。
1: 前两天这个我们不是一。

0: 哎呀，这个回忆啊，一下涌上来了。
1: 对啊，这首歌呢，千年泪啊、，Tank 的一首歌
0: 啊。那个时候它是很多 OST 啊，很多歌的 OST。
1: 对，这个 Tank 呢是现代军事当中的一种载具。
0: 我比较喜欢虎式。喜欢玩坦克的朋友呢，可以玩一下这个游戏，叫做《坦克世界》。
1: 坦克世界啊，坦克世界
0: 啊，有时候我们玩来着，光光的。
1: 也是我玩
0: 这个成的成有组织有纪律，反正是
1: 对
0: 啊啊。但是这首歌呢，这个坦克呢，他们俩叫这名啊？
1: 我没查过，
0: 他是他会
1: 没查，我不知道
0: 他会英语吗？
1: 嗯，
0: 他说自己这个坦克的意思是坦克吗？
1: 他肯定知道啊，
0: 但也挺好啊。那你说，如果你还有一个机会起你的这个英文名，你叫什么？有自己想喜欢的名字吗？
1: 这个上小学的时候嘛、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让小朋友们自己想英文名字，
0: 是，
1: 然后呢我就那个我因为我不学英语，我不知道英语有什么单词，
0: 是，
1: 然后老师就随机分配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学习一些天气的单词，
0: 你叫 WC，
1: 我就来天气天气、
0: Toilet
1: 他天
0: 啊天气
1: 天气
0: 天气，
1: 然后老师给我起名叫 Lightning，
0: 再说一遍，
1: 闪电 Lightning
0: Lightning
1: Lightning， 然后呢就我们班的同学就纷纷，
0: 你这个真的很弱啊，这个闪电我怎么觉得应该有更厉害的名字呢，
1: 然后老师这个班级里的同学纷纷对把这个名字分配给我表达了不屑
0: 啊，
1: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我擅长的是跳远，他们说应该给这个
0: 跑得快的朋友，
1: 对，就是说跳瑞不行，说跳瑞你叫个 rabbit 他都行
0: 啊，兔子
1: 叫兔子就行，因为兔子跳嘛，因为我小学就擅长跳远，
0: 是，
1: 他说凭啥把闪电这么酷的名字给他，因为他们觉得闪电名字很酷啊，说那班级里跑得最快的也不是我呀，
0: 是啊，
1: 他们就很不信，
0: 因为他们没有看过疯狂动物城，闪电是跑得最慢的那个。
1: 你英文名是啥呀？
0: 我的英文名吗？Tony King
1: 、
0: 因为是那个时候也像跟你差不多啊，老师就说大家
1: 不是你是叫阿 King 还是叫 Tony 还是 Tony King
0: Tony King
1: Tony King、
0: 因为那个时候吧，就
1: 托尼王，
0: 对，有的那个时候 Tony 还不是专门剪头的这些师傅们啊，就是上学的时候老师说那你们就自己回去就起英文名啊，然后那个也不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就能说到一些非常酷非常厉害，
1: 对对对
0: 啊，那时候也没有 AI， 也不能说给你俩首字母帮我起个英文，
1: 没有 AI， 上哪儿的 AI 呀，
0: 就得只能起一些就那名字，但是你看那个时候名字都非常普通，咱上小学初中那阵咱们了解到英文名 David 的，还有什么什么詹姆斯，詹姆斯，然后就大概是 Johnny Helen 是女生名
1: ，Helen 是女生名字。
0: 那你我这
1: 你可以拿你自己的名字的首字母去起英文名字 ，ZF，
0: 叫
1: 子枫，
0: 老
1: 子枫也不也不是这种名字。
0: 你看他那事儿就说 Jack Tom Billy 啊，就是这你看咱这英文 Very good
1: Tom Billy，
0: 就当时都叫这个名字，那我就觉得我说我要起一个就鱼竿。

0: 矮上，
1: 嗯，
0: 稍微的温暖阳光的感觉。
1: 汤姆张
0: Tony
1: 啊
0: Tony、嗯、后来上高中发现 Tony 的瓶子太普通
1: 了，嗯，于是加上
0: King
1: King
0: 啊，玩游戏当时打 CS 嘛、
1: 嗯、
0: CS 起不了桌名，
1: 嗯，
0: 必须打英文、
1: 嗯、
0: 然后就会打这个叫 Tony King
1: Tony King
0: 啊，
1: 嗯 Tony King。
0: 后来也是觉得
1: 加上这个，你说就 Tony 啊、嗯、这个英文名字可以说是平平无奇，
0: 没没有，
1: 但如果加上 King 之后呢，
0: 非常的
1: 是什么感觉呢？
0: 非常中二，
1: 加上 King 啊，
0: 嗯，
1: 有点香港赌片当中的小马仔那个感觉。
0: 我没有那种感觉、
1: King、
0: 我的感觉就是这孩子应该是不超过十六岁、
1: 嗯、就是 KingKing 这个名字在我这跟画古龙是画等号、嗯、画等号。
0: 我就是 King 这个东西吧、
1: 嗯、
0: 不能自己说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得别人说、
1: 哎、
0: 别人说觉得还可以。
1: 嘿阿 King
0: 阿 King 阿 King 还不错了，
1: 阿 King
0: 阿 King 阿 King 不错。
1: 那翻译成金呢就差点意思，翻译成金
0: Tony 金、
1: 嗯、
0: 好弱呀，
1: 不是 Tony 金了就是金、
0: 嗯、
1: 然后
0: 阿金
1: 金不是阿金了，就是比如说你在家里行三儿、
0: 嗯、
1: 金三儿金三儿，
0: 我一下变成马仔了。起这个名字，我觉得我说我是 Tony 王
1: ，King Three 呀、
0: 啊，
1: 金三儿。
0: 那现在就不行了。那、
1: 嗯、
0: 不过现在我取名，你喜欢什么的名字？
1: 最后现在如果取名的话呢，我会起 Avengers， 怎么样？
0: 复仇者 Avengers、
1: 哎、
0: 还有 S 什么意思？
1: 我
0: 是俩人，
1: 我是一群复仇者。
0: Avengers 好绕口啊，
1: 嗯
0: ，Avengers。
1: 你们那你起啥？
0: 我起什么、嗯？我肯定会比较俏皮一点，
1: 俏皮一点
0: 啊，可能就多巴胺啥的。
1: 多巴胺
0: 啊，
1: 嗯，
0: 多巴胺，多巴胺就是英文的这边这个舶来词嘛。
1: 啊，这是个舶来语哈。
0: 嗯、
1: 啊，
0: 多巴胺 ，dopamine 好像叫。
1: 嗯嗯。
0: 啊，听起来很酷吧？多巴胺、
1: 嗯，
0: 我会激起你的多巴胺，我听起来就非常的有成年人的魅力。
1: 嗯嗯
0: 啊，
1: 那如果我叫 knife，
0: 刀，
1: 怎么样？
0: 好面，
1: 中二嘛。够
0: 中
1: 二吗？
0: 很中二，就是
1: 但是我肯定起中二的名字。
0: 我就觉得这个英文名啊，
1: 嗯、
0: 就这个英文名其实挺妙的啊。现在很多朋友都爱有自己一个就是简单的，因为我有的时候看这个平台的这个直播嘛，现在有些朋友就会这个连线，会连到这个外国的朋友啊，一般都会问你叫什么名字，因为中文非常难，
1: 嗯嗯，
0: 中文很难发音的。很多朋友外国朋友是说不出你的中文名字的，
1: 嗯，
0: 那、就起自己的英文名，有的英文名就很厉害，有的英文名就觉得就很普通，像咱俩的这个 tank、
1: 嗯、
0: 你的 lighting 就很弱啊、像坦克我就觉得挺厉害。
1: 不是，哎，但是呢我并没有找到，你看啊，
0: 嗯嗯，
1: 就是关于李建中为什么叫坦克，
0: 他就觉得喜欢呗，
1: 没解释，没有解释过，
0: 有人叫 plan，
1: 是不是军事迷怎么怎么样的、
0: 那应该不至于吧啊，他要是军事迷，他应该会起一个专属的种类。
1: 他曾经拥有过其他的英文名字
0: 啊，
1: 这个怎么读啊？这得
0: 吉安，
1: 嗯，然后呢，嗯，改成了坦克，以此艺名正式出道，
0: 嗯，挺好。嗯，
1: 这个艺名是为自己定制的，后面凭借《三国恋》和《给我你的爱》等歌曲被大众熟知。
0: 嗯
1: 嗯，
0: 那时候我就叫那个 China 99A，
1: 这是什么？
0: 咱的坦克型号，
1: 我们的主战坦克。
0: China 99A 比较厉害啊，是咱们的这个国产王牌啊。
1: 嗯，
0: 125毫米，125不知道是不是毫米啊？咱这玩意儿不能随便说。MM 滑膛炮。
1: 嗯
0: 啊，复合装甲主动防御，1500马力发动机，
1: 嗯、
0: 信化与战场战士感觉领先。这个是我在抖音搜的啊，现役顶尖主战坦克。99A 啊，也不错啊，也不错啊。
1: 你就负责开，我就负责在坦克上开炮，
0: 嗯、
1: 咱俩都能获得积分。
0: 对啊、
1: 嗯，
0: 这个为什么忽然提到这个吕建中呢？
1: 嗯，对，
0: 刚才也提到了，是咱们第六届喜读音乐节的这个惊喜嘉宾啊。
1: 对，是的。
0: 咱们喜读音乐节
1: 年年都会搞惊喜嘉宾。
0: 对啊、今年呢也是如此啊，惊喜嘉宾是我们的坦克。
1: 嗯，
0: 然后呢，咱们的这一次喜读音乐节在5月31号，
1: 嗯、
0: 也快了。现在今天是5月25，也就是说在本周日，
1: 嗯，
0: 就会跟大家见面啊。
1: 嗯，然后呢，这个。据刚才我在百度上查到的资料，这也是吕建中第一次来吉林演出。
0: 嗯、哎，太好了、
1: 嗯，
0: 一下就回到当时那个穿越的那个年代了。
1: 对对对、
0: 啊，
1: 没有查到之前他在长春演出的资料。
0: 但这次的喜读音乐节呢，主要是一个以这个 rap 啊、
1: 嗯、
0: rap 场为主，有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咖喱，
1: 嗯
0: 啊，还有江云生、开、
1: 嗯、
0: 破、马思唯等等啊、
1: 嗯，
0: 欢迎大家就是5月31号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啊，10点进场啊 ，VIP 10点进场，普通观众呢10点半。 如果你喜欢这个 Tank 的话，就可以晚点去。
1: 嗯，
0: 啊，你就七点半去就行。他的演出时间是8:10到8:50。
1: 嗯，
0: 你就七点半到那儿啊，或者你，我觉得你可以这个5点左右去。
1: 嗯，
0: 5点左右从咖喱开始听啊，就比较更为让大家熟知的一些这个 rapper 们会在5点左右开始登场啊，开始分享自己英文名了。小贾叫杰克，
1: 他叫杰克。
0: 那你们班的 Rose 是谁呀？
1: 杰克这个名字啊，就是我感觉 Jack 这个名字在英文语境当中和王建国应该差不多。
0: 不，我觉得杰克还蛮帅的。
1: 嗯，
0: 杰克就是属于那种比较通俗的，怎么说呢？跟咱们，因为他那个杰克属于那个名嘛，
1: 嗯，
0: 应该属于有哪一类的呢？想一想，因为你看很多明星都有杰克，
1: 嗯
0: 啊。杰克趁，
1: 嗯
0: 啊，还有什么一整那个
1: 杰克 Sparrow，
0: 然后对啊，然后一整他们里头一些硬汉都会叫杰克，
1: 嗯，
0: 跟咱们的什么名会比较像呢？
1: 跟我就觉得跟王建国差不多。
0: 那不是，嗯，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杰克他在他们那里应该也属于一个挺酷的名字，杰克。
1: 我问了 AI，人家说了酷的名字里面没有杰克，
0: 没有杰克，
1: 没有杰克。
0: 他们玩那个杰克，还有那个
1: Rider Jacks Kai。
0: 不是我说他们打扑克还有杰克呢
1: Silas
0: 应该是一个非常通用同这个大家熟知的语言
1: Black S
0: Black 杰克
1: Roman、
0: 嗯、
1: Core
0: 你别我都不知道咋拼
1: Zoe
0: 太难了、
1: 嗯、
0: 太难了、嗯、这个看了大家的名字杰克、嗯、哎你看唐乐天也是杰克
1: 你是这样的
0: 啊
1: 就是未来不管你英文是叫啥、
0: 嗯、
1: 还是你中文叫什么弘毅的你都没有用你未来就是叉叉爸爸你就是叉叉爸爸，
0: 我不认。
1: 嗯，就是无论你去幼儿园开家长会，
0: 嗯，
1: 还是你在小区里边和其他的同年龄段的孩子带着孩子和同年龄段的孩子一起玩，自然会免不了的产生家长之间的攀谈，
0: 啊、
1: 育儿理念上的这个
0: 交流、啊。
1: 对，那一定是叉叉爸爸，叉叉爸爸。
0: 那我有一计呀、啊，
1: 嗯，
0: 我孩子小名如果是我名字的前两个字行不行啊？
1: 啊，你的意思是你孩子就叫弘毅，
0: 嗯
1: 嗯，
0: 或者就叫张芳，
1: 嗯。然后你就变成了弘毅爸爸，
0: 张芳爸爸，有点扯哈、啊，但也是一举两得。
1: 嗯，
0: 我也拥有了自己的名字。
1: 嗯，
0: 然后这个有的时候还能、这个、
1: 在小区里辈儿也大。
0: 对，真损呐、啊，真损呐、啊。嗯，但是还是不建议这样啊，不建议这样。啊，这个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嗯。今天这个现在节目就这样，然后也是那个，因为近期咱们吉林省的这个文旅活动啊比较多，
0: 比较频繁，
1: 欢迎大家都走出家门，
0: 嗯，
1: 多多参与这些文旅的活动。
0: 对啊，不仅是长春市啊、
1: 嗯，
0: 各个咱们的地质州都有很多惊喜的活动。
1: 马上啊，在辽源超级万篮球公园，
0: 嗯，
1: 全新翻修之后，马上就要开园了
0: 啊。喜欢篮球的朋友可以去看。
1: 马上开园了之后，会有这个原 NBA 系列赛事、嗯，会邀请到国内的一些高校的这个明星球员
0: 也会有一些
1: 去打比赛，
0: 这个比较热门的网上比较有名的这些球员们也会去。
1: 对，
0: 啊、
1: 届时呢，弘毅也会以这个特邀明星的身份去打球。
0: 嗯，跟我经纪人联系。啊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city to value。
1: 如果呢近期想去甘肃青海旅游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信息。这一次呢，六月份我们将会错峰发一个甘肃和青海的旅行团。那在这个旅行团当中呢，我们将会一起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我们将会去到张掖七彩丹霞、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啊，这个在青海啊，也是青海最值得打卡的地方之一了。还有翡翠湖，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同品鉴。那在这个团，是出发日期是6月14号，这个团八天，由畅游天下的主持人明天和大家一同出发。那这个团的1038的听众的团费是5699元啊，1038的听众专享价格是5699块钱，并且呢不包含其他的费用啊，一价全含零自费。来回的飞机包括当地的这个超豪华的大巴车，以及全程5晚的4钻酒店以及2晚5钻酒店，这些全都包含在内啊。安排了六大特色餐食也都包含在本次的旅行团当中。那你将会除了吃到这个比较高规格的团餐之外，还能够吃到特色团餐，包括小伟寒阳汤锅、西北手抓肉啊、手抓羊肉、藏王宴，特色的一些小吃，包括这个牛奶鸡蛋醪糟，这个是一些本地特色小吃，也会能够在这个团当中吃到啊。因为呢，旅行莫过于衣食住行几个事嘛啊，这个穿的方面呢，您就自备了；食的方面呢，我们帮大家考虑好了，要吃特色的东西。住方面呢，我们是5晚4钻酒店、2晚5钻的酒店。行，那就是飞机以及落地之后的小交通，都是超豪华的大巴车啊。那我们还要赠送你湖景航拍。现在对于无人机的管控呢，还是非常严格的啊。但是我们这个帮大家申请到了，可以给大家留下一个天空的视角。那西北旅行的后劲儿是非常大的啊，你将会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你怀念从西北回来之后。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的精致团，6月14号和1038一起去旅行，每个团25个名额。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想要一起出发，就可以来回复两个字甘青，回复两个字甘青加上您的手机号，回复甘青加上您的手机号。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也户外活动多起来了。夏天的紫外线强啊，大家的防晒是否准备好了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防晒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先说价格，50毫升的正装啊，今天是防晒的正装是269块钱，这个首先要比相当于官网的三折啊，相当于官网的三折上下，269块钱。那么还有一个折上折呢，是买两支399块钱，一支200块钱，相当于官网的两折多一些啊，这个是超低的折扣，特别的划算。因为这个正装在官网是740嘛，那今天囤两个价格是399。我们这边的库存是90单啊，库存是90单。有效期大家留意一下，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3月份，依然是一个临期清仓的价格。只不过呢，这个临期品其实距离它的有效日期还有一年多啊，有效日期还有一年多，这个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临期啊，这个日期还是比较友好的啊，买两只用完是问题不大的。兰蔻小白管是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啊，防晒时长超过了12个小时。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啊，超好推开，上脸清爽，也不细也不黏腻。它是比较适合一年四季去使用的。今天的清仓库存啊，库存清仓，有效期2028年的3月份啊，在2028年3月份之前一定要用完。价格399块钱两只，如果只想买一只的话呢，一只269块钱。买两只怕用不完，觉得没有必要买两只， 但是呢又很又很这个心动，399俩你就找你的朋友去拼单，一人来一只啊，一人来一只，每人200块钱。怎么买呢？就在吉林交通广播啊，这是一个公众号，您在微信上搜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啊，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到客服啊，进入到商城当中，进入到商城当中就可以买了。那么添加客服微信呢，每一单还能够再省5块钱，相当于264块钱和394块钱。前两天我们团的是蕉下的女生的防晒衣，有没有这个男性听友啊，有没有咱老爷们儿想买男士的防晒衣，这个时候非常的实用啊。今天是蕉下男士防晒衣的专场，上周给大家团的是女款防晒服啊，卖的特别好，今天是咱们男款的防晒服，男性听友来听一听啊，男性听友别走，来听一听这个蕉下的男士透气防晒衣，这个是一个夏日刚需的神器啊，首先它防晒再加上冰感透气。你别看你是短袖外面多穿了一件衣服，其实呢你要做好防晒啊，你别看多穿一件衣服还更凉爽。它采用原纱防晒工艺啊， UPF 100加的高倍防护，紫外线阻隔高达99%以上，多次啊机洗防晒呢依然保持的不错，而且呢是一个很百搭的啊，很百搭的一个款式啊，很百搭的一个款式。而且呢这次颜色上面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好几个颜色，它在腋下身侧这些地方呢是容易出现出汗的情况的，在这里啊给大家设计了加大的透气网，平时高温通勤呐、徒步啊都不会闷汗啊，再加上呢它是一个黑胶帽檐儿、透气防晒面罩，再加上止动袖口，360度一个无死角的防护啊，这个衣服戴帽檐儿再戴这个透气防晒面罩，你开车呀、骑自行车穿这个蕉下的防晒衣都行啊。我知道咱们听友有不少好骑行好徒步的都非常适合买这个，有4种颜色，尺码方面呢从一个 M 到2X，整体上的颜色和尺码现在看来都比较的齐全。蕉下的男士款的防晒衣依然是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159块钱，蕉下品牌啊，蕉下品牌，这是一个专门做户外的一个品牌啊，蕉下品牌男士的防晒衣159块钱，4种颜色， M 码到2X啊，尺码都还比较齐全，回复给力两个字，159块钱，添加客服微信减5块钱，只要154块钱。
0: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0: 当你晚归，
2: 你忘了吧所有的，
0: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2: 是我的幸福吗，
0: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李青龙，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带的第一件美妆好物是咱们夏日必备的一款产品，是咱们最近商城卖的特别好，口碑也特别好的一款夏日防晒啊。天气呢越来越热，很多朋友的户外活动也多起来了，夏天的紫外线强，那大家的这个防晒准备好了没有？尤其呢是想去海边玩的朋友们啊，海边的阳光更厉害，不涂防晒玩一圈回来呢直接能黑两个度啊，所以防晒真的不能偷懒。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啊，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要740块。今天商城夏季防晒专场，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元，囤两支呢只要399元啊，超低的一个折扣，所以特别划算。但是仅限90单的库存，售完不补。咱们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抢购了。那其实呢，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啊，这个很多的朋友早就圈粉了啊。它呢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一个爆款，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二次回购，妥妥的防晒界扛把子，防晒力也是超级能打，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呢超过12个小时。那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啊，超好推开，上脸呢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后续上妆服贴不搓泥，一点儿也不耽误出门时间啊。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啊，日常用它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正常的话呢，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平时要740块，咱们今天的价格啊，正装50毫升秒杀价只要269，那么两支入手优惠力度更是大到惊人，两支一起带回家只要399，算下来一支才100来块，比单买一支划算太多。效期到28年的3月，日期新鲜啊，这个是咱们频率专属的福利价，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所以赶快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就可以去商城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每单还能再给大家省5元。另外今天我们的第二件好物是给各位男士精心挑选的，上周给大家选了一款夏日的女款防晒服啊，商城卖特别火爆，那今天也给各位男士选了一款适合夏天穿的凉感防晒，一到夏天出门就犯愁，穿普通防晒衣又闷又热啊，浑身黏腻不舒服，不穿呢太阳晒的皮肤这个灼热感又特别的难受。那今天给各位男士推荐一款夏日刚需神器，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啊，硬核防晒再加上冰感透气，轻松解锁夏日一个清爽。那这款男士防晒衣呢，采用的是原纱防晒工艺啊， UPF 100加的高倍防护，紫外线阻隔率高达99%以上，多次机洗防晒力依旧在线，舒适耐用又省心，最关键呢是足够透气啊。冰感面料呢还是网眼的结构，腋下呀身侧呀等这个高热易汗区还加大了透气网孔，那咱们平时高温通勤啊，户外徒步啊，都不会那种闷汗黏身啊，加宽黑胶帽檐，透气防晒面罩，加上止冻袖口，360度的一个无死角防护，无论是开车骑行也不怕脸和手背晒出色差啊。版型呢不臃肿不紧绷，质感配色啊，搭配休闲裤啊、运动裤啊，通勤户外都是特别的百搭有型。在官网和线下门店呢，这款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呢没有，400-500根本拿不下来。那今天咱们的夏季防晒专场福利呢，会直接给到大家一个专属宠粉价，只要159元啊，只要159元，4种颜色呢来供选择 ，M 码到 XXL 尺码齐全。所以喜欢的朋友可以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商城抢购了。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给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

0: 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1: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 一起

大家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以下60分钟的时间，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洪冰。除了在电波当中我们相遇，同时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好人帮的公益活动当中我们可以相识，在公益路上同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今天打开微信平台也看到有人说怎么参与咱们的志愿服务，那大家呢一方面可以收听广播，另一方面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再有呢就是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如果说你有想参与公益活动这样的一些想法的话呢，可以进入到好人帮志愿者群，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添加微信说明进志愿者群，在我们有公益活动的时候有时间你就可以参加了。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中国志愿者网注册成为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在参与公益活动的时候呢，签到签退之后，这个系统呢就自动给你生成了志愿服务时长，给自己的这个生命历程当中做一份爱的记录，看看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有多少时间是在把爱奉献给身边的人，是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让自己的这个生命当中有一些非常温暖的纪念。大家可以在中国志愿者网找到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就可以注册报名了。在我们有公益活动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参加，到活动现场进行签到签退，它会自动生成志愿服务时长，然后也会累积的啊。那天来个志愿者说他的志愿服务时长达到了4000小时，我说哇，太佩服了。因为我自己虽然从来没有累积过这个志愿服务时长，但是也达不到这么长的这个长度。看来你的这个生命是充满了这个温度和质量的。我们说人生不在于长短，在于你的宽度。那么这样的一个爱的生命历程，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宽广了。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开展的公益活动都是和关爱孤独症群体有关的，因为大家知道每年的4月2号是世界孤独症日，设立这么一个日子呢，一方面就是现在的孤独症的孩子，孤独症群体真的是非常的多，但是有很多人对这个孤独症呢并没有认知，所以很多时候呢还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身边人他是孤独症的孩子，是来自星星的孩子，缺少了这样的认知和了解，我们也就缺少了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和关爱。那么从3月29号开始，好人帮各类关于关注孤独症孩子的公益活动就一场接一场的进行。那现在我们依然在持续的就是星星的色彩花园孤独症群体艺术展，因为咱们好人帮啊有一个温暖的公益空间，是近百位爱心人士共同打造完成的，就在情暖之心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的1楼有一个一来一往一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能够让社会看到我们这些也许是客观原因或者说客观条件没有办法和外界有更多的这个接触，或者说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向上向美追求的群体，比如说来自星星的孩子，就是这些孤独症的孩子。虽然很多孩子是有社交障碍的，有语言障碍的，但是呢有一些孩子他们是有这个绘画的这样的天分，当然也要经过不断的努力学习让他们的绘画技艺越来越高。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艺空间呢就展出了他们的艺术作品，这已经是孤独症群体的第2场艺术展了。第1场

叫做自由星空，是去年的时候。那今年呢，我们这场画展叫做星星的色彩花园。很多来过第一场画展再参与第二场画展的爱心人都说，真的是一场比一场漂亮，而且呢也看到了这些孤独症孩子画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有进步，和外界的这种表达越来越深入。所以这一场画展真的是值得大家关注和观看的。那大家如果说想看看咱们的这个画展呢，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红兵意见，或者是发送关键词视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长按识别二维码就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了。彩虹的红，冰雪的冰，公益的益，见面的见，红兵意见。我会经常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发一些来到一来一往一空间的一些非常温暖的视频记录，有很多爱心人士，包括呢我也会通过这个视频号给暂时不能来到我们一空间的爱心人士呈现我们星星的色彩花园的一些画展的场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也要关注一个视频号叫1038好人帮，我们这两个视频号呢都是给大家呈现我们公益的动态场景。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们的公益活动呢也会通过这个公众号给大家进行分享。所以呢咱好人帮的听友和家人们，虽然说不能天天听节目，不能参与每一场公益活动，但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能够看到感受到每一场公益活动带给我们的视觉的美好和心灵的温暖。关注两个视频号红兵意见，彩虹的红，冰雪的冰，公益的益，见面的见，还有一个是1038好人帮，再有一个就是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随时了解咱们的公益动态。通过我们的视频号，通过好人帮节目，大家应该认识一个孤独症小伙，他叫满山硕。这个孩子呢从3岁多开始画画，他的这个绘画作品是得到了很多人高度评价，特别是像一些艺术界的画家呀、老师啊，因为毕竟3岁多画到现在他已经20多岁了，快20年的时间始终没有停止画画，始终没有停止用画笔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满山硕的绘画作品都是色彩特别饱满的啊，他的绘画作品也深受喜欢。这一场画展他的绘画作品几乎2/3都被爱心人士认购了。因为我经常和爱心人士说，能够支持他们的前提就是你真的喜欢，不只是基于同情。我希望这些孤独症的家庭和孩子是有尊严的实现自我价值，增加家庭收入。所以大家在选择绘画作品、选择文创、选择他们的手工的时候，第一点一定是你看到之后你发自内心的喜欢，第二点呢就是你也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留下一份爱的纪念。所以满山硕的画是深受喜欢的，在我们整个展览当中他的画出售的是最多的，现在可能就剩下几幅画没有卖了，而且呢他也在紧锣密鼓的在继续画，因为知道大家买了他的画他有了无穷的动力，每天都在画画。然后过一段呢我说你再有新的作品出现的时候，我可以把爱心人士已经认购的画呢交还给他们，然后呢我们再替换已经卖掉的这些作品，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还有一个孩子这一段时间是我特别关注的，他是喜爱家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的一个叫肖志涵的孩子，他今年17岁，他的这个程度呢要比满山硕严重，因为他是基本没有语言的，满山硕是可以有语言交流的，只是他的表达方式和我们正常的孩子不一样，但是他完全可以和我们正常这样一来一往的有去有回的交流。但是肖志涵这个孩子17岁基本上是不会说话的，但是他依然用画笔表达内心的丰富情感。我们在这个空间当中最受欢迎的画一个是满山硕，一个就是肖志涵，而且他的作品呢也是独立在家完成的。这个孩子的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家了，离婚了之后就离开了，跟这个家庭没有任何的联系。爸爸呢是外卖员，大家知道这个外卖员美团送外卖的非常的辛苦啊，所以他是没有能力照顾这个孩子的。这个孩子在妈妈很小

小的时候离开他之后呢，都是爷爷奶奶辛辛苦苦把他带大的。虽然他几乎不会说话，但是这个孩子呢非常听话，总是乖乖的在家里画画。奶奶听说孙子的画卖出了好几幅，特别激动，因为奶奶都70多岁了。这个奶奶也特别的善良，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就觉着很心疼这个奶奶。你想孩子妈妈很小就抛弃了这个家庭，奶奶也是憋着一口气，你不要这个孩子，我一定把他带大。所以呢志涵的爸爸出去赚钱，爷爷奶奶呢就陪伴着这个孩子十几年啊，就是这老两口把这个孩子带大的。所以看着孙子这个绘画作品有人喜欢有人买，他真的特别激动，然后也觉得这个孩子没白培养啊。所以他第一次是把这个孩子的画送到了我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我知道他家住得很远，在铁北，然后肖志涵的画卖出去之后告诉奶奶说可以让孩子继续画一些画，这样能让他有更多的收入，奶奶就特别激动。第二次当时我也给他建议，我说啊，最好是风格呀相对统一一点，这样大家呢在选择绘画作品的时候会更加的喜欢。那第二次呢肖志涵画完之后，奶奶说再给送到美术馆，我说别来了，因为太远了。第一次来呢是想让这个奶奶有成就感，第二次就让她送到了广电大厦。哎呦，看到那个包装啊，我真的是又心疼又欣慰。包装的非常好，生怕这个画坏了，因为奶奶要坐公交车呀，要倒好几趟车才能过来。让我特别开心的就是那天肖志涵的画送来之后，还没等挂在墙上，我就发了个朋友圈，就有爱心人士一下子又选购了他的3幅作品。所以这样的循环呢，就让这些孤独症的家庭看到了希望，也让这些孩子更有动力用这个绘画表达对生活的热爱，也用这样的方式和社会建立起有效的链接。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就来听听肖志涵奶奶想要表达的情感，还有购买他作品的一位爱心人士的感受。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我是肖日涵的奶奶，她从2周岁吧就这么上北京，到北京查骨头症，她现在是17周岁。自从确诊了自闭症以后吧，她的母亲不接受，就给她放弃了。走了以后就音信全无了。孩子他爸现在就是给人家美团啥的开车，像打工似的。反正美团那个活吧，也是今天好明天坏似的。后来没招，我就和他爷爷俩搁家带着孩子。他自理能力还行，是上厕所了，是那个，但是他有个好像刻板形状，咱可是，我一小时候教。

0: 他都说这么叠衣裳，睡觉前叠衣裳，到现在为止，他都给他叠立正的，鞋放的好好的。我得从他画画以后吧，完情绪方面都挺好的，没有什么过激行为了，乱七八糟的。但现在我认为吧，不能说他是我的累赘，我应该说他是我的支柱和我的动力。因为有他，我现在已经70多岁了哈。哎，他每天如果想干啥，我就可以跟他俩干，也锻炼我，是他成全我。5岁是咋的呢？我就是让他情绪稳定点，因为这孩子情绪不稳定，我就把他那啥，就给他买的涂鸦，涂涂吧，我看涂挺好的，我那就让他照那涂鸦画吧，他就这样的就喜欢，就是画画画，画都是儿童画，20年左右吧，他就可以就自己就画的简单的简笔画。从前年开始吧，他就自己会翻手机了，就搁手机那人找，就这么画。完，从来没有找过那个专业的老师和绘画机构。就有时候在喜爱家不有大学生，每周有时候有一堂课哈，赶大学生有时间是吧？我们就去到那跟大学生学一学。哎妈，就通过这次那画展哈，我孙子的画到画展里了哈，哎，我心可高兴了。原先我就是认为就是画的让他稳定情绪，可是没成想，我孙子画能在这个这么大的场合里展出，哎，我可欣慰了呢。感谢洪斌老师和好人帮，完了给我们这么大的舞台，让我孙子去展现。真的在那时候我可自豪了，就是我这些年的付出我没白付出。当时我和他爷爷哈、和孩子去到画展前啊，有人来了以后他也介绍这是什么画，他告诉我画的字叫什么什么名字，能说出来了。那一刻吧，就心里就是可欣慰了。哎妈，我孙子感这有他自己的成就感了，他也为我孙子的高兴。那天完事以后吧，洪斌老师给打电话说我孙子的画呢卖钱了。我说哎呀，我孙子还能变现了，说我特别高兴。我孙子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事儿啊，更有信心。我告诉你的画画那个变现了，洪斌老师又让你那个还画呢，更有劲儿了，搁家家还画呀。基本上现在天天没啥事吧，就画一画。这真是谢谢洪斌老师这给我们这个平台，我们也会继续好好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李泽蕊，是一名从事教育的普通的小学教育工作者。
2: 您来到这个星星的色彩花园的这个画展，您的整体感受？
1: 首先第一个感受是意外，没想到在长春这样一个城市里有一个团队的人在关注这样的孩子，然后托举他们，让他们的这个作品能被大家看到。第二个感受呢，就是觉得很温暖，因为孩子们用他们的画笔传达了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对爱的感受，然后把人们对他们的爱，然后也回馈出来这种情感的表达，内心感觉很温暖。
2: 为什么这么多的画作您在肖志涵的画作前驻足了，愿意购买他的这个画作呢？
1: 首先我来到这个画展，其实我就是想选择一幅画作留个纪念，也是我对这些孩子一种爱的表达。虽然我没有办法像更多志愿者一样陪在他们身边，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方式也是对他们的呵护。那对于这个作品的理解是，首先这个作品的色彩和线条我很喜欢，它很自然也很真实，另外它的色彩的表达呢，表达了孩子们对生活的这种热爱以及内心的那种丰富的情感，很打动我。另外这个画作的名字我不知道是谁给它命名的，写的是春天不会远了。当时最触动我的就是觉得，如果有更多的爱心人士陪伴他们，呵护他们成长，那么这些孩子可能会迎来更明媚的春天。所以这幅画作走进我的心里了。
2: 那您对这个孤独症群体是这一次才了解吗？还是说在您的这个生活当中一直其实都在关注这样的一个群体？
1: 因为我是做教育工作的，我们每一届的孩子当中就会有一些特殊的孩子，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孩子才算是孤独症的这种表象。这一次呢，是更加真实真切的去了解，也和这个公益志愿者包括主持人活动的主办方去了解了这个群体的孩子的特殊性。可能未来呢，我会更加关注，也会付出自己

0: 更多的努力去让这些孩子能够很舒服的和这个社会和大家融入在一起。
1: 那最后呢，你也给肖志涵这个孩子发一份祝福，因为他当得知很多人喜欢他的画，并购买了他的画之后，这个孩子画画的动力更强了。
0: 肖志涵，你好，看到你的画作，给我带来了很多对生活和生命的憧憬和渴望。从你那儿，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也祝福你能在大家的呵护和爱的关怀中，坚定自己的爱好，然后不断的去成长。
2: 我觉得特别欣慰的事情，就是通过一来一往一空间，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来，走进这些孩子的内心世界，在他们的星星色彩花园里感受到他们向上向美的追求，同时呢，通过一幅幅作品和这些孩子、这些家庭建立起链接。在这场画展当中呢，我也非常开心认识了来自吉林艺术学院的陈科米老师。开始呢，其实我们并不认识，那一天也是在我们开幕式的时候，通过其他的朋友了解到了这个画展，他就来到了这里，而且呢也是第一时间选购了志涵的作品，后来我们就加了微信。我真的特别荣幸，就是通过这样的爱、这样的公益，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志涵上一次这个奶奶拿来的画啊，还没等我挂上，当时我就忍不住发了个朋友圈，然后这个陈老师看到之后呢，又认购了两幅志涵的作品，还有一幅情暖至亲的这个孩子的作品。现在我们就来连线吉林艺术学院的陈科米老师。你好，陈老师。
3: 你好，红明老师。
2: 来到这个空间是什么样的感受？
3: 从走进门口的一刻，我就开始拍照，就是每个细节都充满了非常非常多的爱。就整个设计，不管是我们楼下的这个 IP 设计的星星人的这个玩偶，包括一些原创的一些手办，很多的首饰，外面的这个海报，就是很多都充满了爱，我非常喜欢。就整个走进去就能量非常好，然后感觉大家脸上都是笑意盈盈的，都每个人都很开心来到这个空间。然后上到二楼之后呢，看到更多的画作，我当时心情就更加的激动了。然后听到当时红明老师的很多的分享，我觉得就是让我对这个活动从一开始就抱着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期待。
2: 真的是这样。我们都说这个爱的能量是能够相互吸引的，为什么很多人来到异空间都觉得能量好？因为这是近百位爱心人士用爱铸就了这样一个空间，打造了这样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这个空间呢，虽然平时是不开放的，但是真的是就吸引了很多同频的人。得到陈老师这样的肯定，我心里真的是特别欣慰。因为陈老师呢本身就是学艺术的，他也是在美国读的艺术学的博士，是吧？虽然学的是音乐，但是他的这个艺术造诣还是很深的。当时你选的那幅画应该是肖志涵，你选的第一幅画应该就是肖志涵的作品，是吧？
3: 对，第一幅画就是他的生命力。
2: 当时看到这幅画是什么样的感受？为什么要购买它？
3: 当时就是非常强烈的一种冲击，就不仅是视觉的冲击，而且是一种情感的冲击。因为我当时看到这幅画呢，我就觉得有很旺盛的生命力，然后我再看到它的标题，发现它的标题就叫做生命力。其实当时就是不知道这个绘画的小朋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对他没有任何的背景知识的认知吧。但是我就觉得就整个画面传递的是一个非常积极乐观向上，充满生命力，对生活的一种信任，然后对未来的一种渴望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就找到了我们的志愿者，就购买了这幅画。
2: 确实理解得非常对啊。刚才可能你也能听到志涵奶奶的这个分享录音，虽然说妈妈抛弃了他们，但是他依然是在爱中长大的。奶奶爷爷虽然都70多岁了，但一直就是对这个孙子啊投注了全部的这样的精力。得知有人喜欢孙子的画，也特别特别的开心。后来呢，你又通过微信找到 我，没有到现场，然后你就

0: 给我发照片，这幅画还在吗？那幅画为什么已经买了一幅还要继续来购买他们的作品呢？
1: 因为我当时在现场呢非常确定了，就买了生命力的这幅画。然后回家之后，但是我其实当时在现场还是挺喜欢另一位小朋友朱子明的，他画的这个雪人，就非常简洁的线条，但是我觉得就是雪人脸上是笑意盈盈的，就有一种冬日里面的暖阳的感觉，我当时也挺喜欢。但是呢就可能没有那种当时就要购买的冲动，就是两幅画给了我完全截然不同的感受。但这个雪人就让我牵肠挂肚，到了第二天我就发现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作品，所以当时就在线上联系了你，就还是把它选购了。然后听到您说这幅画现在还是可以去认购的，我非常非常开心。我当时就是要是错过了可能还是挺遗憾的。因为我购买了肖志涵的这幅生命力之后呢，我当时就给一个我在杭州，他也是我在美国的时候的朋友，就很多年的朋友了啊，现在回国是在杭州工作，然后我在长春工作。我当时就发了这幅画给他看，他觉得画得非常好，就问我去了什么画展，是哪位艺术家的作品。我说不是的，这是一个孤独症的孩子的作品。他就非常感慨，他觉得画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我就说，但是当时好像现场的画都已经被认购的差不多了，他就觉得有一点遗憾。然后非常巧，到第二天您就发了那个朋友圈，就是显示了更多的肖志涵小朋友创作的更多的画，我就赶紧把每一幅画都转给了他，他看了之后非常喜欢，就连续认购了两幅，我就赶紧跟您确定了。所以可能这个周末我过来把这个画拿到之后呢，我重庆会五一会跟他在重庆见面，我会把这两幅画带给他。然后也是非常感谢您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这个爱可以在平台这里一直连接到中国的五湖四海。
0: 哎呦真好，我们都说这个大爱无疆啊，其实无论是从爱的角度还有从艺术的角度，对这些孩子的欣赏，得到了他们的画，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收获呢？
1: 情感上的链接，然后心里的一种满足，非常非常想借咱们现在的这个广播平台，想感谢这些小画家们，他们把艺术把美带给了我们这些采购人认购人，也是把他们眼中的美好融入这个画中，让我们带回家。
0: 很感谢陈老师，也感谢你把这个爱传递的那么远，我也相信你会把这份爱带给你的学生，好吗？
1: 谢谢洪斌老师提供的这个平台，希望我们好人帮可以越做越好。
0: 也欢迎陈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艺空间。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3: 大家知道在长春有一个情暖之心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介绍过这个机构，它是孤独症孩子24

0: 小时的托养机构，也就是说有很多家长实在是没有能力陪伴孩子，那么就把孩子送到这里，这里有老师有工作人员，不仅帮他们康复，而且呢也是24小时陪伴他们。这里的孩子从五六岁到将近40岁的都有。那么其实呢，这是一个民办的这样的残疾人服务机构，它的这个运转真的非常的艰难，非常的辛苦，主要是靠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的支持。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情暖之心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于明辉校长也在想，怎么样能够带动这些大龄的孩子能够自我创造价值。所以最近啊，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创业项目，叫做一缕馨香。这个名字还是我给起的啊，公益的益，缕呢就是一缕的缕，然后星星的星，星宝嘛，都说孤独症孩子是星星的宝贝，香就是香味的香。那这个创业项目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现在我们就来连线情暖之心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于明辉。你好于校长。
1: 你好，你好，洪斌老师，你好。
0: 为什么想到用这个香来作为我们这个情暖之心孤独症宝贝的创业项目呢？
1: 因为呢，我收养这个孤独症孩子十几年了，在这个养护他们的过程中呢，一个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啊，这个很单调。然后呢，就是想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更加多姿多彩。再一个呢，是这个让孩子们呢，能不能也创造点价值，也让孩子们做一些更有益的活动。另外呢，这个辅助性就业呢，也是一直是这个我想要实现的这么一个目标吧，让孩子们能够多多少少未来呀，可能会有一点收入。还有呢，就是这十几年下来，那么就是在这个运营过程中呢，因为你像我最早的那个老校区，一同的校区收费非常低，然后呢，这些年的运营也非常困难，能不能就是有一个产品能够那个为咱们这些孩子创造一些效益，那就是在运营上面能不能轻松一些，所以呢，选择了这么一个项目。
0: 为什么会选择制香这个项目？
1: 制香呢，首先呢，这个想到这个项目的原因呢，是香是消耗品。就是每一个家庭如果用香的情况下呢，那个不管是用家庭熏香呢，还是礼佛信仰的人呢，他是常用的，所以呢，这个产品呢比较好培养市场。另外呢，我呢在这个制香过程当中呢，让孩子们从事啊比较简单的几个步骤，可以让他们呢也非常容易做成。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社会上啊广大的这个用香的这些人呢，也都普遍有爱心，那么大家在这个日常消耗当中就把这个善事就做了，就能支持咱们的公益活动，这样的话呢可能更好培养市场。主要就这几个想法。
0: 那么用这个香来做创业，跟咱们孤独症孩子他的特点有没有什么样的融合？就是孩子们对香味儿，我发现有很多孤独症孩子他还是喜欢一些味道的，是不是？
1: 这个是的，就是首先呢，这个香对孩子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个呢，咱们拿出来就是非常简单的重复的这种这个工艺吧，把这个步骤交给他们，然后他们呢就能很简单的就能把它完成好。第二个呢，这个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就避免了他有一些这个可以说吧，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件正能量的事上，他就不会再去有一些情绪变化呀。在这个期间，可能更时刻稳定他们的情绪。另外呢，这种这个重复的这个工艺呢，它不用复杂设计，也不用他们临场应变，这就避开了孤独症的短板。然后呢，他们又如果喜欢做的事又不会这个有逆反心理，会一直重复做，这样呢也适合他们。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

0: 能学会更加这个服从指令，也能学会协作，也能学会配合咱们的这个老师啊，去把这些事情做好，能提升他们的适应能力。另外本身呢，这个香呢对身体是无害的，因为咱们做的是天然香，香的所有原料啊，还是这个所有的工艺啊，都是对别人都是无害的。这种香味呢，有的时候也能舒缓人的情绪吧。所以呢，我感觉这个项目对他们来说呢，不论是从生产中还是从未来的销售中，就整个创业过程对他们都是有利的。
1: 但是创业真的是不容易，在这个创业过程当中是不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0: 那是肯定的。首先呢，咱们东北就不是制香这个基地，或者说不是这个产业的这个特别适合发展的地方。然后呢，从其他的地方就从不懂到懂，从一个产品的研发到这个市场的运营，这个肯定会走很多弯路。但是最后呢，这件事情终于成了，马上就能进入市场了，也马上就跟咱们这个广大的消费者见面了，这样到最后终究是一个好事。
1: 我觉得于校长是非常有韧性的，因为咱们的这个一空间就在情暖之心楼下，他就是筹划这个事情将近用了快一年的是半年多的时间，然后不断的去福建，因为福建是这个我们这个制香之地嘛，非常有名，也是品质最高的，去了好多次，然后不断的研究，包括包装啊，真的是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但是好在已经正式的呈现出来了，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我觉得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虽然说咱们孤独症的宝贝不能像其他正常人一样融入社会去工作，但是找到一个他们感兴趣的，他们热爱的事儿，他们的这个刻板行为反而能够帮助他们投入到一件事情当中，那么这个制香呢对这些孩子非常的适合，所以我们这个包装也非常的漂亮，也有不同的这个档次呈现，包括刚才你说到了这个天然香，做这个天然香其实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是吧？我们这个香它是分什么样的香味儿？那天我好像是试了一下，有那种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檀香的味道，是吧？
0: 咱们的产品呢，现在主打就是两个味道，一个是檀香，一个是沉香。您刚才说的这个有一句话非常有感触，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最初创办情暖之心的核心呢，就是啥呢？这些孤独症的家庭，你给他一些哪怕是金钱上或者经济上的帮助，那么他在孩子的拖累之下呢，他呢也很难生存下去。这个所以呢，我就想把孩子从家庭当中剥离出来，咱们把孩子养好，让孩子不再拖累家庭，同时咱们的收费也不会给家庭形成负担，那么这样呢就能让家庭有这个自己创收的能力，恢复一个正常的经济状态。那这一点咱们目前达到了，目前呢咱们解救了好像100多个家庭了，然后呢家庭的收入也都明显好转，有一些单亲家庭再婚的，还有一些这个好的家庭啊，又要了二胎的，又有精力了，又有经济实力了。那咱们把第一个事儿做完了，咱们自己现在呢一直没有一个这个经济支撑，那么这一次呢我想到了，就是打造一款产品。那咱们这个产品呢，不论是从这个质量上、品质上，还是从这个价格上呢，都是质量有保证，价格也很亲民。为了这件事情，我像您说的，我不断去跑厦门啊，去跟人家学习，去调整配方怎么让香味更这个醇厚，也怎么能让这个香呢对这个人体也没有危害，包括里边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这个很复杂的工艺嘛。咱们在学习和调整当中呢，也走了很多弯路，用了接近一年的时间吧，才拿出来这个产品。咱们的香呢，这个第一呢，保证是纯天然的；第二，味道呢，非常容易被大家接受。应该咱们这个明眼试了咱们这款香， 对人体，就是即使我要有很严重的咽炎，我闻咱们自己家这个香一点反应都没有。下一步我会更努力吧，去开发更多的产品来满足咱们广大用香群体的各种需求，让大家能在自己享受生活和使用当中也能为这个公益事业做一点贡献，这样呢就是能找到一个解决咱们孤独症孩子未来的这个养护的这个资金需求吧。
1: 真好。其实我得知于校长这个创业之后，我是特别特别开心的。每一次这个香的这个样品出来，他都会找我，让我去感受体验，因为我是严重的过敏性鼻炎加咽炎，现在还没有完全好。我这一段时间咳嗽挺严重的。然后那天于校长拿着香，他说：“洪明老师，你不用担心。”我说：“我最近咳嗽啊。”他说：“你不用担心，你试试，真的是一点都不呛。”所以这个香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香是咱们这个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介质。那么大家无论是日常生活这种放松啊疗愈啊，或者是有信仰的人，那么这个香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是真的是试过，而且是风俭由人的，我们的品质都一样，但是呢可能从粗细啊克重啊有一点区别，而且包装也非常的精美。当时于校长琢磨了快一年，我都替他着急，我说你这又没动静了。后来他真的是精益求精，因为他不希望这样的一个第一次创业就毁了他这么多年的这个公益慈善的这样的名声，也不希望辜负所有曾经支持过他的爱心人士。所以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香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进入情暖至亲的小店儿去看看，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因为我身边朋友在这个美术馆画展开展的时候，开幕的时候，身边有很多开茶馆的很多爱心人士购买了香，给我的反馈非常非常好。所以用这种方式去支持情暖至亲的宝贝们，支持他们的创业，我觉得是让他们有尊严的增加收入，也是一种非常持久的公益。
0: 感谢所有全社会各界对情暖至亲十几年来的支持，也感谢未来使用咱们孩子生产的这个产品的消费者。我们会带着感恩的心去努力的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好，我们也会带着感恩的心去面对所有的消费者，让大家呢所有的爱心都能够落到实处，让孩子们确实实的得到帮助，让所有的爱心人士使用这个香产品的时候呢，能够提高生活品质。
1: 好的，谢谢于校长。那么大家如果想支持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这些星星宝贝的创业项目，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每人一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7: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8: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先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7: 有时温暖别人，
8: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9: 我这嘎下把五岁缸给拽过来，要不出去了。
7: 有时照亮自己。
10: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7: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11: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孟庆泽松。在四川宜宾叙州区尼溪镇的老街之上，有一间平凡却温暖的老茶馆——昆龙仓。6年时光流转，这里没有高昂的物价，没有热闹的商业噱头，却成为了镇上数百位老人最温暖的精神驿站。每到赶集日，老街烟火繁盛，而青瓦木梁的昆龙仓茶馆里总是暖意浓浓。开店6年以来，这里的茶价6年未变，坚守着最朴素的善意。普通盖碗茶最低只需2元，年满80岁的老人喝茶分文不取。茶馆老板姚元全常说，自家茶馆的招牌从来不是茶，而是来来往往的街坊和藏在市井里的人间故事。这间满是烟火的老茶馆藏着两段温柔的坚守。茶馆的前身是尼溪镇老年协会，2020年的洪水让房屋损毁严重，姚元全接手修缮，耗时60天翻新老屋，还亲手绘制了满墙的哪吒壁画。儿时喜爱的哪吒故事藏着他朴质的心愿，盼着哪吒镇水护一方邻里平安。后来随着相关影视作品热映，这面特色壁画让老茶馆意外走红，迎来了四方游客。人人都知道这间茶馆暖心，却少有人知这几乎是一门不赚钱的生意。几十桌席座坐满，每日茶钱收入微薄，除去房租、水电和人工，常年入不敷出。面对旁人涨价的劝说，姚元全始终婉拒。在他心中，茶馆的意义从不是盈利，而是留住烟火人气，让独居年迈的老人有一处可去，有人惦记。最动人的是茶馆里一本厚厚的手写信息册。4年多来，姚元全陆续登记了400多位老茶客的信息，姓名、年龄、住址、家属电话一目了然。起初只是为了防范老人突发意外，方便联系家人，而如今早已成了茶馆的暖心印记。从去年开始，每月16号，这里都会举办集体生日会，为当月寿星准备蛋糕、长寿面，还有姚元全的侄女带来精彩的川剧表演。姚元全还常年用二手单反相机随手抓拍老人们喝茶闲谈、静坐小憩的日常，这些不加修饰的照片质朴又温暖，很多也成为了老人留给家人最珍贵的念想。
12: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一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六载光阴，一间茶馆成了数百位老人的精神驿站。80岁免费，生日有宴，姓名入册，红笔划去的是人间无常，镜头定格的是人间温情。不赚钱的是生意，最值钱的是人心。致敬公益行动者，人间烟火处幸有一间旧茶馆，为小镇老人撑起最体面的晚年。
11: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孟庆泽松。八载免费爱心餐，以老助老，暖龙城。在广西柳州有一家特别的爱心食堂，它没有精致装修，从不宣传造势，却默默温暖了整座城市整整8年。这里不收一分饭钱，坚守岗位的大多是70-80岁的银发老者，服务的是高龄、独居、失能和生活困难的长者。一场温柔的以老助老在街巷间日日上演。每到饭点，食堂门口总有排队的老人， 有人步履蹒跚，有人依靠轮椅出行。对他们而言，这里有热气腾腾、贴合身体状况的暖心饭菜，食堂的老志愿者们格外细心，针对血糖高的老人准备杂粮饭，为牙口不好的长者蒸煮软糯饭菜，贴心规避辛辣口味，还会搭配凉菜、水果。老人生日时更会送上专属长寿礼包。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志愿者们坚持上门送餐，年过七旬的他们手提餐盒，一步步爬上老旧楼梯，为高龄老人送去温暖午餐。一句趁热吃的叮嘱，一次温暖的拥抱，朴素的陪伴治愈了独居晚年的孤独。这家暖心食堂由69岁的陈永梅发起，他借鉴互助养老模式，四处奔走筹备场地，学习营养配餐，从零建起了这间只付出不盈利的爱心食堂。食堂常年免费供餐，运营开支全部依靠社会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的捐助支持。八年坚守，日复一日，这群银发志愿者亲手烹饪，送出了近50万份免费爱心餐。灶台升腾的烟火不仅填饱了老人的肠胃，更温暖了孤寂的晚年，让平凡街巷满是温情。
12: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二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七八十岁的大厨在升腾的蒸汽里重寻价值，50万份爱心餐在八年的光阴里从未间断。你用善良作饮，让米面油盐不仅填饱了胃，更慰藉了心。在你的灶台前，七旬老人执勺，八旬志士帮工，以老助老，续写生命华章。你以一人之热感召百起助力，千人同行，让微小的善行汇聚成整座城市的文明潮汐，让孤苦者有依靠，让奉献者有尊严。谢谢你用这50万份热饭温暖了柳州的底色。
13: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聂茂晨。今天我分享的第三个故事是22年无偿陪诊一把暖伞护邻里。在浙江台州温岭大溪镇，有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李素云。22年来，她免费帮乡里的老人看病陪诊，分文不取，无私奉献，累计服务460多次，成了乡亲们最靠谱的就医活地图。农村很多留守老人不会用医院的智能设备，看不懂专业医嘱，去大城市看病更是手足无措。22年里，李素云往返本地及温州、杭州、上海各大医院，全程陪着老人挂号、检查、问诊、取药。他做事细心又负责，提前整理好老人的病历资料，认真听清医生的每一句叮嘱，再用方言耐心解释给老人听。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他全程搀扶陪护，忙前忙后一整天，连口水都顾不上喝。老人空腹抽完血，他还会自掏腰包买吃食，事事贴心周到。看完病，他会把老人安全送回家，反复交代用药细节，24小时随时待命，解决老人们的后顾之忧。没人知道，这份坚持的背后是一场难忘的感恩。20多年前，李素云身患重病，一度被怀疑是绝症，家境普通的他陷入绝境。危急时刻，邻里乡亲凑钱帮他治病，陌生的医护人员无偿帮他求医问诊，让他顺利痊愈，重获新生。受过别人的恩惠，李素云暗暗下定决心，自己淋过雨就要为别人撑伞。从2003年起，他开启了无偿陪诊之路，还给自己立下规矩，不收一分酬劳，不拿任何礼品，不拒绝任何求助的乡亲。这22年的公益路从来都不轻松，早年往返外地看病，凌晨就要出门辗转车程，也曾被人误解质疑，偷偷委屈落泪，流言蜚语从未停歇，但他始终初心不改，依旧日复一日奔走在求医路上。常年的奔波让李素云摸清了各大医院的情况，哪家医生擅长治什么病，哪里排队更快，各项检查注意事项他全都熟记于心，10里8乡甚至周边乡镇的群众看病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他。如今家人全力支持他的善举，越来越多的好心人、年轻志愿者加入进来，传递这份温暖。 22年坚守，400余次奔赴，平凡农妇李素云用最朴素的善良温暖了无数老人的漫漫求医路，用半生善意诠释了人间最动人的知恩图报、无私大爱。
12: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三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22年，你把自己站成医院走廊里的一盏灯，凌晨的挂号长队记得你的身影，病患无助的眼神里映着你的温柔。没有报酬，没有补贴，只有一颗比谁都热的心。你说帮助别人就是快乐自己，这句话你用了8000多天来证明。你让我们看见最微小的善意也能照亮最漫长的求医路。致敬李素云，平凡生活里不平凡的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一零三八交通新气象。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小雨，18度到20度；吉林阴转小雨，17度到23度；延吉多云，10度到29度；四平阴，16度到22度；通化多云转阴，13度到26度；白城阴，14度到24度；辽源阴，14度到26度；松原小雨转阴，16度到18度；白山多云转阴，10度到25度。这是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多个城市呢都有下雨的天气。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如果遇到雨天，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

0: 目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各位，今天有点下雨，很多的这个地势州都已经出现了降雨的天气，包括长春市啊，此时此刻外边也在飘着星星点点啊，虽然是一个小雨，甚至有点蒙蒙雨的感觉，但是对我们的开车，它较比晴天还是有所影响。比如说高速公路的国省干道的相关匝道啊，转弯处啊，如果您车速过快啊，这样的天气还是容易出现侧滑等其他的情况啊，包括对我们的视线构成的影响。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雨刷器。这个雨刷器是一个消耗品。它是橡胶制品嘛，所以它是个消耗品。如果您的雨刷器已经好多年没换了，这刮起来都带道子的，这玩意成本没多少。正常来说，一般的品牌的好一点的大几十块钱，那已经很不错很不错的了。所以呢，如果您的雨刷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换的，建议您把雨刷器稍稍换一下，好吧？来，我们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我也不知道这个挂麦对还是不对啊，试试吧。来吧，迎进打进热线的问候的张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大强老师。
0: 哎，请讲。
1: 啊，我在21号的晚上出现一场交通事故，
0: 嗯，
1: 我想咨询一下。
0: 啊，您说吧。
1: 就是我是一个外卖骑手，
0: 嗯，
1: 在这个送外卖的途中吧，我骑的是一个电动摩托车，
0: 嗯，
1: 我走到那个边上的非行车道，
0: 嗯，
1: 在一个红绿灯的路口，
0: 嗯，
1: 当时的红灯是绿灯，
0: 嗯，
1: 我是绿灯正常直行，
0: 嗯，
1: 在一个右转的车辆被撞倒摔伤骨折了，
0: 嗯，
1: 完之后交警报警队了，
0: 嗯，
1: 那个帽子叔叔给咱判的是全责，
0: 给你判的是全责，
1: 对，
0: 那这里边一定有故事，要不然的话不可能是你的全责。这听你的表述是你执行对方右转把你给兜进来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这如果定你全责，这中间一定有故事。我先来问几个细节吧。你的车最后被界定为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1: 界定为机动车。
0: 机动车。是对方的右转弯已经产生，你从后方过来准备超越他吗？
1: 不是，是我过来，他前轱辘轮眉那地方给我撞倒了。
0: 前轱辘轮眉的地儿给你撞倒的。
1: 对。
0: 那你走在了非机动车道内吗？
1: 那会儿是从非机动车道出去，在那个路口上，那会儿是。
0: 啊，从非机动车道出来已经走到路口了。
1: 对，在路口。
0: 刚出来有多远？
1: 出来已经走到那个路口的中间了。
0: 路口的中间。
1: 嗯。
0: 给你责任的原因是因为你走了非机动车道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我的车的原因就是这个车道，不要我走说。
0: 哎，这个事儿就逮准了。就是他已经确定了你是用非机动车道通行的。
1: 嗯，
0: 因为作为一个机动车，你应该走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而不应该走在非机动车道。那对方是右转，虽然应该注意他右侧的车辆，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呢是机动车道最右侧的机动车，也就是说摩托车，包括你的被界定为机动车的电动摩托车。另外呢，还有就是非机动车道内的非机动车，以及即将转过来之后的人行道上的行人，这是对方车辆在右转弯的时候需要做出的这个避让，需要做出的这个观察。而你作为一个机动车走在了非机动车道内，你的行车的速度、方向、角度都让对方失去了很好的判断。所以呢，这起事故呢，这样说吧，如果你是个四个轱辘的车，你要是走这样的事儿，给个全责的话，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一般情况下，对于两个轱辘的机动车来说，往往有可能会给对方一个次要责任。但是真的就给了一个全责的话，我只能说够严格，但是你想复议或者成功的几率没有那么大。因为你看这事儿咱不玩赖啊，就是在你说之前我已经把原因给你兜住了。我说是因为你走了非机动车道吗？你说对的。那除此之外给你全责的可能性没有。所以我说这里边是有故事，它不是一个标准的通行而发生的右转弯的和直行车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略显严苛了一点，说实话还是严苛了一点。如果说这个事儿给个主次的话，你心里可能相对来说好接受。对吧？因为你骨折了，对方交强险18000的这个费用，还好你是有意外险的，是吧？
1: 对，有。
0: 嗯，对方的车辆的财产损失大吗？
1: 他就是划了一道。
0: 也在你的理赔，也在你。

0: 的理赔的范围内吧。因为你的车除了你的意外险之外，因为公司还有可能应该还是要给你保三者险的是吧？
1: 对，有
0: 啊，那就还好。这事儿呢，复议成功的几率不大，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稍显严苛了一点点。我只能说挺敢给，挺敢给这个责任。
1: 我感觉这个机动车右转没让直行，应该也有点责任
0: 啊。不是，不能这么说。如果我刚才举这个例子了，如果你是一个机动车，因为非机动车道也有的很宽，也有一些四个轱辘机动车玩赖，他就走非机动车道。如果你是个四个轱辘机动车，100%是你的全责。但是在很多现实的案例里边，作为一个电动的摩托车或者摩托车，它因为啥呢？现场如果没有证据非常明确的确定了你就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并且速度很快的情况下的话，这个事儿呢，一般情况下不定你全责。但是如果现场有监控看得非常清楚，你从非机动车道就出去了，对方的右转弯慢慢悠悠或者也很规范，但是你从非机动车道里边速度特别快，因为速度决定了你们两个之间的碰撞与不碰撞，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你全责，那更没有问题
1: 啊。
0: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个人觉得啊，没有太大必要去复核啊，就是拿到对方的一个次要责任，这是咱的运气，拿不到这个次要责任，我只能是说也在标准和严苛的范围之内，我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吧，好吧？
1: 啊，好的，谢谢。
0: 好嘞，人没啥大事吧？
1: 人就是锁骨骨折了。
0: 哎呦，锁骨骨折，
1: 肩胛骨也骨折，肋骨也骨折。
0: 脸卡破没有啊？
1: 脸没事。
0: 啊，那还好。戴的是全盔啊，还是标准的半盔呀？
1: 半盔，
0: 半盔。但是系着带呢，是不是？
1: 系带的。
0: 我告诉你。如果还干这活，这辈子记住啊，骑你的小车的时候头盔一定要系带，你这次如果不系带，你的头盔就跟玩似的。哎呀，
1: 对
0: 呀、
1: 啊、
0: 还有
1: 头盔救了我一命、
0: 对，还有就是不排除咱伤好了之后还要干这个活，这是一个和时间赛跑的活，这是一个靠时间靠单位时间赚钱的活，没有人能抗拒得了这种诱惑。我说的这种诱惑是啥？就是我稍稍快一点点，这一天有可能就多赚个3块5块，多赚个10块8块，就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在赚钱的过程里边，大家很难很难去把控的一件事儿，对吧？所以，即便是还要以后干这个活的话，兄弟，安全最重要，稍稍稳当一点点，稍稍稳当一点点啊。
1: 好嘞，
0: 好嘞，好嘞，兄弟，
1: 谢谢杨老师，
0: 没事，别客气，别客气啊，好好养病，养好了之后咱们继续战斗啊、但是呢，安全永远都最重要，跟您说声再见啊。各位啊，如果说您也在听着这个热闹，那我就觉得呢，您可以往心里边放一放。首先，我们作为机动车的驾驶员，虽然对方确实违法，虽然对方确实作为一个电动车他走了非机动车道，那作为一个机动车他走了非机动车道，但是我想反问一句，你作为一个机动车的驾驶员，你在路面上你一眼就能判断得出来对方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吗？你判断不出来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要多长一点这个心眼，我们多去做出一点瞭望。那有的朋友说了，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给对方一点责任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的速度原因。他作为一个机动车，他的速度已经远超了非机动车在路面上所行驶的速度。他对于驾驶员，对于其他的一些驾驶者来说，他做出的判断就不够准确了，所以他要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安全永远最重要。那此时此刻，可能一些外卖小哥，我说这话您未必听得到，因为您正在忙着接单，忙着听导航，忙着跟客户交流，要五星好评，或者跟客户商量，我有点迟到，能不能，这个不给差评，或者说不投诉啊，不退单呐、等等这样的情况。但是真的，如果有幸，此时此刻您能听到节目，比如说赶巧了今儿休息，您正好听着节目，看着直播，在哪个地儿等着什么东西，等个什么饭，等个什么菜的，你就正在那刷着抖音看着我们的节目的话，我顺便提个醒，安全永远最重要，给我们的外卖小哥们提个醒啊，再次的给您提个醒。同时跟他有相似之处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营运车辆，比如说我们的巡游出租车，我们的网约车，对吧？都是在跟时间赛跑的活，都是要通过时间来进行赚钱的，时间过去了钱就没了。大家所以这样的驾驶员，他在路面上可能他的速度就要比别人要稍快一点，但是你转过头来一看，常年干这些活，尤其干了很多年这些活的人，他们把速度都已经降下来了，因为他们知道稳稳当当的平均收入才是他们真正的这一年要拿到的钱，而不是毛毛躁躁的当天收入。大家一定要听好，我们可以把这个钱按年来赚， 但是我们不可以把这个钱按天来挣，按天来挣的钱往往你挣不稳当，今儿个挣得多，明天就因为磕磕碰碰挣得少，甚至有可能因为磕磕碰碰十几二十天赚不到钱。那人家那个私家车，咱就以我为例吧，我车你给我碰了，我十天扔到修配厂，我上班啊，单位开着工资，我大不了我坐公交车，大不了我打台车，大不了我走着走，骑自行车，我怎么着都能解决，我不指着我的车挣钱呢，是吧？我指着这张嘴就可以了，我坐在这主持节目就有钱来了，就收入了，就工作了，工资就进兜了。但您不是啊，您的车一旦进去之后，那叫双重的损失。你不仅作为一个全责方你要赔付给对方，是吧？同时你作为一个指着车赚钱的人，你还不能动弹这台车，你还少挣了这笔钱。所以作为营运车辆的司机朋友们，我们给您提个醒，时间固然重要，多跑一单固然是好事儿，安全那永远都要摆在首位，摆到前头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关心着啥时候走啊，啥时候走，27号吧，27号就走了，明天后天后天啊，后天这个时候就在准备跟大家见面了。这一次跟着我们去的这些朋友们开心不啊？马上这个到日子了，咱们开始要见面了，很多朋友都期待着，有很多朋友还未曾谋面的朋友，咱们准备在后天就在机场相见，然后接下来的8天的时间，我们将会同吃同住同玩同乐，这一趟的北疆的行程即将开启，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啊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同行。这两天大家也陆陆续续的接到了我们领队给大家添加的微信做出的出发之前的通知，告诉大家准备什么样的衣物，该准备什么样的出行，大家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吗？我们也感谢各位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啊，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时刻的就关注着我们的出行啊。这一次真快啊，又去溜溜了，是的，这一波又要带着我们这波听众又去开心开心。这一波完事之后，接下来还有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着，你比如说我们到了7月份有可能正在策划当中的，比如像贵州啊，走贵州的这条线，7月份来个避暑之旅，到暑期我们可能还有新马这样的打算，包括之后的西藏啊，都在设计当中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愿意跟着我一起走的朋友，您放心，全程陪着您，这就是最好的一份保障。这份保障，我觉得只有靠经验，只有靠年头才能磨到您的兜里去啊。所以各位感兴趣的之后可以一直关注一下，好，给您解答一下啊。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 8581-5422。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歌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微信平台上石宝娟，这是我们的一位微信的网友，之前他说了他弟弟和一位女士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进行了咨询，现在呢意见书和证明都下来了，也挺迷茫的，再次打扰想帮着看看接下来怎么办。因为这个我看看啊，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我看看是认定书还是，稍等一下，还是事故证明，我得看一下，第一张字有点小，交通事故证明啊，交通事故证明，交通事故证明拿到手之后呢，这事儿就不好玩了。为什么呢？现场有了不确定性，没有办法用证据来证明唯一结论，所以呢将会下发交通事故证明。这个证明是啥意思呢？就证明你们两个在这个位置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我却定不下来你们到底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一般情况下，交通事故证明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要提供的话，基本上到最后就是五五的责任，各占50%，只能各打50大板。比如说是一个灯控路口，他说你这个闯红灯，他说他正常走，你闯红灯，那怎么来证明呢？对不起，经过调查取证没有办法证明你们两个到底谁是闯红灯， 那就只能给出一个证明，证明你们两个在这个位置发

0: 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却没有办法看到你们到底谁闯红灯啊，所以呢就是 50%, 50% 的比例啊，各承担一半的责任。石宝娟，石女士，您如果正在听着节目，如果想进一步的得到我给您的解答，您可以把电话打入到广播的直播间。但是看了您的这一纸证明里边的内容我都不需要看了，它的结论一定是这样，就要走法律程序了，然后呢来分配你们的责任比例。如果你们都拿不出更好的证据，那就只能代表着各打50大板啊，然后其余的就按照同等责任来进行赔付就可以了，互相之间的赔付啊。因为我也忘了您这个事故具体是什么情况，就是您弟弟这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是需要的话，我把电话也给您发过去了，0431-8581-5411，您可以打这部电话再次和我们保持联系，好吧。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关注。咱从刚才外卖小哥那个事儿啊，你看这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首先一点，他标准的佩戴了头盔，虽然是个半盔，但是它是标准佩戴，也就是说它这个绳系的比较紧，而且头盔的质量也没问题，头部着地锁骨都已经骨折了，它脑袋没事，脸没事，那你就说明这头盔有用没用啊。所以我们一直在给骑摩托车的，包括骑电动车自行车的朋友提醒，头盔在交通事故里面非常重要。如果你的脑袋被甩鞭子，大家知道甩鞭子吧，就包括打响，拿鞭子打响， 一停一顿，啪一个响出去，那个力道是很大的，在发生交通事故，人的身体失去重心的那一刻，你的脑袋就是在甩鞭子，你的脖子就是那个绳，前面就是拴个疙瘩，然后就在甩，那脑袋说哪儿去就哪儿去，明白了吧？它的力道非常之大，而这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头盔的话，那头破血流，那甚至发生更严重的交通事故。有多少个骑着自行车跟人家发生碰撞，倒地的那一刻导致死亡？那就这么简单，一个自行车裂裂歪歪倒地了，邦当一下失去重心，脑袋就磕到马路牙子上。在我们之前交通事故咨询里边就有这样的事故，那对方的小孩都懵了，说倒得特别特别慢，只是没用手去撑，那可能老人家反应的速度比较慢，那你看就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就可以导致这样的严重后果。所以安全头盔很重要，开车的时候安全带这一盔一带永远都是保自己命的事儿。还有这是第一个啊，不幸中的万幸。第二个，他有保险，他不仅有自己的人身意外险，他还有能够赔付对方的由外卖公司给进行提供的这份保险。大家平时可能觉得保险就是往出花钱，合下来一天好几块钱，但是回过头来如果没有这份保险，他现在能这么轻松的接受这个结果吗？他肯定会据理力争，想尽一切办法自己看病，骨折锁骨骨折静养也好，还是手术治疗也好，得花钱吗？给别人车碰了得花钱吗？还好碰得比较轻，这要比较重呢，这两头损失他可能就受不了了，但有这份保险就会好了很多。所以大家提高保险意识真的太有必要了。他这个属于啥叫被动的被提高了保险意识，因为他要从事这样一个有风险甚至可以达到高风险的一起事故的时候，这个行业的时候，他的保险自然会有公司要求他去保。但是咱做一个平头老百姓，如果您不从事着这样的行业，你会想到给自己投保一份相对比较合理的保险吗？那保险意识需要提升，所以各位琢磨琢磨啊。来，说到保险，你看您这多好。来，我们问候的是王先生，王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勇哥。
0: 哎，说吧。
1: 我想问一下，我今天不是投保我的车吗？我现在是保三者险，商业险300万。
0: 嗯。
1: 然后呢，不计免赔，就是老人用的不计免赔一个。
0: 嗯。
1: 然后每个座保了30万。
0: 嗯。
1: 然后是正常交强，是正常保的。
0: 嗯。
1: 够不够？
0: 够不够？
1: 是保险额2000来块钱。
0: 啊，车破呀。
1: 啊，10000来块钱。二手的话也10000来块钱。那二手。
0: 啊，车二手的10000来块钱哈。
1: 啊。
0: 那坏了之后就对付修呗，10000来块钱。是不是
1: 反正我是新买的，反正已经开了6年了，开到现在。
0: 开到现在挺好。
1: 啊，
0: 那就够了。因为这小车，因为我说这话你别挑理啊。因为但凡你要做出这样的选择，说明一定车够破，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车价值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我不考虑车损险，这个是没毛病的。你磕磕碰碰坏了，再说了，就算它报废了，不也是10000来块钱吗？那我要去买这个车损险呢，有可能一次就消我1000来块钱，那我就不值个了，是不是？那我再使使劲我都换台车了。所以呢，你的车不买车损险是可以的，但是不管是好车坏车，不管是1000万的车还是10000块钱的车，你所造成的第三方的伤害它都有可能是对等的，所以你保一份300万的三者险那是非常合理的。同时你又给司政险每座保上了一个30万，另外还有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这医保范围的用药你要确认好，它首先是三者险和你的司政险共享的医保范围，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就可以了，也就是说给别人

0: 人造成的医保外用药和自己车上人员的医保外用药同时都能够启动，这就 OK 了，别的就挺好了 啊。
1: 因为他们说有点高，你问一下是不是有点高？
0: 不高，高谁说高的？你让他上一边去。如果你能保到200万，可以，200万也够。但是200万跟300万中间差不多少。如果人家保
1: 几十块钱，
0: 对，你要差这几十块钱，你就降到200万。那你要不差的话，那两盒烟钱你顶到300万又能咋的呢？是不是？
1: 反正我已经保完了，保在300万，
0: 就这么地。你谁说高，你让他上一边，你就说，我告诉你这事儿，你爱谁说谁说高，跟我没有关系，整吧。
1: 那我好的，
0: 2000来块钱，你开个消停是吧？
1: 4000来块钱，
0: 嗯，
1: 倒不贵，
0: 嗯。是个过日子的人啊，就是从你的这个消费的角度来说，这么说，你说多有钱，嘎嘎有钱能买10000块钱左右的车吗？我觉得呢，一般情况下不能，是不是？就是可能会把自己的车买的标准更高一点。你说咱没钱，咱刮加一个保险就能干他2000多，那为啥呢？我告诉你，这叫做正经过日子人。有很多人真的开10000多、2万左右块钱的车的时候，就拿交强险裸着搂，真的，整到最后倾家荡产。所以你这是正经过日子的人，我有车的需求，没办法，我有这个需求，我不是为了别的，买这样价格车的人100%的就是纯属代步，而且需求量很大，所以他没办法，我必须得买台车。但是呢，我回头我把保险保得好一点，所以哥们给你点赞啊，你这个非常厉害啊。
1: 嗯，好的，
0: 行了，
1: 这期节目怎么买吗？
0: 谢谢啊，谢谢你，跟您说声再见。我跟你说，这就是对的，就是你这么干，你就日子就能过起来了。要不然的话，你今儿多挣点，明儿就多损失点，这都有可能。所以你就消停，把这日子过好了，就必须把保险意识提升。说到这儿，我顺便说一句，如果各位能相信我的话，你就再多听我说这么一句。我家里边的房子有保险，我一家三口有100万医疗的保险，这两个险种我都比较推荐大家。这个房子的保险，我切身的去感受到了，我曾经。当时呢，是因为这个，当时在哪儿，在平安买的。我当时是因为呢，跟平安的白城的一位咱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就是之前跟平安做活动嘛，非常熟悉。看他发朋友圈了，实话说啊，人家说了说有任务，还差几个名额。我一看没多少钱啊，10来块钱，200块钱左右吧，就能拿下。我说那咱就帮个忙，我就买了一份。买了一份之后，他还特意给我发，哎呦妈，大勇哥你还买了？我说那必须的，这必须得支持工作。哎呀，谢谢谢谢，还寒暄了一番，他觉得老不好意思了。我说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你给我自己的保障。转手到了冬天，一个凌晨3:30、4点钟左右的时候，我就听着我家客厅怎么嗡嗡嗡嗡，这什么声音？我出来一看，完了，水漫金山，客厅的暖气管爆了，就那接头那个位置啊。那五金件住的年头稍多一点，那五金件扛不住那个水压了，呲出来了，整个客厅啊，哎呦我的天哪，这地下摆着这轻点的拖鞋都飘起来了，这客厅全是水，全给泡了，哎呦这怎么整啊？就开始抢吧，哎呼了就开始往出收水，这地板也都给泡了，地板都不鼓起来了，然后就开始抢修了。嗯，忽然想起这事儿了，对呀，我有个家财险在啊，当时就报了家财险。家财险报完之后说，你这地板这年头也够多了，这样吧，给你做不了太多了，做多少钱呢？整个一个客厅的地板做了1000块钱吧，1000出头，好像是1100块钱左右，1000到1100块钱左右，哎，就完事了，就做完了。做完了之后，这地板这一时半会儿也不能马上就整啊，就先这么地吧，然后就翘起来一块就开始晾着，开始处理，哎，慢慢的地板好了，自己落下去了。我一看这板正了，这不需要再整啥。家人说这不用再整了，就先那么地吧。保险花了不到200块钱，哎，这就是我第一次出险。第二次新装修这房子，刚装完之后没多长时间，这个水管这块呢出点小问题，就把这个该泡的呢也都泡了，就是也淹了啊。回头呢就报了保险了，嗯，转手又给赔了。哎，我这重新把地下整完了，哎，地下所有的东西都做完了，就弄好了。两次啊，我真真实实的两次。第一次是当好人老好人出单，我回头呢赔回来了。第二次呢是有了意识，就常年开始，我就从那一年开始，我每年都保，一直到现在，同时还在那儿出单，还在那儿出单呢，还是那块我一直在保。这是房子的保险我要保，百万医疗的保险，一家三口的保险，一年13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我要保。 可以共享了600万的保额的，虽然有一个共享的10000块钱的免赔，但是我可以共享600万的保额，这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人呢、财产呢都可以保了。前两天我刚刚跟大家这两天不断的去分享，我还没有真正下单，所以我就顺便跟大家说。

0: 说一下，我花了460多块钱保了一个一家保险公司的一个综合类的保险。这个综合类保险很有意思，它包括了家庭财产险，就是房子的、装修的、装修的室内的、咱们的家具的，也包括了漏水的啊，还有包括了人身意外的保险。那各种人身意外所发生的，包括死亡的、伤残的、人伤的，包括救护车的那个费用，它标注的非常的清晰，包括了这样的保险。其中还有一个，它是可以线上就诊、线上购药的。线上就诊、线上购药，首月首次，限额是1000元，而且是100%的赔付的。我花了460多块钱。然后它有一个线上的首次购药的1000元，如果你觉得你也有这个可能性，如果您需要有这些开药的符合条件的准备，我觉得就可以买这份保险，就可以让自己的钱回来，真的有这可能性。反正我花了，应该就这一两天吧，这个我那个7天的这个时间就要过去了，我就可以线上就诊、线上这个购药。那我可能目前没有这需求，但我家里边老人他有这个需求啊，哎，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尝试一下，回头我告诉大家。这一共400来块钱，财产的、意外的、人伤的、救护车的，包括这个线上就诊呢、购药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保障都包括在内了。你觉得这样的保险值还是不值？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值。我觉得花400来块钱，他所得到这个保障是一个综合的，而且我个人把它私下里称作为傻子保险，对吧？就是你可以闭眼睛买，这样的话把你的意外呀、财产呐、人伤啊、购药啊全能包括在内，然后你不管在哪一个角度出现问题，它都可以给你做一个保障。所以我觉得我的保险意识够强，所以我也想分享给各位，我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保险意识提升。你不要去心疼买保险的时候那几个钱，那300、500、400、500的，我告诉你是交钱，是不是？今天你得输入个密码，啪，手机提醒，银行卡里边就少了500块钱，少了1000块钱。但是当你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就敢问你，你花多少钱能买来让一个人替你去赔钱？你发生个2万块钱的事故，或者我有一次2万块钱的就诊，你觉得这是难吗？我个人觉得不难。那一旦有了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说，你说我给你5000，你帮我把这个2万给付了呗。那谁都不傻，你给我2万1，我帮你付2万行，你给我5000让我付2万，我凭啥呀？但有一个人可以做，就是你提前把钱交上去的，买到的这份保险的保险公司就可以替你支付这笔钱。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舍得，大家可以考虑投资，可以考虑买点这个涨升值的，买点那个升值的，大家可以考虑吃点这个好的，吃点那个好的，是吧？大家都在想着这样的问题，但你有没有考虑过，其实风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陪伴着，如果您不加小心，不多注意，就有可能让你产生风险，就有可能产生一个高额比例的赔偿，那你怎么办呢？到那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找谁呀？找谁替你赔呀？只有自己亲爹亲妈亲媳妇亲孩子能给咱出点钱，别人呢，那不都得叫借吗？你早晚不都得还吗？所以我希望各位啊，借着这么几个案例给您提个醒，您可以关注一下您身边的各个保险公司，可能他都会推出这样偏于综合类的保险。这种综合类的保险真的有可能在您发生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给你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反正我这份保险我在19号那天开的单吧，20号开的单，20号开的，20号凌晨，19号凌晨生效。19、20、21、22、23、24、25。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明天就可以线上就医、线上开药了。然后呢，我就给大家实际操作一下这一番。这一番操作完成，如果真的这药就能到手，你比如说我能盖住这400来块钱，或者首次，因为它的首次是1000元，第二次呢是按照7折进行赔付，70%赔付。也就是第二次你要是有，咱们别说别的，800块钱的话，7、8、560，他赔你560，而且呢把药品都送到你的家里。然后我看了这个药品的清单，里边2000来种门类的药品。非常齐全，什么样的东西都涵盖了，大到这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小到感冒发烧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退烧的、感冒的一些药啊，都在上边，我觉得挺好的，这就是我个人的理念吧，跟各位做一下分享。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亦是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亦是顿眼科。亦是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0: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视盾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有朋友在关注说你到底买的是啥，啥我都说了，买了我就不说了。致青春啊，致青春。我第一天说完我买完了这事儿之后，我们的老朋友致青春第一时间就把这个保险给买了。他说那个保险我比你晚生效一天，买药的那个你操作完之后分享给我们啊，你放心啊，你放心。规则是什么样的，我一定给大家去操作好。如果操作的说不是说的那个程度，我也会告诉大家说你就拉倒吧，你想得这个便宜看来有点费劲。啊，但是呢，其他的保障是正常的，这玩意是不坑人不骗人的，那都是标准的大保险公司的大的保险的险种。我只是在看到这个保险的时候，我看到里边有这么一条，反正我呢就愿意占点这个小便宜。我看到了这一条了，我就往里边琢磨了一下，我觉得这玩意有这个可能性，然后我就跟团队专家确认，我说你觉得有这可能性吗？他笑了，他说确实有这可能性。实际操作呢，他说我们也没操作过，到时候你再操作操作试试。我说行。啊，就这样，我就等着，我看看明天，但凡明天有时间，我明天我就实际操作操作啊。如果实际操作，今天上午还有朋友说，那录个小视频跟我们分享分享呗。你别急呀，你万一呢？万一翻车了呢？翻车也行，我就告诉你，我说你这捡着便宜捡不着，你但是你怎么着也能回来点吧，是吧？所以致青春他那个保障其实就很好了。其实人这一点吧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就是非得说哎这个购药这个挺好的，人是卖的是前面的保障，这房屋的又是百万的又四十万的，对吧？人员意外又是二十万又十万又五万的，然后救护车那费用还一万呢，那都是高消费的东西啊。各位想一想，你没有一份商业险，那能给你谁给你花这个钱呢？所以保上这样的一份东西挺好的。你看我既保了百万医疗，我又保了房屋的保险，同时这一次我又附加了这个保险。还有一点，为什么我买这个保险，就是百万医疗它有个10000块钱以下的免赔。啥意思？我那个买百万医疗是一家三口的，一家三口比如说我这次需要我看病5000块钱的额度，好，你的10000块钱免赔，你就用了5000了，哎，不赔你啊，不赔你。说下一次呢，可能哎，另外一个家人又用了5000，好了，再产生的费用都赔了，为啥呢？因为你10000块钱的免赔呀，你这10000块钱的免赔，就这10000块钱之内，小来小去的小病就没人赔你了。但是我这次保的400多块钱呢，它的起步却没有这个免赔，它直接进行赔付，直接赔付，所以就等同于把我那个免赔的也给拿下了。也就是说现在如果启动保险的话，我两个打着配合，10000元以内我用这400多的，然后超过了10000元我直接就走那个百万医疗的。当然咱们指的是正常的，你的医保啊这些都有的情况下，哎，我们去对应着有两份，这算 1.5 份也好，这样的一份这个保险，然后就可以帮你解决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旦遇到生病，遇到这个大的支付的时候，有人去管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儿。所以我希望大家，反正每年我都会比别人可能要多花这么加在一起1500到2000块钱吧。咱除了车险以外，咱先不说啊，就是这份钱，就是像百万医疗啊，额外的这些商业保险呐、啊，包括房屋的一些保险，我肯定要比别人多花出2000块钱。如果您平时不买这份保险，那10年你比我省了20000块钱。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宁可一年去多花2000块钱。我可能腰板觉得会直溜一点，这就是我的想法。所以我跟各位做一下分享。有年龄限制吗？没有。你包括现在很多保险公司推出的一些百万医疗，现在已经把政策放得太宽了， 真的，他们过往有病史的，没有年龄限制，然后等等等等，他都可以进行投保的。商业保险越来越成熟化，规模越来越大，保险公司就愿意也敢于把这个成本，把这个标准往下拉低。他原来的时候规模小，你比如说原来有一万个人买，跟现在已经有一百万个人买，甚至有几千万人再去买的时候，那池子是不一样的。他原来你一万个人买，一个人花一千，那就是一千万，是吧？那你要是十万个人买呢，那就是一个亿的池子。那你要是一百万个人呢，那就是十亿个池子。那它不一样啊，他得到的这个成本那完全是不同的啊。所以现在他把政策越拉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的保险意识越来越提升了。行吧，各位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你可以首先关注一下自己身边的各个保险公司，他们都会推出类似的保险，你就增强一点保险的意识，你多打听就行了啊。当然如果说您说你买哪个我就想买哪个，那就这样，抖音平台的朋友您私信给我也行，微信平台的朋友您发微信也行，跟我们电话联系都行，我可以给你推荐，但在这儿我就不直接说了啊。好多保险公司都有，都可以有啊，都有。徐说大勇啊，这两份保险可以重复理赔吗？它不叫重复理赔，它叫叠加理赔。它不叫重复理赔。你比如说你这块是五千的，五千的你的两个险种都报五千，它不给你赔两个，它只赔你一个。啊，但是呢你这个有一个额度不够，另外一个还在范围之内的，另外可以再给你进行赔付。可以往后赔，它不叠加。保险这个东西它都是天平的原则。保险这个东西绝不会让你发家致富的。说我那你这样的说的话就妥了，那我宁可买十份。对吧，一个赔五千，我这一次就赚了四万五千块钱，那多赔九份吗？那不是那回事啊。所以它是风险保障，它不会让你额外挣赚钱，但是这份保障你有了商业险你才能知道有多幸福。行吧，给各位提个醒啊。这个草原狼说，主播好，腾势第九怎么样？挺好看的。你是想问我这车怎么样吗？我不知道，那咱也不关注这事儿啊。你问一下大黄蜂啊，上午的节目这个是他给推荐的。用户说，致青春，告诉大家是哪家保险公司出单的。哪家你的好多保险公司都有，不指定某一家保险公司啊。如果您有需求的，您可以私信给我，到时候我告诉你就得了，也没有那么拐弯抹角。我也不是说不能说，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就在这儿去宣传这份特指于某一家的某一份保险，不需要，这个不需要。来看一下啊，越来越好说，大勇你好，问个问题，两车发生交通事故，哪个车先报保险？这个有规定吗？没有，只要发生了交通事故，两台车、几台车，涉及到几台车，几台车都必须报保险，不管你最后有责无责，不是报了保险就记你有责赔偿，保险就要浮动，而是真正的走了保险，保险公司替你赔钱了，这才叫做有责赔偿，才会记你的保险浮动。所以发生了交通事故不分先后，报警不分先后，报保险不分先后，不会因为你早报了你就责任就会小，也不会因为你早报了你得到赔偿就会多，不存在啊。所以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第一时间报钩，第一时间报保险，这两件事都要做。但是我们可以不通过他们走，我可以不要认定书，我也可以不通过保险理赔，我报了我可以自己和协商解决，私下解决，这都可以。那但你不非得说我就报了必须得走，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记住啊，越来越好，你记住了，这个出了交通事故之后，不管有责无责，哪怕就是个追尾，你也要报你的这个保险公司，一定要报，因为你还涉及到个无责赔偿的问题。再说了，你怎么确定现场你就无责呀？是不是？赫尔告诉草原狼说，明天上午的十点以后，问大黄蜂，对，这就对了啊。百万医疗有年龄限制吗？啊，刚才我回复了，没有。现在百万医疗原来有的，原来要求很高的。各位在保险方面有问题的，帮我私信给我就行了啊。我回头我私信，我给您回复，我一个个给您回复。因为，在节目上我就不便多说了，有时候这些品牌说多了，可能平台这边也不行，我都私信给您回复吧。勇哥你好，我是上午打电话的延吉的奔驰，给我回电话说给我赠送两次一处刮蹭喷漆，一次是4500，我说我有权限。真烦人。哎呀，我说我有权限，你咔嚓一子就给人家干报停了，那你这有权限你还能要点啥？就要雪地胎呗。你上午你不也提到这点，你没有雪地胎呢，跟他磨雪地胎吧，雪地胎不行就整一套也行了， 因为你那个车来说 S400 你那车来说雪地胎也不能便宜了，那轮胎也够宽吧，所以就不行就奔这个就得了，是不是？就是

0: 两处班级，哎，他也挺会玩啊。他们玩了一个有可能在，对吧？他玩了个有可能，就我你万一有事了，我才能给你赔付，而不是说我肯定就给你这个。哎，挺厉害，要东西吧？继续跟他们否认，然后不行，咱们明天再继续连线。反正我后天才走的嘛，不着急啊。你今天下午就跟他们沟通着，你说不同意，你们再好好想一想吧。这事儿咱不过分啊，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咱也不过分。今天上午律师的连线该连的咱也连了，咱也听了，对方现在无理，对方现在没理由，对不起，不管你对方这个事儿啊，咱不是说心不善良，说哎呀那有可能是对方那个销售人员自己承担吗？完全有可能。但你干这行了，你这么不专业，那你当时存在着，而且让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有其他的想法，你当时是不是以这个为目的的？我们不愿意相信你是以这个为目的的，但是你却达到了结果，因为这个作为一个销售条件我们把车买了，但回过头来要给我们做补贴的这13000块钱到不了手，原因在哪儿呢？原因我的排量超了，是国家规定在那摆的，但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之前我不知道补贴的事儿，你告诉我有补贴，而且你告诉我这车能得到补贴，我才做的置换。那现在好了，补贴没有了，我车已经提回来了，那你说作为消费者他也很善良，那他善良的愿意吃亏吗？你作为一个销售者你也很善良，你善良的不专业了，你让人家中间产生误会了，而且你也跟人承诺了，那你不该负责的就得负责吗？所以如果对面的销售呢，不管是哥们还是姐们啊，你要再听的话，这没办法，你从事这个行业你没有细致到这个程度，你给自己挖了个坑，那你现在就得出来对人家消费者有个说法，要不然人心里边不得劲儿，是吧？来吧，迎接打进热线的董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勇哥。
0: 哎，请讲。
1: 啊，我是有个事故先咨询一下。
0: 啊，说吧。
1: 昨天早上6点多的时候，在清华路，我是由西向东的行驶，在等红绿灯，等红绿灯的期间是红灯，我等红灯，完了之后绿灯我起步的时候，左侧有个电动车闯红灯，撞在我的左前方。
0: 是闯红灯还是对方绿灯没有通行完毕？确认了吗？
1: 闯红灯。
0: 已经看到了监控，对方就是闯着红灯出来的吗？
1: 我这有行车记录仪。
0: 行车记录仪能看到他通过停止线的那一刻信号灯是啥色儿吗？
1: 他这个不确定，但是我是红灯绿灯亮起的时候，我不是马上就从就是走了。
0: 你是绿灯亮起的时候走的，但是你不一定能证明得了他是在红灯亮起的时候通过的停止线。他也有可能是在绿灯的时候通过的停止线，由于前边走得慢呢，或者有其他车辆的影响啊，他嘎嘎悠悠到你这了，你已经变绿灯了，明白了吧？所以你要确认对方到底是闯红灯还是绿灯没有在路口里通行完毕。如果对方闯红灯，对方全责；如果对方在路口进入到路口时是绿灯，他没有通行完毕，是你违反了交通法规，你没有礼让已经进入到路口的正在行驶的车辆，那这起事故将会由你来承担全责。如果到最后证明不了是他闯红灯还是不闯红灯，那你们将会得到的很有可能叫做啥？交通事故证明，来证明你们发生了交通事故，各打50大板，各承担50%的责任。
1: 这个昨天我们去交警队了，就交警那个就是移动岗亭，我们去了。
0: 嗯，
1: 去之后交警说呢，电动车属实是闯红灯
0: 啊。那你看你早说呀，我就问你，你这句话证明了，我就少说这么长时间。说吧。
1: 完了闯红灯之后啊，他有人伤，他速度非常快。
0: 嗯。
1: 完了，他现在是有个腰椎骨折，完了现在骨折之后吧，完我那交警队，我们去那个交警岗亭的话，就是移动岗亭，他说我们这个处理不了了，就是你们有人伤，必须移植到事故科。
0: 嗯，
1: 完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到事故科的话，责任也是这么划分吗？还是划分？
0: 那是一定的。对方只要是闯红灯，你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我告诉你，对方就是全责。但是有一个细节，曾经我跟一位很有经验的一位咱们的事故处理的专家呀，我也探讨过这个事儿。我把问题问给他，他就笑了，他说嘛，是这样的，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你作为一个绿灯通行起步的车辆，你看到了左边这台车他过来了，但是你在通行的那一刻呢，你不知道他是绿灯还是红灯出来的，他绿灯通行有可能也会到你这儿，他红灯通行有可能也会到你这儿。所以从严格的角度来说，我们作为绿灯的，尤其是第一个起步的车辆，我们需要对这样的可能性做出一番判断。如果我们已经做出了判断，而对方呢，就是嗖一下子就撞到我们身上，这样的事故给全责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如果当时我们疏于判断，如果人对方是绿灯呢，他是绿灯这样通行呢，你也没避让啊。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你个次要责任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像你的这起事故，你做好两

0: 和准备。第一个是对方选择，第二个那就说明对方的速度可能会比较快，突然性会比较强，你的起步呢并不猛，也做出了观察和瞭望，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第二个呢，那就是给你一个次要责任，对方承担个主要责任。这两种可能性，如果说给你个次要责任，你也没有必要提出复合，因为复合之后成功的几率也微乎其微，那你就接受这个主次责任就行了。
1: 是这样的，勇哥。
0: 嗯，
1: 我当时吧是两排车道，我是站在直行小回，我左边车道是大回，
0: 有个车挡住了。嗯，
1: 他有个车大回吧，他大回的时候他先走的。
0: 嗯，
1: 我是挺绿灯，我是绿灯之后我挺了两秒钟，最后两秒钟才走的。
0: 嗯，
1: 完，
0: 嗯，
1: 他大回呢，他大回走了之后压过我半个车头，我才直行，我才起步。
0: 嗯，
1: 但是他看见了，他能看见对左边来个电动车，但我看不见。
0: 嗯，明白。
1: 完之后等我看见的时候踩下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他已经撞在我车上。
0: 嗯嗯嗯嗯，
1: 是这样，我已经过到马路中，我已经过到。就是过到斑马线，你知道吧？红绿灯斑马线，我已经过斑马线了都。
0: 嗯，
1: 撞上的。
0: 商业险齐全吗？
1: 全。
0: 啊，那就行。
1: 我是出租车，营运车，长春出租车。
0: 营运车，车被扣了吗？
1: 没有，驾照、行证扣了。
0: 啊，那理论上不允许驾车。
1: 啊，对对对。
0: 啊，理论上啊。
1: 我现在车没车，现在车停了，修理厂停了，车现在动弹不了，车已经就是左边喇叭、大灯啊全碎了，完了那个倒车镜也倒车镜也掉了，还有那个。
0: 撞这么重啊！
1: 叶子板啥的全撞坑，撞他车速特别快，他的电动车的前面轮毂全撞没了。
0: 哦，哎呦我天哪，撞了这么重啊！
1: 对，
0: 这他命是自己的呀，这不应该是别人的，这么玩呢？这是，哎呀，这
1: 车速特别快，
0: 这着啥急呀？这是
1: 我有行车记录仪，勇哥，你需要看一下吗？
0: 你能发过来，你发到平台上吧，一会儿我看一眼。
1: 怎么发？就是
0: 你在微信平台。在微信平台上发，把你的电话接出，让我们节目助理告诉你，告诉你这个微信平台怎么加，然后怎么发，一步一步的教你啊。好嘞，电话接出，发过来吧，发过来我瞅一眼，但是必要性不是很大，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两种事故的可能性都存在啊。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各位不要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啊。如果你感觉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话，你可以把关注点一点。进入到直播间的啊，看了半天的朋友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把关注点一下，点点关注就可以了啊。再次的提醒大家，路面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刚刚这一波，各位可能在关注着这个咱们的这个保险的这个事儿。如果啊，各位如果真的说你要是有个人诉求，说哎，你买哪个，我就想让你给推荐买哪一个，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就是你私信给我就行了，我回头我单独告诉你。因为在平台上咱也没有必要给公司做这样的广告啊，但是我觉得我买完之后挺好的。还有就是我明天我才能知道那个购药的事儿到底成还是不成，到底这个便宜能不能占得回来。当然我说的是，就是哪怕没有这个便宜可占，其实这份保险都够用，那它都是不吃亏的啊。只不过说啊，我就是寻思能占便宜的话，那就是可能让我心里边就更得劲的一件事了。我总觉得就是咱在官方上咱们顺理成章的把便宜能占得回来，那就是我的本事。我很喜欢这个过程，虽然我是个爱占便宜的人呢。行吧，见好就收啊，见好就收。今天播这一期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大事儿呢，咱们就该收的就收。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咱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儿，跟各位说声再见，好吧？如果想继续关注节目的话，明天上午的9点钟《有理走天下》，咱们不见不散。当然，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也将会继续开播，和抖音平台的朋友说声再见。没点关注的，大家可以把关注给点一点。接下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这份好物，今天发送给力啊，发送给力就行。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兰蔻的小白管啊，对，没点关注点关注，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吧。好嘞，各位再会啊，跟大家说声再见。首先关注的是兰蔻的小白管，这是一款防晒啊，这款防晒应该说大家所熟知，而且它的价格确实不菲，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740块钱，50毫升的正装就要740，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价格是269，如果买两瓶直接降到399，两瓶399，平时一瓶就是740，一瓶740740块钱，今天我们给您两瓶一共399块钱，价格非常合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啊，随时来关注。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今天给您推送的是399拿两瓶，官方旗舰店50毫升740块钱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今天我们给您两瓶399，价格非常合理。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二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0: 好，这是我们给您推送的发送给力之后的第一款产品。发送给力之后您能得到的第二款产品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一款这个蕉下的男士的透气的防晒衣，价格非常给力，159块钱。蕉下专业做防晒衣的，你看大家不管是防晒衣、防晒帽，包括蕉下现在的眼镜，那款式都很多。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159块钱，四种颜色颜色您自己可选，而且呢尺码也非常齐全，从 M 码到 XXL 码都是有的啊，从 L 码到 XXL 码都有。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发送给力即可，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便可以得到我们的链接啊。这个链接里边有两个，一个是兰蔻的小白管，我们跟您介绍的正常50毫升740块钱，那要是两瓶呢，就是1500块钱左右，而今天两瓶只卖399，一瓶也只卖269，价格非常合理。这个防晒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就是一个防晒的衣服，那就是蕉下的男士的透气的防晒服。这个防晒服呢能遮挡99% 的紫外线啊，它的遮挡率非常之高，这个面料也特别好，而且网眼的结构、腋下呀、身侧呀，都这些高热的容易出汗的地儿都给你做成了透气的网眼网孔，它不影响任何的防晒，但非常的透气。咱们平时高温的通行啊、户外的徒步啊、平时的跑步啊，你都可以穿这款衣服啊，没有死角的防晒啊，无论您是开车骑行都不怕，这个脸呐、手背啊都能给你照顾得非常的好。所以呢这是一款这个塑形的，然后不臃肿不紧绷啊，质感非常好，颜色也非常齐全，码数也非常齐全，从 M 码到 XXL 码，这个不管您什么样的身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只要159块钱啊，非常高标准的蕉下的品牌。各位如果感兴趣，发送给力即可，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即可。对，发送给力就行啊，大家抓紧时间发送给力就行。啊，刚刚说的那个保险，有朋友还在问，保险的哪一家公司哪一个险种我不细说。如果您有感兴趣的，您可以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或者跟我们的导播间取得联系，我可以告诉给您。我只是想告诉您，大家增强一点保险的意识。今天通过这期节目的案例里边，我们还是想跟大家去做这个提醒。没有一份好的商业险，您很难去抵御一个高的风险。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车的保险该买买上，给家庭的这个房屋的保险该买买上，给人员的意外的保险该买买上。而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我说我花400多块钱买的这个，它是加房屋啊、意外啊、包括治疗啊、线上就诊啊、购药啊，全融于一体的啊。它全年购药可以达10次。第一次100%的赔付，第二次赔付70%，它的赔付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你像这样的保险，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比较高，所以希望各位就是退而求其次，你能买更高额的保险其实更好。但是如果你买不了更高额的保险，这样的一份入门级的保险可以做一个最基础的保障，把房屋的、人员意外的、看病治这个就诊的、购药的这些全给你包括在内的话，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份考量。而且它是不只针对家庭一个人的，它对家庭是3到7人有效的，一家3口、一家5口、一家7口呢都可以生效的。只要你主险购买了，你的比如说父母、子女、配偶都是要生效的啊，你所对应的选择的这个房屋也是要生效的。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类的全家性的一份保障，所以我才推荐给大家。大家有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自己身边保险公司它所推送的这些保险。当然如果说您想问一下是哪一家保险公司的话，您可以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到时候告诉给您啊。随缘，您可以把你的电话发送过来，然后我直接告诉给您就行了。行了，时间关系不再多说啊，再次的提醒各位，在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今天外边这个阴天呼啦的，很多城市呢都开始下着小雨，在这样的天气里边开车不要犯困，同时雨水对于我们视线构成的影响大家不要忽略。如果在开车的过程里边有一点点疲劳的感受了，那您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休息，调整调整啊。再次的提醒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明天上午的9点钟，有理走天下，咱们不见不散。

0: 1.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2: 梦多买单。
3: 邓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4: 要不起。
5: 曾经的我，
6: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5: 如今的我，
7: 3、2、1，上链接。
8: 直到他的出现，
9: 省心的生活
10: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支付宝到账，
19: 省心的生活，
0: 省心的生活
15: ，nice。

省心的生活，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那么的闪耀。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4点的省心的生活，我是小雪。如果你也希望每一天都和我一样这么的开心的话，那一定要加入我们的省钱大部队当中。这省钱呢，其实就等于你有钱，对吧？你这要不然你拢共5块钱，你花了4块8，你就剩2毛了。你同样也是有5块钱，嗯，然后呢，其实你才花了3块8，你却得到了4块8那么多的东西，你是不是就觉得自己有钱了？至少你兜里剩的多了呀。如何来省钱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我们这可不是授课啊，不收一分钱，就是纯无偿分享。嗯，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通过网络端收听到这样的一档节目，你不要以为就是说，妈呀，现在这骗人都这么公开了吗？实打实的，真的一分钱都不收。那你们一定会发出疑问说啊，那你一分钱都不收的话，请问你靠什么挣钱呢？我当然不是靠你们来挣钱了。咱不是有单位吗？单位不是给发工资。

入到省心生活的群组当中，那真的是一劳永逸啊！虽然一周呢只有5个工作日，但是我们的工作却是不分，就是周一还是周七，也不分早上七点还是晚上七点。咋说呢？上学的时候没有念个985，现在非要上个996的班。所以这不就是在省心的生活群组当中就是活跃着，周末的时候也活跃，下班的时候也活跃，早上你们都没有起来的时候也活跃，主打的就是你扒开眼睛，只要你想省钱，哎，我们就会为您来服务。可能有的时候会虚微的有一丢丢的怠慢，那你总得允许我喝个水啊，上个厕所，洗个澡啥的，是不是啊？但是但凡就是我拿起手机我看到了，我肯定会第一时间来回复群内的信息。

0: 这个群里面信息真的是非常的多，如果你没有加入的话啊，现在呢你就可以加入进来，然后已经在群内的朋友自助的去下单。啥意思呢？因为我们给大家找的都是一些网上的优惠券，这些优惠券呢都是在品牌的旗舰店，官方的旗舰店当中去使用的，所以呢就是至于是不是假货呀，服务好不好啊，这个完全不必要担心啊，你就是正常使券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你涉及到退货退物，运费都是原路返回的啊。我们来看一下群内有哪一些好的消息呢？你比如说有这个诺诗兰的男女的速干 polo 的短袖啊，价格非常的便宜，56啊，然后还有杰克琼斯的短袖，50块钱一件啊。虽然杰克琼斯就是说，已经在市场上活跃了很多年，但是目前你就这么说吧，就是小青年们还是挺喜欢的啊，就是样子也蛮不错。那像这样的短袖呢都是50块钱，你还要啥自行车啊？当然了，买起来的时候呢你一定是先要领券的。那么进入到群内呢会有1234的步骤，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领比如说480减60啊，20再加139的券啊，然后呢还要任选两件加入到购物车，最后呢你再需要凑单一件之后付完款再退一件。嗯，有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复杂，你要知道就是天下没有就是白来的午餐，是不是？但凡你要是想吃的好一点，你是加个餐加个鸡腿啥的，那你不得付出点吗？所以说呢就是但凡你就是说你说这个短袖50块钱你想要不，那你就需要付出一些。如果你说那我不在乎那一些，我就想花150去买，那您真的是您祝你永远都能够恭喜发财。然后呢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群内的朋友他是这样的，就是随时随地都会给我们发信息，就有朋友来问我们说有没有就是国补要买风扇的。当然了主持人也不惯着他，主持人是怎么回复他的呢？主持人回复的是，妈呀，风扇这玩意儿用国补那真的是大材小用了。可能你们会觉得说，哎，那你也没有给我们解决实际的问题啊，是不是？人家现在就是想用国补买风扇，完了你说用国补买风扇大材小用，那不是就是家里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个名额买空调用了，另一个名额人家就想买风扇嘛，所以今天也给他找到了风扇，是吧？就这不是脑子完人之后完发现人家就不吱声了，不吱声那怎么办？那就继续服务吧，说那就给你整一个有国补的风扇好了啊，是来自于格力家的电风扇。你看就是其实我们选择也不是说随随便便的选择，如果要是整一个什么小博士之类的这个风扇，那你也没必要花个国补你使用一下这样的一个名额，是不是？
1: 但是给他整着了，我还是不太建议拿国补名额买风扇，因为你占的是那个好像啥名额来着，反正一共吧国补你就能领8项名额，什么3C 数码产品，
0: 你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这种

0: 冷的，他只要买风扇了，他就不能够买空调。
1: 对，就不能买别的了。但我不知道忘了他是不是领这个空调名额进行买风扇。
0: 嗯，
1: 因为你空调就算2000块钱15%的话，你想想那也300块钱的。
0: 嗯嗯，
1: 是吧？你风扇300块钱的话，你15%的话，那才多少钱呢？
0: 虽然也是成百分之十，
1: 45块钱也是45块钱，那不合适嘛？但是没关系，这个大家有想要风扇的格力风扇给大家凑上单了，一共77块钱就可以送到家里。
0: 你说多合适？
1: 然后还有一个大家想要的空调扇，空调扇我就不推荐了，没啥必要，因为那空调扇呢，就是你就是到最后就是个扔。我说句实在话，到最后你就是个扔。你放在家里吧，不像你家占地方，使用吧，你又觉得没那么凉，然后就弃之可惜。完，你拿着用吧，还食之无味。就空调扇的一个弊端啊，要想整的话，就消停整一个空调得了。
0: 就是你要不然你就买空调，要不然你就买风扇，你别整空调扇，
1: 你就别整空调扇。空调，我告诉你有啥空调，我给你瞅一眼啊，这空调我告诉你现在有这种便宜的，我给你瞅一个，就这部分地域啊，折了吉林省内不用国补就能到手了。
0: 啊
1: 啊！我给你找了，马上啊，来一个啊！有个华凌的空调，有没有需要的，宝子们？
0: 啥玩意儿？
1: 华凌，
0: 他家还有啥呀？
1: 华，
0: 就是你得让我知道。你就比如说，你就是 TCL 的，那我知道啊，他是做电视的，然后也出空调了。
1: 还有个奥克斯的空调，
0: 那知道。
1: 奥克斯空调不行。奥克斯空调的话多少钱？1699，有没有要的？但你就别挑别的了，别挑别的了啊！就1699的价格。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便宜的空调应该整明白了。还有长虹的空调也1699，海尔统帅的空调不挑的话，来这个也
0: 1699，
1: 1699。
0: 哎呦我天，今天是1699集合，
1: 1699集合啊！
2: 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45-888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1699的空调咱今天全给你安排上，还有海信的也1699、
1: 嗯、
0: 你别看啊就1699大家不疼不痒的，但是1699你在官网上还真买不到啥空调，
1: 那可不，
0: 对吧？你看，你就说你能买到小米空调，但小米空调那1000多块钱你还不太好抢，
1: 嗯，
0: 抢到那个吧，也是他家这个比较低端的型号。但是咱们这个品牌的海信的也好啊，长虹的也好啊，都是人家中高端卖到2700的空调，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科龙的空调，这也是海信官方的一个旗下的品牌，叫科龙，
1: 啊、
0: 这都是能信得住的、
1: 嗯，
0: 适合谁家用的，就适合。这房子啊，空调咋说呢？比如说，您是这个小烧烤，哎，我这小包间里需要个空调，你就来这个没毛病，
1: 嗯，
0: 没毛病，一点毛病没有啊。
1: 是的。
0: 然后如果家里用的话也没毛病，
1: 嗯、
0: 因为无论长虹那个也行，海信这也行，它都是一级能效的。
1: 嗯，
0: 咱没给你整那二三级能效的，坑坑费电，
1: 嗯，
0: 也适合家用，使起来也方便。
1: 是。
0: 完，要到下一步了，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售后问题了。
1: 嗯，
0: 售后问题，你说这几家？海尔人叫统帅，
1: 嗯，
0: 子品牌，然后海信就不用说了，海信科龙也是子品牌，还有啥，那长虹更不用说了，
1: 就人家都挂个老大哥，
0: 都有个老大哥后面撑腰，你也不用担心售后，你说哪家没有个实力的这个品牌的机器，长虹的电视是吧，
1: 对，
0: 海信的电视，这不都是行吗？
1: 没错，
0: 只不过人家做空调没有做那么长时间，
1: 嗯，
0: 让大家有点不太放心，
1: 嗯，
0: 但现在你价位合适的话，你这么说吧，都是整机6年整机8年的，
1: 嗯，
0: 还有最多3年的是吧，你担心个啥呀，
1: 就是
0: 你担心个啥呀，你就担心你这钱预算够不够，
1: 嗯哼，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想看

0: 这些1699块钱空调集合的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你看我们节目做的之前是有那个什么运动 T 恤集合，
0: 运动 T 恤集合，
1: 速干什么裤集合，
0: 对，
1: 这下好了，整个1699空调集合，
0: 空调集合，空调集合相当集合了，
1: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来得非常及时，
1: 嗯，
0: 大家现在已经在抖音上也好啊，京东上也好，
1: 嗯，
0: 天猫上也好啊，斌，哥说那句话，你们信没信？
1: 啊，
0: 啥话？你们
1: 热不热？怎么地呢？
0: 不是，不是那句话，就之前你们在五月初、五月中旬加入购物车这小东西，涨没涨价？一点不夸张啊，
1: 嗯，
0: 就是5月23号，我媳妇儿刚要给我儿子买那个书包，斐乐家的，
1: 嗯，
0: 从200多干到400多，
1: 干哈呀？
0: 嗯呀，嗯呀。
1: 他再等俩月呢，
0: 等俩月，
1: 等俩先拎购物袋上学吧。
0: 我告诉你，人嘛，就是啥呢？就是什么状态呢？
1: 嗯，
0: 这个可有意思了啊，
1: 嗯！
0: 你看，咱交通广播买汽车，了解汽车的人比较多。
1: 嗯，
0: 汽车要是涨价的时候啊，
1: 嗯，咋的？
0: 卖得更好？
1: 为啥呀？
0: 就怕涨飞鞭子了呀！
1: 就妈呀，得买呀！下个月万一不是热政策了，
0: 哎嘿。汽车要集体降价的时候吧，哎呦好，哎我这车好像也能开，先不动会了，
1: 嗯哦，
0: 你就说有没有去吧，还有个啥事你自己琢磨，
1: 嗯，
0: 就那个咱那个老金链子，
1: 嗯
0: 啊，我妈那300多78一克买的，
1: 嗯，
0: 那多少年了，
1: 嗯，
0: 那时候都不惜得买，300多400多的时候，哎呀这玩意真是一年一跌，越来越便宜，
1: 嗯，
0: 不惜得买，
1: 嗯，
0: 到现在800-900坑坑的，你们就抄底呀，
1: 哎
0: 啊，800-900就坑坑抄底，涨到1100的时候还搏一搏，
1: 嗯，
0: 说我所有梭哈到金子上了，
1: 哎，
0: 我看我明天能不能单车变摩托，是吧？哎，我告诉你，就有的时候吧，大家别违反这个规律。
1: 什么守则？这属于
0: 对什么什么什么守则，就别违反这规律，
1: 嗯嗯。
0: 你要想买的时候啊，咱真想买，你别看以往价格，
1: 嗯，
0: 我告诉你，信得着我们交通广播推荐的价格的话，它就是比较低的价格，
1: 啊，
0: 你买起来用的时候就是比较合理的。
1: 对，
0: 如果不信得着你一顿比较的话，你最后回头之后你还得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省心生活进去，你才能知道啊，还是小雪杨斌说的对呀，
1: 嗯。
0: 来，继续推荐大家私人的产品。那不肯鞋跟他说了吗？
1: 跟谁说了
0: 啊？你不知道哈，
1: 嗯，
0: 那个有位浩林说，哎呀，你斌哥呀，有没有男士的勃肯鞋给我推荐一下？
1: 不是咱们那个平台没有吗？
0: 这平台那个都女士的啊，有男士他可没相中吧。
1: 哦，
0: 哎，那我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影响到平台上销量啊？
1: 那这个东西买东西当然是想买谁的就买谁的，
0: 说得好，那谁也不管，
1: 那这品牌这么多
0: 是吧，谁我都脑袋下了。
1: 你是阿迪还是耐克啊？你是奔驰还是宝马呀？那不是想买谁想买谁。
0: 这个勃肯鞋吧，说实话，你说咱能够穿它能穿多久呢？我不知道，
1: 哦，
0: 但是它的确是现在当下比较时尚的一个鞋型，
1: 嗯，
0: 是吧？小没有小跟，
1: 就是，塌了鞋
0: 、
1: 嗯，
0: 出门也很方便，也不用系鞋带，
1: 嗯，
0: 啊，你搭个衣服裤子啥好像都能搭得上。
1: 嗯，
0: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热风的勃肯鞋，
1: 啊，
0: 男士
1: 热风的勃肯鞋
0: 夏季款，
1: 嗯，
0: 现在热风家有个优惠券，是140块钱减一四十，不，120块钱减四十，
1: 哦，120减40，嗯。80了，
0: 原价149块钱的热风家的勃肯鞋，
1: 嗯，
0: 到手价格72块钱。
1: 哎呦，
0: 这个你比什么澳洲的 UGG 也好啊，或者比你那个什么百丽的也好啊，
1: 嗯，
0: 稍微能便宜一点，尤其男生
1: 不是稍微是便宜很多，
0: 啊，70块钱的勃肯鞋，
1: 啊，对啊，你就比如说百丽家的，就是都要300-400块钱。
0: 那倒是啊，
1: 嗯，
0: 那我就发到群里去，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这需求，
1: 嗯，
0: 但是现在发也不晚，现在发也不晚啊，我们主打的就是你敢问，我们就敢给你找，
1: 嗯，
0: 真的是。但是咱肯定是不能涉及到其他的一些底线问题啊，那我也找不着啊。
1: 对，
0: 你就只要是正常的消费的东西，
1: 是
0: 你敢问咱就敢给你找，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群里那个朋友就是看人女生穿勃肯鞋之后完了，哎呀眼馋了呗，
0: 嗯，眼馋了，
1: 嗯，
0: 眼馋了，
1: 对，
0: 啊，然后有个小米的巨省电空调是1.5匹的，大家。

0: 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自己去领一下试一试啊、
1: 嗯、
0: 说实话小米家空调的话我小米品牌很好啊，但是空调的这个可靠度的话大家再去多去了解一下、
1: 嗯、
0: 啊，推荐到这里就可以了。
1: 说的好有艺术氛围啊，
0: 那就我不能再多说了、
1: 嗯、
0: 现在你不知道、
1: 嗯、
0: 自从做了抖音之后说话都非常的
1: 嗯
0: 有底线、
1: 嗯、所以他改名了吗？
0: 改成啥了？
1: 就他现在不叫什么小狠人什么玩意儿了，
0: 那他叫巨省电。因为现在咋的，就是有很多品牌啊，就是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1: 嗯，
0: 我今天刚看了一个这个新闻的报道
1: 啊，
0: 说某师傅家做了一个什么桃子的果汁儿
1: 啊
0: 啊，说
1: 那我就知道康师傅。
0: 哎呀，你非得说，
1: 不是那也可能是大师傅。
0: 对，行，你算大师傅吧啊，做了个桃子上的果汁
1: 啊啊啊，
0: 那果汁儿吧，它的果汁含量500毫升，你猜有多少？
1: 什么叫500毫升有多少？
0: 500毫升的果汁儿里面有多少毫升的那个桃汁儿？
1: 啊，就是水果原汁呗，意思是？嗯，10%吧。怎么了？不良心吗？我这说，就我要是出品的话，我卖的不良心吗？
0: 你非常良心，你是很良心。
1: 难道他
0: 那某师傅咱不评断良不良心啊？
1: 嗯、
0: 但他只有
1: 0.3。
0: 对，0.3、0.2，就是它那果汁含量，就是咱那个拿那滴眼液，你知道吗？
1: 丢
0: 两下。啊，
1: 那其余的都是啥？就我喝着是有桃味儿的。就别的我不敢说，就是对我是
0: 就咱正常喝那玩意儿，正常喝那个咱那果汁啊，就丢两下，小滴眼液就丢两下、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在看商家宣传的时候，别再被他的一些什么手擀面的手擀俩字骗了、
1: 嗯嗯嗯、
0: 啊，他100% VC 的100%给骗了、
1: 嗯、
0: 啊，也可能就蹭个边，一定要看后面的配料表，这是吃的上面的。
1: 嗯、
0: 那用的家电上面的朋友呢、
1: 嗯，
0: 朋友们，你一定相信我们省心生活给你的推荐。
1: 对。
0: 你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哎，
1: 我们那个就是配料表都看完的。
0: 你说咋说
1: 呢？完了才给你推荐。
0: 啊、这事我没有办法跟你申诉。哎呀，哎，行了，这么地吧。
1: 可以私信。
0: 哎，对，你可以私信我们。
1: 私信后台。
0: 啊、哎，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哎，私信我们的话，能给你解释很清楚。
1: 对，然后我跟你好好唠唠
0: 啊。再来看看金龙鱼家的大米。一件79.9元和2.5元一斤、
1: 哦、嗯
0: 啊，有这个金龙鱼的叫做玉皇乳黄乳玉，
1: 谁
0: 对
1: 不起、啊、到底是谁，
0: 对不起，
1: 啥色儿，
0: 这个叫乳玉皇妃贡米大米31斤，
1: 就是皇妃吃的呗，是这意思吗？
0: 咱刚说完那个桃丝果丝啥的，你就整皇妃去。咱不至于吧，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不敢接
1: 呀。封号。封号啊。
0: 朋友们。
1: 我不是说就是号给封了，是说测封号那个封号。
0: 哎呦天。咱是省心生活啊、
1: 嗯、
0: 不是手机生活，可能我的发音不太准确啊。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长粒米，还有岁月凝香长粒香米啊、
1: 嗯、
0: 这都是31斤的，到手80元，
1: 嗯，
0: 到手价格是2.5元。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啊。
1: 嗯嗯，
0: 今天整个手机生活
1: 2.5元一斤，
0: 2.5元一斤，
1: 对、嗯、你别说2.5元美金。
0: 我刚才说美金。
1: 对呀、啊，我还反应一下那是多少钱。
0: 2.5元。然后进群之后呢，一定要跟我们了解好你的需求、
1: 嗯、
0: 你是想要空调的，还是想要家装的，还是想要这个其他电器的，你跟我们说明白了啊、
1: 嗯嗯嗯、
0: 因为大家在买家用电器的时候好买的原因就是你们已经拥有了这样东西、
1: 嗯、
0: 现在多数都是想换，
1: 是
0: 哎，然后呢你就觉得我换的痛点是什么，
1: 嗯，
0: 我为啥把之前那摒弃掉了，
1: 嗯，
0: 但是面对一些新的家用电器，
1: 嗯，
0: 或者这东西比如说你了解过那个叫做那叫啥来着？洗碗机吗？
1: 哦，洗碗机就洗呗。据说那玩意儿现在洗帽洗挺干净
0: 啊。用小红书吧，姐呀、啊，你不行，把那小红书删了吧。你这小红书推的都什么方法？是吧？要不然就洗啥呢？
1: 嗯、
0: 洗碗机你看不了，洗碗机选它的核心是啥？你猜一猜。
1: 洗碗机就核心不就是解放双手吗？
0: 解放双手那 OK 了，你解放双手，说实话宝子们，那咱找个阿姨一个月给8000块钱，你认不认？
1: 我不认。
0: 解放个双手，
1: 我不认，
0: 对吧？那洗碗机洗一次费12升水，你认不认？
1: 他为啥要费那些水啊？我刷碗的时候应该用不上那些水啊。
0: 你了解过这事儿吗？
1: 我没有啊。
0: 你看是吧，你们上来把不要12号的洗碗机，必须整大的，过来16套的。你洗不洗、洗几个碗，他那玩意费水最少也费个5-6升。如果洗满套碗的话啊，满套碗的话还得看你清洁程度吧、洗不干净的话他肯定不乐意啊、你也不乐意、你还得骂他呢、我再洗一遍，加个强力洗 OK 了，15升水出去了。15升水你们有概念没有啊？
1: 没有概念。
0: 就咱买那24瓶的全羊泉，
1: 几箱？
0: 一箱，12瓶，一箱、一箱水出去了。24瓶那全羊泉，那一瓶不500毫升吗？那就12升水呗。你洗一回碗用这么多水？
1: 啊，好像还好吧。
0: 哎呦我去！
1: 不是你这15升一听数挺大的，但是我一寻思矿泉水好像
0: 24瓶全到了，洗一回碗。你妈知道的话，我告诉她不能要你。
1: 不是，那你说现在谁家洗碗也不是说像原来一样，就是接个盆儿，然后就是洗完这个碗洗下一个碗，然后再换一盆水，然后再。
0: 但基本上咱自己洗的碗、
1: 都是流动的水嘛、
0: 自己洗碗就流动水冲洗碗的话，我知道冲洗碗是比较好的，大概也就在2-3升水左右。但是你洗碗机一启动的话，打底3-4升水，5-6升水。
1: 还有电呢，我还得用它专门的那个
0: 洗碗球呢。
1: 对，
0: 那洗碗球1-3块钱。
1: 那你洗洁精啥包使的？
0: 1-2块钱。
1: 不工作，
0: 你看看。所以说，这就是你买洗碗机之前你了解的东西，再包括放在这里它多长时间，有没有烘干，怎么烘干，然后里面自除菌功能怎么样？你别洗碗洗干净了，碗洗碗机怪埋汰的，你不也闹心吗？
1: 不是不让你买啊，可以买。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省心的生活正在和大家直播、啊，如果想了解家电的所有的痛点槽点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让您在买家电的时候省心、也省力、还能省钱。
1: 对，
0: 我们的省心一语双关，还有薪水的意思啊。马上都月末了，祝大家这月里面的绩效多200。
1: 应该是我没有就是迟到和早退。
0: 200块钱也挺难赚。是吧，就是
1: 还得是满30天。
0: 哎，我就
1: 迟到早退，
0: 我就希望咋呢，咱就是买东西这刀刀咱就花在刀刃上。
1: 今天可以早退了。
0: 就今天我告诉你，不是，
1: 哎，我都省出来了吗？
0: 不，咱不是为了花钱，为了省钱啊，咱刀刀都为了刀刃上，对吧？真的是那样的，咱也得为大家考虑。你不是说我斌哥说这好，咱得买这个；斌哥说这便宜，今天太合适买这个，那不是纯属是我的小傻粉吗？咱得是家里需要，然后你要相信我们节目组的话，多问一嘴这东西的优缺点在哪里，我们给你推荐好了之后，你自己去选择。让你买东西时候心里更踏实，你懂了，心里更踏实。因为你看啊，咱买个房子起码还知道隔壁邻居多先买的。
1: 哦，
0: 是不是啊？是吧，就是哎呀你好，我刚搬，你也刚搬。
1: 但他可能会骗你，
0: 你就你戏眼这么多吗？啊，你家多先买的？就是
1: 我家 你多钱买的？
0: 我家买的时候怎么买的早？我家楼层、哦、当时咱不得楼层好多挑的吗？我才12000呢。
1: 嗯，我没花那么贵钱。
0: 不是咋的？这房子不是你花钱呐啊！
1: 房本不是我
0: 是吧？但是你看楼层啥的，还问问说你家花多少钱买？
1: 嗯 嗯, 嗯，
0: 你咋？你家问家电呢？
1: 嗯，
0: 你家问你的电视啊？
1: 对呀、
0: 啊，你家问你的装修啊？
1: 啊、
0: 你问不
1: 了。问装修？
0: 你装修？
1: 哎，你家谁给你装的？啊，装的挺好啊。
0: 我老丈人看着，你找他呀？是吧？就是你家电这东西的话，你也就是在小红书上对比对比，
1: 嗯，
0: 你也就是在你那个什么京东平台上把俩拉一起瞅
1: 一瞅、嗯、
0: PK 一下，
1: 然后他那个数据就是给的跟没给差不太多，
0: 是吧？
1: 嗯、
0: 你知道那一级能效，包括那空调啊，新一级能效什么4.23、五点几几的，差多少度电吗？
1: 不知道
0: 那到底我家里买一个二级能效的够用，还是买个新一级能效的够用？
1: 嗯，
0: 是吧？这都是有说法的、
1: 嗯。
0: 就包括那洗碗机，你看我不说的话，大家都觉得这个畅享美好生活。
1: 嗯，对呀、
0: 啊，废水的事儿你知道吗、
1: 嗯？
0: 虽说咱这水费没有多贵吧，那
1: 咋没有多贵呢？我家也阶梯收费，
0: 也阶梯收，那玩意儿也2.5一吨呢。是吧？那阶梯收费之后也越贵啊。再一个，本身咱东北内陆城市的水源就不丰富，
1: 嗯、
0: 你浪费那水，你不心疼吗？天天节约用水，节约用水的，
1: 就是的。
0: 完，你恨不得你洗衣机的水都接出来送厕所，完了你咔咔拿这碗洗碗，对吧？就是有那必要的话，
1: 套塑料袋；
0: 没有必要的话，咱不上洗碗机。这是我说的实话啊。
1: 嗯、
0: 为啥说实话？因为咱传统的东西还是好用的。还是好用的。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想用一个洗碗机的话，就弄一个洗碗的水槽好了。
0: 对呀、啊，你整个好水槽的话，
1: 是不是
0: 啊、你洗碗的情绪价值一样的提供啊。
1: 不是，我是说，就是水槽带一个洗碗机，只能够洗几个碗块。
0: 你别整那个，
1: 嗯、
0: 你要整吧，你要不整个废水的，嗯、要不然呢你
1: 就别整，
0: 就别整。还有那厨上洗碗机，你们都别整，你信我的、
1: 嗯，
0: 你整完了之后你就觉得占地方。
1: 哦，
0: 对，你要不就整厨下的，千万别整厨上的。水槽那个你别带，因为你家水槽以后逢年过节多个洗碗机，你老费事儿了。除非你家有俩厨房，一个是西式厨房，一个中式厨房，完你其中有一个装洗碗机厨上的。
1: 哎呀，我天！我都已经有俩厨房了，我还在家吃什么饭呢？
0: 这不是我家就俩厨房啊、
1: 嗯，
0: 就一个中式一个西式的，
1: 嗯、
0: 就两个大水碗槽子、
1: 嗯、
0: 啊，两个大水碗槽子啊，那没有多大房子，就大家都可以实现，是吧？
1: 哦、
0: 是吧？完再一个冰箱咱挑的是啥呀、
1: 嗯？
0: 兄弟们、姐妹们啊，如果想听冰箱挑的是啥的，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下“省心生活”，
1: 嗯，
0: 我给你挑明白了。
1: 嗯、
0: 就你看那海尔美的的，看那小天鹅没有冰箱。看那荣升的、
1: 嗯、
0: 看那三星 LG 的、
1: 嗯、
0: 看那个其他的这个松下索尼的啊，你们看的冰箱都看的是品牌，对不对、
1: 嗯、
0: 看的外观材质，
1: 对呀、啊、
0: 到各家销售的给你说的天花乱坠的，我这个橱窗，我那个风冷，我这几循环，我这几个压缩机，
1: 根本不知道说的啥，
0: 你根本不知道说的啥，
1: 我就是很有礼貌，嗯嗯嗯嗯，
0: 完了最终老爷们能决定吗、
1: 嗯、
0: 不的，媳妇儿决定、
1: 嗯、
0: 你看哪个呢，
1: 嗯，不，媳妇儿是问老公的，你说哪个呢？
0: 你说哪个呢？要不再看看其他家吧。
1: 嗯。
0: 最后千挑万选的，你就看谁家销售最热情。
1: 嗯。
0: 你就看谁家销售说最好，你可能就下单这个了。
1: 哦、嗯。
0: 你可能带着一个买海尔的钱，最终下单了一个 LG 的冰箱，
1: 嗯，
0: 是吧？最终下单了一个卡萨帝的冰箱，
1: 嗯。
0: 那其实冰箱你看的啥？
1: 嗯，
0: 得看需求啊，宝子们。那冰箱里面的尺寸大小，你就多少升的，是咋选的？它是有公式的。
1: 它不是根据你家那个窟窿眼的位置选吗？
0: 那是根据你家人口选的。你家没有那么多人，你整那么大容量冰箱干啥呀？
1: 不是吧？我感觉好像就尤其老人家多大冰箱都能塞满，感觉100升都对，满满登登。
0: 100升冰箱那的确满满登登。
1: 啊对，
0: 咱的冰箱都450升，那100我不塞满了也不行。
1: 就是他们就是你会感觉一打开里边好像就是如果没有抽屉的话就要抖掉出来的感觉。嗯对。
0: 是吧？冰箱我告诉你看啥。 第一个看它压缩机，
1: 嗯，
0: 你先别管它天花乱坠的功能，又除菌又紫外线照又什么智能的天放食物又怎么锁定的、
1: 嗯、
0: 你先看它压缩机，
1: 压缩机，
0: 压缩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1: 嗯、
0: 使用的什么品牌的压缩机很重要。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么细啊，就是哎呀就行、嗯、啊，你就算不看压缩机品牌的话，你先把压缩机的质保给我按明白了。
1: 哦好，
0: 因为一台冰箱的发动机就是压缩机。
1: 哦，
0: 如果压缩机它那个你质保不长的话，基本上压缩机少于10年质保的，你就再考虑一下。
1: 嗯，
0: 再考虑一下。

0: 啊，五六年呢也没问题，因为也达到了咱这台冰箱的使用的基础年限了。
1: 哎呦，
0: 但是你要一万多块钱五六年的话就不值了，你说对不对？
1: 嗯，
0: 你说对不对？
1: 对，
0: 你好好说。
1: 我觉得就是你们都已经给出数据了，一定是有原因的，是经过就是深耕的。嗯，
0: 我要说我现象。
1: 那
0: 你看啊，就是你说女生好不好骗吧？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听
1: 人家不说吗？女生是用耳朵谈恋爱的，不是用心。那说的好听，天花乱坠的啊，人就迷瞪了
0: 啊，就迷瞪，
1: 脑回路转不出来了就。
0: 是吧，你看你就压缩机，然后你再根据你家的大小选一个合适的尺寸和里面的容声数。
1: 哦，可是从来没有人问说你家几口人要用这个冰箱。
0: 没有人问吗？
1: 没有人呢。
0: 那是你不从实际需求考，因为各家你说那个容声数的话是不是都差不多呀？
1: 嗯，对啊，
0: 是不是都差不多？
1: 对啊，
0: 咋的？
1: 450、550的？
0: 咋的？哎呀，哎，先生，我家的容声数好，我家是518的一升的，吉祥。有拿这个说事儿的吗？那来的不都是说我家的是风冷的、无霜的，我家三循环、四循环的，
1: 哦、
0: 我家里面除菌功能咋地的？
1: 嗯，
0: 是吧？但是咱需要这个吗？需要，但这些都是锦上添花。咱得看明白里面基础点是啥，容声数是根据个人需求而制定的，基本上啊，100立升以上，每家一口人，你给我多呢80立升就够用了。
1: 哦，
0: 也就是说，咱家就打底就100立升，你家几口人？
1: 三口人。
0: 三口人就加240，你家420立升冰箱就够用了。
1: 真的吗？
0: 真的呀。
1: 可是我一个礼拜才去买一回菜。一买一个礼拜的，
0: 那和冰箱有什么关系？你不
1: 就是你就是会突然之间拿回来很多东西。
0: 那你家冰箱现在够放吗？
1: 不够放。
0: 你家多大的？
1: 不知道。对，所以我就又买了一个小的呀。那我不知道它多远，就是对多大，
0: 对吧？然后如果说您家有这个孕妇宝妈或者待生产的孩子，或者有其他老人来住的需求的话，您再额外再加上50到100就够用了。所以说你要基础选的话，你买个450、450的冰箱是绝对够用的。如果是往大了选的话，你就买个500都不要了。直接给我干到600，直接干到600，你就500左右那个，如果说非得尺寸合适安在你家的话，你就按那500多的，如果非得说你这尺寸没有要求，400多我觉得小，我告诉你不要想500了，直接给我干到610多、630多、640多的冰箱。
1: 最大冰箱是多大？
0: 640多。
1: 哦，就家用的，是不是？
0: 640多立升的，就完全，我告诉你，在家里你就嘎嘎香，你会为了你今天的选择以后感谢兵哥的，就你省去了很多麻烦，冬天囤菜咋地的，就你能解决很多事情。而且告诉你啊，就不是冰箱越大它越费电，
1: 而是
0: 冰箱越小越费电，
1: 是装的东西多费电吧？
0: 废话，你冰箱小装的东西不多吗？它能保证里面？你想想，你比如说你坑坑的都放一个，比如说常温的10多度的东西往里一塞，它是不是得让它变成-0下的？外面先变的，里面中心的芯儿呢，它不得使劲制冷吗？它怎么能传导到里面呢？那它不越使劲它越费电吗？这不小马拉大车吗？
1: 好像说的有道理。
0: 小排量上上坡吗？所以说不是冰箱越大越费电，是大家不会选。哎呀，就是我就今天我告诉你吐露心声了啊，咱省心生活以前都是咔咔告诉你价格取胜，我发现白扯，价格只是你们选择任何品牌的最终的掏兜的那一步，是掏不掏的那一步，但是大家连选的机会和选的想法都没有，纯靠销售一顿忽悠。
1: 那我们呢？我们忽悠吗？
0: 我们不忽悠，我们既根据您的需求来决定您家的冰箱、空调、彩电，又根据价格给你往上购一购。比如说斌哥啊，我现在就掏了2000块钱三口人，我告诉你我能买到个什么冰箱，大概花个3000块钱，我信不信到咱斌哥来到咱省心生活节目组的话，我让你3000块钱购到海尔的麦浪系列5000多、6000多的冰箱的品质，这就是咱解决的内容吗？对吧，既能你的预算上往上够，而且还根据你的预算符合你的需求，不让你浪费一分钱，这就好事儿，
1: 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对，就刀刀花在刀刃上，
1: 钱
0: 花在刀刃上啊，
1: 就是不能说物有所值，就是物超所值了。
0: 哎，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

0: 省心生活。哎，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进群来，如果有家电方面不明白的问题，随时向我们节目组提问。
1: 嗯，
0: 我们知无不尽，言无不谈的全都告诉你。
1: 嗯，
0: 啊、
1: 问啥都告诉，除了银行卡密码。
0: 但是别问学姐。
1: 嗯，
0: 学姐呢就是嗯呵呵嗯，
1: 问我可以啊。你说我买哪个呢？
0: 嗯，
1: 就是你在你无从选择两个的时候，我可以给你一个参考。嗯
0: 嗯，对，可以。
1: 那你更喜欢哪一个呀？
0: 哎啊，
1: 你更倾向于哪一个？
0: 来吧，那说到冰箱，咱今天推荐两款冰箱吧。他说的这么火爆了、
1: 嗯，
0: 刚才这个空调推荐了几个1699的，都是大品牌的。哎，然后咱冰箱说两个，
1: 也集合吗？
0: 啊、冰箱不集合了，说两个，大家这个拢拢劲儿得了，
1: 嗯、
0: 拢拢劲儿得了。来吧，瞅瞅啊，都有谁家的？比如说美的家的冰箱，双开门的，但是它是186，适合出租房或者是车库来用的啊、
1: 嗯。
0: 原价是1799，咱们省心生活1099块钱，
1: 1099。
0: 美的家的双开门570立清的对开门冰箱，
1: 嗯、
0: 一级能效的，而且是风冷的，原价是2799，省心生活1899。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3: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点、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听从现场指挥，迅速疏散逃生。
0: 好啊，想要看冰箱的朋友，刚才那个美的冰箱的，我告诉你、
1: 嗯、
0: 还有个优惠活动，现在能根据这个咱们品牌方的减免券，刚才不是1899吗、
1: 嗯、对啊，
0: 现在能减到1699的价格啊，
1: 这200就这么出来了。
0: 嗯，那200块钱你说没，你说话就花，但咱说省也就真省。一个570立升的美的家的对开门冰箱，
1: 嗯，
0: 坑坑的，坑坑的啊！现在减完券之后1699块钱。
1: 嗯，
0: 给你说心动了。
1: 有一些人就是一直在感叹，怎么就不早点就是认识某一个人？对，在我买冰箱的时候，在
0: 我
1: 买那个电脑的时候，
0: 吓我一跳，哥整秃秃了。我结婚纪念日刚过。
1: 是吧，这该买的都买了，只能等下一轮。
0: 这个咋说呢，就是买卖东西吧，它也讲究缘分啊。大家想不想听想买的时候，如果说是咱交通广播的老粉的话、
1: 嗯、
0: 那他知道这档节目肯定会得到实惠啊。
1: 那对，
0: 对吧，如果说现在刚听到的话，这哎呀错过了没关系啊、
1: 嗯、
0: 您加入到我们群里来、
1: 嗯、
0: 主持人也在群里，你随时问呢、
1: 嗯、
0: 就像你们信赖勇哥一样信赖咱们这档省心生活、
1: 嗯、
0: 你就是可以得到实惠的呀、
1: 嗯、
0: 对吧，就像你喜欢其他主持人一样，你交通广播你喜欢的话，你就是可以在这里拿到实惠的。
1: 来吧，实惠好物，
0: 实惠好物还是那啥、
1: 嗯、
0: 那啥，我先把那个什么给他整了，咱你跟着谁呢，跟着明天跟着李记，咱出去玩一圈。
1: 6月14号，
0: 6月14号说实话离得不远了，
1: 嗯，
0: 马上到
1: 眼巴前了，
0: 眼巴前了、
1: 嗯、
0: 啊，这个去敦煌这个旅游，大家如果想提上日程的话、
1: 嗯、
0: 现在得这个操操心了。
1: 嗯，
0: 操心体检的第一点，6月14号还有6月2

0: 十几号？
1: 现在就是我拿到的日期就是6月14号
0: 啊，就6月14号是吧？
1: 对，
0: 6月14号。如果想走6月14号这个团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把这时间定一定，
1: 嗯，
0: 别到时候请假也是个事儿，啥都是个事儿，
1: 是
0: 不方便啊。
1: 没错，你还得提前准备一点，就是日用品啥的呢，一次性的东西。
0: 哎，一次性日用品啥都准备好啊。
1: 是的，
0: 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不用大家操心，
1: 嗯，
0: 只要是大家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你的吃住行完全负责，
1: 就安排好了，
0: 所有的都是高于市面标准的日出用行的体验，
1: 嗯，
0: 安全舒适，还有这个文化深度，
1: 嗯，
0: 旅游的内涵，还有情绪价值，
1: 嗯，
0: 都由明天李记为大家提供好，
1: 主打的就是拎包入团，
0: 拎包入团。
1: 嗯，
0: 那为什么说六月份要和这个交通广播一起去这个甘青呢？
1: 嗯，
0: 去这个敦煌呢？
1: 因为那时候有假。
0: 因为那时候在西北啊，
1: 嗯，
0: 不光你有假，
1: 嗯，
0: 那边天还好
1: 啊，就为我，对。
0: 我跟老天爷打了个电话，我
1: 准备一下啊，我先要去了。
0: 我是悟空啊啊，在那时候的六月份呢，西北它就告别了风沙和寒冷，
1: 嗯，
0: 也没有太盛夏那种酷暑的感觉，
1: 就不热的要命的那一种。
0: 哎，
1: 嗯，
0: 也是正是户外探索的黄金窗口期。
1: 哦，
0: 第二点呢，这个点呢就完美错开了人群，因为六月份咋的呀？
1: 嗯，
0: 六月份如果大家高考结束之后呢，可以跟着走一波。
1: 嗯，
0: 六月份如果说没有考生的家长是非常舒服的。
1: 嗯，
0: 哎，那个时候又中考又高考，它是完美的这个考试季。
1: 嗯，
0: 大家出行的需求都不在这儿，
1: 还没有放暑假，
0: 还没有放暑假，
1: 是的。
0: 所以说，选择六月中旬出发的话，
1: 嗯，
0: 景点不拥挤，体验感更好。
1: 就是这么说吧，你照一张照片，你都不用，就是说把别人说是怎么样的
0: AI 消图，
1: 对，
0: 都不用一键 AI 消图，
1: 你就是主图，
0: 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段旅程当中，咱们一共是走了8天7晚，
1: 嗯，
0: 有这个我看看，有都到哪儿啊？
1: 嗯。
0: 有什么莫高窟，
1: 嗯，
0: 有鸣沙山的月牙泉，
1: 嗯，
0: 哈，是吧？
1: 还有天空之镜，
0: 还有天空之镜的，
1: 嗯，
0: 茶卡盐湖，
1: 还有翡翠湖，
0: 还有翡翠湖，
1: 哎，反正就是都是那个网上特别出名的那一种打卡圣地的景点。
0: 一共是8天，咱来回都是飞机，
1: 嗯，
0: 啊，到了景点之后呢，落地之后，咱就是那种什么豪华的陆地头等舱啊，
1: 对，
0: 2+1的一个座位，然后咱就全程出行了，
1: 嗯，很宽敞。
0: 当地有导游，
1: 嗯，
0: 同时呢，咱交通广播的两位主持人也会全程陪着大家。
1: 对，
0: 原价是6980块钱，现在呢，咱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只需要5699块钱，
1: 嗯，
0: 一价全含了。
1: 对
0: 啊，出门你不用带手机，因为没有任何自费项目。
1: 是的，如果说你自己，哎，你好信儿，你去这个团，你去报名，那它就是6980。你只有通过吉林交通广播，在6月14号跟着明天一起走的朋友，才是享受的是5699的价格啊，这个要说清楚的。
0: 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啊，升级了一个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宽阔，安排6大特色餐食，
1: 嗯，
0: 什么小羊汤啊，西北手抓羊肉啊，
1: 嗯，
0: 沉浸式的藏蒙餐呐，啊，
1: 嗯，
0: 还有牛奶鸡蛋什么糟槽，那啥玩意儿喝的呀？
1: 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汤圆
0: 哦，
1: 嗯，对。
0: 所以说
1: 可以理解成那个东西。
0: 如果想去的话啊，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回复一下旅游，
1: 嗯，
0: 加上电话就可以进行报名了，
1: 嗯，
0: 会有专属的客服给你1对1的打电话，
1: 是的，
0: 给你解释啊，您这个情况能不能去，您这个情况怎么报，然后呢具体行程每天怎么走，给大家一个详细的解释内容，
1: 嗯，
0: 啊，
1: 好。要不然如果你想去这个大西北旅游的话，你肯定得带点东西啦，是吧？嗯，就比如说兰蔻的小白管，嗯，你就可以带着它。嗯，为什么呢？因为兰蔻的小白管呢，可以说是这个防晒界的这个VIP 的一个位置啊 ，Top One 的位置，就是防晒这一块妥妥的啊。但是呢，价格有点贵啊。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740块钱，但是今天商城有一个特惠的活动，
0: 哎，
1: 是同样也是50毫升，目前正在秒杀价格，秒杀价格仅为269。
0: 啥？
1: 269，之前要740，现在秒杀269。对，你现在就可以进商城去看一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给力，就显示的是269，这就相当于直接打了个就是超低。

0: 的一个折扣，省了老鼻子钱了。
1: 嗯，
0: 但是还没说完，如果说你今天入手两只的话，那优惠力度就更是就是便宜到家了。啥意思呢？两只加在一起399，你买一只269，买两只399，算下来一只才100来块钱，非常的便宜。就这玩意儿，我真的我就想整一波，然后晚上桂林路啥的，我摆个摊儿。
1: 那不行，你要去桂林路摆摊的话，他觉得不可信。
0: 他说我摊位费啊。
1: 对，但是你要说交通广播发的话，大家就可信。为啥呢？因为这个是蚂蚁链全程溯源的，正经保真的，一物一码。所以说，大家在买大品美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啊。
0: 是，
1: 就你在摊儿底下买再便宜，大家都觉得这东西好像有点掺水分。
0: 嗯。
1: 但咱交通广播的东西，你不用想啊，
0: 嗯，
1: 肯定是正品保真的。
0: 是的。
1: 啊。
0: 但是呢，仅限90单啊，仅限90单，
1: 嗯，
0: 因为就是你要知道，都已经做到100多块钱一支了，一个兰蔻的小白管的这个防晒是吧？
1: 嗯，
0: 那真的是太便宜了。然后你如果再添加客服的微信呢，你还可以额外再省5块钱。无论你是269买一支，还是399买两支，你都可以同时省这个5块钱。
1: 嗯，
0: 这是我们今天说的兰蔻的小白管。另外呢，今天在这个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给力，除了可以看到兰蔻的小白管以外，还有一款是什么呢？就是蕉下的男士透气防晒液。
1: 哎呦，
0: 上一期我们说的是女士的什么轻薄什么什么小凉感的这个防晒衣，然后说商城也有那个男士的防晒衣，
1: 也有
0: 是吧？
1: 嗯，
0: 但是这东西就咋，你要不给他单拎出来介绍吧，他有时候就是他就略过。所以今天就告诉大家，我们商城目前上了一款啊，就是男士的，这个也是夏季的防晒衣啊。商城呢现在卖的特别的火爆。那么给大家选择这一款防晒衣呢，那男生出去其实不是为了怕这个就是
1: 晒
0: 黑，
1: 我们主要是有造型，
0: 不是怕晒黑，但是就是人你在太阳底下你什么都不照晒着，其实它确实是很难受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痛感呢是吧，所以呢这一款防晒衣穿到身上呢，那真的是就是冰感透气，嗯，而且又非常的帅气。凹造型吗？嗯，这一款男士的防晒衣呢，同样啊，它就要比女士的防晒衣还要厉害。女士的防晒衣是 UPF50+，男士的防晒衣竟然是 UPF100+。
1: 哎，我们更怕晒一点。
0: 我打算买一款男士的穿
1: 啊，这基本上能阻隔紫外线率到高达99%。
0: 你站在那个吃，没人上吃道呢，站着。
1: 而且多次机洗之后，它还是依旧很防晒，
0: 嗯，
1: 机能不会进行衰减。
0: 对，
1: 啊，而且在这个身体的各个区域啊，做了一个排汗导气的一个功能设计啊，
0: 有那个气孔。
1: 哎，就是所以说，蕉下的男士这款衣服现在比较合适，只要159块钱，四种颜色。
0: 嗯，
1: 我这衣服也蕉下的。我这一件 T 恤还199呢，
0: 这玩意儿也防晒吗？
1: 就我不知道防晒，但我穿的很舒服啊，就是就男士就主要透气什么的很好啊，
0: 就很柔软舒适。
1: 哎，所以说现在啊，大家如果想下单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
0: 嗯，
1: 就可以去下蕉下的防晒的男士的外套。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刚才兰蔻的小白管，
0: 没错。
1: 好，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省心推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啊，就刚才那个，
0: 嗯，有两个，
1: 对，有
0: 一个是1699的集合，就是我们的空调集合
1: 啊，嗯，然后呢，还有个1699的，其实都是1699啊。这冰箱已经给大家发到群里去
0: 啊，对哦，
1: 这冰箱发到群里去，
0: 那就刚刚开始是1899，
1: 啊，
0: 然后后来就是又有2块钱，200优惠券，
1: 200优惠券啊，
0: 变成1699。
1: 现在这个冰箱呢，已经给大家发到群里去了啊，全天呢只需要0.8度的电，
0: 嗯，
1: 而且呢还带 PT 的异味净菌，
0: 嗯，
1: 保价3年保修，质保机器365天啊，美的家的双开门的冰箱，原价是2499，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699。
0: 嗯，
1: 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来看详情页面。Yeah， 阿萨就我的生活，勇敢奔波，但喜欢冒险的活生活。

0: 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哎，瞅着好像是没啥劲儿，但是声音还是很有劲儿的哈。
1: 就是在这推推开话筒那一刻，就主动调动一下子
0: 啊，调动自己的情绪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小爱家呢，我原来真是没有发现他这个一格电的这个特质。
1: 嗯，
0: 没，原来真没发现，
1: 因为每次
0: 看着我都特别精神，都是哥。
1: 对，就是因为那个见到的场景不那么固定
0: 啊，
1: 然后又没有那么多，不是很频繁，所以说偶尔见着可能那个表现出来的都是好的一面。
0: 对，就是叫完了哥，完了就没劲儿了，基本上。
1: 就是、
0: 体力只够支撑一个歌，
1: 一个字就耗尽了所有，
0: 对，耗尽了所有啊。
1: 嗯，
0: 就自打呢长时间和我上节目之后，我都突然发现变成了一格电，我现在给他起外号叫一格电女士
1: 啊。对，
0: 就只有一格电。就是我这些年经历的这么多搭档啊，真的是没有像你这个精力这么不充沛的。
1: 我是最弱的一个。
0: 哎呀妈，真是最弱的一个。
1: 那
0: 真的啊，人家说。人家不说了吗？娶媳妇不娶小老鸭，抓猪不抓那小磨磨嘎。
1: 又说那话。
0: 你呀、啊，真的、我觉得你在你们家既是小老鸭，在猪里头。
1: 我能混上那个圈里吗？我好像都混不上。哎呦天！
0: 你知道抓猪为什么不抓小磨磨嘎不？
1: 不肥呗。
0: 最后生出来的身体不好。
1: 肉不行，
0: 啥都不行，智商啥都不行。
1: 你抓个猪，你还得考验人智商干啥呀？
0: 那对呗。
1: 你这一天
0: 啊，娶媳妇不娶小老鸭啊，也是这么个事儿。就是父母最后生出来的年纪都比较大了啊，是一是身体不好，再有呢就是在家里边娇生惯养啊，就这个意思。
1: 嗯，惯着来的。
0: 对啊，所以说看着你之后呢，我既看到了小梦干，又看到了小老鸭。
1: 我这家具象化了啊，
0: 每天呢就是好像都强撑着来到直播间呢。
1: 油逛就是晃晃的
0: 晃荡的来到直播间，扑擦一下就扑到那凳子上。
1: 可不是，
0: 这可咋整，
1: 这我都

0: 这我都用老大力气了、
1: 你平时没有啥运动吧？
0: 没有啊，我哥咱俩不说过这事儿吗？气血不足、动弹不了，动不了。
1: 刚才我俩探讨过这个事儿，我说你咋能这样呢？他最后都赖到他妈的喂养方式上了。我说阿姨喂养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0: 不没有，那就是追溯到根源很远是那种。但事实上来讲，我这么多年就是我体重就是哥总说我是减肥减的，但其实我不减的时候，我比现在胖的时候，我也是那种就是弱型的。哥你
1: 是
0: 不了解
1: 我、就
0: 是、我
1: 减肥那一段时间呢就是气若游丝
0: 啊，那是
1: 主要是饿的，
0: 对
1: 啊，
0: 那是真是饿没劲儿的。
1: 然后我就怀疑爱家，我说你是不是因为减肥减的呀，就是这身体这么弱。他说哥不是的，我从小小磨磨干的时候小猪的时候
0: 幼崽幼崽的时候
1: 没养活好。我说怎么个没养活好法呢完了我说你妈妈不是那啥吗，不是医生吗？
0: 对，
1: 医疗工作者，
0: 医院相关，对
1: 呀、叫医疗工作，
0: 医疗也算吧，
1: 医务工作者，
0: 医务工作者，对
1: 对不对？我说妈妈不是医务工作者，按理来说养活孩子那不是很、
0: 对，
1: 手拿把掐。
0: 哥你跟我有一样的疑问，这话我都问过我妈多少回了。我说妈你身边那不都是治病的看病的是不是？
1: 对
0: 那你就问一问啥、我妈说那说谁问呢，
1: 这气场人也在这儿呢，对不对？
0: 我妈说那没有人问，
1: 对吧？你就像很多人在家里边不得劲儿，到医院好了
0: 吓的
1: 就是医生人
0: 一下一冒汗好了，
1: 人就是治病的啊、气场就在这儿呢，
0: 对，能镇住。
1: 对呀、我说那妈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怎么养活孩子这么养活明白呢？
0: 这是
1: 哀家得出的结论是从小都不给我吃药说是药三分毒，
0: 就指着我自己好、你说我这得有多大威力，你说是不是
1: 我身边的哥们儿啥的也确实是这样的
0: 有的是有的人，我跟你说哥是那样的，我身边就是那种高能量女士真的不用吃药挺一挺就好了，
1: 真是那样。
0: 我已经对这件事情试过多少年，我真的是用几十年恨不得来验证这件事儿我就想说那我也挺一挺，我感觉最近又行了，
1: 那对，
0: 挺一挺就完了。
1: 豌豆子就是这样的，
0: 挺挺就好吧，
1: 挺挺就好了。就你头天感冒了，按咱这个体质不得整个7天10天的、
0: 可不是，
1: 像我上次整两个礼拜
0: 对
1: 啊人豌豆今天你看感冒了明天好了
0: 就是对你不得不服，人和人就是不一样的呀、
1: 人头天喝多了第二天不耽误掉在房梁上
0: 你这个调哥你别说那么吓人
1: 那确实这驴家嘛，驴家不是驴家练驴家
0: 哎呀妈呀，我跟你说不驴行练不了瑜伽，
1: 头天喝多了第二天不耽误练驴伽
0: 不耽误
1: 掉在房梁上我跟他说，我说可别喝蒙了呀掉反了
0: 哎呀妈呀，
1: 为什么哥不耽误没事儿？
0: 那不可能啊
1: 就说的是人家那身体好
0: 啊，对呀、你这你说这是一死就没招真的是没有办法，
1: 你说气死人呐、
0: 对，气死人没招
1: 就是死不了
0: 就是大家就是说大家一样挺人家就挺过去了，你就不行，
1: 体质还是好
0: 对
1: 你就像很多人跟我说运动是一种享受，
0: 哎呀妈呀咱也不知道他享受，
1: 不扯呢吗那不是
0: 多遭罪呀是吧？
1: 对呀，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说减肥必须得运动还得节食，
0: 是
1: 我那个时候又节食又减肥
0: 又运动
1: 但是真的就是成功的进行了减肥，减了20斤，
0: 但是心情非常不好，
1: 那心情肯定不好
0: 那可不
1: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40来岁的时候我学尖了
0: 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
1: 对呀我都减肥，我心情本身饿的我心情就不好，我还运动
0: 的
1: 我还让自己心情不好上在家不好
0: 但是哥为什么他们说就是你在跑步走路的时候就是会分泌什么多巴胺呢就会让心情变好，
1: 所以说我就很不理解。
0: 嗯
1: 啊，咱也不是没运动过，
0: 没分泌这类出啥来是不哥？
1: 就是他们说运动是一种享受，咱也不是没运动过，我怎么就没享受呢？
0: 就他们一运动就是说能高兴。 嗯，
1: 后来我告诉他们，我说我不愿意运动，因为我不是那种贪图享受的人。
0: 哎呀妈呀，哎呀呀呀呀，
1: 这种事儿咱享受不了。
0: 哎呀呀呀，完了之后美其名曰不是那贪图享受的人。
1: 就是很多东西吧，都是你赋予上的一种概念，赋予它的一种概念，就是运动是一种享受。
0: 啊啊啊！就是说那意思，就是说啥是啥呗。
1: 玩儿行。
0: 哎，那可不。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呀，嗯。
1: 篮球是运动吗？
0: 有，也可以是游戏，啊，是不是？
1: 对呀。
0: 嗯。那你要这么
1: 玩吗？
0: 玩啊，就是你要是抱着玩的心态，好像啥都行。嗯，
1: 啥都行，你说的太对了。
0: 对呀，啊，嗯，
1: 就是工作，如果说你也抱着玩的心态，
0: 都能整挺好。
1: 别能整错了啊，就也都能整挺好。
0: 可不，主要
1: 是不是，
0: 啊，看来这个心态还是很重要啊。
1: 对呀，
0: 嗯，
1: 你就比如说做饭这个事儿。
0: 做饭，嗯嗯
1: 啊，
0: 嗯，
1: 很多人说享受这个做饭的过程。
0: 嗯嗯，就觉得是那样的，我也不理解。嗯，
1: 我就不理解，我身边很多厨师朋友也不理解，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就当你成天一天得三顿饭坐着的时候，谁能理解得了啊？
1: 对呀，
0: 你要说，
1: 啊，
0: 一天偶尔整一顿，咱说，啊，那享受是可以的
1: 啊。对呀，啊，拍拍照片呐，啊，
0: 哎，
1: 可以。你一天三顿饭，你试试。
0: 你摆摆盘，你一天三顿，你这边碗没刷明白，下一顿又得做了。
1: 对呀，
0: 你看这不行。
1: 你就三顿饭，你试试啊。你三顿饭，而且关键是你还得寻思做啥呢。
0: 对，
1: 你就都不能说做，你就天天你寻思做啥，这三顿饭做不一样的，
0: 老烧脑了，
1: 对吧？
0: 那就老闹心了。就我这种就是不愿意想事儿的人，干脆想不了这个东西啊。
1: 对呀，
0: 啊，脑子都爆炸了。
1: 你就像当初我妈教我媳妇做饭吗？
0: 哎呀呀呀，
1: 一边做一边问她，你知道为什么我做的这道菜这么好吃吗？
0: 哎呀呀，那得怎么，那嫂子怎么说的呢？
1: 嗯，
0: 这时候应该怎么回答呢？
1: 我妈就是属于那种，
0: 嗯，
1: 就是啊，
0: 嗯，
1: 就在某很多方面都愿意展现自己有文化的一面。
0: 那能感受到，就是那种就是知识女性。
1: 对啊，心远地自偏。
0: 知识文化女性。
1: 对，我说我心远
0: 啊。
1: 啊，是不是？
0: 嗯，
1: 妈说心远地自偏哈。
0: 哎，对，有文化。哎，
1: 这一边教你嫂子做饭，一边问你说，你知道为什么我做的这道菜这么好吃吗？
0: 怎么为什么？
1: 你知道里边放了什么吗？
0: 哎呦天，放什么秘制调料了？这是
1: 你嫂那个时候相当乖巧。
0: 我嫂现在不乖巧吗？
1: 哎呀，你已经从一个小兔子
0: 变成啥了，哥？
1: 嗯，
0: 变成啥了？
1: 变成大老虎了。
0: 哎呀，那哥，那你培养的好。
1: 变成大兔子了。
0: 我来，我听听当年的小白兔。
1: 哎呦我的妈！你嫂子那个时候相当乖巧，
0: 相当的乖了。
1: 对啊，一婆婆一问说：“你知道为什么我做的这么，这道菜这么好吃吗？
0: 嗯，
1: 你知道里边放了什么吗？”
0: 哎呀，那一定是瞪着大大的眼睛。
1: 对啊，你嫂子相当乖巧。嗯，说我知道。
0: 哎呀妈呀，知道
1: 是爱。
0: 哎呦。朋友们，这回答就是说满分了 啊，教科书级别的回答啊！
1: 是因为放了很多的爱，所以才好吃。
0: 哦天哪，这一定是这样吧？那婆婆太高兴了
1: 啊！对啊，
0: 那这说的这太会了，那这媳妇找的行。
1: 嗯，我妈说的，哎呀，啥爱呀？
0: 哎呀妈呀，
1: 放酱。
0: 啥玩意儿呢？
1: 放酱，
0: 放酱。
1: 你说我们这个时候多需要一个口播的植入广告，
0: 哎，就是
1: 你说我说是放李锦记的豆瓣酱还是放海天的酱呢？
0: 你就是放啥这功他都能出单呢，非常的合理，
1: 对不对？
0: 嗯
1: 啊，紧接来我们就卖酱。
0: 哎呀妈呀，放的是
1: 你像杨斌他们的说的那么不自然，要告咱俩就咔咔卖酱，我跟你说。
0: 飞他，
1: 对呗，
0: 那飞他
1: 放的是豆瓣酱，
0: 豆瓣酱啊，
1: 哎，
0: 这个 个就是灵魂，
1: 对呀、
0: 啊，菜的灵魂
1: 到底是李锦记的还是海天的还是香琪？
0: 哎呦天哪，我只能说这些你指定都放过，你试过哥
1: 啊？
0: 你是不是试过？
1: 妈呀，我们家呢，真的、
0: 调料老全了，
1: 还是辣酱啊，拌饭酱啊，猪猴酱啊，
0: 什么玩意儿、
1: 猪猴酱。我不知道什么
0: 是
1: 猪猴酱，
0: 那是什么呀？
1: 我开始也不知道。
0: 哥，你到底是走了多少路，走到这条路上来了？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呦我天哪！
1: 啊
0: 啊！那什么酱？
1: 对，我最开始也是一个不认识草果的人。
0: 什么果？
1: 草果。
0: 那是啥果？啥果呀？
1: 是不是甘草？
0: 甘草、
1: 白芷。
0: 哎呀，
1: 我过去哪认识这个呀？
0: 你说我哥真的，我哥干啥都卷呢。你这，你说你就做个饭，你至于不哥呀？啊，你非得给自己整成米其林厨师的级别呀？
1: 那。干一行爱一行吧。你这说不上哪天，对不对？
0: 啊、
1: 我就变成人家有霆锋，啊，
0: 霆锋
1: 从唱歌的变成了
0: 做饭的
1: 嘛，
0: 啊、
1: 对不对？
0: 对，
1: 人家多少道风味了的？
0: 十二道风味，
1: 嗯、哇，真的汇丰给你做个24道风味。我现在会做的菜不止24道风味。
0: 哥，你真行！我天哪！这品牌快点儿吧，谁来上找我哥注册商标了？我跟你说，
1: 霆锋做12道风味，
0: 汇丰能
1: 做24道风味。
0: 你说你连霆锋你都不放过，你都要比过了，哥。哎呀妈呀，你是这
1: 好疯呢！
0: 哎呦我天，那我没听说过他会做，没听说过。
1: 他白扯，没有风味。我还没说、
0: 啊、会品尝，这么说会品鉴。
1: 哎呀，这孩子，我跟你说，就是你给他开个头，他都搂不住，比豌豆还搂不住。
0: 这不嘴边的话吗？
1: 我曾经跟豌豆说过，我说你知不知道？
0: 你知不知道？
1: 海磊为什么让我跟你搭档？
0: 就是要搂着你，是吗，哥？拽着点，
1: 就是你说话的时候让我看住你。
0: 就把这个拽着点啊、
1: 但是我发现了，就这些女主播自打跟我搭档之后
0: 怎么都
1: 搂不住。
0: 哥，我以前我角度不这样啊。
1: 咋的？
0: 怎么都起飞了呢？
1: 是吗？
0: 怎么整的呢？
1: 真的
0: 还是你的事儿吧，哥。
1: 微信这么快就进来了。
0: 太吓人了。
1: 你长他嘴。
0: 不用不麻烦哥了，我自己来。
1: 好玩哈？
0: 怎么样？自己来怎么样？这有觉悟不？还是会进步的，我跟你说。
1: 那对，肯定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我很理解工作失误这个事儿。
0: 工作失误啊？
1: 工作失误是概率事件。工作量足够大才失误呢，那啥也不干的也失误。
0: 我知道哥，所谓叫什么，干得多错，这能说吗？
1: 这搂不住了，这都发生，我就给你往回搂，就搂不住了。
0: 哎呦我天哪，这话就是这哎呀，
1: 还是那个，就是工作失误是概率事件，
0: 概率事件、
1: 就给你工作量大你才失误呢，对
0: 不
1: 对？
0: 并不是
1: 啥不干呢才不失误呢。啊，所以说大家还得干起来。
0: 你说这句
1: 百炼吗？
0: 哥，你这句话说出花来，他们都只能听到我这句。我跟你说，他们脑子里只能记住我这句，
1: 是吗？行，记住吧。那咋整？
0: 没有办法了。
1: 就是啥呢？人生就像跑步，如果你不跑，你永远追不上前面的人。
0: 那是。
1: 但是只要你坚持跑下来，
0: 怎么说呢？坚持跑了。
1: 对呀，你就会发现前面的人越跑越快呀。就跑马拉松似的。
0: 真的，你这咋那么撵不上呢？
1: 但是那也得跑。
0: 干撵撵，但是你不动不行。
1: 对呀。
0: 是不是？

0: 好嘞，我们今天好物分享给大家带到的第一件美妆好物是咱们夏日必备的一款产品啊，也是最近咱们商城卖的特别好，口碑也是特别好的一款夏日防晒。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的户外活动也多起来了，夏天的紫外线强，大家的防晒要准备好了啊。尤其呢是想去海边玩的朋友们，海边的这个阳光更厉害啊，不涂防晒玩一圈下来呢直接能黑两个度，所以说防晒真的是不能偷懒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咱们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是要740块的，今天商城夏季防晒专场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元，囤两支呢是只要399元，超低折扣特别划算，仅限90单的库存啊，售完不补。那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抢购了。那说到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呢，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爆款啊，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二次回购，妥妥的一个防晒界扛把子，防晒力是超级能打，50倍高倍防晒，还有六重的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了12个小时，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啊，超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后续上妆服贴也不搓泥儿啊，一点不耽误出门时间。所以说呢，这个无论你是赶早八的通勤党，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们啊，日常用它都是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是740块，咱们今天的价格同样是正装50毫升秒杀价只要269元啊。那当然呢，今天入手两支优惠力度是更大的，大到惊人啊，两支一起带回家只要399元，算下来呢一支才100来块啊，比单买一支划算太多了，效期是到28年的3月，日期新鲜那这个是咱们的频率的专属的福利啊，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商城抢购了那么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给大家省5元。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7: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8: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9: 咱哥俩下。
7: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8: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9: 什么字儿？
8: 钱。
7: 不屈服
8: 呀，谁比划我呢？
7: 不认输，
8: 还不到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7: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10: 来，下班路上我们说点上班的事儿啊。
0: 嗯，
10: 过去呢我听说过一句话啊，说朋友是流动的，
0: 朋友是流动的哦、
10: 嗯，
0: 就是没有、嗯、不会一直是固定的啊、那样的几个人
10: 啊，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0: 啊？就是
0: 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好朋友，
10: 好朋友，对、
0: 嗯、
10: 对对，是这样的哈、啊。
0: 嗯，
10: 说朋友是流动的，那个时候我还不太理解啊。
0: 嗯嗯
10: 嗯，直到后来啊，我看到了一个这个非常合理的解释啊，我就理解了这件事情。
0: 嗯，
10: 啊、
0: 嗯怎么说的呢？
10: 他说，因为你们是被迫成为朋友的。
0: 哦天哪，这个角度我还第一次听到哎。
10: 嗯，
0: 你们是被迫成为朋友，
10: 只是刚好困在了同一个环境里。
0: 没有，
10: 比如说学校、
0: 啊、
10: 比如说单位。
0: 哎呀呀呀，有道理啊，我天哪。嗯，
10: 说只能在有限的选择里捆绑。
0: 哎呀，啥事儿只要一说透这、嗯、
10: 所以为什么说流动了呢？
0: 流动了。

0: 是脱离了那个环境之后，也许就不再成为朋友了。
1: 啊，那么说也是时间和生活在帮忙筛选，因为如果说脱离那个环境了，就是还可以做朋友的话，那可能真的就是一辈子的朋友。
0: 啊、对，所以说人家说一辈子哈、啊，能够成为真朋友的会非常的少。
1: 对，就人生得意知己足矣嘛，是不是？
0: 啊、
1: 嗯。
0: 说一根稻草啊，扔在街上就是垃圾啊。
1: 嗯。
0: 与白菜绑在一起就是白菜价。
1: 白菜价，嗯。
0: 但是和大闸蟹绑一起、啊。
1: 哎呀妈呀，那就是大闸蟹
0: 的价了。
1: 哎呀呀，真的哎。
0: 啊，所以说和谁捆绑在一起，这非常的重要。
1: 哇哦，这句是今天的金句哦，朋友们。
0: 是不是？是吧？是这么个事儿吧？
1: 对的，太重要了。
0: 对呀、啊，嗯。啊再假设一个场景啊，
1: 嗯，假设一个场景，
0: 说如果在中午在食堂啊、
1: 嗯，
0: 食堂吃饭的时候正好碰到了领导
1: 啊，对，吃饭碰到了领导，
0: 对啊，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正好碰到了领导，
1: 嗯，
0: 领导突然说吃饭挺积极呀、
1: 啊嗯，哎呀，哦，那
0: 此刻高情商的回答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嗯，
0: 如果是你的话，
1: 你
0: 怎么回答啊？
1: 嗯，就是。哎那就，嗯，就快点吃呗，一会儿还得干活呢。
0: 哎呀，
1: 还得上节目呢。
0: 哎呀，我的天哪！
1: 抓紧吧。嗯嗯、
0: 还有活呢，我想早点吃哈，一会儿要干活、
1: 嗯。对对对，嗯。
0: 这挺高情商。你看看着。
1: 那就跟我哥刚学的嘛，这都是。
0: 现学的。
1: 真是耳濡目染，这么长的时间。
0: 我看你用这个招，你这个、
1: 嗯，
0: 你混了好多年了吧？你不是姐，不能早点来，早点吃。
1: 哥，你这不知道吧？我都不咋吃午饭，遇不着领导，这是重点，
0: 是吗？
1: 啊
0: 啊！人家有的人说啊，
1: 有的人怎么
0: 说？
1: 说
0: 如果在食堂吃饭碰见领导，领导说你吃饭挺积极啊，
1: 啊，
0: 怎么回答呢？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1: 哎呀，有文化啊！
0: 对呀、
1: 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0: 对，我这不是未雨绸缪吗？
1: 哎呀，没毛病啊！
0: 怕一会儿吃不上。
1: 哎，对对对对，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嗯。要是又是你阔姐呢？
1: 我阔姐
0: 领导说，领导说，
1: 嗯，
0: 这吃饭挺积极呀、
1: 啊。嗯，
0: 你阔姐就说没你积极。
1: 不是，我刚才想的是，嗯、我阔姐只能得说啊，来晚了就没有啥了。我以为得是这种桥段。
0: 阔姐必须得是，
1: 必须得这样式的呗、
0: 啊对啊，
1: 更狠。
0: 对啊，领导说吃饭挺积极呀、啊。
1: 嗯，
0: 咱俩这不脚前脚后吗？
1: 真的就是怼的你一愣一愣，
0: 必须的，
1: 给你怼好几个跟头、
0: 啊，对不对？
1: 啊，
0: 正豌豆子呢，
1: 退后好几米啊，都豌豆子、啊。哎呀，那他能行？他得说的老高兴了，我。
0: 对
1: 啊，
0: 领导说，你妈呀，
1: 嗯，
0: 吃饭挺积极呀、
1: 啊。啊，他怎么说？
0: 豌豆子就得说，
1: 嗯，
0: 领导在你的领导之下，食堂伙食都好了。
1: 绝了，真的、
0: 嗯！原来是不咋吃饭。
1: 哎呦天哪，这，哎呦呀呀，这真行啊！这个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啊！
0: 对啊，
1: 嗯，真行啊！这个值得我们学习。
0: 对啊，所以说每个人是不是都有这个？
1: 这么说对啊，
0: 自己的性格啊。
1: 那这性格都多好了，
0: 是不是啊？
1: 嗯，要不说总得有点硬人的地方，是不是？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都有优缺点吗？
0: 你说豌豆没有赢人的地方？
1: 不是啊，我的意思，大家都有非常突出的优缺点吗？
0: 啊，是这么个事儿，是不是？
1: 对
0: 呀、
1: 啊，嗯。
0: 那的确是这样的
1: 啊
0: 啊！我那天呢刷到了一条视频啊、
1: 嗯，
0: 那个视频说你们都是老到什么程度了吗？
1: 老到什么？到哪一步了？
0: 对，你们都老到什么程度了？
1: 嗯啊，你吃桃、
0: 啊，
1: 你是开始吃桃酥了呀、
0: 啊？
1: 你是开始攒瓶子了？你还是开始怎么地了？是不？
0: 对啊，那位朋友他说我已经开始这个喜欢逛早市了。
1: 你、好。哎呀，那这个逛逛早市这个，但我觉得不分年轻年老。你这我哥20来岁他也逛，不是30吧？30也逛早市。
0: 30那年我就逛早市。
1: 对呗。
0: 这玩意儿你真的，你别说30了，
1: 嗯，
0: 我7、8岁那跟我奶奶赶集。
1: 就从小就喜欢，知道不？这是兴趣使然，跟年龄无关。
0: 啊、
1: 那早市上关键是怎么的呢？能吃的那个早餐样数多呀。
0: 啊，
1: 一走一过。
0: 就是。前一段时间啊，一个机会我去那个、就新的那个会展中心啊，你知道吧，长春新的会展中心，
1: 嗯，中铁那个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吗？
1: 会展中心
0: 啊，
1: 我第一次去，
0: 嗯。
1: 啊，我这些年它建成了之后啊，我第一次去，
0: 我还没去过呢。
1: 你没去过啊？啊，我第一次去
0: 啊
1: 啊，然后呢，这个我就跟那个司机，因为我打车去的嘛，
0: 啊，
1: 我打车去的，
0: 嗯，
1: 我就和那个司机说唠嗑哈，
0: 嗯，
1: 我说你妈真的太远了，这个地方买菜得老费劲了吧？
0: 我哥所到之处，第一件事先想买菜这个事儿，
1: 这买菜得老费劲了吧？我说我们净月这片买菜都老费劲了，
0: 你瞅瞅
1: 啊，
0: 嗯，
1: 我他说的，
0: 嗯，
1: 你说错了，
0: 嗯
1: 啊。
0: 怎么的呢？
1: 往前不远，然后往前走不远。
0: 嗯，
1: 啊，
0: 就有大吉，
1: 就有吉。
0: 哦，就是这种，就是那就属于他本来那个地方，他就是属于偏远的地方，他就应该有那种。
1: 哎、这个吉就在这儿。
0: 就对对对、
1: 哎。但他说的那个吉是什么吉，我可忘了。
0: 啊、有意思、啊。
1: 所以说，但是吉，我小时候呢，总跟我奶赶集。
0: 嗯。
1: 在农村生活那个时候，他必须得赶集，不赶集吃啥喝啥呀？
0: 没有地方买。
1: 对吧？
0: 对。嗯，
1: 还是说刚才的话题哈、啊，就是你们已经显老到什么程度了、
0: 嗯、
1: 啊？
0: 哎，
1: 有人已经开始逛早市了。
0: 早市，嗯。
1: 一位朋友说，他说不吃桃酥是我最后的挣扎。下一位朋友更狠，他说不抢鸡蛋是我最后的体面。
0: 这个行，这个可以，这个我能坚持到很老，
1: 啊、
0: 我觉得。
1: 怎么的呢？
0: 因为我不愿意吃东西啊，
1: 不愿意吃啊。
0: 对，我就是对吃东西不是差点吗？对
1: 啊。
0: 对，没有那么爱吃
1: 啊、嗯、但是以我现在对你的分析啊、嗯、你就即使你不抢鸡蛋，
0: 嗯，我能抢什么呀、啊、哥
1: 就是你在保健这一块，
0: 保健品呢？
1: 啊，不是、
0: 啊、
1: 不是保健啊，
0: 啊啊啊，
1: 比如说
0: 保养啊，
1: 哎，这一块
0: 嗯嗯、啊、
1: 你将来得挺狠
0: 是吗？就是为了
1: 得花钱得平缓，
0: 为了延缓衰老什么的呀？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哥，那要按你那么说，其实我现在就应该一大把一大把吃那个药片的了。
1: 那不至于啊，不至于啊，药片你寻思你没开始啊？你前两天动员我吃什么玩意儿了的？
0: 那是为了免疫力吗？
1: 啊，你看是不是、
0: 嗯？但是那个，但是那种很那种是很基础的
1: 啊。
0: 对，我会有点担心那个不基础的，就是不太还暂时还不太敢啊、
1: 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越来越敢。
0: 真的吗？那不是，那这个事儿我得到我妈真传了
1: 啊，
0: 这个事儿
1: 啊，
0: 因为我妈就是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
1: 啊，
0: 我妈就老早就已经给我就是种草了
1: 啊，
0: 说那千万不能吃，怎么就是怎么怎么样的，坚决不啊，而且我妈用这么多年见证了。好像也不太需要，
1: 是吗？
0: 啊，对。
1: 所以说，你看，又回到我们节目最开始那个话题了啊。
0: 嗯嗯。
1: 妈妈作为一个老医务工作者，
0: 主打就是一个不让吃药，
1: 就是不让吃药，啥啥病都得是停。
0: 对。
1: 这不还是有作用的吗？所以你这
0: 是吗？
1: 对呀、啊，你这一格电跟不吃药还是没有啥太大关系，
0: 是不？
1: 啊，对呀、啊。
0: 嗯。
1: 你挺着吧，还是？
0: 不都跟你说了吗，哥？就弱，哎，弱弱，嗯，爱弱弱。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二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3: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4: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3: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4: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8: 好嘞，那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二件好物是给男士们精心挑选的。上周呢，给大家选了一款夏日的女款防晒服，商城卖的特别的火爆。那今天也给各位男士选了一款适合夏天穿的凉感防晒。一到夏天，可能就会有人出门发愁，穿普通防晒衣呢是又闷又热啊，浑身黏腻不舒服。不穿呢，太阳晒的皮肤灼热感又特别难受。那今天就给各位男士推荐一款夏日刚需神器——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硬核防晒加冰感透气，轻松解锁夏日的清爽。这款男士防晒衣呢，采用的是原纱防晒工艺啊 ，UPF 100加的高倍防护，紫外线阻隔率高达99%以上，多次机洗防晒力是依旧在线的，舒适耐用又省心。最关键的呢是它够透气啊，冰感面料呢还是网眼结构啊。那么腋下呢、身侧等高热的易汗区还加大了透气的网孔。咱们平时高温通勤呀、户外徒步啊，都是不会闷汗黏身的，加宽黑胶的帽檐，透气防晒面罩，再加上止冻袖口，360度无死角的防护，无论是开车骑车也不怕脸和手背晒出色差啊。版型呢是不臃肿也不紧绷，质感配色搭配休闲裤、运动裤，通勤户外都特别的百搭有型。在官网和线下门店，这款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没有，400-500根本拿不下来。那今天咱们夏季防晒专场福利，直接给你专属宠粉价，只要159元啊，四种颜色来供你选择。M 到 XXL 尺码齐全，那喜欢的朋友咱们可以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商城抢购啦。
9: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
8: 是咱们的甘青旅游线路。
9: 你是否曾经向

0: 这样的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呢，将这一份对文化的追求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一片厚重而又苍茫的甘青大地。
1: 嗯，
0: 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这个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
1: 嗯，那为什么要选择在六月与我们出发呢？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一呢，这个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可以说是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那种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会完美错开暑期的人潮，当七八月啊各地的这个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
0: 在这样一个最好的季节啊，我们将带领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的七彩丹霞。
1: 嗯，很美的、
0: 啊、对，我记得我那年去张掖、
1: 嗯、
0: 张掖这个地方一般拉力赛啊，国内的拉力赛都愿意去那个地方、
1: 哦、嗯嗯嗯、
0: 啊、
1: 它是特殊的这个地质地貌的
0: 啊。对呀、啊
1: 哦、
0: 它不是说叫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吗？
1: 是的是的、
0: 啊、就是整个大山上你知道没有别的东西，没有树，
1: 没有树
0: 啊、
1: 嗯、
0: 然后因为我去那天正好是刚下过雨，冲刷的
1: 颜料盘
0: 颜色，哎对，
1: 颜料盘
0: 颜色特别鲜艳
1: 啊、嗯、就是像那种水彩颜料被冲刷下来了那种感觉。
0: 对啊对啊、
1: 哦、丹霞地貌、嗯、
0: 然后呢它整个这个大山全都是这样的纹路啊、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哎呦真的非常的震撼。
1: 所以这个就是那种特殊的地貌、嗯、只有在那儿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景色
0: 啊、嗯嗯、而且它这个山是不允许爬的啊、
1: 哦、
0: 不能
1: 破坏、
0: 嗯、那色儿，
1: 嗯，
0: 那色儿估计要是人上踩、
1: 嗯、
0: 就不允许上去、
1: 哦、
0: 上去的啊、
1: 哦、
0: 啊就非常的美啊、
1: 嗯、非常美，
0: 这是七彩丹霞。
1: 嗯
0: 啊，在这个
1: 鸣沙山月牙泉、啊、
0: 嗯，你一到这个景区之后，
1: 嗯
0: 啊，他就放那个月牙泉的歌。
1: 哦、嗯、我知道那首歌，田震的那首歌。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啊、
1: 对对对，
0: 感受呢沙和泉的共生的奇迹。
1: 嗯，
0: 因为它是在沙漠里头嘛、
1: 嗯、
0: 就有这么一块。
1: 嗯，
0: 这个你就像咱们看天池一样啊、
1: 哎、
0: 在山上，在那么高的海拔2000多米上、
1: 嗯、
0: 竟然有一块像镜子一样的天池。
1: 对，
0: 是吧？
1: 对的。 嗯， 嗯，还有就是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啊，这都是大家都是闻名而去啊，可以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
0: 嗯、
1: 还将邂逅的是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啊，如梦似幻的这个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盛景，会邀您一起一一来品鉴。
0: 嗯，我们来说一下价格。
1: 嗯，
0: 市场价呢，每人要6980元。1038听友的专享福利价格，只需要每人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是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特别宽敞。
1: 嗯，
0: 坐着呢非常
1: 舒适。对，而且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的出发日期啊、是6月14号的一个专属团期，全程是有8天。并且是由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旅游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啊，从长春呢是全程陪同大家的。另外呢还会安排有6大的特色餐啊，比如说有这个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这个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啊、醪糟，是不是等本地的一个风味啊？但这
0: 吃过吧？
1: 对，但这个我
0: 是不是没吃过？
1: 我听起来我会觉得。
0: 你在咱们这儿吧、嗯、你吃牛奶鸡蛋醪糟、
1: 嗯、啊，
0: 你不会觉得它很正宗。
1: 那一定的、
0: 你自己不可能做那么正宗。
1: 对对对，
0: 你到了那个此情此景，
1: 哎呀，
0: 此醪糟，
1: 哎呀呀呀，就可以吟诗一首了是不是？还会赠送大家的是一个湖景航拍旅行礼包啊。西北旅行的这个后劲儿就很大啊，所以归来之后呢，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啊，石窟梵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你怀念啊。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在关注的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甘青加电话，你的电话，然后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的为你来服务。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9: 1038路况信息，
10: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自由大路的部分，目前西向东的方向立信街的节点车压力比较集中，临河街呢重点关注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南环城路的附近车多。长白公路呢西向东的方向的交通压力呢集中在西环城路的附近，而二马路上的朋友呢重点关注到的是东向西的方向，从长春大街到大马路之间的段落呢平均时速会比较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沪通立交桥，目前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同时呢北部快速路的交通压力呢主要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那么台北大街到台北大街立交桥的部分，这个段落还是比较长的，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同时呢看到南部快速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卫星广场下城隧道的部分现在出现了缓行的状况，提醒大家不要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的是东部快速路，目前呢南向北的方向多段的一个缓行路段，那没有明显的一个节点，大家可以稍加关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0: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还是以阴沉的天气为主，同时呢气温跟今天相比呢会有一个小幅度的回升啊，温度会稍高一些，但是也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提前关注好您的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多云，25度到13度，吉林市阴，24度到12度，延吉阴，28度到14度，四平阴，24度到13度，通化阴，25度到16度，白城阴，25度到13度，辽源阴，25度到12度，松原阴，25度到12度，白山阴，26度到13度，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阴，24度到11度。

0: 下雨，但实际上非常的晴朗。但是呢星期一啊，我们第一天这个上班的时候，这场雨给很多朋友的晚高峰早高峰添了不少的麻烦。
1: 对，这两天的这个天气也让人觉得有点不知道怎么穿衣服好了，
0: 琢磨不透。
1: 那你像周六周日的时候
0: 冲锋衣啊，
1: 是冲锋衣啊我周六周日的时候去外面穿，外面就已经很多穿小短裙的啦，
0: 是，
1: 然后穿这个露光腿的穿裙子的啦。
0: 昨天长春市最高温27度吧，27、28左右。
1: 对，然后今天我下到遛狗的时候，发现外面大娘穿的还是冲锋衣，就是那种加棉，里面一个棉服套，然后外面冲锋衣咧到一半的那种。我说大娘昨天穿裙子了吗？还是大娘一直穿冲锋衣？
0: 可能大娘一直穿这个冲锋衣。
1: 哦，
0: 大娘说我今天呢没穿内胆，有可能。
1: 哦，周末那天把内胆脱了。
0: 等你到大姨这个年纪，自然也会怕冷的。
1: 我现在就很怕冷
0: 啊，所以说呢这样的天气啊，今天还是有点没着没落的。虽然说明天我们这天气也不是特别好吧，但是起码这个气温上面啊会比今天要暖和一些了。
1: 是的，那明天呢我们这个全省都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嘛，可能比今天会稍微好一点，但是总体来说呢它还是不像一个夏天。
0: 是，
1: 毕竟我们现在也是入夏了嘛。那我们看一下本周这个天气情况哈。预计本周的全省气温呢起伏较大，25号到28号是相对的低温时段，28号最高气温仅在20摄氏度左右，29号呢开始回升，31号西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接近35摄氏度。那明天白天呢，全省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是发生在中西部10到12度，其他地区是13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
0: 嗯，那么进入到这个季节呢，也有非常多的烦恼啊。最近呢，除了降雨比较多，也是柳絮比较多的一个季节。为了科学的应对杨柳飞絮剂，提升精细化的管护能力，优化城市的绿化环境，那么近日呢，长春市林业和园林局组织各城区开发区的园林绿化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开展杨柳飞絮综合治理专项实操培训。
1: 本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示相结合的模式，确保参训人员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此次培训结合了长春市杨柳树生长习性及飞絮规律，系统讲解防控措施。一呢是逐步优化树木结构，新植树木选择无序树种栽植，同时在绿化更新中逐步替换老弱过熟病残杨树雌株。第二呢是要科学修剪，对杨柳树采用回缩修剪剪絮的技术，减少絮量产生。第三是要实施药剂控制，对树木注射4%的赤霉酸飞絮抑制剂，抑制花芽产生。第四要实施精细化管控，采用环保凝絮剂来喷施，施法降絮作业及人工精细化清扫清运，减少飞絮的影响。
0: 那么同时呢，结合飞絮高发季节的特点，培训呢同步强调源头防控、过程管控、末端清理、全链条闭环治理的要求，明确呢飞絮期常态化的巡查机制，主次干道和公园广场等重点区域优先治理，同时呢规范抑制剂注射以及修剪喷淋清扫等，做到随落随清，日产日清，减少二次飘落，切实的降低对于市民出行的影响。
1: 下一步各城区各开发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切实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长春市林业和园林局将会适时指导各城区把理论转化为治理实效，常态化开展飞絮精细化治理作业，严格落实各项治理措施，以专业管护守护城市环境，切实保障市民的出行健康，不断提升城市绿化服务水平。
0: 嗯，那么针对呢杨柳飞絮的一个防护呢，为了保护大家的健康和安全，在这呢给大家做一些小提醒啊。首先第一条呢，就是做好个人的防护。每天的10点到16点呢是飞絮的一个高发时段，易过敏的人群呢外出的时候请佩戴口罩、护目镜，那么穿戴长袖衣物啊，尽量错开该时段进行户外的锻炼。
1: 第二呢，要注意居家与清洁。居家的时候请关闭门窗，减少飞絮入室。外出归来后及时的清洗面部，并用生理盐水清理鼻腔和口腔，换洗衣物。第三呢，要严防火灾隐患，杨柳飞絮极易燃烧，请严禁乱扔烟头或者是用明火点燃飞絮，共同防范火灾。
0: 如果说谁啊能够彻底清除这件事情，肯定是一个人才了啊！其实现在呢，各行各业都离不开人才。那么最近呢，长春市人社局结合长聚学子春城暖才系列活动，根据关于进一步激励人才引领支撑长春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的政策，那么长春市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来留长系列优惠政策的通知，梳理了一份超实用的政策合集，读懂大家求职、安居、创业的需求，实实在在的做到就业服务一张网，安居保障一套房。

0: 创业服务一条龙，每一条都是干货满满。
1: 第一呢是求职的支持，进入到基地开展实训，可按照每升每月1000元至1500元的标准给予实训基地实训补贴。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最低可按照长春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1.6 倍享受就业见习补贴。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可以享受相应的培训补贴。
0: 其二呢是安居保障，那么毕业年度的全日制高校毕业生按照博士每月2500元、硕士每月1500元以及本科1000元的标准，最长可以领取24个月的就业生活补贴。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呢，在长春市购买首套新建商品住房或者是二手住房的，按照博士80000元、硕士50000元、本科30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的购房补贴。
1: 第三呢是创业扶持，对有创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开展产生你的企业想法、创办你的企业和网络创业等培训，统筹市域内优质创业孵化基地，合理腾出一定比例的创客空间，为符合入住条件的创业者提供20到50平方米的专属办公区域，免收1年租金。
0: 哎呀，可以说这个政策是相当的优厚啊。其实现在呢，近些年最火的一个词儿就是创业了，
1: 创业
0: 啊，很多这个毕业生啊，或者是哪怕是已经有工作的人哈、啊，现在也琢磨着，哎呀，我要是有哪些金点子的话，我自己开个公司，我创创业多好哈、啊嗯。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哪些曾经想过啊？你觉得我这个人太天才了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个灵光乍现的有趣的创业点子啊，有些是可能你后来想想不行，有些是。是你后来执行了发现可以，哎，甚至有些呢你觉得当时挺好，后来发现有人跟你
1: 啊已经有了
0: 啊，或者是有人用了你这个点子他就厉害了，你有点后悔啊，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0: 没错没错啊，那个创业啊确实不简单呢、啊、很多事情都得身体力行，包括跑客户什么的啊。现在呢来到了夏季，很多朋友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啊，比如说这个跑客户啊什么的，一定要注意防晒啊。那今天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件夏日的好物啊。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咱们最近商城卖的特别好的，口碑也特别好的夏日的防晒啊，那就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这一款防晒乳呢，官方旗舰店是50毫升的正装，平常就要740块钱，而且呢今天我们的商城夏季的防晒专场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今天只要269块钱，您囤两支的话只要399块钱啊，哈，基本上就是一个开价的一个价格了，超低的折扣，特别的划算。那么仅限90单的库存啊，售完不补。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一个专属的链接啊。可以说呢，作为兰蔻小白管防晒呢，是很多很多女性朋友或者是喜欢这个防晒的朋友经常会使用的啊。这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一个爆款，用过的朋友呢，基本上都是二次回购啊，妥妥的防晒界的扛把子。首先呢，它就是防晒力非常能打，50倍的高倍的防晒，还有6重的防护全波段啊。那防晒时长呢超过了12个小时，您在日常的时候通勤呢，或者是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咱们都够用。而且呢，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一个乳液的质地，超级好推开，上脸之后呢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也快，后续呢就算您这个上妆啊，也是服帖不搓泥，一点都不耽误您出门的时间。不管是赶早八的通勤党，还是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或者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们，日常用它是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啊。今天呢我们秒杀价只要269，正装50毫升，相当于直接打了超低折扣，省了不少钱。而且今天我们入手直接两支，这个优惠价格哈、啊，两支到家只要399，算下来一支才100多块钱，比单买一支划算太多了。而且效期是到2028年的3月份呢，保证您可以使得完。仅有90单的库存啊，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看到我们的一个专属链接。当然了，除了我们的一个防晒乳之外呢，物理的防晒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件防晒好物就是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今天呢，是为我们所有的男士们精心准备的啊。上周呢给大家选了一款夏日的女款的防晒服，那商城呢也是卖的特别火，今天呢也给各位男士选了一款适合夏天穿的凉感的防晒。很多朋友呢可能一到这个夏天出门的时候就很犯愁啊，尤其是男士朋友们特别怕热啊，那穿普通的这个防晒衣呢又闷又热，浑身黏腻不舒服，不穿防晒服呢皮肤灼热的又非常的难受。今天呢这款夏日刚需的蕉下男

0: 式的透气防晒服啊，硬核防晒加上冰感透气，轻松解锁清爽的夏日。那么这款男士的防晒服呢，采用原纱防晒工艺，那是100加的高倍的防护，紫外线的隔绝率呢高达 99% 以上，多次机洗啊，防晒力依然在线，舒适耐用，同时呢又很省心，最关键是它非常的透气，那是一个肤感的面料，同时还有网眼的一个结构啊，腋下呀还有身侧这样高热易汗区呢还加大了一个透气的网孔，咱们平常呢高温的时候也不会进行一个闷汗呢、和黏身的一个感觉哈、所以说特别特别的适合，而且呢现在市面上可能也有一些很便宜的这个防晒服哈、但是男士们真的对自己好一点，而且今天我们的蕉下的防晒服真的不贵啊，平常呢没有四五百根本下不来，今天我们的夏季防晒的专场福利直接给您专属的宠粉价，只要多少钱159块钱啊，买件好的，那四种颜色供你选择 M到XXL 尺码齐全，喜欢的朋友同样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一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9: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我省发布2026年禁渔期通告，明确全域禁渔管控的要求，全面规范禁渔期间渔业生产作业的行为。
9: 近日红旗品牌在新加坡零记录全新展厅举行红旗 EHS9 右舵上市发布及新店开业仪式，标志着右舵版红旗 EHS9 大型纯电豪华 SUV 正式登陆新加坡市场。
0: 24号，2025到2026赛季耐克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圆满落幕，东北师大附中女篮以76-56战胜纪元一中女篮，夺得全国总冠军。
9: 23号，2026吉林省盛夏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
0: 再来关注24号光影书香跃见吉林摄影展播活动获奖名单正式的揭晓，经过专家评审与网络投票的综合评定，30幅入围作品当中最终评选出1等奖2幅、2等奖4幅、3等奖6幅。
9: 23号至24号，吉林省首届转速汽车文化展在长春净月高新区启幕。
0: 长春万达滑雪场 Nature 专业地形公园23号正式落成，并且开启试运营。
9: 近日，辽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重磅新政，从贷款认定、额度提升、提取范围到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等多维度全面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24号20:30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的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
9: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亿万元。
0: 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的前四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9: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
0: 24号，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正式的突破10亿元，并且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五，成为本年度华语影坛现象级的黑马佳作。
9: 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0: 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可以自由地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
9: 黎巴嫩卫生部24号发布消息，以色列空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希拉姆医院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5名医疗护理和行政人员受伤。
0: 来啊，今天我们的创新晚高峰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聊创业啊、
9: 哎、
0: 创业呢，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啊、你管你适不适合、
9: 嗯、
0: 大家都觉得有一天我要能自己这个当老板就好了啊、
9: 嗯、
0: 当然了，创业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啊，因为需要亲力亲为，需要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来这个管控，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有个点子，对不对、
9: 嗯、
0: 啊，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哪些你自己想过的，你觉得非常的精彩，天马行空的，非常有趣的创业的点子啊、
9: 嗯、我们现在出去聚会的时候已经发现了、
0: 嗯，
9: 就是吃完饭我们都不喝酒啊，都没有酒过三巡，
0: 是
9: 就在那吃饭的时候讨论最多的就是干点啥挣钱
0: 都想挣钱，
9: 就大家说的全都是这些啊、
0: 嗯
9: 这位啊，我们听听他说的，他说黄斯特洛夫斯基说，我点的最多，来你现在就跟我说一个
0: 点的最多，
9: 你到底想什么挣钱。
0: 突然我想起这个高秀敏老师有一个就是那个小品、
9: 嗯、
0: 啊，他就说他是一个民间的这个发明家、
9: 嗯、
0: 他就特别会发明创造、
9: 哦、
0: 他说我发明一个机器啊、嗯、这个机器呢就把猪搁进里面进入这个传送带，
9: 嗯，
0: 通过这个机器之后，它出来就是罐头。
9: 啊，就是罐头。
0: 哎，然后他说里面是什么样，他说那我不管、
9: 啊、
0: 反正我就是发明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器，你是进来就行啊。
9: 哦，有趣有趣。
0: 还有这个，
9: 但是大胆一点想，可能就是真的就实现了吗？
0: 那也确实是、
9: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吧，
9: 现在有这个机器了，
0: 有意不知道哎
9: 猪进去，就活猪进去吗？
0: 反正现在在抖音上我刷到的跟这个最有关系的就是把活猪那个电晕。
9: 哦，就是说人性一点给他、
0: 嗯、二师兄进去之后啪一下就被电晕了，直接嘎了、
9: 哎、
0: 就是一种对于动物的一个保护、
9: 嗯、
0: 啊、
9: 哦、
0: 就是对让他不太痛苦，
9: 对对 对, 对、
0: 这样。
9: 我觉得其实他没有很难，就是你想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加工工艺哈、
0: 嗯、
9: 你说活猪进去罐头出来
0: 是
9: 也是有可能的，看多大一个中间呗。
0: 其实点子是这样的啊、
9: 嗯、
0: 有些朋友会觉得我这创业点子必须得是技术，
9: 嗯
0: 啊，必须得是我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才能怎么怎么样、
9: 哎、
0: 其实有的时候发现需求，
9: 嗯，
0: 善于发现大家的痛点也是一种点子，
9: 嗯，
0: 就是比如说大家发现哎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这个过程如果说能再怎么样的完成，或者有谁能这个帮我、
9: 嗯、
0: 或者很多人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第一个做这个服务，
9: 对对对，
0: 你可能就厉害。
9: 我之前就刷到过一个，它是非常非常小众的啊，就是养花的那群人，他们需要一个就是拎花的那么一个铁钩子，就是他把那个东西制作出来、
0: 嗯、
9: 大概就是一个钢片两根钢丝然后焊在一起就可以了、
0: 嗯、
9: 但是他发现养花的人非常需要这个东西，
0: 对，
9: 他就把它就上到了什么这个16688还是什么的、
0: 啊啊啊、
9: 就靠这个东西他赚了好几十万、
0: 哦、真的是之前还有人在这个网上卖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呀
9: 什么呀，
0: 就是有些朋友就是总想那个玩手机嘛，
9: 嗯嗯，
0: 它有一个盒子，
9: 啊，
0: 那个盒子你把这个手机锁在里面，
9: 嗯，
0: 必须在一定的时间之后才能够打开的。
9: 你别说，我真的前两天我心
0: 想买这个东西，
9: 想买来着，
0: 你就别闹了。
9: 哎呀，后来我觉得就是我怕万一说真有事找我，真拿不出来怎么办呢？
0: 还有一个备用机，
9: 没有备用机，我当时研究了好久备用机嘛，然后我还看了好多，买回来之后我又全都退回去了。我当时想的就是多了这个备用机之后，我好像玩的更多了，就是我买的每一个不管是手表啊备用机啊，回来之后我就是开始玩备用机了，因为它是一个新的东西。
0: 就是你有这个东西，你就爱捅过它，
9: 对，
0: 嗯，你就爱捅过它。
9: 小七鸭他说我还开过隐藏门的威士忌吧，
0: 嗯，
9: 大家给玩黄。那你朋友太多了吧？
0: 什么什么隐藏门是什么意思？
9: 隐藏门就是那种你 不知道这家店的人不知道这家店，就没有招牌，就是在一个
0: 刚才是个顺口溜嘛，
9: 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有一个那种小门，是不是这样的？就那个《爱情公寓》里面不是有一个吗？门口占个门位，但是里面就是推开门之后别有洞天，
0: 就是偏私人的，就是熟人引荐的这一种，
9: 是
0: 这意思吧？是这个意思，
9: 就谁也找不到的馆子。我真的可好奇了，
0: 感觉像什么窝点儿，你知道吗？这么奇怪
9: 的，就这些谁也找不到的馆子，为什么不能对外呢？我特别想去这种馆子，
0: 就是它构建了一种门槛，它就像那种私房菜一样，就是你来这儿，我一天只接待你们一桌，
9: 对，
0: 你也不能点菜。它构建了某一种门槛，它进行了一个筛选，能来这儿的人，第一个他不差钱，第二个呢，他可能就是喜欢这种氛围，
9: 我认花这个钱，你就告诉我一天多少钱，我想去玩。就是现在我是感觉他们不愿意接我，
0: 是，
9: 就是他感觉
0: 因为你问题太多了，
9: 我问题太多了，
0: 哎，
9: 我有什么问题啊？
0: 就是不是你问的太多了，
9: 什么都不能问，
0: 对。你就来，
9: 走进店里，
0: 就享受这种感觉，他们叫什么呀？和美食不期而遇的感觉。
9: 哦，
0: 哎，就好多那种什么米其林多少星的那种啊，那个外国的那种，都是就是一堆人，你去了之后，大家围坐在那个吧台，有主持人，说今天我们这套叫什么名字？它有一个主题的，像一个艺术品一样，
9: 让他们玩明白。
0: 对，我们首先吃一个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哪里来的食材，怎么做的，然后它叫什么？你现在就吃，你必须马上吃，吃完了之后我们要上下一道了。
9: 有的时候吧，这东西好不好，其实看怎么讲它。就这个东西，如果说就放在这儿的话，你可能就不惜得吃它。但是他开始跟你说，他说：“哎，我外边用这个东西是什么？这多少年的大师，大师十年就只揉这个饭呢。
0: 哎”
9: 然后你再吃进去，你感觉好像口感真的不一样。
0: 而且真的是，就是说人真的是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一个钱。你就是像我刚才说那个模式，就算是现在，比如很多这个 B 站 UP 主什么的会去那个探店什么的嘛，每位比如说好几千那个美金之类的这种，我也觉得有病，你知道吧？就是
9: 好几千美金啊，
0: 就是比如说吧，比如说那我今天我就算想到了这个点子，我说有病吧，没有人会这样吧，然后你就不会去付诸实践。
9: 对，还真有人乐意花这个钱。
0: 对
9: 啊，黄斯特洛夫斯基说有一个好几千块钱的炒饭，边吃边给你讲课。我花钱受那罪呢？讲
0: 高数吗？
9: 讲什么课呀？是说那个他是高中的老师吗？就是说马上要高考了，来，同学们，今天咱们在饭店上这节数学课，我觉得这个倒蛮新颖的。远方小李说，我
0: 他要讲那个微积分的话，我愿意花这钱。
9: 远方小李在村头给人指路。
0: 哦，
9: 这个要花钱吗？
0: 你这个。靠天吃饭，靠天吃饭的你这个啊！
9: 小七阿说他带我去这种
0: 啊，
9: 我觉得他吧，大部分都是比如说老板啊，这个做生意的呀，然后他们之间有一些接触，然后他就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充了年卡啊，
0: 是
9: 就这种店也没有门脸，然后他们就直接就能够约到他，好像是不接待我们这种散客一样。
0: 就他们对，可能就是这种熟人或者是那个待客的这种，他们可能需要一个更加隐私的环境吧。
9: 他怕我怎么的在广播里给他勒了出去啊？你要跟我说不能说，我就不说。我这人嘴其实不该说的时候挺严的。
0: 或者他不想让他们看见，就是这几个人在吃饭。
9: 哦，有的老板长得丑，
0: 无法见人啊。开心船长说，族谱
9: 怎么了？
0: 弄个软件，请专门的人去调查记录，可以给你钱呢。输入到软件上，然后再根据每个人所处的这个族谱的位置，自动生成见到的人的名字的称呼，再卖给有需要的人。
9: 哎，你别说，这个钱我愿意花，我真的很想知道我们
0: 家没有族谱吗？
9: 我们家没有，就是
0: 可能有，你没注意吧？
9: 反正没有传到我这儿
0: 啊。对，有可能是就是你们家这一支儿不是那个
9: 主线啊。
0: 对，
9: 但我爸是男的呀。
0: 不是男的事儿，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同时生了
9: 很多
0: 五个儿子，可能这个族谱在那个
9: 大儿子那儿，
0: 是有可能的。
9: 所以我回山东还是可能会看得到的。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突然有一天那个刷抖音的时候，那个发现了，就是说那个吉林省的刘姓都主要来自于哪里哪里，然后我就好心儿去搜嘛，
9: 来自于
0: 我真的发现有一只，就是我爸爸。小的时候生活的那个地方
9: 哦，
0: 而是就是哪里公主岭的哪里的那个刘氏。
9: 那你家有族谱吗？
0: 我不知道
9: 啊，你们就是原住民，你们不是闯关东还是哪儿过来的？
0: 据我了解，不是。啊，但是如果说是他那么说的话，就是不是闯关东过来的，
9: 哦，
0: 但是也是从山东过来的，只是不是那个时间过来的，好像从清朝就过来了。
9: 哦，
0: 啊，
9: 我觉得其实现在本地的人是更少的，
0: 嗯，
9: 可能来了长春之后，我发现长春的本地人还偏多一些。
0: 是，
9: 你像我们基本，你像我姥爷那支，他们是从南方偏南一点地方过来的，
0: 嗯，
9: 我爷爷这边是从山东这边过来的，
0: 是，
9: 就是本地的其实很少。
0: 是，我就是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你到了某个这个年纪之后，就有一种对于我从哪里来，
9: 嗯，对，
0: 就是很感兴趣。
9: 对，
0: 有一天我也发现了自己很离奇的这个身世，
9: 嗯，
0: 发现我居然有彝族的血统。
9: 真的有吗？怎么办？
0: 是
9: 做 DNA 检测？
0: 说我太姥爷是彝族人，
9: 会跳那种舞。你其实挺有跳舞天赋的。
0: 这不是重点。来，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星期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9: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有朋友忌惮我有点。
9: 忌惮你什么？
0: 这个言上说刘念最有心眼了。
9: 对，这种酱油色的最有心眼。
0: 在这收集，我又不是金毛，在这儿免费收集创业点子啊！看在黑了刘念那么久，他还没有还嘴的这个份上，我就不收费，跟你说说吧。
9: 那你说说，我们听听。
0: 第一个是老年人数字化代操作服务。帮助中老年人搞电子医保、打车软件、手机清理、线上挂号、防诈骗、设置暗次或者包年。
9: 现在有这种的，它叫做陪诊师。然后
0: 陪诊师。
9: 对，你后面说的那些服务全都是在陪老人等位的时候就顺带手赠送给人家的。
0: 啊，
9: 陪诊师这个证是要考的。你假如说你平时是想要兼职的话，一天也就接两个老人，一个老人大概是200块钱左右。
0: 啊，
9: 你这一天给他全都一个上午
0: 考下午。那不错，1400块钱呢。
9: 对，但有可能，
0: 但也很累。反正
9: 如果说你比如说挂咱们吉大医院特别特别这个出名的号的话，你可能一天就交代在那儿了。
0: 确实是，要不然我们一天也交代在工作上了。第二呢，是 3D 环绕人体建模，加上 AI 语音包啊，把自己思念的人留在虚拟的世界里啊。最近是哪个车企来着？就是他们车可以就是给你的宠物做一个虚拟的形象，就在你的那个屏幕上面，然后有好多人就把自己已经这个先去的这个宠物啊，做成一个虚拟的这个形象。我说这也太难受了，上车的时候
9: 不敢看，不敢听。我现在都禁止别人问我们家狗多大。
0: 哎呦呵，
9: 我就跟摸摸说，我说你10个月啊，你现在是一只小狗。
0: 哎呀，
9: 就是让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多大。
0: 是 吃啊。
9: 嗯，我觉得有点效果，因为他现在跑起来啊，或者
0: 你当我傻，
9: 他玩的时候还是挺像小狗的。
0: 嗯，那第三代接送孩子服务啊，其实这种服务就是、
9: 也有了。
0: 早就有之，早就有之啊！
9: 他在那个跑私家车的比较多，嗯、就他在同小区的，然后说我们家孩子什么包月服务，几点上学，几点下学，嗯、然后这个人就天天来回接送。
0: 而且大家可以那个放心，不用这么忌惮我。我本人非常非常懒，我不会去创业的，我不会去这个创业的，我那干不了自负盈亏的活啊、
9: 哦，
0: 我就只能是说
9: 喜欢那种无本万利的，
0: 我就只能。那谁不喜欢呢？我就只是说，就是这个纯搞技术比较适合我了哈。
9: 那就要累啊，受累啊。
0: 那没办法，嗯，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9: 嗯，黄斯特洛夫斯基说：“我想教人吵架。”啊，吵架师可以总结出来十几个固定的套路、逻辑框架，逢吵必赢。
0: 有道歉师。
9: 道歉师。
0: 替人道歉。
9: 多憋屈啊，这个活儿。
0: 那你挣的就是这份钱啊。
9: 那别人挨打了算吗？就是
0: 挨打了可能要加钱吧、而且法治社会不能打人啊，
9: 职场架不能打人，
0: 他要打你你就治上了，
9: 嗯，他就得赔。
0: 对啊，
9: 那是主顾赔我钱呢还是对方赔我钱呢？
0: 当然对方，对方打的你啊。
9: 可我是替我的主顾去跟他吵架了。
0: 那怎么了？不是你替人去道歉，谁让你跟人吵架了？
9: 这个有风险，这有点风险、
0: 啊。对，因为确实是有，就是比如说之前我记得，在类似于这种《今日说法》一个节目啊、就是一个大娘，
9: 嗯，
0: 她最后就是形成了黑社会性质的一个组织，她就是吵架厉害，
9: 哎，
0: 她就是把他们村的就是能吵架的这些人。就是开始就对，就是然后他就开始组织，比如说你想要去这个要债，
9: 嗯，
0: 或者你想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他就组织说你要几个人，他就十个人，然后这些人就站在人家门口，就从早到晚不停的辱骂，然后因为他们
9: 他娘太，
0: 因为他们岁数大呀，
9: 哦，
0: 所以就是对方还不敢碰他，然后他就是期间赚了这个不少的钱，后来就涉及到有点这种。
9: 哦、
0: 违法性质的了，
9: 哎呦，
0: 就被抓起来了。
9: 你别说这个有意思了、我就没有见过这样的电影呢，黑社会大娘组织。
0: 对了，
9: 就没有见过、就只靠这个语言输出。
0: 这个题材倒是比较特别了啊，但特别不好，真的是不好，
9: 对，确实是不好，但是很搞笑。我觉得是可以上那个守护解放军的那个程度。
0: 那寻思呢，就是这种就是稀奇古怪的事儿，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文豆说想要开一个澡堂子呀，开在市中心，面向爱美的青年一代，提供浴室、化妆台或者提供一些正式场合的服装租赁，这叫美容沙龙造型工作室。
9: 现在不是这样的吗？
0: 嗯，他说的是一种全套吧。
9: 现在你从那个浴池出来，外面就可以化妆啊。
0: 嗯，他还有服装租赁呢。
9: 那可能特别专业的服装没有，但是简单的那种，比如说常规款的、然后包括内衣啊，还有外面的，基本都是有卖的。
0: 就是你们女生就是经常去那个 SPA 是这样的吗
9: ？SPA 是有化妆品，但是不会卖衣服。
0: 哦、
9: 如果他那个 SPA 是开在那种比较高的那种写字间里，你基本转个身门口就有化妆店、就有租赁衣服的、你就可以都在这里解决。
0: 哦，就是可能我们这个国内好像是这种造型工作室没有那么的普遍，好像在国外这种比较多。
9: 嗯，
0: 就是咱们就是理发店就是理发店，
9: 对对对对对，
0: 美容院就是美容院，他们就是可能这个综合性的、
9: 全套服务
0: 啊。我今天可能要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连发型到这个皮肤的护理，再加上这个穿什么衣服，可能他就是全负责了。
9: 对，哎，你这么说，我倒是诞生了一个点子。
0: 什么点子？
9: 我觉得就可以开一个这种，就是叫做28天美女培养计划。就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减肥训练营吗、减肥训练营说你要全天就在我这里，然后我们天天连吃带跑，但其实有很多这个小美女她并不需要、你就白天正常就上班，晚上回我这儿来，晚上我们开始给你就是说美容觉了，然后这个给你做面膜了，然后教你第二天早上起来，早点起来教你化妆，我们就是晚上工作和早上工作，然后白天你就去上班去了，我们就睡觉休息，
0: 夜以继日的美。
9: 对，这不这样28天我就给你养成了一个美女的习惯了，每天晚上回来之后你知道自己的这个护肤啊操作的步骤，然后或者咱们回来比如说跳跳瑜伽啦，然后这个什么稍微养养肤啊，做做手膜脚膜，对，然后第二天早上再给你把造型做好，教你化妆，你再去上班，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人要买我的点子？
0: 我觉得会有人买单的，
9: 是不是、
0: 如果说因为你本身就是用户，
9: 我本身就是用户、啊、
0: 如果说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应该有人对这个感兴趣。
9: 我感兴趣，
0: 其实我不感兴趣。
9: 你
0: 因为我毕竟不想当一个美女了。
9: 你可以那个当我的司机。你
0: 好、
9: 哦、你开一个那个大巴车，你去把每一个人下班接过来
0: 拉他，是不是、啊、
9: 但其实

0: 那我还得考证。
1: 哎，我觉得其实能花钱报这个的朋友，他基本是不会说是
0: 对他本身可能已经有这个习惯了吧。但
1: 你
0: 要说
1: 收多少钱好呢？咱们详细。
0: 不要888，也不要88，今天只要88888。
1: 嗯，对，他至少得是一个上万的价格了，因为他还得在我这住，晚上我还得给他做饭。甚至我白天还得给他带一个便当走，因为美女你28天肯定要进行一些这个身材的管理的，对吧？28天你看你也瘦了，你还会化妆了，会穿搭了，对，我还可以把服饰那个就开在美妆店旁边，就这个服装店旁边，
0: 太好，
1: 直接把衣服也买了。有没有人要买我的创意？我再问一遍，我真的觉得非常好。
0: 为什么别人要买你的创意啊？创意这个东西当然要自己去实现，
1: 因为我现在没有这个成本。
0: 你可以慢慢一个一个来，你可以一对一的先，
1: 一对一，
0: 对，
1: 先打造你。
0: 我吗？
1: 对啊，
0: 妈呀！
1: 你给我多少钱？
0: 就是你给我多少钱？真是，来吧啊！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哪些比较有趣的这种创业点子，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当然了，今天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很多朋友的心已经蠢蠢欲动了啊，对我们的远方非常的期待。那您是否曾经向往一场这样的旅行呢？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次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把这份对于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连带着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您领略呢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都交给我们。您呢，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就好了。那为什么我们选择在6月份出发呢？第一呢，6月份就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季节哈。6月份的西北呢，也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剩下的一个酷热，体感非常的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一个黄金窗口。那么第二呢，完美的错开了暑期的人潮啊。当7、8月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6月中旬出发，景点呢也不拥挤，体验更加的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一个样子。那么在最好的季节，我们将带您领略什么呢？首先就是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的七彩丹霞；第二呢，是在鸣沙山的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有呢，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等，近10个世界级的与国家级的一个这个盛景啊，和您一起来品鉴。那么6月14号，我们这次的专属团期全程是8天的时光，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咱们长春全程的陪同，原价呢是6980元每人，我们1038听众的专享价仅需5699每人，一价全含，而且是零自费。那么全程5晚的携程次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的5钻酒店，同时呢，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宽敞，同时安排6大特色餐，比如说鲜嫩的高原小尾寒羊汤锅呀，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啊，那您不虚此行啊。同时我们还赠送湖景航拍和旅行礼包，让您在朋友圈做最靓的仔啊。那西北的旅行后劲真的很大啊，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啊，还有呢，都将在无数的日常的瞬间让您怀念。如果说呢，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我们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呢只有25个名额啊，那报完即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甘青两字，再加上您的电话就行啊，一定要留一个联系方式，这样呢方便我们专属的客服一对一的为您服务，给您发行程单呢，解决您的这个困扰啊，或者是你有哪些特殊的需求啊，我们这边呢都可以一一的帮您来安排。微信平台上回复甘青，再加上您的手机联系方式，我们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来为您解答和服务。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

0: 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6: 大家小摊小买活动，蔬菜都一对，
7: 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8: 停，打得很，收件了。
5: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

0: 群众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啊，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就是你有没有哪些这种非常特别的创业的点子啊？可以是非常的好笑的，也可能是你觉得确实可能还有机会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我们这边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个项目要落地了。
0: 什么项目？
1: 说让我去找一个别野，那种废弃的大别野。然后说花了这么多钱了，提供一个专车服务，必须提供。提供专车服务。
0: 哎呦呵。
1: 然后一天三顿自助。住宿怎么的？一天晚上120块钱，看这全
0: 太好了，
1: 已经计算上了，我就招你过来。
0: 拿什么招人家？
1: 拿钱呢？这里需要一个营养师，一个化妆师，一个这个瑜伽教练。
0: 你干嘛呀？
1: 我不是张罗这个事儿的吗？
0: 张罗啊，没有一个
1: 职，我提供了这个点子，
0: 没有一个职位叫张罗，
1: 很重要。
0: 你大家好，我是这个项目的点子王。
1: 很重要的，
0: 还真姓王的。
1: 对，
0: 大家好，我是点子王。
1: 对，不把大家这个招揽起来，就是聚合到一起，这个事儿成不了嘛。你看小七啊，他要来当司机，
0: 最难的是销售吧？
1: 销售，
0: 哎，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在互联网上一发出来的话，
0: 客源
1: 不会少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行啊。甜心说，我想创办专门给女孩子看的杂志。
1: 哦，
0: 给女孩子看杂志还少吗？当然了，就是那种女性那个美妆什么比较多啊。
1: 嗯，
0: 里面都是帅哥的写真。
1: 哦，
0: 像是那种男人装这种杂志的男生版。
1: 哎，
0: 这个想法十多年前就有，后来发现自己没实力就放弃了。
1: 现在没有这样的吗？
0: 好像还真的没有吧。
1: 没有吗？那互联网短视频上可是很多了，
0: 就专门看帅哥的杂志，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于女性来说，就是承认自己爱看帅哥这件事情有一点困难。不是所有的女生都愿意承认这件事情。
1: 但我现在互联网上大家都承认了，
0: 对，因为是匿名的呀。对不对？
1: 买杂志怎么要实名认证啊？
0: 你不是露脸吗？
1: 去那个杂志，去书店得买的是吧？
0: 电子版杂志也行。
1: 对，
0: 再说哪有那么多帅哥可看呢？
1: 哎，那杂志我们，你知道女生，
0: 而且说真的，你会愿意买吗？你会愿意买？
1: 如果说里面真的各种类型都有，就之前不是有全球母猩猩图鉴吗？现在就整一个什么全球帅哥图鉴的话，我觉得我会看一看的，因为其实女生的审美是。是很多维很高级的。
0: 我觉得有一点就在这儿，男生的审美有的时候是偏趋同的。
1: 对，
0: 而女生的审美，
1: 就肤白貌美大长腿，但是女生我们真的能欣赏很多，
0: 就什么样的帅哥都有人喜欢。然后一本杂志里面你很难迎合所有女性的口味。
1: 是的，但也会出现那种，就比如某个女生跟我说，觉得我对象老帅了，我这个人啥都不看，我就是吃颜值。完了，一看到对象照片，我说吃这种
0: 有什么好吃？吃一些不存在的东西。
1: 就是可能他就是喜欢这个类型，这个类型也很难找。
0: 对，
1: 但是就是有的女生她就会专门吃这种，但男生一般不会吧？就说我这个，哎呀，不就是喜欢点漂亮小姑娘吗？大家一看说啊，确实挺好看，很少会出现说就是对方让女生这么惊讶的这种情况。
0: 也有，偶尔
1: 也有吗？
0: 也有，但比较少，确实比较少。确实比较少，就是大家都喜欢漂亮的。
1: 对啊。
0: 小拐小王说，随时随地按摩服务的。

0: 共享按摩师，给喜欢按摩的人准备的啊。出去逛街的时候或者看电影的时候叫一个，或者是半夜失眠的时候叫一个，马上就到了就按，这叫丫鬟。
1: 人家付费的嘛。不，这种也是有的。
0: 不是，我就是觉得这种有点惨，你知道吗？他不像是说你到按摩的地方去按摩，那个是他的那个工作地点。你想你在家里面吃葡萄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在那给你捶腿，就是觉得像旧社会，你知道吧？就
1: 不，他这个场景
0: 不好意思，
1: 场景形容有问题。有那种专门的这种按摩师，就之前电梯里都打过广告的，
0: 啊、上门服务的按摩师。
1: 对对对，人家就是专业上门服务的，但是你得好好躺着，那人家给你按呢，你这又逛上街了，怎么撵着你按？还要看电影的时候，
0: 我边剪视频
1: 跪着旁边给你按，
0: 边剪视频边给我按吗？
1: 我觉得不太好。
0: 他说了，你真辛苦啊！
1: 而且这种都挺贵的，真的挺贵的。
0: 那是所有的这个上门的定制服务都挺贵。
1: 对，但是
0: 上门理发贵吗？
1: 也挺贵，但是这种现在有了一个简易的版本。
0: 什么呢？
1: 就是社区按摩师。
0: 社区按摩师，他只负责这一片儿。
1: 哎，就是，
0: 他不用跑来跑去，成本低。
1: 对对对，你像我们小区就有，就是他会在他会在那个快递驿站的贴一张纸，
0: 啊、
1: 说比如说11栋301室中医按摩，上门电话多少多少。就你，因为他都在同一个小区，你给他打电话，他也可以去你家，反正就在这里嘛。
0: 那还不错，那还不错。
1: 嗯、但缺点就是你只能用它，没有第二个按摩师了。
0: 那也行啊，有的按就不错了嘛。
1: 小张说，我还在抖音上看过，露营的时候叫一个上门按摩，在草地上按。哎，
0: 这家把你爽的，
1: 你这体验很丰富啊！
0: 你怎么那么会享受啊？
1: 你这可以叫一个小羊来呀、啊，让他给你踩背。
0: 小羊可不带老老实实给你踩背，
1: 顶背用脑袋，
0: 顶死你！
1: 这
0: 说了，这个羊这种这个生物完全不能理喻，
1: 怎么能？
0: 就他会莫名其妙的对你发起攻击，顶你。
1: 他不是跟你闹着玩吗？
0: 不是，
1: 倒退两步，
0: 就是你养的多熟，他都会突然一下子毫无理由的攻击你。
1: 智商低，
0: 不知道，就是这个生物很奇怪。
1: 我们家狗也是这样的，就是他跟狗玩的时
0: 候，狗还是通人性的。
1: 他好像不会跟狗玩，就是不管对方多开心，摇着小尾巴过来找他，他上去闻闻人家。
0: 他说不不不，
1: 不，他闻
0: 狗
1: 什么？他闻完人家，就会在人家还在摇尾巴很兴奋的时候，突然大声喊一句“滚”，然后就会给别人狗吓一跳。
0: 然后确认一下，他喊的是“滚”吗？是“滚”吗？
1: 喊就喊一声“汪”，我觉得就是“滚”的意思。
0: 我以为他喊啊。
1: 然后那个对方狗就是明明还在摇尾巴，就被他吓一跳，就会往后退一下。但是有的狗就会下意识咬他一口，他是从来不咬狗的，他只喊一声滚。就这个狗它的性情太奇怪了，我现在就是看见离老远来有狗，我就开始大声的对，如果对方不摔绳，我就说我家狗咬人啊，别过来，我家狗咬人。
0: 家有恶犬。
1: 恶犬。
0: 下回你那个教他喊点别的，可能就是更加的受小朋狗们这个欢迎一些。
1: 喊什么呢？
0: 叫他什么
1: 去
0: 那个什么姜品也是倍儿多，也是倍儿好，
1: 是吧？中奖概率倍儿高，姜品也
0: 是
1: 倍儿
0: 好。
1: 还有大金标，
0: 还有大金标啊，不是还有大金捞
1: 啊？对对对。
0: 岩上说还有社死现场还原布置任务，用于挨人脱敏训练。职场发疯文学代写，开设气人补习班，训练如何阴阳怪气。那个什么社死现场还原布置，那不就是那个冯小刚的电影吗？甲方乙方吗？圆梦吗？
1: 他们有一个圆梦社死现场的，
0: 不是就是圆梦吗？那你想是社死还是社恐？你想圆梦啥？人家都给你那什么了。
1: 对，那现在其实这个互联网上有很多的，哎，我觉得 AI 出现之后，其实有很多事情它都已经在做了。你比如说之前大家想要那个私人的心理医生，
0: 是
1: 啊，私人的什么什么陪练师啊，管理师啊，规划师，你现在 AI 这不全都
0: 现在统统都叫豆包老师？
1: 哎，对，都叫豆包，
0: 都叫豆包老师啊。那星空老师大家干啥了？打卡了啊。
1: 哎呀，那黄斯特洛夫斯基刚说完，是不是该4689的时间了？
0: 又到了4689的时间了啊！阴天心情不舒服，听听交通心不堵，留念血统源彝族，提到清朝我脑补，中堂大人源于处，内阁学士底气足，留念办法啊，雨山办法亮点出，
1: 挑起我的点子，当着我的面儿，
0: 留念赞同分毫无，捂住口袋钱留住，开源节流心有数，畅行高峰生活路，收听快乐收听新。

0: 吃住乐享晚餐酒知足。
1: 吃的啥呀？
0: 吃啥不重要。
1: 嗯，
0: 都能喝酒，
1: 对，
0: 都是
1: 啥样酒酒都能下，
0: 都能喝酒的。所以说今天也听到了大家很多这种，哎呀，
1: 他们跟你叫泥族大屋，
0: 为什么是泥族啊？
1: 你不说是泥族吗？
0: 你是湖南人吗？
1: 啊、
0: 是彝族，
1: 彝、啊、族啊，彝族，
0: 什么叫泥族？
1: 彝族
0: 乐乐不分的，怎么是啊？
1: 他改过来了。
0: 那我这个都已经多少分之几了？我太姥爷的事儿，
1: 嗯，
0: 我太姥爷，我姥爷分一半。我妈这再分一半，我这再分一半。
1: 但你确实长得是有点异域风情的，
0: 是不是啊？
1: 是，确实是有一些
0: 啊，沙利娃，沙利娃、啊，这种感觉。
1: 你戴个那个小圆帽，怎么去卖点串不违和？
0: 那是维吾尔族啊！你呀、啊，多学学知识吧，你呀、啊。
1: 那彝族穿的是？
0: 彝族是那个大凉山，一个、
1: 啊、
0: 那个吉克隽逸他们。
1: 他们那边卖什么呢？
0: 卖什么？母鸡啊，母鸡啊，
1: 这不在想创业的事吗？
0: 我也不知道，我
1: 不
0: 是本地人，
1: 开留结缘的嘛。
0: 嗯，好吧。
1: 好，那这个不知道彝族他们那边特产卖什么？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美妆好物，这两天呢，在我们商城也卖的特别好哈。
0: 好，
1: 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的户外活动也多起来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防晒，因为天气热了之后，防晒真的是不能偷懒哈、
0: 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在740块钱，今天我们的商城夏季防晒专场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块钱，而且同时囤两支只要399元，超低的折扣，特别划算。
0: 嗯，
1: 那这个售完就不补了哈，只有90单的库存，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下拉一下这个查看了哈。
0: 哎，
1: 我们每一单都是一物一码，正品保真的，支持蚂蚁连溯源码，那您可以完全放心，而且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我们其实好多这个主持人也都是盯着他最近出什么了，我们就跟着买什么。
0: 是，
1: 因为他过了这个团购期，这个价格就没有了哈、
0: 哎。
1: 我们全国统一的这个交通广播都是在一起售卖的。而且第二件这个好物呢，是送给男士朋友的。
0: 嗯、
1: 上周我为大家选了一件夏日的女款防晒服，商城卖的特别好。今天呢，给各位男士也选了一款，这个呢是一款适合夏天穿的亮感的防晒。有朋友这个一到夏天出门就很犯愁的。穿普通防晒衣觉得又闷又热，浑身黏腻不舒服的，不穿太阳晒的这个皮肤呢，就是觉得灼热感特别难受的，你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娇小的男士透气防晒衣，硬核防晒再加上冰感透气，可以轻松解锁清爽夏日。别再穿那个小跨栏啊，或者那个小半袖了，其实真没有防晒衣暖和。这一款这个凉快哈，这一款这个防晒衣呢，采用的是 UPF 100加的高倍防护，紫外线阻隔率高达99%以上。多次机洗防晒力依旧在线，舒适耐用又省心，关键的还是够透气，而且呢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大家知道蕉下呢在防晒上也是做的很到位了哈、
0: 嗯、
1: 那他家本来的这个衣服是400-500块钱的，今天只要159元，4款颜色任您选择，从 M 码一直到 XXL 码，尺码齐全。微信公众平台还是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去我们的商城直接在线下单了。
0: 抓紧时间了啊！那现在呢，路面上比较湿滑，提醒晚高峰上面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啊！然后注意我们路面上的行人。那时间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

0: 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8: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7: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9: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不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10: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1: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好嘞，时间来到了18点，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 我是他姐姐
0: 闫宁。
1: 对了，啊，
0: 好像他这一周没走一样。
1: 嗯，他干啥去了？
0: 这个，哎，这。
1: 你都不知道
0: 有正事儿了，我在这儿，哎呀，给我在家恨好几天了，
1: 是吗？
0: 说是跟着文旅去参加这个活动去了，
1: 啊，
0: 出席的这个重要的人士还挺多的，这还给我恨的呀，
1: 啊，
0: 就是相比于自己的这个不足，就是搭档的成长更让人心烦，这是凭啥呀？都在这边坐着叭叭说话，他这边好上了，
1: 嗯，
0: 啊，又能出席大型活动去了，我在这叭叭的闹掰了，
1: 咋说呢？
0: 咱们到一块去了，
1: 长得好看也差不少，
0: 我也不差啥。我差啥了？我跟他呀，
1: 那照你这么说，我
0: 就差一性别呗
1: 啊，那你照你这么说，我就会心难受了，我觉得我差
0: 啊。
1: 那同样都是在这屋坐着上直播的，嗯，那他咋就去了呢？
0: 恋家，
1: 我咋就替他呢？
0: 他天天跟那个野人似的，也不着不着屋，哼哼就往外边走，对不对？
1: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他去的是干正事的，我可以这么理解，是不是？
0: 但这边显得他没正事儿
1: 啊。
0: 那这听众朋友们能见着他吗？所以说我这边我就是决定了，跟他闹掰了，我俩以后就不同框做节目了。他下周回来了，我就不来了。
1: 哎妈！
0: 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就看着，下周我确实请年假要出去玩了。
1: 真的呀？
0: 啊，对，下周也找你替了啊？
1: 啊，没有，目前是没有。
0: 下周是刘老爷与山替，我这个定下来挺长时间。
1: 不是他走两周啊？
0: 他一周。
1: 啊，那下周咋是刘老和吕山替呢？
0: 他刘老和雨山轮流替
1: 啊，
0: 就一人替个一。
1: 你知不知道明天谁来？
0: 明天听说是乐哥吗？
1: 嗯，本来他是今天。
0: 咋的了？
1: 然后呢？
0: 抢日子？
1: 没有，我可不没想跟他抢。今天本来他是今天跟我说的是2到5，然后呢，今天巴巴给我发了个信息
0: 啊，
1: 佳宁啊，我今天晚上那边突然有点事儿
0: 啊。
1: 那个，我听说你是明天，
0: 嗯，
1: 能跟我换一天不？
0: 他能有啥事儿啊？
1: 嗯，他说某音乐有事儿
0: 啊。
1: 嗯，
0: 他今天也没有啥正事儿，在外边悠达悠达的，
1: 是不是
0: 啊？跟媳妇说忙这忙那去了，谁知道他忙啥去了？
1: 就是刚才哲姐说你咋没问他干啥去呢？
0: 啊，
1: 我说我没太好意思，嗯，他总有事儿呢。
0: 啊，
1: 是哈，
0: 那就不能你就直接踢一周吗？还非得让他来一天？
1: 说实话，昨天我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0: 啊，
1: 我也在想，
0: 寻思了，
1: 嗯，那你说，那他要能整，要么就像你说，我俩就半匹，一个二，一个三，这种哈，
0: 对，
1: 那他上一，我上四是啥意思？
0: 这老一四刀切账

0: 正好行驶在路上。
1: 他都坐这会儿我也说呀。
0: 那你比我练，他坐着我不敢。你确定他坐着也这么说是不是？
1: 乐哥挺可爱的，就是你当他面说这个话，他就是不跟你那个当真。
0: 嗯
1: 啊，
0: 哎，你说要咱俩，
1: 但是他是不当真的。
0: 嗯，
1: 其实我希望他往心里去，
0: 往心里去。结果人家真不往心里去、啊、
1: 他那里面整的玩世不恭那一出、哎，我知道你开玩笑呢。其实有、你就知道，就是那句老话说得好、很多的这个实话都是当玩笑说出来的。
0: 你说我现在就是跟你唠着唠着，我有一种强烈的这种欲望，想给他打一个语音电话
1: 啊，
0: 就是问问他的问题，就是一周五天为啥你就踢一天？
1: 对呀、
0: 你说咱问问他不？
1: 而且这一天他还来回挑、
0: 他能接我电话不？
1: 这个那个的，他不忙着呢吗？他不说呀？
0: 嗯，哎，是不是咱也测试一下他忙不忙？
1: 他本来算的是今天能出狱，
0: 嗯，
1: 然后他说周一踢一天回家再好好歇歇、
0: 对呀、
1: 然后没想到可能在里边又犯事儿了，就给
0: 你们节目让不让连线呢？
1: 让连线啊？
0: 让不让给拨电话呀？
1: 让拨呀。
0: 咱俩谁播呢？不能让哲姐给他播，哲姐给他播，一看直播间电话，他不接。
1: 那只是语音，
0: 是不是、啊？就
1: 发微信啊？
0: 啊，就语音。
1: 那就得你来了，我没
0: 语音电话，咔一下给他磕过去。
1: 我没有他微信，
0: 真的假的？
1: 会议合唱说听声音是佳宁，对，是佳宁姐、
0: 嗯、
1: 啊。佳宁姐这周呢，顶替一下闫宁。
0: 来，我问问他啊，看看怎么个事儿、
1: 看看乐哥今天在外边忙什么呢？然后这周呢，闫宁确实是有正事儿啊，人家这个跟着文笔不做宣传了。
0: 一会儿连上我就告诉他，我说咋整啊，乐哥，我今天去不了了。
1: 对，你说那个乐哥你在哪儿呢？我迟到在路上堵着呢。那不行。乐哥平时吧，私下里边其实说实话，说话素质挺差的。他那些啷当再不小心整出来了，
0: 还得按延时器，
1: 还得给他逼掉了。
0: 来吧，
1: 咱听一听乐哥，他那个彩铃呢？
0: 忙的都没有空整彩铃了。
1: 这边一问，他在床上躺着呢，咋整？
0: 我拿刀，我去。我拎着两米大刀。
1: 你一会儿给他发微信，你说你那个手机要不要，就撇他。
0: 哎，跟我想的差不多啊、人家就干脆就没接
1: 啊、
0: 一会儿还得
1: 是不收上去了，
0: 收上去了，
1: 是不坐实了。完了，不接了。
0: 朋友们，我们现在正在现场连线姚乐，然后他不接我电话啊。
1: 完了，就喜欢听这声儿，这差不多了，这应该就是接不了，
0: 是不是？
1: 他爱忙啥忙啥去吧。明天那啥，明天他来的时候我质问一下子、
0: 对，明天质问一下，
1: 让他把今天的这个他整个的这个生平都写下来，然后交给你审阅一下。
0: 对、你问问他就是今天干啥去了？
1: 对，
0: 从几点到几点？最重要的是问一下
1: 时间表出来。
0: 最重要的是问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你只上一天
1: 啊？为什么还能上一天？
0: 哎，对
1: 啊，
0: 还能上一天呢？你原来固定到周一
1: 啊，
0: 你还有选的周二。
1: 对呀、
0: 哎，是咋回事？
1: 哎，周一他有音乐吗？没有、
0: 反正他说他今天有事，你再说一会儿我要挠他去。
1: 他能有啥呀？他参加音乐节去了，请他当嘉宾呢？啥音乐节周一呀、
0: 你
1: 一般因为就是这种甭管是演出也好啊，还是这种活动也好，一般都不选周一。
0: 他说
1: 星期一买梅西。一般一个什么团体啥要办演出、甭管像我们相声啊，还有包括脱口秀啊，还有一些音乐什么的，周一都是公休日。你工作人员也不能一周干七天啊，也得休息休息啊。他这赶着今天，
0: 那个好友跟说了，说没接电话说明真有正事儿、连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1: 咱说他要是办的真是正事儿、他就好意思接了。他可能是让他不小心听着那边不该听的声啥的，怕传出来。
0: 哎，你说我现在想，刚才你说的想个事儿哈，就是为什么礼拜一买卖息呢？
1: 因为周一刚过完周末，大家上班第一天心情都很荡，也不愿意出来找娱乐活动。
0: 而且周日、周末你发现没，就啥都得花点钱。
1: 对，
0: 你是吃啊喝啊还是你溜达呀，就啥都得花点钱。
1: 然后到了周一可能需要这个缓一缓身体也好啊，然后还是这个工作的心情也好啊，一般都很少出得来。
0: 我有的时候就看那个食堂发的那个菜谱哈，我就感慨我说你说就是周一的菜整那么硬干啥呀？周末都在家刚吃完，
1: 你要周五的话菜不好你也就忍了，你说没事一会儿下班我就出去吃了，周一在这我还得忍一周，去你弟
0: 我那意思就是周一让他就是那个平淡一点，然后呢到周

0: 周三周四啥的
1: 啊，
0: 整一个就是咔吃上感觉非常哎硬点的菜
1: 啊。
0: 周一你看像你说的周六周日这不都刚吃完吗？
1: 啊，
0: 是不是？
1: 那也不能说是我在外边吃着好吃的食堂你就可以啥也不用做了那凭啥呀？那外边吃的我自己花了钱了，你食堂那块是单位给的我就该找在外边吃好，到你这块吃饽饽、啊、
0: 挺难干哈、哦、
1: 对吧、
0: 嗯、这众口难调啊，
1: 你得考虑一下大家的心情、嗯啊、
0: 是你说的也对哈。
1: 啊，大家今天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在微信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直接打字发上来就行了。今天聊点什么呢？
0: 嗯，
1: 先聊旅游吧。
0: 聊旅游
1: 啊！
0: 哎呀，
1: 下周准备要这个出去玩了。
0: 我可以问一下你去哪里吗？
1: 啊、
0: 方便说吗？
1: 外边，反正出事了，干哈整这表情干哈、哎、呀？
0: 不是，
1: 嗯，
0: 你家现在是哪个区来着？你上次跟我说高新是吧？
1: 啊，净月
0: 啊，净月
1: 啊。
0: 你咋不说你上趟朝阳呢？
1: 上趟朝阳，
0: 上
1: 北京朝阳。
0: 你要不你
1: 上
0: 趟朝阳区得了呗？
1: 这个
0: 那看来是不方便透露。
1: 没有，能，就是那个下周先去沈阳，
0: 啊，
1: 在那儿飞济州岛。
0: 啊，
1: 就因为这个天儿，我觉着在海边还不算是旺季，人没那么多，还能去涮涮脚啊。
0: 对，
1: 然后这个能泡泡海澡啥的。
0: 而且现在这个价格应该也还蛮好的哈。
1: 啊，还可以吧。
0: 济州岛是免签。
1: 对，就提前买一下机票还行。现在机票也有点涨了，越临近越涨。
0: 啊，你提前就是已经那个买好了呗？
1: 啊，我去年11差不多恨不得就买了。
0: 你这提前量行
1: 啊！我就找最近一年。啊，机票就票价最低、
0: 嗯、
1: 啊！
0: 啊，你那样定的
1: 啊？
0: 哎，那你那个住宿定了吗？
1: 定完了。
0: 住宿，哎，那个其实可以跟朋友们讲一讲，大概是在什么区间，就是让想去的人心里有数。要不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想去玩一下，是不是住宿特别贵呀？
1: 啊，
0: 嗯，
1: 就是因为都是这个我媳妇定的，基本大概选。
0: 跟国内的差距大吗？
1: 其实没有那么大，
0: 嗯，
1: 但确实你要是均价比的话，你比国内挑的、
0: 嗯、
1: 全价位要高那么一点点、
0: 嗯、
1: 因为国内咱就说说实话，我在火车站门口40块钱我也住了，
0: 那不行、
1: 啊、
0: 那
1: 不
0: 能住那样，
1: 也是40块钱它也有热水、
0: 嗯、
1: 啊，也是独门独栋、
0: 嗯、
1: 但要是你要出去这个国外玩的话、
0: 嗯、
1: 可能40-50块钱就很难挑到，100左右也就是青旅。
0: 哎，我这么问吧、
1: 啊、
0: 就是400以下能不能下来？
1: 能下来了、
0: 哦、那其实跟国内差不多。
1: 对，也俩人、
0: 哦、
1: 而且是俩人、
0: 哦、
1: 这个爱吃肉羊说，姚乐万一没雨吃饭呢、嗯、接电话回家怎么交的？
0: 哎呀，那咱就不到了、啊、
1: 他想跟美女吃饭唯一途径就是自己生一姑娘、
0: 嗯、
1: 要不然但凡是个雌性凭啥跟他坐一桌吃饭看都恶心吃饭有病，有病，他跟人拼桌人都结账走人。
0: 姚老师啊，你是对小红做了什么呀？
1: 没有，因为乐哥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咱们台这整个吉林省的定位就是这样，
0: 嗯
1: 啊，就是有口皆碑啊。
0: 但是乐哥，你得这么说哈，就从我认识他一直到现在
1: 啊，心态很好、嗯。
0: 对，
1: 你看这人现在还能活着，他就说明这是一个心很宽的人。
0: 而且他性格也挺好的
1: 啊，
0: 嗯，我是感觉性格挺好。就是
1: 要不是这个性格人，
0: 不太容易翻车，
1: 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拿他来调侃。
0: 嗯，
1: 对啊，这也是人缘好的一种这个
0: 体现。
1: 对，
0: 嗯嗯，
1: 也是人缘好，也是
0: 确实
1: 软。
0: 如果说平时特别愿意滋了毛那样的。
1: 啊，
0: 那可能我们想调侃的时候也得想想说适不适合哈。
1: 对，也得寻思寻思啥的、
0: 嗯、
1: 啊。乐哥确实在这个咱们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这个
0: 人物。
1: 物啊，挺有意思，挺有意思。
0: 乐哥，我跟你说，今天你可以那个听一下反听啊，我就是想赞美你，我就往回拉都有点拉不回来啊、哦、
1: 拉他干啥呀、嗯、拉干啥，乐哥就是坐这块儿，他
0: 对你就没我事儿啊，完了你、
1: 啊、
0: 那个有啥事儿你找小红啊。
1: 嗯，行了，这个咱先进行小段宣传啊、
0: 嗯、
1: 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节目互动啊，咱就来聊一聊你最难忘的一趟旅行、
0: 嗯、哎，然后广告回来之后呢、
1: 啊、
0: 接着说说济州岛，我也说说我的旅行的经历 啊， 啊，
1: 哎，好嘞。
2: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1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全溢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具有同行。

0: 车享升舱礼、高定车机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1: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2: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2: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79899。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 我是他好姐姐，
0: 好姐
1: 我就不能说我是好妹妹了，是不是啊？我是他的好姐妹，哎，姐妹这么说也行吧？
0: 就姐妹儿，
1: 哦，
0: 就别
1: 姐妹
0: 了，姐妹整的好像。是一个姐一个妹是
1: 那个谁那个小琪就总爱跟我说话的时候姐妹我
0: 以为你俩都是那个你告诉我
1: 对我跟你就得是那种哥们儿姐们儿这么叫是不是、啊、
0: 这样还行、
1: 不能叫姐妹哈
0: 对别把咱俩的这个定位都给定死了性别都
1: 主要是你害怕把你定错了
0: 对都给定
1: 错了我没啥事儿
0: 哪怕说姐弟也行
1: 啊
0: 对啊
1: 说姐弟姐妹儿、
0: 啊、
1: 姐弟姐妹儿不能说姐妹啊行记住了哈、然后那个这一段回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聊聊旅游的事儿正好小红要出行嘛哈、然后我没有去过济州岛刚才所以我就也帮着大家问我觉得我问的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你去了那边然后住宿啊、大概是多少钱
0: 我也是第一次去、就是对那个地方也没有一个
1: 但是他已经订完了
0: 对
1: 也
0: 是订完
1: 订完了呢然后呢刚才也说了嘛400以下是肯定能找到酒店的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反正我如果说出去玩400以下人民币这个价格出去住的话我已经能接受了
0: 能接受
1: 因为在国内你就是比如说五一十一不说啊、就是过年那段期间你像我过年的时候经常也会出去一下热门的城市我跟你说300-400都不咋好定啊
0: 那个我跟我媳妇过年的时候去这个深圳在深圳那边我俩是初二去的然后要订那个酒店嘛过年的时候深圳那边去香港啊去澳门啊确实人挺多的因为他当个中转站住的能比香港澳门还便宜一些嘛就涨价也涨得不行了我媳妇就在那块挑酒店我俩挑了得有一周多
1: 那你没提前订啊那会儿啊
0: 就是我俩已经挺提前了因为咱那个值班没出来的情况之下我也没法提前订日子
1: 是今年过年吗
0: 对就今年过年
1: 啊咱俩还有一天一起值班了这是
0: 对
1: 是今年
0: 值完班了我走的嘛
1: 我也是
0: 然后
1: 我也是值完班走的
0: 然后就那个时候一个全季酒店要700多
1: 哎呀妈呀
0: 一个全季酒店全国连锁快捷酒店要700多而且我媳妇还想订了她真的想订了
1: 那个
0: 这边跟我纳入到那个可选范围了我说你是不是有那700块钱咱就说我可以住网吧你给我650我在那块咱俩在一个包间里边50块钱对付了
1: 、
0: 就下去也就下来了
1: 确实就是而且广东那边现在吧就过年的时候它那个气候非常好嘛去的人也非常多我是今年没去那边去年我也是去了深圳然后潮汕地区在那边然后深圳还好深圳是因为我妹妹在那住她家了就没住那个酒店然后去潮汕跟你的那个状态是一样的就是也提前订了但是提前订完了之后就是跟你那个说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都是挺贵的
0: 就是长得有点
1: 人很多
0: 对就是有点莫名其妙的长得有点太高了说那个小朋友去买叫济州岛
1: 济州岛啊济州岛啊
0: 你是真会画呀你家那地图是不是揉了
1: 济州岛他没去过啊你说那个地儿不是他现在要去的地儿然后呢还有唐乐天他说在外面旅游啊你一定要关注关门的时间和末班车千万不要赶最后一趟车多留点时间回程不要问错过了老遭罪了你是不是在港澳错过过地铁呀
0: 一般也能有这个
1: 你是对你这个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感慨因为如果其实在国内的城市即使你错过了末班车的话
0: 打个车也
1: 对只要你在城市当中
0: 这个说出去玩多攒攒节目素材学学乐哥去趟北湖能讲一起去趟吉林市讲3天
1: 乐
0: 哥节目咱就说他有话语权他现在天天房产一期节目

0: 目他能有两分钟，这个语言量不错了，人家没有嘉宾老师在那苦苦讲，用他讲一期。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有可能他明天来的话，他就又得开始讲上了。
0: 他在乐哥，他你想啊，乐哥去北湖能讲一期，去吉林市讲三天，说明这人怎么了？说明这人没见识，他没见过别的。
1: 我的关注点是我特别想听听这个好友跟说一下，就乐哥他上北湖讲一期，他都讲啥了？
0: 咱就说乐哥去趟大众浴池，他算是见世面了。他说那地方太好了，进去论大池子，
1: 从进门开始啊，从进门开始每一个细节。
0: 他说我第一次去一个地方，不用自己背拖鞋和热水。啊，那里边太美，那哭哭上来能讲一期，没有病乐哥啊，就到北湖讲。
1: 哎，你这个相声的那个感觉又来了，刚才哈啊、真是这，你别说有功底的，就是不一样啊。然后说到北湖，
0: 我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啊。
1: 不，我再给你再画小点范围，你就是见不得那个说乐哥。
0: 闫宁那么出去往上走，我恨得也牙痒痒嘛，
1: 是不是？那我不走啊，我绝对那个跟你就是一直留在这个直播
0: 台。那既然你不走的话，我就要上去了。
1: 行，你去吧，你去完了，然后我来替过一次就有第二次，你说是不是？熟悉了就好了哈。要不今天本来我压力挺大的，我说这那个需要准备点啥不？然后小红给我回信说不用姐。
0: 对，
1: 我说那你不给我点参考啊？
0: 就是尤其像嘉宁姐这种生活阅历很足的，
1: 那她告我现挂，
0: 挖出一点小点的话，就够大家这个欣赏半天了啊！
1: 你就只要别给我往那个数学上唠，我都能接差不多。
0: 对，文科好，理科一般。
1: 对，就是千万别往那儿唠啊！
0: 行。
1: 然后说到北湖了，我这个周六的时候骑自行车骑到了北湖。
0: 你家住哪儿啊？
1: 我没从静月骑，我从吉林大路骑的，但是也骑了17公里。
0: 把车停吉林大路骑过去。
1: 我那天是去那儿办事儿，然后正好我就是想着说，哎，这不旁边就是伊通河嘛，要不然在静月的话，那个我住那地方其实离那个伊通河那个就是南西，
0: 顶多也就是南西那边。
1: 对，还得有一段距离。然后那天我正好从吉林大路，然后骑到了北湖那边，骑了17公里，然后。好像是我第一次正八经的，就是去那边儿、去那边那个看到那个湿地公园啊，还有一路
0: 上的。啊，能直接骑进湿地公园儿？
1: 我是没到那个公园，但是应该是快了，当然应该快了啊。然后我都看到那种就是湿地的那种状态了然后那个北湖大桥什么的也都看见了然后我就发现挺美啊，那边啊，
0: 挺好看的挺好看的。但我这人吧，就不太爱看自然景观，比较喜欢人文历史类的东西。就去哪儿愿意逛逛博物馆什么的。
1: 我也是，我是都喜欢，就是我是属于只要是让我去过的一个没去过的地方哎，我就都开心哎，咱俩好像上次做节目的时候说过这个事儿，
0: 对，
1: 就经常会有人问说哪有你觉得有意思吗？就我感觉这个问题可难回答了。
0: 我确实不好回答，但是我一般回答也都是从饮食方面因为这个东西还算是比较有标准性的东西，
1: 但一般
0: 剩下都是千人千面，自己感受。
1: 对呀、一般反正别人要问我的话，我都说，我说反正我就是那个要求不是很高只要是这地方
0: 就
1: 是我没去过的没去过的，我就感觉都挺好对。
0: 但不太喜欢去那种同质化的很严重的地方，就像商业街区啥的
1: 对，我明白你说的意思。
0: 你在这块逛桂林路一样、
1: 就是、
0: 你去那边逛那个小吃街也一样，
1: 同样是比如说同样是古城然后呢有的是真的是那种千年遗迹，
0: 对，
1: 然后有的呢就是打造出来的打造出来的呢可能它就
0: 你甭管啥古城，现在里边都卖烤冷面，那边逛着就没有意思。
1: 对，它那个像小红说的打造出来的古城吧，就是多多少少它那个同一化都会比较严重一些
0: 而且还有就是那个现在那个小某书上面的这个拍照打卡点的推荐就是我就觉得我就是我跟我媳妇儿出去玩，我媳妇儿出去玩唯一的标准就是出片儿
1: 那你能满足不？
0: 我满足不了，我去哪儿我也不拍照，我这手机
1: 你能
0: 手头卖的，
1: 你能给那人家拍明白就行。
0: 我出门应该用座机，咱就说实话
1: 你就是不想拍，是不是？我听明白了，
0: 因为我自己也不拍我之前那个出去玩也挺多的，撑死了这一天看着哪块景挺好看，我拍两张景不会带人
1: 我也是愿意拍景
0: 对，不会带我人，但我确实也不太说实话不太会拍照，就是什么构图啊，
1: 拍手是不？
0: 拍出来确实不好看。就是我拍完了这个，在网上一对比，我把网图下载下来，就是覆盖到这张照片上的，我就不要我自己的了。
1: 那关键是你这种情况挨收拾不？
0: 挨收拾啊，挨收拾啊。
1: 那收拾完了，你咋还不提高呢？
0: 那还不会啊，而且我不爱拍呀。然后我媳妇呢，就是做攻略的标准就是，找那个小某书大家的。

0: 旅行攻略的拍照打卡点、嗯、
1: 但是有的时候你到实际现场去跟看拍那片不一样的，
0: 确实不一样、
1: 嗯、这个我有经验，
0: 然后有的确实那个它没那么好看、
1: 嗯、
0: 那个景一点也不好看，只是一个角度能拍出不一样的感觉、
1: 嗯、
0: 然后一堆人轰轰去那块，轰轰去那，我就觉得很浪
1: 费时间、啊、你就不太愿意陪他去是不是、啊、
0: 就很浪费时间、嗯、很浪费时间。就是我跟我媳妇去那个香港嘛，在一块哼哼，我俩走得有半个多小时，我媳妇说这块老好看了、
1: 嗯、
0: 说啥玩意呢，他说这块拍照太美了，去那块给我找一商场，在商场里边又绕20多分钟、
1: 嗯、
0: 去了之后哼哼到那块，我说哪儿啊拍照，他说就是那儿、
1: 嗯、
0: 我一看就是一个3-4层高的电梯。我说摩天狐狸城没去过呀，摩天狐狸城1到5那电梯直接通上去，比这长，就是因为。
1: 那你当时说完这个，会不会不高兴？
0: 会呀、啊，会不高兴啊？但是我该说我也得说，就、
1: 嗯、
0: 是我就是在外边的时候，这个憋着气，就是我也不得劲儿啊，所以我要说出来，这样的话我俩都憋气。
1: 嗯、哎、
0: 啊，
1: 我想给你出个招儿、
0: 啊，
1: 但是不知道。你就是那个弟妹能不能同意、
0: 啊、
1: 就是你俩再有这种情况的话、
0: 啊、
1: 就比如说你俩同行 啊一起去这个地方、
0: 啊、
1: 然后某一天可不可以你们俩的目标不一致，就是你俩分开走一上午呢？
0: 那不行，
1: 嗯，
0: 我没钱我自己一个人
1: 稍微给你点路费呢，
0: 真就上哼哼走了，
1: 稍微给你点路费呢，
0: 不给，我要真就自己哼哼走的话、
1: 啊、
0: 我也就
1: 那我觉得你其实你应该
0: 无钱寸不难行，
1: 你应该想办法把这个事儿哈给他、
0: 啊、
1: 给他破解开
0: 啊，
1: 然后就比如说他想去的那个地儿哈，
0: 我给他卖了然后我拿钱自己走啊，
1: 然后你让他少给你点，你上午去的那个地方，然后他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中午你俩吃饭会合
0: 啊，
1: 这样子不就不没有矛盾了吗？
0: 那倒也不行，哎不行，
1: 还没人拍照。
0: 对，还是得我让他自己带自拍杆，他也不带。
1: 哦、嗯，那不咋好整啊。
0: 对，
1: 他认花钱不？
0: 不认呢。
1: 哦，那认花钱的话，我跟你说，就有的时候
0: 没说我俩哼哼走半个小时找那点儿，没说打车去，连我都没说坐公交去，我俩哼哼走半个点儿走。
1: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去厦门鼓浪屿的一个经历
0: 啊，
1: 然后我就当时坐那儿，我累了，坐那儿就是歇一会儿，什么也没干
0: 啊，
1: 然后我就低头好像看会儿手机，
0: 嗯、啊，
1: 哎，你知道那摄影师
0: 啊，
1: 就是偷摸给我拍了一张
0: 啊，
1: 没跟我说，
0: 你告他，
1: 然后咔给我拿过来了，
0: 啊、
1: 跟我说，美女，你看我这张给你拍的怎么样啊？我说挺好的，完、
0: 啊、
1: 他说我再给你拍点呗，然后就、
0: 啊、
1: 你知道啊，就报价了，
0: 开始要钱了、啊。
1: 但最后我是讲到200块钱，嗯，讲到200块钱。
0: 拍多长时间呢？
1: 拍了挺多张的，好几十张的。
0: 那这也是无妄之灾呀、
1: 嗯。反正最后我感觉就是有一些照片拍的还可以
0: 啊、
1: 嗯。后来我有点后悔了，我应该给他讲100。200我都好像出多了。
0: 5块钱其实见利人走了，他也没有成本啊。
1: 对，我说那意思就是，嗯，要不。给弟妹找个花100块钱，
0: 你说你免费给我拍一天，要不然我告诉你侵犯我肖像权，你凭啥拍我照啊？把手机把那个相机给我没收了，我马上这边我就报公抓你、
1: 嗯。人生地不熟，没敢。嗯，
0: 我在鼓浪屿住过一宿。
1: 嗯，我也住了一晚
0: 啊，觉得感觉还挺好。那是我微信步数最多的一天。
1: 嗯、哎，我也是卡走20000多，
0: 我走30000多。
1: 哎妈，那你比我还厉害。
0: 我那个时候好像朋友圈里边有几个人。是用那个高科技手段
1: 啊，
0: 来这个增加微信步数、
1: 哦，为了啥呢？
0: 不知道，咱也不知道为啥，就是那玩意儿好看呢，我也不愿意瞅他们呢，
1: 活挺累呀。
0: 有用遥不器的，有用外挂的、
1: 哦，
0: 我是唯一的一次超过他们，就是在鼓浪屿那一次、
1: 哦，
0: 真是哼哼走，我走到得12点多，凌晨12点多才回的这个
1: 酒店、嗯、
0: 啊，去休息。
1: 我也是，我基本上就是把鼓浪屿的所有的那个巷子全部都走了一遍，
0: 因为上面没有什么交通。方式
1: 对
0: 啊，
1: 嗯，
0: 我也不会骑车子，然后那上面也没有公共交通，
1: 我去那时候连车都没有，就是靠腿，
0: 出租车啥的、嗯，然后就哼哼自己，
1: 就靠腿，
0: 那感觉挺好的。
1: 对
0: 啊，行了，咱再进行小段宣传啊，
1: 嗯，
0: 回来之后咱们节目继续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2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常。
5: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喷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小红。
1: 嗯，我是好姐们儿，是得这么说啊。佳宁，
0: 这名字吧，差点没让人听不出来。
1: 刚才你看我今天来的时候，那个刘老爷刚才说嘛，你这要再戴个口罩的话，你今天这偷感很重啊。
0: 长像女明星似的。
1: 今天我戴了个小帽，没洗头
0: 啊。画船听雨眠，发两张冰箱贴，鼓浪屿上面的一个店，
1: 哎，好好看呢。
0: 现在各个地方都愿意做点这个冰箱贴什么的。
1: 我去的时候咋没看见这个好看的呢？
0: 他应该是这两年才做的吧？啥时候去的？我去那时候有年头。
1: 我好像是前年还是大前年，我忘了。
0: 那个我在鼓浪屿上面自己住了一宿。
1: 啊，你那回还自己去的呀？
0: 我跟我师傅要去游轮，然后在厦门那块这个上船，那就提前去两天，然后在那块住两天，这不也算是见识见识吗？要不然直接上船了，然后下了船就直接回长春了，这行程就会觉得有点全为工作了。
1: 哎，你别说，你也挺愿意走啊。
0: 然后在鼓浪屿上面自己住的，住完了之后，我师傅告诉我第二天早上起来要去爬那个山。说几点之前？
1: 鼓浪屿里边那个山是吧？
0: 对，说几点之前半价？
1: 那个最高峰。
0: 几点之前半价好？9点之前半价呀。我差不多7点多钟，我收拾收拾就起
1: 来。你俩上去了吗？
0: 然后我到了山脚下，我看太高了，我就走了。这一半钱都省下了，我太省钱了。因为我确实是，
1: 我那次去也没登上，因为我是过年期间去的，就是那个人排的已经到山下了，然后说到山顶得等2个小时，我就想着算了吧。
0: 那确实没人，确实没人，但我看他有点陡。我这人吧，从小到大爬不了高。就是这个确实有点恐高。我小的时候在不懂事的时候，就初中左右，就只能
1: 初中你还不懂事呢，
0: 就只能跟着家里边出去玩旅游的时候，小学初中的时候，就是我爸想去哪儿我就得跟着去哪儿的时候，爬过几个山，都辽宁那边什么千山，什么凤凰山，爬那个山我上太遭罪了，太遭罪了，就是我这手就没离开过地。
1: 哎，画船听雨眠说他是2018年去的福建，那你这冰箱贴是18年的呀？
0: 是
1: 吗？哥，你这个18年就有这么
0: 好买的吧？
1: 18年就有这么好看的那个冰箱贴了吗？不过啊，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小红，我好像是2017还是2018年。我记不太清，去的台湾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咱们这边还没太流行那个冰箱贴的时候，我就在那儿带回来一个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好可爱呀。
0: 最近这两年就是各地文旅
1: 风靡了，
0: 因为冰箱贴一是好带，二呢它设计感会更足，就是想怎么设计都五花八门的，什么样都有，没有一个固定格式。
1: 就这两年导致 去哪儿就必须肯定是你是自己留着也好或者送人也好，指定是得买
0: 装修冰箱贴。但我一般都是在那块问完了价之后上网一搜更便宜，我说回去在淘宝买吧。
1: 哎，有的真的搜不到，因为我也就是有过你这样的一个经历，有的确实是搜不到的。
0: 但我也
1: 不
0: 是说非得要它那个形状，就是有这个字儿就行。其实我就说实话，我把冰箱就是给它刮上大白，拿黑笔往上写，我也算是一种纪念了。我去个地方我写个名就得了呗，啊，我省这点钱。因为确实就是那种
1: 有的溢价确实有点高，
0: 有点太贵了，有点太贵了，这玩意儿成本没多少。
1: 哎呀，原来就觉得好像28就买个很好的了，现在58、68
0: 都
1: 敢要。
0: 58一个，你说这个东西它有什么高科技含量？一磁铁，然后外边一张贴纸，跟我小时候在学校门口5毛钱一张那玩意儿一个道理，一个东西。
1: 但是我是什么呢？我现在是啥呢？就跟你一样，如果说我相中哪个了，然后我去搜一下，一看有，不买了。
0: 不是，你就给它拍下来，你找那个冰箱贴定制，你说按这图给我刻一个。
1: 还能这样呢啊？
0: 对吧？
1: 完，我一般就是我留给我自己的买的那种，都是我上去网一搜，确实没有啊。我说那没有哈，
0: 然后就买了。
1: 那没有可以买一个，
0: 就买了。他如果要是这个价格合适的话，留个纪念可以。但我觉得那个钱不花出去，我揣回来更是一种纪念。
1: 关键就是现在它价格不是那么的合适，
0: 对，不是那么合理。
1: 你可以这么说，如果都是10块20块的哈，可能大家不会去考虑这么多。
0: 就是我不太知道我这个钱是买什么了，
1: 买它的创意了，
0: 对啊，
1: 然后那像你说的这创意呢，结果呢，
0: 你
1: 网上都有，
0: 对，实在是没有必要，实在没有必要，
1: 就看自己的一个选择吧，哈，然后刚才我看啊，谁留言来着？唐乐天他说，让你去济州岛的时候，管你叫红哥。我们小红才多大？你管我们叫小红叫红哥？我们小红
0: 他比我小呗，是吧？
1: 对吧？你90后是吧？
0: 对，但也30多了嘛。
1: 红哥，多吃点黑猪烤肉和酱蟹海鲜锅，平平安去平安回。那肯定平安，你放心啊。
0: 我多准备点素材。我准备素材去济州岛，我去那我要干我演出去了，我不得去那会儿我留点啥素材？
1: 他那意思应该是让你多准备点素材，然后回来给他们讲
0: 那得现碰。
1: 然后他说建议你去当地的菜市场去看看，帮我们了解一下当地的生活物价啥的。
0: 我去
1: 你要搁那常住啊。
0: 我去哪儿还真就是愿意这种就是非网红打卡式的旅游，愿意那种就是融入当地生活的式的旅游。
1: 我也是，
0: 就是我走哪儿都愿意逛逛小胡同，就是这一段时间我就是啥事没有，我就像在这块生活一样，我从酒店出来就是逛小胡同啊，找当地的一些这个不知名的小店，推门就进去尝一尝什么样，对，看一看一楼门市的那个浴室啊，然后这个一楼的那个住家的厕所呀，
1: 又提及洗浴了，
0: 什么看一看啊，就是
1: 哎，我比你这个再加一个限定，就是我去哪儿之后，我愿意骑着扫个那个小单车，
0: 我不会，
1: 然后走街串巷啊，
0: 我不会起义。我上一次我去年要出门旅游之前，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有2天行程，不是那么的交通方便。
1: 对呀，你这骑个小车，我跟你说，走街串巷那感觉老好了。
0: 然后有那种海边公路啥能骑自行车，
1: 对呀，
0: 我就特意跟刘老学了2天。
1: 他都没给你教会。
0: 现在这个岁数，确实说实话，学这种东西，我要但凡我有这方面悟性，我早会了。我小时候也不是没骑过。
1: 空啊，能不能是刘老爷教的稍微差点劲儿呢？
0: 他吸我阳气把我这点灵感都给吸
1: 了。换个人呢，
0: 就从小到大就不是一个平衡感很好的人，俩轮就是照亮不了。你像倒骑驴三轮，这我都会
1: 啊，
0: 这我都会。然后我那天问我媳妇儿，因为济州岛那个也有那个像牛岛那种外离岛的话，那个岛上交通不是很便利，都是租自行车。我说他们那自行车能不能安辅助轮啊？就是起码安俩辅助轮的话，我能骑着走。
1: 那谁呢？他会不会？
0: 我媳妇儿会。
1: 那他带你呗。
0: 他自己骑都害怕，他还带我。
1: 不是一般，
0: 他也不是那个老成手。
1: 不有那种两个人骑的那种吗？他在前面，
0: 现在你在外边租的那种没有。都是这个旅游景点的，基本
1: 这咋整
0: 呢？
1: 下周走是不是？这周学赶不赶趟呢？
0: 我学不会。我之前上次跟
1: 我要给你教会了你。能不能就是满足到我啥愿望？
0: 不爱骑，确实不爱骑的玩意儿。
1: 你看一听好像要花钱了或者啥的了，立马不学了。
0: 整个的那个健身房活动里边，我最不爱干的就是动感单车，那玩意儿僵死在地上，我觉得老累了。
1: 啊，我刚想说，我说动感单车不用你找平衡啊。
0: 就是我在那边游1个小时泳，我都能坚持下来。动感单车我蹬半分钟就得下来了，就蹬不动了。
1: 那我可以其实 我觉得你可能不是特别喜欢也
0: 啊，不喜欢、嗯、
1: 是吧？就像我不喜欢跑步一样，
0: 对，跑步我也不喜欢。
1: 就是很多人都说你那么愿意骑自行车，美其名曰说什么那个减肥什么的，说那跑步更减肥。我当时我说跑步就跑不了一点儿
0: 啊，嗯，我觉得很
1: 就跑步对我来讲不是享受，
0: 对，就是很单调、嗯，就是那种没有趣味感。
1: 所以这东西你健身也得有兴趣所在，
0: 嗯，
1: 是吧？
0: 所以一般就是游泳的话，起码我这想象力还丰富，我在那儿自己游的时候、
1: 嗯，
0: 我还能想象自己是个鲨鱼叼他们泳裤，啊，就是还能。

0: 有点意思。那跑步的话，就我自己一个人在那个大马路上跑，就很，
1: 而且你游泳，你应该是能够沉浸其中的那个感受。跑步我也是不行，跑步也累，然后感觉不好。
0: 后来游泳也有点觉得无聊了，就买了一个那个蓝牙耳机。就是放一些那个相声什么的。
1: 游泳也可以有这种防水的不掉的这种耳机了。
0: 对啊，有，一直有，一直有，就是那个外挂式的那种
1: 啊，
0: 外挂式不见。
1: 那你说你在水里头扑棱，那东西不掉吗？
0: 骨传导还行，然后拿泳帽给它兜
1: 啊，明白了，
0: 外边给它罩上。
1: 对对对，上面是需要戴泳帽的哈。
0: 然后下了一些我师爷那些那
1: 防水的都能现在做到这么好吗？
0: 那玩意儿其实没啥高科技。其实现在手机啥嘛，还有那个
1: 手表、
0: 电子产品都能做到防水。
1: 哦，
0: 而且游泳池没有那个游泳池能给你干十多米深，多数漏水都是因为水压太大了。现在多数电子产品，你就是光在水表面粘一下子，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好吧，
0: 没有大水压，
1: 你又让我的那个领域知识的领域又扩充了一点。
0: 你看很多的手表啥的，它有那个防水的那个。
1: 这个我知道，但我原来真不知道说那个游泳的时候居然还可以戴耳机来听什么东西，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0: 能，你要实在不行，你要觉得这玩意儿不稳呢，你戴音箱，你放岸边，你就在那放广场舞，哼哼游。
1: 我就让那个音箱在那个我旁边那会儿，就一直在那儿逛着，是不是？
0: 你在那听就得了呗。这种运动的都是骨传导式的。
1: 哎，说到旅游啊，我们六月份也会有一个线路啊，交通广播。的一个线路就是去西北的线路，然后是明天领着哈，
0: 明天会
1: 六月十四号那个团期是明天带着去，然后呢，它是25人的一个精品团，就是不会人再多了啊。我感觉这个人数也刚刚好啊。
0: 就是出去玩，因为我这个人吧，确实是不太喜欢闹闹叉叉的。
1: 我也是
0: 这种感觉。我一般要是自由行的话，赶上旅游团来，我都会赶紧避其风头。啊，就是离这块远一点，等他这个旅游团，因为待不了多一会儿，等他们走了之后，我再消停回来。
1: 等他们呼呼啦啦的完了这个景点之后，是吗？
0: 对，所以说，但是咱们跟团游的话，就避免不了这种人啊。那咱们就把这个团给他精简啊，25人精品团。
1: 对，
0: 而且这次去的线路非常好，是咱们甘青旅游线啊。就是我是一直挺想去的，但确实奈何囊中羞涩。
1: 我是一直挺想去，但是就是感觉去这就。时间需要长，
0: 对。
1: 然后呢，我好像就是一直没有那么长的一个假期，但是我现在想明年去。
0: 而且做攻略什么的也都挺难做的。
1: 对对对，但是呢，
0: 那边确实有独特的景观。
1: 哎，
0: 就是、
1: 因为我妈去了，回来跟我说很好啊。
0: 就是咱东北这边是
1: 丹霞地，
0: 对
1: 呀、啊，一向有丹霞地貌啊，包括那个茶卡盐湖啊，青海湖这些，在咱们这儿都是没有的。
0: 还有什么翡翠湖什么的
1: 啊？对。然后这一次呢，它是8天7晚双飞啊，就来回都是飞机。大家也不用去那个坐卧铺什么的，
0: 而且到了那边之后呢，给大家提供的也是2+1的陆地头等舱。因为甘青那边确实两个景点之间
1: 离得特别远，
0: 是非常远的，
1: 跟西藏差不多的感觉。对，
0: 你可能多数时间都需要在路上，那么就这个路上的这个时间呢，一定要让大家更加舒适一些。
1: 你路上如果坐那种小巴车哈，就是你的腿都伸不开的，那得可难受了。
0: 你都已经没有精力等到了景点下去再玩。
1: 然后呢，这个陆地头等舱呢？他还给大家配备了那个充电口，你也不用跟别人去分享，每个人都是有一个的。
0: 对，
1: 你就自己这个手机，你愿意咋扒拉咋扒拉。
0: 因为出去玩的话，这个拍个照啊，然后在这个等待时间啊，可能一会儿就没电了，会有一些充电焦虑什么的啊。
1: 然后去这个甘青大环线呢，大家可能会去关注说我们都去哪儿哈、就是你在什么历史书上学过的，包括在电视上看到的，包括别人说过的，就是什么嘉峪关呢、张掖呀、还有那个我刚才说的茶卡盐湖啊，这些都有，包括武威啊、武威也有，对，
0: 而且价格非常合适，因为都说了囊中羞涩嘛，去那边这个人均确实挺贵的，我们这个团呢还是精品团，原价6980元，
1: 现在，
0: 但是我们1038给大家。争取到了专享的福利价，只需要5699元一人，哎，一价全含零资费。
1: 西北朋友们啊，它本身就不便宜，
0: 对，
1: 因为路费来回也贵，然后呢，住的其实也不便宜。
0: 您可以自己去上网看一下，就是算一下往返机票加上酒店，
1: 对，你会这样
0: 算
1: 一下
0: 当地的门票，你自己算一下这个价格可能有的都差不
1: 多了。对呀、8天7晚，而且这个是纯玩团啊，就如果说你不再额外的你去买一些什么东西，你说我就跟着那个大家一起吃，然后我就跟着大家一起玩。我不再额外的去有什么一些别的地方项目啊什么的，其实那你就也可以做到，就除了这个团费，你就不花什么钱了。
0: 而且我们这边还赠送一些这个湖景的航拍呀、旅行礼，
1: 还给你红丝巾准备好了。
0: 对，旅行礼包什么的，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全程陪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8天7晚啊，住的是。

0: 是携程四钻还有两晚上的五钻的酒店，就住的肯定是干干净净的。
1: 感兴趣在公众号回复干青加电话就可以了。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0: 哎，刚才、
1: 哎、
0: 嘿，我想跟你说，刚才广告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手机，
1: 嗯，
0: 姚乐老师给我回话了，
1: 活了，
0: 你猜回的是啥？
1: 啥呀？
0: 咋了？
1: 你说娶你狗命咋了？咋了？那不是找你就有事儿呗？你就直接说你有没有时间就得了呗。而且我咋找的你？你咋回我？我给你发的语音，你回个文字。
0: 给我回个咋了？
1: 一点也不尊重人，
0: 是不是、啊？
1: 对吧？
0: 我一会儿回，一会儿找他干仗去。
1: 对，你说拿命来、
0: 嗯，这个也充分说明了姚老师真忙哦，人忙碌着呢。
1: 对，您那边确实忙着呢。
0: 嗯，
1: 那今天聊的互动话题是旅游啊，
0: 嗯、
1: 就是
0: 有人说了
1: 上深刻的旅游，
0: 嗯，
1: 说那个佳宁啊，小红点一份水煮肉片都能吃半个月。啊，
0: 你可真能夸奖
1: 他。那不是我的黑历史，那是我的来时路。
0: 嗯、
1: 确实，那个，我家里边吧，水煮肉片是一个挺难做的菜，
0: 对呀、
1: 啊，那个还崩油什么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工序还挺麻烦。
0: 你整上预制菜了，
1: 然后就在外边买了一份、
0: 嗯、
1: 然后回来之后吃完这一顿，我觉得还怪白瞎的。
0: 嗯，
1: 就是菜少了续点菜，
0: 嗯，
1: 没肉了加点肉不就得了呗、
0: 嗯、对呀、
1: 啊、连连续续就吃呗，
0: 嗯，
1: 那反正吃了一周多，我发现我好像没放过蘑菇啊，这里边怎么出了新物种了呢？就是味道有点不太对了
0: 啊。那你真吃了好几天呢
1: 啊，
0: 翻来覆去热呀，
1: 啊，
0: 那确实有点过分了。
1: 嗯，而且那个玩意儿吧就在锅里边我都不盛出来了
0: 啊，
1: 一直在锅里边
0: 真事儿啊
1: 啊，所以说就是一直在锅里的话也不会放冰箱，
0: 那不行，那就是它会在那个，它、
1: 啊、
0: 会，它一定会滋生一定的细菌的。
1: 对，
0: 没拉肚子吗？后来
1: 拉了。
0: 那你看，就是嘛，你要说
1: 家里边趁着还有点那个止泻药，
0: 啊，
1: 就是
0: 你给灌上了是吗？
1: 反正我一直吃的止泻药吃没，我说这不行了，没有药了，这东西确实是不能吃了，我才撇。
0: 但是我跟你说，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就这水煮肉片得多好吃啊！
1: 也没有，单纯是因为。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吧，不愿意做饭。
0: 嗯，
1: 就
0: 但你说你这整成，你整隔日或者顶多你放冰箱再整一天，我感觉三天已经是大限了。
1: 那我第四天吃啥呀？我还得现做，还得现买。
0: 这话唠的好像没有水煮肉片，你这个就过不了这日子了。
1: 多费事啊，多费事啊！说我最像啊、我最深的是从沈阳回来上下山。
0: 嗯，
1: 六个饺子38，感觉里头吃饭什么玩意儿？
0: 就是你说这啥呀？
1: 说的我这还脑补半天，
0: 啊、
1: 我也没给他圆乎了
0: 啊
1: 应该就是在下山那个物价有点贵吧？
0: 他说什么感觉里头没有，还什么吃饭完上外头吃的？
1: 嗯。
0: 就
1: 是里头没地方吃，然后给他端外头吃的。
0: 啊、
1: 哦，
0: 没太明白你啥意思啊？那爱吃肉的羊啊、哦？
1: 你去过下沙吗？
0: 我没去过，我在电视上看。
1: 长春开车过去还挺近的。
0: 啊、
1: 哦，他
0: 还是拍那个
1: 对
0: 《乡村爱情》的那个，
1: 就是那个，就是他不拍戏的时候、
0: 嗯，
1: 也相当于一个景点对外开放了。
0: 哦，现在是这样的呀。
1: 哎、然后我那时候应该得高中、初中那样吧。
0: 你那么早就去过了？
1: 初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乡村爱情刚火、
0: 嗯，
1: 然后它刚变成旅游景点，然后家里边这个应该是我四姑张了，说这个带着这个
0: 去看看呢，
1: 对呀，然后几个车去那块溜达一天、嗯，去那块反正没吃饭就走了，啊，进去逛了一圈，本来找了一家这个，因为它就是拍摄地，
0: 嗯，
1: 这个就是剧里的广坤家，然后那个是什么刘能家，然后他平时的时候里边就变成了饭店。
0: 啊、
1: 就变成了
0: 那也就是说他那地方完全都是拍摄打造的一个地方，
1: 对，
0: 他不是那个真实的有人住的，
1: 他可能之前是个村子，但是他为了拍戏指定得翻新、
0: 嗯、
1: 啊指定他得这个给他整吧整吧，而且你要知道从乡村爱情一到现在到十几了，
0: 我都查不出来，
1: 十七也不十八呀，他、嗯、里边那个剧里的景都不一样了，
0: 嗯
1: 对吧，他每年当然要有点装修什么，要有点翻新什么，
0: 嗯，
1: 然后去那会儿刚准备要吃，然后说下雨了，

0: 下雨了，你看剧前几部看过吧，在进村之前不有条河吗？
1: 嗯，
0: 要是雨下的大了，那河水涨起来了，车就回不去了，就在这块还得住。
1: 嗯，
0: 你说吃就挺贵了，就别在这住了，那咱就走吧。
1: 嗯，
0: 就开出去了，就没在那块吃饭，就相当于溜达一圈就走了。
1: 哦，象牙山啊、哦嗯、
0: 对，
1: 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转一转。
0: 你长春开车没有沈阳远？没有沈阳远
1: 啊、哦、他应该是在铁岭附近吧？
0: 对，
1: 是不是
0: 铁岭那边？
1: 嗯
0: 啊，
1: 那就是在差不多是过了四平，
0: 嗯，
1: 基本上就要到了，应该一个多小时的一个车程啊，不算远。
0: 对，就是中间我们好像还路过哪儿，还在下边吃个饭，
1: 嗯、
0: 因为那时候也是小，也这个扛不住饿，啊，过了40来分钟我就饿了，然后就张了，然后就反正也没走那个高速，
1: 嗯
0: 啊，因为那时候高速也并不免费，我们家开车也就走国道啥的，走哪儿都下道了，
1: 哎、
0: 下道就能吃上饭了。
1: 辽源你去过吗？
0: 去过。去年去的，
1: 去年去的，
0: 去年刘老爷带着去的，
1: 他带着你去的，他不带你咋的呢？
0: 我不寻思去啊。
1: 哦，就你俩吗？
0: 还有我媳妇儿。
1: 哦，你们仨？
0: 还有啊，还有我媳妇儿一朋友啊，我们四个。
1: 然后那个你们去吃那个他那儿有个著名的当地的那个小吃了吗？
0: 啥呀？麻辣烫？
1: 不是。那个就他那边叫麻辣面
0: 啊，
1: 嗯，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开了挺多年的一个地方啊，
0: 烤串，
1: 叫某宝顺，嗯，
0: 啊、
1: 对，
0: 没吃。
1: 然后就这五一的时候我去了
0: 啊，
1: 我是12点多到那儿的，我想着说差不多该吃完那饭口是不是完事儿了？
0: 啊、
1: 不接近1点了哈，12:40多了，
0: 嗯、
1: 啊，排号260号，
0: 哎呦，
1: 嗯。就是屋里屋外全是人，我排到260号，
0: 连电视剧都火
1: 啊，老火老火了。
0: 在里边大，
1: 他那个地方不是很大，然后他那菜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有一页纸，完上面什么那个各个的，就是也有几块钱的、
0: 啊，
1: 然后也有稍微贵一点，根据食材的不同。
0: 啊、
1: 然后我就当时就看总有人推什么的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去尝一尝啊，结果就没进去。
0: 啊、
1: 嗯，我在想就是，你说一个城市哈，即使你不是旅游城市，
0: 嗯，
1: 你有那么一两种，就是吸引大家的那个，比如说美食啊也好，
0: 嗯，
1: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也好，它也是可以能够招揽人来的。然后
0: 这两年，辽源正经是挺
1: 对挺好的
0: 城市这个宣传的。
1: 那天我下高速之前就看着一个 GA的车，然后我就那个跟我朋友说，我说。哎，我说能不能是他也跟咱上一个地儿？他说那能吗？我说你看着，我有种强烈的预感。嗯，结果下了高速啊，就那车一直在我们前面，一直跟我们到那个饭店，然后他先停车，我再找地方。
0: 啊，
1: 他也上那儿了，就从长春特意去的。
0: 一起去
1: 了。我排260号，他顶多在我前面259。
0: 啊，那个辽源还有袜子吗？现在还发吗？
1: 没有，那天我去的时候下高速的口那个门没开。
0: 我们在没在那儿，我们那个时候去是在哪个公园，什么动植物公园门口、
1: 嗯、我们是下高速那个口，然后它旁边有一个那种就是像城市的一个打造的一个对那种美陈的屋子、
0: 啊、公园啥的。
1: 那天还没开呢，那个、
0: 啊、
1: 我路过那个你说那地儿了 啊。
0: 我们去的时候赶去年正夏天
1: 啊，
0: 然后基本这些
1: 五一还有点冷，他那应该是还没开呢。
0: 啊、
1: 然后那个我下去可不是看着那袜子屋了吗？然后看锁门了，
0: 啊，
1: 啊好多车都去
0: 你
1: 啊！
0: 你说我给大家发福利，后边的车都有福了。
1: 我等着我前面那大哥撬开的。
0: 这个爱车欧阳说提醒门票50，观光车20。
1: 他说哪儿啊？
0: 应该象牙山吧。因为我去的比较早，我那都是小20年之前去、
1: 哦、
0: 那时候不收门票、
1: 哎、
0: 现在可能收了吧。
1: 就他那点地方，按照我的体力，我跟你说那个观光车的20块钱我指定不带花的
0: 啊。那门票呢，这你翻个山其实从后边也能绕进去。
1: 哎呀妈呀，你可
0: 你收那门票呢？我从谁家地道不钻进去了？
1: 哎呦我天哪、嗯、啊，门票那是真不知道。你去的时候有门票吗？
0: 我去的时候没有，因为我去的特别早，小2年了、
1: 哦、
0: 那时候乡村爱情才拍到几页，也就2-3部那样
1: 啊。你上初中的时候是吧？
0: 对，
1: 那有年头了，
0: 学初中的时候、
1: 嗯、不过我也感谢你的分享啊。你分享完了之后呢，我想着就啥时候我要路过我就瞅一眼，就不特意去。
0: 我现在要路过的话可能会去那个是叫开元吧，
1: 嗯
0: 啊，就是开了一个马大帅的文，那个这个这么一个宣传
1: 啊。是吗？
0: 啊，
1: 没听过这个地儿。
0: 维多利亚娱乐广场
1: 啊，
0: 复刻了一下。
1: 哎，那个地儿啊，那个也是复刻的是吧？
0: 啊
1: 啊，人家说了，门票和观光车是捆绑卖，
0: 那你直接要70就
1: 对呀、
0: 啊，
1: 而
0: 50
1: 还是说对呀、啊？那你就不用给他分开说了，那要是捆绑不能分开的话，
0: 嗯，
1: 那就不。

0: 就是七十吧，那也不是五十加二十，
1: 直接涨价就得了呗。
0: 但是如果按照你说的这样，应该不需要捆绑啊，那我可以选择我不做呀。
1: 对，我可以选择不进呢，
0: 是不是？
1: 对吧？你就选择不去就得了呗，你就在家躺着，你就看电视剧，谁管你要门票了是怎么的？行了，咱赶紧这个今天好哥们好好分享吧。那今天呢，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啊，给力两个字。平台呢又给大家上了两个王炸的福利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兰蔻小白管啊，这也是咱们夏日必备的一款产品了啊，也是咱们最近商城卖的口碑特别好的一款夏日防晒。
0: 多钱？
1: 这个价格呀，这个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知道它平时价格的，因为毕竟是兰蔻的啊
0: 防晒
1: 小白管的防晒乳。
0: 那平时的价格就是旗舰店和官网我估计得600左右吧。
1: 哎，平时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得740块钱。
0: 啊，那我还说少了
1: 啊，740。但是我们今天商城夏季防晒专场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我们现在只要269。哎，269是跟740相当于打了个三折。这还不算完，如果一次买两支的话，两支的到手价只要399。399买两支，一支相当于200块钱不到啊。这是咱们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啊，不是咱们杂牌子，不是那些小品牌，不是这个防晒效果不好的、啊、
0: 他们家的防晒我用过，还挺好用的。
1: 对
0: 啊
1: 这个两支399，超低折扣，特别划算，而且我们仅限90单库存，售完不补。喜欢的朋友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给力两个字抢购啊。这天也确实越来越热了，
0: 有效期是到28年
1: 啊。
0: 很多朋友可能会关注，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团购这个价格会比较低，然后是不是临期的、这个日期还可以，28年几月份？这个
1: 三月份，28年
0: 三月份啊，
1: 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
0: 对对对、
1: 防晒这种东西其实用的还是挺费的啊。
0: 对，因为其实按照正常来讲的话，你不只是需要夏天来防晒，一年四季都是需
1: 要
0: 的，
1: 只
0: 要都有紫外线
1: 光啊。
0: 对，
1: 就是对你的身体还是、
0: 女生如果你想护肤的话，你可以回想一下，就是很多的比如说那美妆博主、包括一些科普的文章、想要保护皮肤的第一步就是什么时候都涂防晒。
1: 对，就是甭管化什么妆，里边要有一层防晒、
0: 一定要有这个防晒。
1: 然后如果要是觉得你像我这样，我就是不习惯于这个涂抹这些东西，也给大家准备了物理防晒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防晒衣。
0: 哎，还是蕉下的那一款吗？
1: 哎，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
0: 啊，这回是男士了，前两天卖的好像是女士、
1: 对，前两天上的那个女款是卖的非常火爆、
0: 好多人都关注。
1: 今天给大家也是上了一个男款的适合夏天穿的防晒服、男款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59元起。
0: 哎，那不跟女款是一个价格吗？
1: 对啊、毕竟这是蕉下的，这个你要说那防晒服那玩意儿几十块钱都能买得着，它效果不一样。
0: 对，它这个是带那个直的。
1: 对，你要是买那个防晒服，它防晒效果不好的话，你穿着还捂挺，莫不如咱就是不穿了，它既不防晒还捂着你，实在是没有必要啊。所以说要买防晒服的话，咱一定要买这种这个大品牌，
0: 它这个应该也是
1: 防晒效果好的
0: 冰丝面料了吧，跟那个女生的一样。
1: 对，它这种透气冰丝感，然后这个腋下呀、身侧呀这些这个高热易汗区，给大家还做了那种透气网孔。
0: 哎，这男生跟女生的是有差别的哈。
1: 对，咱平时就是什么高温的通勤呢、户外徒步啊，咱穿着它也不会闷汗沾身。而且我们还有这种加宽的黑胶帽檐啊，这样的话紫外线挡这个晒脸的这个概率也会更低一些嘛。啊，就是反正大家感兴趣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给力两个字啊，只要159元起，而且我们是4种颜色共选择，您就看您平时的穿衣风格和审美，挑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就行，从 M 码到 XXL 尺码齐全，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我给大家看了那个小蓝色呀，还有深灰色呀，还有黑色，还颜色还真挺好的、
1: 很好看、
0: 男生这个颜色真挺好看，
1: 防晒服要的就是这种清新感嘛。
0: 哎，对，这个颜色很重要啊、喜欢的朋友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回复给力，
1: 给力就行了。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了，咱们明天再见，拜拜各位，
0: 拜拜。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啊，最简单快捷的方式把您的问题最直截了当的解决掉哈，那最好呢大家来直接拨通我们三部热线电话，这样的话既节约了您的成本，又压缩了这个时间啊，是最最好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呢在这几个时间段啊，现在是第一时间段，总共有四个时间段，那时间也是过得非常的快，有问题及时的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的李女士，看李女士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李女士晚上好。
4: 哎，你好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对方是欠我120000嘛，然后法院当时是判决书已经生效了，然后对方他就只想还我100000，我肯定不行啊。然后他名下有一套住宅，还有一间车库，然后都办理了那种产权证明，但是这个车库位置不好，然后也没法对外出租，然后也很难转手卖掉，然后我打算就

0: 个那个居住房嘛，名下加上名下还有其他财产资产，然后法院不会不顾及日常就是起居啥的处置这个房产，你说我咋整？
1: 嗯，好，那也请宋律师为林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嗯，首先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那12万的这个债权变成10万的话，搁谁谁都不能同意啊。但是因为已经判决生效了，您没有必要去说去让着这2万，那您依然可以坚持12万。那现在的话咱们法律也规定了，唯一住房并不是构成不执行他名下房产的这个理由啊。那他你看他现在有一个车库，有一个这个房子，这两个属于都有房证是吧？
0: 嗯，
2: 那首先我觉得可以看看他这个车库够不够偿还您的这个债权。如果说够的话，可能呢就不用动他的这个房子了。那如果说不够的话，我们可以申请法院直接去执行他名下的这个房子。现在唯一住房已经不构成这个阻挡的这个理由，那么可能会在这个房子拍卖之后给他预留5到8年的租金留着让他租房子，这样的话不影响他的生活啊。您可以跟法官沟通，要求把这个房屋现在进行这个查封评估拍卖这个流程优先受偿您的债务。
0: 明白了。
2: 还有就是您看看，我不知道您这个执行到哪个阶段了啊，他名下的这个微信珠宝啊是不是已经都查封了，那你也可以看看观察观察他。那既然说你们都能借钱，那可能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或者是什么，你看看能不能观察观察他。如果说他利用身边的人去收款呀，然后自己呢出门花个现金啥的，然后什么钱都不往自己腰包里进，那您看看或许可以，如果能观察得到能找到证据，咱们可以向法院提供，那么有可能他是构成拒执罪的。构成拒执罪的话，这个可是刑事啊，刑事上的话一旦涉刑，其实很多人他都是害怕的啊。那我就建议您可以通过这些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行，
1: 好，那这样，林女士，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0: 好的，好的。
1: 任何问题在任何时间段，您都可以进行咨询，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一部微信号。
0: 好的，好的，加了，加。
1: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0: 拜拜。
1: 好。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第一时间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这样的话您的问题解决的又快哈，又会非常的直接。那这样也不需要大家再跑来跑去的再看其他方面，说我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办，一个电话就直接把问题解决了，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方法，也是希望大家那通过我们的电波把这个方式方法用起来。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别人把他们家的门铃给砸了，那这个门铃呢买的时候是200多块钱买的，警察说可以多要一点，我应该要多少比较合理呢？或者是说这个我应该是按折价来算呢，还是说我应该可以管他要原价的这种赔偿呢？
2: 正常来说咱们很多时候都是进行折价来要的，因为要考虑这个磨损费，任何的东西它在使用过程中都会产生这个磨损。
1: 对。
2: 那就像咱们这个相当于咱们买车，买二手手机，那它一旦使用过后，它的价值肯定和新的是不一样的。
1: 对，贬值。
2: 所以说您这个门铃的话如果说对方不同意按原价赔，那你可能需要折价。
1: 折价一半吗？还是说按百分比，比如说8折呀、7折、9折？
2: 这个目前来说法律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但是如果说不管是折价还是怎么样，有可能需要您提供这个正规的发票。
1: 那如果没有发票，我有购买记录可不可以呢？
2: 购买记录的话，这个用于双方的协商。如果说一旦是这个拿到这个法院的话，那么一般法院来说他会认准我们正规的票据。
1: 啊，是，那所以说一般买什么话，我们应该要发票比较好一点。
2: 对，我们。

0: 正常来说，这个可能是咱们生活的习惯的问题，
1: 真是习惯。
0: 很多时候就是，
1: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没必要，很麻烦，好像给别人添麻烦，然后自己呢觉得，我好像也用不到。
0: 对，但是这个正常来说，这个是关于有一些可能税务上的事情。但正常来说，咱们购买发票，包括商家，他也应当主动的给咱们开具发票，就是这么一样。所以说，他这个价格是应该折旧多少，可能是要看他的这个门铃使了多少年。那你可能你使了10年20年前，200块钱买的，那现在，像人家200块钱，好像
1: 也有点多了，
0: 说不出来啊。那要是新的门铃的话，那不用说，那可能
1: 是刚买一个月哈。
0: 那你跟人要200块钱，我觉得那是相当可以的。就是这个情况。
1: 所以说这个一个是咱们尽量哈，买东西也好，吃饭也好，尽量是去开一个发票。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咱们可能后续方便啊，自己尤其是可能说起诉啊，或者是要求对方赔付的时候，我们好拿这个来进行有话语权。
0: 对对对。
1: 好，那这个方式方法也给到您，就是您的这个还真是不能多要。第一呢，是咱们可能也是使用了一段时间；第二个呢，确实是没有什么必要。所以后续的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梭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路面上正常的开车，那平白无故就让人给撞了啊！下车之后，对方呢还耍无赖，那咱们这头还一片空白呢，不知道应该怎么进行处理，该如何进行赔偿，要多少？交通事故之后特别的闹心，让人觉得哎呀好焦头烂额。如果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别着急，吉林交通广播联合梭邦律师事务所开启了法理人情梭邦都行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无论大家是需要说有这种代理的伤残鉴定，还是说想要计算赔偿项目，只需要拨通梭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呢免费为大家进行支招。那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像交通事故这些纠纷的话，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处理，千万说不要错过了最佳的维权时机。如果说您被撞了赔少了，或者是对方赖账了，自己也别硬扛哈，您就直接来拨通梭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大家进行解答，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您的身边。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无论任何时间，你说我这个事儿我半夜12点了，咱就添加18294567，就会有专属的啊这种客服跟咱们进行对接，把咱们的问题啊第一首当其冲的解决掉。所以有问题您就随时添加18294567。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4: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45-888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梭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大家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曹女士。曹女士晚上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我想咨询一下，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是这个农村占地，然后是这个之前呢我姐的户口没迁出去，然后就已经仲裁成功了，就是她是享有这个集体土地征收的土地补偿费与留归集体经济组织用于分配的安置补偿费的分配资格，就这个仲裁呢已经成功了，然后之前分过第一笔钱，然后由于我姐结婚呢户口迁走了，第二笔和第三笔就是没有领到。现在我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我姐的这种情况，第二笔、第三笔的补偿款是否应该就是领到，还是说这个应该怎么办呢？我们
2: 首先我想知道，就是你们村里边这个关于土地的这个征收分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策。首先我所知道的啊，就是一般来说咱们俗话说，就是这个征收的话按人头，你有地我就给你钱啊，有一种是这种，还有一部分的土地是什么呢，这个钱给到村集体，由村集体来进行投票表决决定，给咱们村集体以内的是给谁或者说是不给谁啊，因为这种类似的案件我们处理过啊，就是说第一种情况的话，那如果说这个是你们家的地，当年的土地承包合同你是有的，你是有的情况下，那么在那个征占的时候，关于这部分的人头的费用就会给你。
0: 嗯，
2: 如果
1: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打断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分的这个人头钱不是家里边这个地，是这个村里边的集体土地，
2: 集体土地就是公有的部分，是吧？
1: 对对，
2: 那公有的部分的话，那可能还要细分了。那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村集体需要进行表决，或者说是什么情况来进行分割的？如果说是您姐姐户口已经不在了，有可能会被认定为不是村集体内的成员，因为这部分的地只给咱们村集体土地的村集体的成员进行分配，那么可能您就丧失这个权利。因为我刚听了，这个是结了婚之后把这个户口就迁走了，是不是？那有可能您是这个情况。那你这样吧，您我刚刚听了有这个土地仲裁，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情况，是吧？你拿过来我看看呢。
0: 可不可以？或者是您方不方便把这些相关资料发送到 FM 103发送到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这个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呢？可以吗？
1: 那我就是最好还是去咱们村家律所再去面谈一下。
2: 对，因为我刚听到您说有那个土地仲裁的东西，然后然后可能还要下一步，因为您这个还没有诉讼，我看看能不能通过诉讼来解决一下您的问题。
0: 行吗？
1: 好的，
0: 您可以带着所有的资料来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事务所，在导航上就可以搜索，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长春莲花山4A级景区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由吉林省的建设集团深耕15年，斥资近100亿打造，占地6平方公里，70%的森林，10%的水域，万亩珊瑚环绕。那在家的话就可以享受到这一种度假式的生活。那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这一次机会一定不要进行错过。主推呢就是山里院子1号院。主推的项目是山里院子1号院，建筑面积呢是85到275平的，像连排呀、叠拼呐、洋房啊，全系的产品。那这个产品呢也都是依山而建，户户向阳，最高是132%的得房率，得房率非常的高。它也有呢像一些露台呀、阳台呀、车位，而且全都是赠送的，支持温泉入户。所以说它这个设施呢是 是非常的完善哈。如果大家要是想去了解的话，一定要开车到附近去转一下，它这个确实离长春也不是很远，配套呢也是十分的完善啊，像周围还有公园，像银湖公园啊，儿童乐园，出门就可以到达，非常的近，还有高尔夫啊，像很多我们的这个身边的伙伴都喜欢玩高尔夫啊，游泳馆啊，体育馆，而且它是向业主免费的开放使用的，所以说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您可以到这个我们的长春莲花山四 A 级景区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去了解一下。另外呢，它还有鹤行学院 K15 一站式的教育，像冰雪呀、温泉那研学都是有配套的，那这些也是非常的齐全。那目前呢也是正在认筹，像联排是2万抵15万啊，叠拼呢也是2万抵10万，洋房呢是2万抵5万，还会再送像一些大额的业态消费卡啊，还会享受这种集团的15%的购房补贴，安家度假一步到位。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您可以拨通这一部热线电话8845-8888 8845-8888。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钟先生。钟先生，晚上好。
3: 你好，丽子。
0: 嗯，您好，请讲。
3: 我就是我的吊车，
0: 嗯，
3: 我吊车给他干活，
0: 嗯，
3: 完了一共是25000块钱，
0: 嗯嗯嗯，
3: 我出厂的时候完了干时间长不就熟了吗，出厂的时候他就没给我，说过几天给我，
0: 嗯嗯 嗯
3: 完了一直拖拖不给我，就把他起诉了，
0: 嗯，
3: 起诉了强制执行之后他给了我10000块钱，完了还差15000，
0: 嗯，
3: 完了他就完了在法院，我说还差这些，法院的执行官说现在找不着人了，我应该怎么，
0: 嗯嗯，欠钱是吧，25000，那现在也找不着人，咱活也干完了是吧，
3: 对对，
0: 嗯嗯，现在应该怎么办，
3: 嗯，这都已经好几年了，
0: 嗯，
2: 那
3: 一直拖
2: 啊，您的案子一直还是在执行过程当中是不是，
3: 对对，
2: 嗯，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正常来说在执行过程中的话，法院会查封他的银行卡、微信还有支付宝账户，
0: 嗯，
2: 那么我觉得首先您可以跟银行申请调查一下它的流水有没有在您诉讼之后或者说是执行时候偷偷转出去的这个钱，
0: 嗯
2: 啊，如果说有的话，那么这一块的话您也可以将对方追加为被执行人，或者说起诉撤销这个转移的行为，撤销这个财产的转移，那么有可能就会有钱会出来了，还有一个，那看看他有没有一些到期的债权，
0: 嗯，
2: 就是别人欠他的钱到期了啊，那这个时候那可能这个钱可以作为就是他应当还给他的钱，可以作为还给你的钱，
0: 嗯
2: 啊，那第三你可以看一下查一下他的配偶，他配偶的话有没有名下有没有资产，那如果有的话看看是不是他们两个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的，如果是有的话，那这一块他那一部分的财产是他的，那可以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可执行的财产，这样的话能够保障您的利益，
0: 嗯，
2: 还有的话现在我不知道您关没关注一些这个公众号呀，
0: 嗯，
2: 像一些法院的公众号，
0: 嗯，
2: 他会定期发一些悬赏公告，
0: 嗯
2: 啊，一般来说可能会有就是给这个相应的提供线索的人一些奖励吧，
0: 嗯，
2: 就一般是在什么债权的20%到多少，
0: 嗯，
2: 像您可以发一个悬赏公告，说有没有人能够找到他呀，或者说提供他的
0: 线索
2: 呀，
0: 对，
2: 这种情况的话，
0: 嗯，
2: 哎呀，重赏之下必有
0: 勇夫，
2: 或者说这个人
0: 就有线索，
2: 对，人或者说人活着他能没一两个仇人吗，
0: 对，或许就能帮您找到他，这个钱就能回来，
2: 嗯，要是有这个样的人呢，他愿意提供他的线索的话，
0: 嗯，
2: 您是不是
0: 这个事就有着落了，
2: 对，那这样的话对于您来说也是很方便的，
0: 对，
2: 嗯，
0: 好吗，
2: 我
3: 对这几样好像我都因为我们干活
0: 嗯
3: 都不是一个地方，我们都是两个省，他是辽宁省，
0: 啊、
3: 嗯，我是吉林省，对他一点都不了解。
2: 嗯，那这一块的话，因为毕竟说这个法律这个民法上的这个强制执行力呢，它不像刑法上的，它肯定是说现在的话已经对老赖是进行一个穷尽了这个方式。那现在的话就是已经都给他上了这个失信的这个
0: 名单了，
2: 被执行人的名单了，是吗？
3: 那我就不知道了。完了，
2: 你别不知道呀，你别不知道啊，
0: 你
2: 得
0: 知道，
2: 你得知道，你得向法院提申请。你正常来说，这种人的话，他要是你给他上了这个名单，他就不能贷款，他也不能坐飞机，不能坐高铁二等座及以上。
0: 咱们这个之前是起诉过，是自己进行起诉的吗？
3: 啊，是我自己起诉的。
0: 那就说现在您的这个事儿就出岔头出在这儿了。你自己的话，你可能丢失很多信息，我不知道怎么去，就是很好的把它限制住，是吧？
2: 对，
3: 对
2: 像这种的话，我们也遇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就是
0: 自己来。
2: 对，
0: 我也信不着你们，你们还管我要钱是吧？我这事儿我自己来。
2: 对，有这个信息差，再有一个这个欠钱的这个人啊，你不给他上点措施，他有可能。不，
0: 你不给他逼到份儿，他就不带给你。
2: 而且法院啊，法院有一样重要的一个法院的原则叫不告不理，就是他很多东西他不能去主动的是去行使他的权利，很多时候他要依据你的申请。
0: 哦，
2: 所以说我现在刚刚哎呀，我这最开始就应该问你一下，要不可能我就不用刚才说这么多了。那您看看，你跟那个法官再沟通一下，你向法官提供一个申请。
0: 对，我总感觉。钟先生电话都打到这儿，我感觉他自己还是叨不到点儿上。我怕您说话还是叨不到点儿上。您可以问问，您既然今天已经打过电话问过宋律师，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让咱们的律师去帮您去把这个钱要回来。咱25000块钱，咱一分钱也不给他，行不？
3: 哎，快谢谢。
0: 好，您可以先添加1829456718294567。咱们是找不到这个具体的方式方法。你觉得我可能是不是我今天打完电话，我听宋律师说我知道这个怎么要，但是你其实你是要不到点上，你说话你说不到重点，人家法官也没时间跟你就那么多这个案子呢，没时间跟你在这掰扯，对吧？
2: 所以您得积极的行使自己的权利啊。
0: 您就抓点时间，抓点紧。
3: 好，谢谢，我加微信。
0: 好，您可以加微信，然后你咨询一下，你说我这25000块钱，我想快点要回来，赶紧上手段。
3: 好嘞，谢谢。
0: 好，那也跟周先生就先聊到这儿。
3: 好嘞，谢谢。
0: 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511以及5433。那线上的汤先生稍事等待哦，想问一下借条怎么写？我们接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4: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5: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4: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5: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4: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5: 3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4: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5: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年，民法典生效后3年。
4: 车被偷发生事故，车主承担责任吗？
5: 被盗窃车辆发生车祸，由实际驾驶人承担一切责任。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

0: 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汤先生。汤先生晚上好，久等了。
3: 您晚上好。
2: 哎，晚上好，久等了久等了。
3: 宋律师。
2: 您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3: 就是有个熟人想跟我借钱。
2: 借钱。
3: 这个借条应该怎么写，就是说
2: 比较好。
3: 对，比较多。
2: 借的钱多吗？
3: 5万元，
2: 也不少啊，
4: 不少
2: 也不少啊。
4: 我们现在一听到
2: 5万块钱，我跟你说，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接了很多有关于借钱方面的事，我不是不鼓励汤先生把这个钱借给别人，别人可能真是倒短也要就着急嘛。但是也确实有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啊受到伤害。是吧，
4: 要不回来，
2: 要不回来，
4: 这个、
2: 是
4: 要吓人的，
2: 就
4: 是
2: 无论是说你这个写借条啊，还是说这个有这个帮着一起做这个叫担保的人，这个也有做担保说我最后我可不可以管这个担保人要这个钱。所以有的时候汤先生打这个电话想问一下这个借条怎么写，我要是汤先生我就不借了。
4: 可能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确实
2: 咱就非得借是吧。
3: 对，那大意思就是开始我那边原来的就是一个怎么称呼东北话，连桥
2: 是吧，
4: 实在亲戚。
2: 就是这种实在亲戚打电话的也不少。实在亲戚真的在我们节目里
3: 是他对我不下一回他就管我叫我姨父啊，
2: 叫姨父是
4: 啊，那是小辈儿哈。行，那我首先我回答您的问题。借条怎么写啊？借条的话，这个借贷关系在咱们法律上叫借贷合同。
2: 借贷合同
4: 啊，咱们双方形成的是一个借款合同。那合同的话就是有来有往。你跟我借钱，我给你拿钱，那双方咱们签订一个合同，这事儿就算生效了。但是正常一般来说咱们呢可能这个日常生活中尤其这种亲戚礼道的咱也没办法说板板的拿着一个合同过来你给我签了怎么怎么样。所以说一般咱们都是来拿借条来保护我们的权利。那么借条的话首先那抬头指定就是借条。
2: 对。
4: 那么借款人是谁，那个出借人是谁，一定要写清楚。像有的人他就写谁谁谁借谁谁谁多少多少钱，那你这个借究竟是我向你借呀，还是那个你借给我，那个我向你借呀，就是弄得很混乱。
2: 就是一个字儿差的十万八千。
4: 对，就是你们的身份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出借人和借款人这个搞清楚，一定不要说有歧义啊。

0: 啊，然后写明白借款原因，你要干什么？
1: 嗯，
0: 首先这个法律上是不保护这个违法的这个行为。你知道他要拿这个钱去做违法的事儿，你还借，那这一块的话，法律就不保护。譬如什么？
1: 嗯，
0: 赌债。
1: 嗯，
0: 你去麻将桌，然后你说：“哎呀，我今天这输了，我这输了5万块钱。你现在你给我拿5万块钱，我得把这个账还上，要不人家要打我呀。”
1: 嗯，
0: 这钱你要是知道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借给他，你要借给他的话，法律是完全可以不管你的啊，这一块要记住。然后这个出借人，那就说谁因为什么什么向你借多少钱，这个钱
1: 嗯
0: 一定要大写小写全都写
1: 啊、哦、
0: 啊，大写小写
1: 全都
0: 写，因为你要是写阿拉伯数字的话
1: 嗯
0: 很容易被篡改，
1: 嗯，
0: 这一块要注意啊。
1: 嗯，
0: 然后约定怎么支付，是现金，如果说是现金的话，那就让他写在哪天哪天收到了、
1: 嗯、
0: 说今天5月25号收到现金多少多少元。如果说是转账的话、
1: 嗯、
0: 那这一块可能不用写，因为咱们有转账记录、
1: 嗯、
0: 这东西它不能丢。
1: 对，
0: 然后约定一个重要的东西、
1: 嗯、
0: 利息。
1: 利息
0: 法律规定了，利息不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话，这一块是不判的。
1: 嗯嗯
0: 啊，好多人就说那个宋律师，我们两个都说了，当时他说他跟我借钱，说答应给我利息，我说给多少，那要也没说，就说给我，
1: 也没
0: 说，就说给。我说你现在你约定了，约定但约定不明，他就视为没有啊，
1: 没有。
0: 那你这一块你要是说用的时间短行，有的那10年8年不还的，你这一块那多少
1: 块钱利息也不少，多少有点啊，
0: 多少有点。然后利息你要看明白，这个不要超过法律的上限。一般来说，咱们现在年率是12.4%左右，因为现在 LPR 好像是3.1%吧。那么可能您要根据这一块来调整您的利率。
1: 嗯，
0: 那月利的话，那可能大概就是1%左右。
1: 嗯
0: 嗯，千万不要约定高了，因为法律的话它是不保护的，超出的部分是不保护的啊。还有一个还款日期，
1: 嗯，
0: 要写明白，
1: 嗯，
0: 要写明白，那哪一天哪一天还，因为你战线不要拉太长啊，战线拉太长的话，你在这个借款期间内，他是不可以，你是不可以超过
2: 主张。定不下来，你先还。
0: 嗯。
2: 大法院定不下来哪天能还你？
0: 定不下来哪天能还呀？那我也建议你先约定一个你俩差不离的时间。如果说他不还了，你还不打算主向他主张权利，你让他再给你出个条，给你补充一个条，说因为这张条没有履行，我这现在篡不开。
1: 嗯、
0: 那你我现在我再给你出个条，我可以往后延、
1: 嗯，
0: 但是我建议你还是写着点。
2: 嗯
0: 啊，明白吧？然后那还款方
2: 式。支出那个出吗？出入的出吗？
0: 哪个出？什么出？
1: 就是出借人
0: 啊，出借人，对，出入的出啊。然后最嗯，最好说你们在约定一个还款方式是以什么形式还、
1: 嗯、
0: 啊？是转账啊，
2: 转账
0: 现金呀、啊，还是怎么样？写明白了，然后最后约定一个什么？如果逾期未还的话，你要咱们去哪个法院去解决？
1: 嗯
0: 啊，正常来说，咱们这个民间借贷如果有条的话，它有司法解释，咱们可以在原告住所地，也可以在被告住所地。您可以看看哪一个法院对于咱们来说可能更近一些，可能您所在的这个法院会更近一些，建议您约定在这个法院。
2: 德惠
0: 啊，那您就约定到您本地的。对你们来说，如果说真的发生纠纷，当然咱们是不希望发生纠纷的啊。
1: 嗯、
0: 如果发生纠纷的话，那么对咱们来说是比较好的。
1: 嗯、
0: 然后签字、按手印，写上那个身份证号，写上电话，写上日期，写上他的地址。
1: 嗯、
0: 那么你需要注意的点，这个借条这么写完了，那么您需要注意的点，虽然说您没问，那我给您说一下啊、
1: 嗯。
0: 那你给他转账的时候，我建议你要备注上谁谁谁哪天哪天的借款啊、咱备注一下这事儿的话不是好说吗？
1: 嗯
2: 啊，你这个转账更是有凭证是吧？就尽量不要现金，这个
0: 对，不要现金。你现在这个年头是，说实话，咱这你现金你出收条的话，其实它也麻烦呀，你还不如转账呢。你现在微信呀，还是支付宝，还是银行转账，很方便。
2: 因为旅行期间，我得先去银行把我那个钱往出那啥，往出那个。
0: 你哪怕通过银行柜台让他去转都方便。
1: 嗯，
0: 啊，千万不要说
1: 留痕，
0: 对，留痕，你给现金的话不好留痕，而且现在很多时候这个大额现金，你要是通过大额是通过现金给的，有的时候法院他会质疑你的这个借款的真实性的，因为咱们现在说
2: 我们地域就是像这个市里边就有那个打字复印的那个复印一张，这个
0: 对，可以让他手写也行，
2: 不像以前咱们手写挺费事的。首页签字是必须的。
0: 对，然后你
2: 他的电话号住址是不是？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您要注意他签字时候写的姓名，啊，不要写小名，也不要写外号啥的。我们就遇见过这种，可能就是本名，可能是身份证上的名是什么什么，然后小名什么，他就写上了，这个当事人他也不知道。你最终你这个对象去找的时候很困难。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这个尤其是借条你不要写成欠条，这个是很多时候咱们非常容易弄混的一个点，
2: 就是借东西那个借贷合同全程就写成借贷合同，就这么写。
0: 借贷合同也行，借条也行，借条也是可以的，
2: 你写借条也可以，打印一个就是借条两个字，是吧？
0: 对。
1: 汤先生，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啊，你在微信上面
2: 写成借条吧，我有凭证，就日后他不还我可以拿这个去起诉。
1: 对，您就在这上面，你说我想要一个免费的借条合同，您可以在这个微信上问问，好不？您可以先问问，看看他能不能给咱们出一个。这个微信可老好用了。
2: 啊、
1: 对，您就跟他说，我想要一个免费的借条合同。
2: 啊，
1: 嗯
0: 嗯，借款合同，
1: 但是
0: 或者说借条模
1: 对，刚才宋律师跟您说的这些几个非常关键的点，您一定要仔细核对。
2: 借就是借东西那个借啊，那个借家里。
1: 您别自己写了，您就在这个微信上要一个，然
2: 后
1: 您看看，
2: 去复印的话照这个打印一个就行。
1: 对，
0: 可以，
1: 对，好不？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好，那也跟。
2: 下是那个哪个85671234。
1: 对对对，85671234，添加18294567，你都给我整晕了，那个是电话，18294567，总共八个数。
2: 哎，好嘞，好
1: 嘞。嗯，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2: 好的，谢谢啊，谢谢宋律师。
1: 好。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 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也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刚才啊，我们的这位钟先生打电话啊，他这个钱呢，他是非常想借。借完了之后呢，其实他也是内心害怕他不还，不然他不能说我出一个借条然后还给咱们打电话，是吧？我应该这个怎么去做才好？其实像刚才宋律师说的这样，有很多我们需要注意的点，比方说你要写大小写的这个数字，你不能去使用现金，另外的话你不能让他使用小名，还有的话你一定要在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出借啊被借啊这几个字儿很重要，要是说咱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有很多的字儿你写不明白的话，是他向你借还是你向他借，所以说这个至关重要，大家每一个字儿都好好的仔细的多读几遍，肯定对自己有好处。嗯，好，另外我们的线上新先生有关于土地的问题啊，就是父母去世了，名下的地他是否可以再继续种，这样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再为新先生啊仔细的进行解答。
3: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4: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3: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4: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3: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4: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3: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4: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 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3: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4: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3: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4: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3: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4: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 0431-8567-1234。

0: 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辛先生，辛先生久等了。
2: 哎，你好。
0: 哎，您好，您好，久等了。
2: 你好，律师，我想咨询点事儿。
3: 您说。
2: 啊，就是父母去世之后，就是我是否还可以，延包父母的土地经营权？
3: 我听明白了。
2: 再一个是我是城市户口，不是农村户口，但是在30年前分地的时候，我有地。
3: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首先我想跟您说一下啊，这个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也就是说白了，这个土地是国家的。首先呢，你父母的话，他只有一个承包经营权，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使用权。土地承包呢，它是以户为单位，它不是以个人名义啊。像可能就是97年、96年的时候签这个土地承包合同，如果说您家有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上面是以户的，当时把你们家谁在上面，谁有这个地。已经都写的明明白白的，可能是你父亲签合同，但是有可能你们名字都在上面啊，所以说是以户。那正常来说，这个人死了之后，这个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它是不能作为遗产来继承的，并且呢，咱们也是有规定的，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也就是说，在这个20-30年的时间里边，您家里边如果说有人去世，那这个地我也不给你往下减，但是你们家如果有新的人口出生，我也不可能再给你重新多分一块地啊。那现在我也了解了您的情况，您是城市户口，也就是说您跟您的父母当年户口是分开了，是不是？
2: 对。
3: 那现在也就是说您不是您父母这个户口本上的这个成员了，对吧？
2: 对。
3: 那么您有可能就是不可以去继续承包这个土地了。如果说您还有亲属，像您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如果说跟您父母还是在一个户口本上，那您父母去世之后，这个地可能可以由他们来公证，那您就没有机会了。那如果说您父母都已经去世了，然后现在你们家这个他只有您一个独生子，那么您这个户上没有人的话，极有可能这个土地是要被收回的啊。所以说这个是要看具体情况的啊。那您这个已经变更为了这个城市户口，对您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2: 那就是说，如果说我把户口取回去呢？
3: 那你看你现在能不能取回去了？
0: 一般能取回去吗？取不了。
3: 反正我家那边是起不了，
0: 就是你已经变成城市户口，你说我再想变成农村户口不行了，
3: 很困难的，很困难的。
0: 你说你从农村变成城市的很简单，
3: 很简单。你现在再往回落的话，好像是有点困难。您可以先问一下你们当地的户籍民警，然后问一下你们村里，反正我们村是不行。这一块的话对您来说，哎呀，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可能当年是上学呀，还是什么原因，也有过这种情况。
2: 上学。
3: 你像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在想落回我老家的户口，基本上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机会了。
0: 没有机会。就出来就是出来。当时呢要不起不行啊，上学是吧？
3: 那倒没有，我这个是可能其他原因必须起过来。必须落到咱们长春，所以说就是现在肯定是我是回不去了。您可以问一下，但是你们家只有这个耕种的土地，有没有林地呀？
2: 没有。
3: 啊，那你要正常来说林地的话，这个是可以那什么，可以就是不管是分没分户都可以继续承包的。而且你们那个地方现在是要占地吗？
2: 没有。
3: 啊，那您问一下吧，如果说是看看能不能再落回去，如果说落不回去的话，可能这个土地真的就收回了。
2: 就是如果是说我父亲跟我哥哥是他们在一个户口上是可以继续耕种的、嗯、是不是？
3: 对，你哥可以。
2: 我哥可以动。
3: 嗯，
2: 那土地承包证是我父亲和我的呀。
3: 那您我不说了吗，土地承包经营它是按户不是按个人。啊，
2: 那我在那七年的话是否可以继续经营我自己的地呀？
3: 您还是没明白我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它是按户的。那如果说您也可以问问村委会，我觉得这一块他如果说像你们哥们之间关系好的话、
0: 嗯、
3: 你哥可能让你来耕种也就没啥问题了。但是如果说你们需要说可能关系不是很好的话，那如果说你需要耕种的话，可能你们有这事儿有待商榷了。
2: 哦，
3: 因为你确实现在说白了，村集体土地归村集体，归村集体，你要是村集体里边的人，你要是村集体里边的人，如果说你不是这个村集体里边的人，那你极有可能你是没有权利去接着耕种这个土地的啊、
0: 嗯。就即使他那个他家的那个姐，他跟他爸他也耕不了，
3: 因为他是按那个户嘛、
0: 嗯、
3: 我就见过这种，就是他们这种按户按人口那个，就是他们是征地了、
0: 嗯、
3: 征地之后按户分钱，人家这一户就是这些地，就是这些一家可能分100万，那我们家人多，我们家有10个人，那一个人就10万块钱啊，
0: 十万就是这100万，
3: 对，这100万我就给你家，你家爱咋分咋分、
0: 嗯啊、对，
3: 你家剩一个人，这100万我就给你家，你家这一个人就享受、
0: 嗯、
3: 那你们家人要多，那可能人丁兴旺、
0: 嗯、
3: 10几口20几口，你们自己爱咋分咋分，我就不管了、
0: 嗯、
3: 我就按当时土地承包合同按照当按户，然后按你们的面积我该给你多少钱。
0: 嗯，
3: 所以说您这个跟这个是非常一样的。
0: 好，那也跟新先生就先聊到这儿。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能咱们在路面上正常的开车呢，结果呢就被人撞了，下车之后对方就耍无赖，就是咱们这头还一片空白，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对方呢就在那儿百般的纠缠哈，到底我们应该是怎么进行维权呢，如何进行索赔，该要多少，那这个事儿非常的闹心。如果大家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就别着急，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像交通事故开通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所以说无论你是需要代理的伤残鉴定，还是说想要计算赔偿项目，只需要拨通速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即可。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事务所，速是倾诉的速，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3: 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东北风三级，25度到13度。白城阴，东风三级，25度到13度。松原阴，东风三级，25度到12度。四平阴，东北风三级，24度到13度。辽源阴，东北风三级，25度到12度。吉林市阴，东北风三级，24度到12度。通化阴，东北风三级，25度到16度。白山阴，东北风三级，26度到13度。延吉阴，东风三级，28度到14度。长白山池北区阴，北风三级，24度到11度。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多云，东北风三级，25度到13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20: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啊，明天全省呢都是阴天呢，是吧？刚才都听到了，只有长春是多云，其他地区呢都是阴，而且呢刮的是东北风。东北风意味着气温可能略有小低啊，但低的不是很多。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8度，是吉林省的延吉市零上28度，那其他地区呢是零上24度到零上28度，这是白天温度。再看晚间，晚间呢最低气温长白山池北区呢是11度零上，其他地区呢是11度到14度，这个温度都比较均衡啊，但是有点小凉。是不是你看它报的这个温度是这样，你体感温度就并不一定是这样。对，今天阴，这哪是阴的话，今天下一天的小雨，春暖花开。哈哈，他说小小新娘花越听越爱听了，是不是？对，那你听吧。天气就是这样啊，今天下了一天啊，明天能稍微强一点，后天呢还是接着下啊。整个这个五月份，这五月末了，你说这个时间多快，是不是？五月末了马上，然后很快就都过节了吧，六一过节呗，是不是那意思？停两天估计可能还得下，估计啊，不好说。但咱们这还算是作为吉林省吧，咱们还是挺幸福的。大风也没有经历，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黑龙江前几天吧，遭受一次这个，那叫什么化？不是水化吧？不是水化，叫什么化呀？那遭了一次这个龙卷风。哎，我看那个视频了啊，就跟我那一年在伊通遭受那个龙卷风一样一样的，二样不差。那树唰唰唰全折全倒，那而且那树很粗啊，最起码都得有5-6十公分粗的那个树啊，全躺下，确确实实是那样。还行，咱们这还算是比较平安吧，所以也希望啊，吉林省啊，今年呢又是一个大丰收年。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啊，明水县的那是，对，有缘，你看，要不说这些场外助理相当的厉害了啊。这回知道了吧？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还说一句话，说这一个节目并不是说就我这一个主持人呢驾驭了这个节目，不是，这是所有的听众啊，电台的工作人员，包括我啊，来完成一档节目。对，明水县。完，我看到那个画面之后，瞬间我有点打冷战啊，身上直起鸡皮疙瘩，真是。我经历那个就是那样，也就从营城子一直到朝阳山，这沿途树基本都那样，全折了，苞米全躺下。我在那里大地里趴着，因为我怕那树倒了把车砸了把我闷里出不来呀。然后我跳出去来把我刮跑了，然后刮到大地里之后，我就拽着苞米杆子，哈哈，趴到地里啊，哎呀，那是相当的吓人了，就甭提了。那个时候啊，晴两天下一场小雨，对，晴两天下一场小蕊，然后它让地面湿一下，你不能下大了，你下大了你把种子都冲出来了，那还种啥了，那就完蛋了。来吧，看吧啊，这来了啊，透气的防晒衣还有兰蔻的小白管都有啊啊。这是天气越来越热吧，很多朋友户外运动呢就得逐渐的开始多了，夏天的紫外线很强啊，大家防晒呢一定要做好准备，尤其是想去海边玩的啊，是湖啊江啊海啊，这一定得注意了啊。注意什么呢？海边的阳光厉害反射呀，你不涂点防晒，那你回来指定你看你就两个感觉了，那就啊。所以呢，防晒真的不能偷懒，也不能忽略啊。今天给你带来这就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啊，官方旗舰。

店呢，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要740。那么今天呢，咱们是商城夏季防晒专场，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呢只需要269，囤两支399，买两支啊399，而且呢是超低折扣，特别划算。仅限90单的库存，售完不补。喜欢的朋友啊，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抢购就可以了。对，恋曲1990也是翻唱的。翻唱的也是 AI 的，让你养耳吗？

呀，效果非常的好，超级的清晰。你先不说别的，你养不养耳吧，你就说吧啊。但人家音色掌握的特别准 ，AI 了不得，但是我不说话 ，AI 将来会毁灭了人类啊！别着急，因为现在这是一种乱象，造车也乱象，食品农业产品也乱象，就连歌曲都乱象。你让那些作词作曲的演唱者怎么办啊？这俩人顶着看吧。是不是猪肉也出现问题了吧？我前天是哪天我还提到一句吧，我说你看现在这个肉不招苍蝇，第一点啊，第二呢绝对没有任何味道，水嫩水嫩的。

啊，这个晚上依然到这收听开心60分了啊，辛苦了，送你一朵花吧，今天挺凉快的啊。那你是不是魂儿都吓破了，魂儿吓没了，吓跑了，你趴的苞米地里就基本属于蹲着半跪了，都要蹲着顶着肚子，要不上不来气儿，那啥感觉呀，哇哇哇的啥也看不见，我跟你说。星期八快乐，东方和阴的呼啦的，那你那还行，阴的呼啦，我们这下雨。超越啊，超越姐啊，她今天听到魏红飘雨写的那歌了，歌词写的非常好啊，谱曲也很好，对，我也听到了，等着我想办法啊，给你放上去啊。晚上。

0: 对，童年那里也有。宁静的风和又到开心六十分了，对呗，开心吧，是不是？还有东东外公，晚上好，东东外公，东东外公梅子姐，我是的，音频文件传不了啊，微不消息的我是，对，黑龙江绥化，明水，刚才不告诉了吗？大伙儿都告诉了吗？明水吗？我看到那画面之后，跟我那时候一样一样的，爱上不上。
1: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845888888。

0: 音质非常好吧？8845888。白吉武说：“我有点来晚了，没晚。”啊，长江的你应该编个经典留声的啊，行。
1: 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
0: 啊，四平傍晚下了一点小雨，是不是？悠然。

看不见你本人呢？因为我本人我都解释过很多次了，我说我这个我本人吧长得不好看，然后这个领导就说你别露脸了，你露脸都影响收听率。我说你让我露一下呗，对吧？我不多了，我露半拉脸也可以啊，好像我没脸似的，不行。所以说就不露脸了，就这个原因，这回知道了吧？就这个意思啊。我给你换一下这个原唱吧，是不是？罗大佑恋曲1990，大美吉林风调雨顺。对的对的，大美吉林风调雨顺，没有问题，听吧。虽然说那个音质没有像人家现在的 那么好啊，但是你绝对能听出味道，听出感觉。不能吧，哎呀真事儿，我跟你说不好看，好看的都上电视台了，像我们这不好看的都过到电台了。行不行？找到感觉没有？你这人唱得好听是不？

0: 俩声是不是可以的？找到感觉，不知道听不出来吧？我告诉你，那是秘密。
1: 对，天不冷不热的正好，是不是？
0: 关键是下雨，呀，压进哪儿都是。

对，就是张云有才，是啊，他挺有才的。仨魂吓跑俩呀、啊。

想了一下，这个岁月静好现在都有那个随身 WiFi， 你买个那玩意儿不行吗？不使他那个，因为他这个，哎呀，反正就房子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租的时候里边有没有，你有没有问他？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手机这个网络都比较便宜，你弄一个那个包年包月的，是吧？一个月20多块钱的，然后有它个100-200G 的，那基本上来说好像够你用了。

0: 穿越去说，那我要是在那儿，一定得把我扒跑了。那就你那身板，那指定得扒跑。
1: 魏永平，那你看到新闻了吧？以后在遇到那样的天气，你应该知道躲哪儿去，往哪儿躲，哪儿你躲不了。我跟你讲啊，就是你没有经历过这个的，就是这个龙卷风的，你永远都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说在这个长镇回来的路上还都是阳光明媚，就长山这条道一左转拐过来之后，出去没有个100-200米吧，你就看那前面吧，就像雾似的，刷白，不知道什么情况，哎，模模糊糊的像雾一样啊！你正搁那想着，唰，这雨就来了。那一瞬间，你风挡玻璃啥也不好使了，雨刷器啥也不好使了。完了，这开始大风也跟上来了，这车开始晃，就这么一个过程。你说你往哪儿躲呀？你能知道行？那个时候天气预报不像现在咱们预报的。天气预报它的准确度达到95%以上，对吧？95%-98%以上，咱别把这个事情说满了。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一瞬间就觉得这个车慌慌晃悠，完了就咔咔咔咔咔砰！哎呀，完了，知道大树倒了。这个时候我就衣服都脱了啊，全脱，不，裤衩儿，哎，北京叫裤衩儿，那裤衩你得留着呀，遮羞啊。身份证是塑封的。驾驶证是塑封的，都插到风挡玻璃那儿。我那想法就，万一有事儿了，人家人能知这车是谁的。我开门子就跳出去了，我这往外一跳，哎，这股风刷就把我给刮跑了。刮出去能有多远？我看啊，20-30米远吧。爬到大地里，我就拽着苞米杆子，这个时候就上不来气儿，喘不了气儿。哎，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像你在。你洗澡的时候，这个淋浴头浇到你脸上那个感觉，我就搁俩手捂着这个鼻子和嘴，完了上不来气儿，哎呀，憋的上不来气儿，然后赶快就蹲到那儿，搁膝盖顶着胃，顶着肚子，哎呀，这算是能好点。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基本上就有点类似像，恍惚的那种感觉了，一里外里就几分钟，完了风也过去了，雨也停了，我搁那也动不动了。就那个姿势，能让我舒服一些。然后我看那，我就听着村民喊，那阵眼睛也睁着呢，自己也懂，但是人家来人了，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应对啊，都不会。完，大伙把我拽不出来了啊，没昏迷，你要昏迷啥也不知道。那阵还没昏迷，也知道那阵就是，哎呀，上不来气儿，哎呀，上不来气儿，就那样。

行啊，算了吧，就那地吧。这边想想可能都害怕呗。哎呀妈 ，DL 说有故事的人，哎，听了这些歌，眼泪哗哗的啊，乖，你乖啊。我是谁？我看不见那本儿，我就听声了，对呗？咱广播嘛，就是听声嘛，是不是？广播永远不要去奔这个人使劲啊，因为广播你跟电视你永远 PK 不了，这是他俩不能代替的。当然了，电视也是一样的，你想说做到广播的这个灵活度上，那是不可能的。对，这首歌很经典，你说的很对。新视野啊，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我已经毕业了，走出了校门，进入了人生新的阶段。因为我残疾，很难找到人生的另一半。这首歌呢，让我听了很久，多少年以后，终于遇到了一位善良的妻子，我们共同走上了人生的旅途。今天呢，回想起来真的太艰难了。我的爱人一直陪我走到了今天，我们都会一起走过以后所有的时光。哎呀，哎，那鼓掌啊！我就发现兄弟连里的这个听众，哎呦我的天，水平高得很。

说的太好了啊。超越姐说那个时候你太年轻了，要是现在多大的风得刮不动你吧。现在呢没有问题。悠然说不露脸嘛，因为我哥长得不好看。对的，你看还有没理解我。傅三儿看到你了，晚上好。他们行在这可以留言。对，新视野这首歌送给你和你家的媳妇好吧，你太太。

0: 的，岁月静好，你说的很对啊。魏公平说，你让他们夸我呗，我都找不着北了啊。魏公飘云让大伙夸夸他，要不他就找不着北了。我的香料最浪漫，新世界呀，爱人在不在身边呢？好啊，马上回来。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点、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听从现场指挥，迅速疏散逃生。

0: 超越姐说祝新世姐啊幸福快乐永久。
1: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那
0: 天。严昭啊，他咱俩心有灵犀呗，我刚要说帮我放一下最浪漫的事儿呗，那你这就放出来了对呗。新世姐说我和爱人呢、啊、一起在听你的节目，已经是我们家每天必备的功课，他也很喜欢你文哥的节目，好久没大喘气。

感觉。啊，他说文哥，我最佩服你这一点啊。对啊，就是这样啊。超越姐说，新师爷啊，那些年经常在广播里留言。

会换 CD 吧，换 CD 效果好。刚刚的是我们工作站里，这是不是杨文？人生不易来了，欢迎。

老八、杨二八送给新视野。他谢谢超越姐啊。微微妙言，他说我少打了个字。他那个时候有一首潘美辰《我想有个家》，也是我人生那个阶段的记忆，可以的安排，没事儿。袁昭他说默默收听节目绝对是一种享受，谢谢。大拇哥来了吧，悠然给个大拇哥。超越姐说大厨潜水呢，你看到他了。

0: 多好，是不是？你告诉他，这电台我的，我想要听什么安排？有缘不告诉他们安排亲密的爱人，
1: 对的。
0: 明天是他妈妈的生日，是不是？希望能放这首歌，可以的，没有问题的。

0: 不一样吧，是不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效果不一样。超爷姐说有兄弟连的陪伴呢，真好，真开心啊。客气了姐啊，这都是相互陪伴的嘛，到什么时候都是相互陪伴的。新视野说感谢文哥的评价和认可吧，我缺少一个像你这样有能力的大哥，听不到你的声音，有些缺少啊，听不到你的声音呢，好像缺少些什么东西啊，就哪怕哪天文哥真的放下麦克离开节目，心里空荡荡的，不敢想下去啊，没有那么严重啊。
1: 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
0: 编制好吧，养心养耳吧，没事儿，我就是你大哥，没关系，你不嫌弃我就行。

这几首歌那都是新世界非常喜欢的，一首老歌一段回忆。他在听了这首歌的时候，我想有个家，那个时候的感觉和他现在也不一样。那么后来终于有了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哈哈，所以他人生的幸福啊也就真正的开始。刚刚啊，新世界说听到这首歌呢，仿佛又回到了90年代，那个时候的情景历历在目，和这首旋律伴我走进了我的生活。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知道吧？一个人一个故事，一个人一首歌，真是那样。

0: 不是雨夜，是夜雨雨夜、啊、我也希望在全省哪位懂音乐的人士听到这首歌之后，把这首歌啊演唱的更加完美一些吧。好的，插一句说，老弟你最懂听众的，你播放的歌曲啊总是那么的精准。对呀，夜雨不叫雨夜啊，要还要听一首夜雨。哎呀，夜雨在那里没有啊，有月雨没有夜雨啊，叫雨夜啊，雨夜这首歌叫。
1: 我想要有个家，
0: 拥有的回忆，对，拥有的回忆，看到了，神马，谢谢啊，因为这个信息量一多的时候，我可能就有这个给落下的，不是夜雨，不叫雨夜。

0: 对，原唱是林淑荣，原唱是他。东方，谢谢。谢谢说，一旦离开节目，无处寻找你的影子吧？不能，不会的。
1: 那巷口的街灯照着行人，何处有你？
0: 四爷讲的，我感觉漏掉了我好几天，对呗？漏掉你好几天，因为这几天你在忙，对吧？安居才能乐业嘛，你得先把你的家处理好。回不去那个时候的甜蜜，对的。
1: 就像那蒙蒙夜雨，
0: 那个往事随风，你自己搜一下，你先在这个百度里搜一下是哪个最好，他会告诉你的。因为我们在这说的话就有事先广告的，你一搜就知道了。但是你得搜这个啊，真，你得买到真的，这要买假的了就不行了。有大牌子，我跟你说，那收音效果特别的好，你找一下去。

0: 他说那首《二十年后再相聚》能否让文哥二十年后再次在电波里听到你的声音呢？
1: 那时候得80了，那不得了了。
2: 哎呀，其实也
0: 那就这样了，我

越来越热啊，出去旅游的，海边的、河边的、江边的、湖边的啊，一定要注意啊，做好自己的这个防晒了啊，尤其是上海边啊，海边的阳光很厉害的，我跟你说呀，你不涂防晒的话，玩一圈回来，那你就黑球蛋子了，那就完蛋了。所以呢，防晒你绝对不能低估了啊！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这是非常好的啊。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740。那么今天呢，咱们是商城夏季防晒专场，同样50毫升的正装，单支呢只需要269，囤两支399，超低折扣，特别划算。库存只有90单啊，抓紧时间，喜欢的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养耳不？是不是你又养心你又养耳啊？我愿意养耳。啊，我喜欢刚刚。

方的那个声音，哪个声音？你指的哪个声音？啊，最近好多，今天你是不是给漏了好几条啊？没有啊，往前找找。啊，你说手机卡、啊、最便宜的29一个月150G。对呀、啊，那就够。对，那你要安摄像头的话，你就不能用这个，因为你用这个的话，它实现不了你那个想法。看到了，你不做节目的时候，你别猫起来，不能。还要听一遍《恋曲九零》啊。没事儿，没有关系，没有事儿。你要到丹东的话，你听的话都是没有事儿。养不养耳吧，你就说吧啊，非常养耳养心啊。

玲，对，罗大佑的。嗯，我刚刚放那个节目开始放那个，那不是，那是 AI 的，小 A 的，所以我这回给你放的是原唱的啊，你可别这么说啊，你心太年轻啊你。对，你不要看年龄，也不靠人老，心上不长褶子就行呗，对吧？

放错了啊，这个不好意思嘛，嗯，给你换啊，好听是不是？谢谢玫瑰花啊，春暖花开，我的眼睛都快全好了，哎呀，那真好啊，姐呀，来吧，这是正宗的罗大佑版本的《恋曲1990》。

泪啊，听吧啊，恭喜他眼睛快好了，快痊愈了。啊，不用不用，你看着比较养眼啊。那我是安装摄像头呢，还是安装可视门铃呢？我觉得说你安这个可视门铃比较把握。现在有一种那个东西啊，你就把它镶到门上，它得插卡，那个电池是充电的，你门前有人它就录，没有人它也不录，那个玩意儿也挺好的，你出于安全考虑的话，那完全可以。太好听了吧，是不是？啊，涛哥，这首歌曲也可以理解为理解。

0: 因身为恋曲2026吧。
1: 长茫茫的天涯路，
0: 可是门铃也行，还有那个门镜的那种摄像头也可以的，拧到门上。
1: 心事

说再见了呗，20:56了吗？还有3:20啊，马上。东方赶快给我来来来，给我奖励你一包。昨天奖励那一包还没抽完呢，今天又给奖励一包啊。亲爱的小孩呢是苏瑞的，亲爱的小孩好像没听着有那个翻版的吧，听到了吗？没有， AI 也没有唱这首歌的。亲爱的小孩啊，天天见，不说明天见，以后咱不说天那个明天见了，这兄弟连天天见这么说行吗？亲爱的小孩，这可以，这个完全可以啊！对，你就说是兄弟连，我们天天见，这还不天天见？没天天见呢。谢谢你的这一包烟啊，非常开心。

0: 哎呀，那睡得挺好啊，这个可不行啊啊！
1: 在黑暗中独自漫步，
0: 不行不行。另外，这摄像头更不能买二手的啊，千万不要。天天姐说，哎呀，又到时间了啊，舍不得说再见呢。

这是悠然他哥来了，悠然他哥啊，悠然他哥都知道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0: 来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大家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嗨的更九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那么此时、那么就在我的身边，各位好多好多我们嗨的更九点的听众经常说，李记你为什么没有女搭档，那么搭档来了。
1: 问题是这个搭档太着急了，
0: 太着急了，
1: 太着急了、
0: 啊、
1: 我刚刚在想，我说的我是一开始就说呢、还是我等你介绍呢，
0: 是不是、
1: 人家那个二人转是说的都得那个你得请
0: 一下，请个对，请个小帽、前面来戴个小帽，然后啊来吧，再次向我们吉林交通广播103.8的听众朋友们问声好。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明天儿。
0: 哎呀，我们两个怎么又这个，
1: 哎，最近、
0: 最近我俩
1: 有点走得有点近，
0: 多少容易传出一些一些小道消息啥的、但是你放心啊，我和嘟嘟和妈妈我们三个人处得非常好、然后呢他人家有人家自己的这个相处的一些这个什么的小圈层啥的啊，我们完全是工作上的朋友关系、
1: 也不用说这么大声。
0: 你说这么大声反而让人误会，
1: 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很多我们嗨得更久点的听众还有我们明天周末的这个畅游天下的听众都知道了、我们两个这样的坐在一起是要有很重要的事情和大家分享和宣布的啊、
1: 对，
0: 那就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和103.8去旅行这样的一个文旅项目就算是正式的官宣了。
1: 哎呀，哎呀，这是什么？
0: 这怎么了？小特效吗？这不是
1: 啊，这太可爱了，
0: 多厉害，是不是 啊？来吧，我此时此刻我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开通当中，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关注主持人李记。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再多关注一个抖音号，那就是和103.8去旅行。来吧，今天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知道了，我们明天呢将会在6月14号呢要带队去甘青了，对不对？
1: 对，6月14号还有大概20天的时间。
0: 哦，还真是啊。
1: 20天的时间。
0: 平时每天报一个人的话，这团就满了，是不是？
1: 哎，你从现在开始每天报一个人的话，我们团就爆了，
0: 就是爆满了。
1: 对，就是那个没有那么多名额了。现在开始，
0: 大家请大家准备。如果14号这个团你要没报上的话，后面我们还会有后续的团啊。那今天为了更好的和大家宣传这个甘青之旅，明天带团的甘青之旅，我们还请上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1: 对，其实我们也知道哈，要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都说，哎，你们是跟哪个旅行社合作呀？其实不是的，我们是全国交通广播联盟做的一次旅游的线路推荐。就是你在长春，在吉林，然后包括你在湖南，你在天津等等很多地方，都是这条线路我们一起去到了甘青，只不过每家广播它的时间和日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接下来今天呢，除了我以外呢，我们还要邀请一位比较重要的嘉宾，就是我们本次合作的全国的这个所有的交通广播合作的这唯一的一家旅行社的负责我们吉林这边的一个经理，也就是包含我们本次6月14号和26号出游的全程负责人，赵经理。
0: 赵经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掌声有请赵经理登场。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呀，这个今天晚上呢又惊动这个赵经理了啊，打扰您休息了，不好意思啊。
1: 是这样的，赵经理，其实我们都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包括我跟季哥俩做节目也说，说我们本次甘青的旅游，其实不光是风景的旅游，我们其实是风景加上人文历史文化的一次探索，所以本次我们整个的行程你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本次呢我们青甘的旅程呢，首先我们的团期呢是2个团期，在6月份，

0: 一次形成这个圆儿，哎，我有一种就是跟着他的脚步在走，哎，最终又回到这个地方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因为他，你看他
1: 小环线嘛，
0: 对，因为你看他所每说的一个地方，我就会有脑海当中，哎，往前走了一步，
1: 是
0: 每说一个地方就会往前走一步。那么我们整个的八天八晚的一个行程来说的话，我特别想问一下赵经理，就是听你刚刚描述的这个速度很快，那我们行程会很赶吗？会每个景点，比如说的待的时间很短吗？
2: 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我们这次肯定不是像这种急行军似的，我们要是每走到一个地方玩到，它每个地方都玩好，这肯定的，
0: 尽兴，
1: 一定是一个比较深度的这样的一个游览，而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啊。对对，
0: 然后我们是落地到兰州，然后最终环线再回到兰州，是吗？
2: 是的，我们首先我们是乘飞机的，从我们的这个吉林出发，到达我们的这个兰州啊。当天入住酒店，第二天开始走我们的行程，最后呢也是乘机回到我们的家乡。
1: 其实之前我们在这个周末的节目时也聊过哈，就我们在选择这个航班的时候，其实作为我们这个旅行社也会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就以往我们会看到旅行社会选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个航空公司啊，但是呢很多确实有一些比较廉价的航空公司，但是你要知道坐那个航空公司的飞机你要坐三四个小时是真的老难受了，
0: 有点难熬。
1: 对，但是咱们这边的赵经理咱们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行程，他们会明确的避开这些相对来讲比较廉价的航空公司，是这样吗？
2: 首先在时间上呢，我们拒绝这些像红眼的这种航班啊，我们都是利用长班，早一点或晚一点都不要，我们就要中间最舒服的时间。第二呢，我们选择的机型肯定也是不会去选择这个廉价票，让大家就乘坐大飞机好一点的飞机，不行。
1: 所以真的是这个叫不惜血本给我们的游客提供好的体验和感受，就是在我们还没有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你的体验就已经非常重要了，
0: 对
1: 吧？
0: 对
1: ，
0: 但是也必须要跟所有的朋友来分享一个事情，我们从长春飞兰州的直飞航班确实不是很多，
1: 其实就两三班，
0: 所以导致可能我们长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都没有选择让大家转机，因为我们觉得太折腾了。
1: 对，能直飞一定直飞。
0: 对，其实有的时候转机会更合理，会更合适。
1: 对，价格可能也会更便宜。
0: 对，所以我们依然选择直飞，但是时间上可能就是要，我们长春出发的话，应该是六七点钟的一个航班。我们到了兰州之后正好休息，然后养精蓄锐。
1: 对对对，
0: 第二天开始用。
1: 对，其实这个当天出发那一天，大家也可以在家里面好好的安排一下一些自己的一些行李啊等等啊。所以说是一个非常时间比较充裕的、很自如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旅程。
0: 对。
1: 你知道以前我出去都是买早上八点的飞机，你知道我早上五点钟
0: ，
1: 五点起床，然后迷了愣的领着李嘟嘟就往出跑。那个感觉真是太难受了，
0: 而且我们要考虑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1038可是全省同频覆盖，
1: 是的，
0: 我们不光是要邀请长春的朋友，
1: 对，
0: 我们甚至要邀请松原、延边、通化等等九地市州的朋友一起跟我们去出游。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其实这个航班相对来说就非常的合适，
1: 是的，
0: 非常的适合。
1: 好，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交通这一部分，那明天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就是我们这每个精华的景点，比如说我现在接触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想问一下赵经理，很多人比较关心，比如说我特别想去的就是那个青海湖，我特别想去的是莫高窟，我特别想去的是那个月牙泉，就这些景点来讲的话，它是分散在我们整个的八天的行程当中吗？还是说集中在某几天呢？
2: 那你是这样的，除了第一天我们到达兰州后先入住酒店，第二天开始我们就开始七彩丹霞，我们的嘉峪关，然后每一天都有一到两个景点，是这样的。
0: 就每一天都有一到两个精华景点，是不是？
2: 是的。
0: 那其实我们整个的行程基本上我觉得是把整个甘肃和青海的精华景点走遍了。你比如说的像青海湖是我们国内的第一大淡水湖。
1: 对，
0: 我感觉有生之年你不去一趟好像是遗憾呢。
1: 没错，因为青海这个地方我觉得除了青海湖之外哈，包括它很多的这种这个青藏高原的这种风情和文化，我觉得真的是咱们这些平原地区人所感受不到的。
0: 对，而且我在这里特别想问一下赵经理，也有很多的听众来问我说，明天我们去青海，我们去青海湖，我们会路过可可西里吗？我们会看到藏羚羊吗？
1: 有
2: 这个
1: 可能
2: 看不到
1: 啊，这个看不到。
0: 因为我跟他们讲的也是，可能可可西里它其实很大很大，你要穿越无人区的时候，你可。

0: 能会遇到羚羊，是不是？
1: 是的，因为本身无人区呢，这个也是怎么说，我们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进去的，这个我们可能要需要报备，但是走这个整体的一个环线呢，首先它确实不是穿越这个心理，
2: 嗯，
1: 所以就没有这个选项。但是呢，有一点，我们环线从头到尾整个一个环线，对大家来说，所有的精华景点都在这个环线上，非常的漂亮，非常美。
0: 嗯，
2: 也就是说，他用这一个圈把这个青甘的一个对一个比较核心的这些景区啊、风情啊、文化的、历史的、人文的、自然的都给你串到一块了，然后用八天七晚的时间让你一下领略一个遍。我觉得这一点实在是太让人期待了啊！所以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听广播的、正在看直播的，所以我们吉林省内的朋友，或者说在黑龙江的也行，黑龙江想去跟着我们吉林就去呗，对不对？也方便，
0: 也是
2: 对，就是我是觉得在东三省。的朋友，如果您听到了这个消息，想和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一起去完成这一次这个甘青之旅的话，我觉得这是这个非常好的机会。
0: 嗯，
2: 我想我也有个小问题想问一下，为什么会要6月14号这个时间出发？就是选择这个时间出发去西北那边，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优势吗？赵经理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是这样的，首先呢，西北游我们觉得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可能大家知道，可能在暑期七八月份，
2: 嗯，
1: 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鼎盛的时期，
2: 嗯，
1: 但是呢，从五月开始，五月六月的时候，它已经开始进入我们这个风景区了，也就是说，它的风景已经非常的漂亮了，
2: 嗯，
1: 尤其是在六月份，它作为一个小旺季，也作为一个淡季最后的一个月，
2: 嗯，
1: 是来。对我们来说的是人少景美，性价比高。
2: 哎呀，太好了，就是人少这一项我觉得就已经超值了。
0: 对，
2: 你要知道去那些景区景点，就是大家要排队拍一个照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种感觉实在太糟糕了
0: 太糟糕，
2: 就是大家每个人在那里然后摆几个分钟的造型，然后大家在那排队互相在那看，就特别难过。
0: 而且比如说我们要去到敦煌的莫高窟，你如果赶上旺季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洞，就是整个洞窟里的一些景象，
2: 是人，
0: 因为你的一直往前，
1: 很难约的。
0: 对，你就一直往前挤，就是即使你约到了，你可能你前面看到的都是人头。
2: 就哎，前两天还真有听众来问说，那个我们要参加你这个团，我们是要自己去约那个莫高窟的票吗？我说不用，我说您都已经把报到我们这个团队当中了，怎么还让你去分心啊？去搞这种事情，你就踏踏实实的跟着我们队伍，嘎巴的你就进去就完事。
0: 哎，对，
2: 说不定咱还能走 VIP 通道呢。
0: 哎，对，你就带着你的好心情。
2: 对对对，是这样吧？
1: 是的，是的。首先，这次我们做的也是一价全含式的，也就是除了我们的报名费用，没有任何的再收费的地方，也不需要大家为行程这个做攻略，全程跟着我们走就可以了。
2: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为什么人家赵经理和他们的这个团队能够把全国的这个旅游线路都给你踏得如此之详实，人家确实是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的哈。这样，赵经理，我们稍稍过一小段广告和宣传，然后稍后呢，我们继续跟您来聊关于六月十四号和明天一起去甘青的这件事儿。一会儿见。
1: 好的。
3: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 8845-8888。
2: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名字叫做嗨得更久点。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一位我的新搭档啊，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明天啊。一个是周末的早间的节目啊，一个是这个平时的晚间的节目，所以我们两个一起说，你早晚你
0: 要
2: 和
0: 跟着我们
2: 1038干嘛去旅行？
0: 去旅行，
2: 对不对？
0: 嗯。
2: 所以呢，我们这两档节目呢，接下来也会承担起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的啊，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和项目。也希望大家呢多多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平台，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回复相应的信息啊，获得我们的这个线路。那在平台现在回复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
0: 是甘青，
2: 甘青，
0: 就是因为刚刚我们已经讲了一个时段了，然后也知道我们本次甘青的一个行程都会去到哪些精华的景点，
2: 哎，是的，
0: 包括为什么选择六月份去出发。那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甘青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好，接下来让我们再次请上我们的赵经理。 Hello
1: 大家好。
0: 那其实赵经理，其实我们想说，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和1038去旅行，那我有哪些优势呢？那本次我们这一次的发团这个团期有哪些特色， 就是针对于我们电台的特色，你给我们。

0: 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首先这次呢，刚才也说到我们的一个价格，首先是一价全含，没有再收费的地方，让大家轻轻松松的去游玩啊。然后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呢，首先用除了我们这个来回的往返的飞机，我们到达的这个甘青之后，到达我们兰州之后，我们全程的酒店呢，给大家精选住宿，就是全程的五晚的携程四钻精选酒店，还有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第二呢，也是我们大家很可能很比较在意的，就是说全程，因为我们要到达之后全程都是大巴车，但是我们大巴车呢给大家准备的就是2+1的陆地头等舱，这个车非常的舒服啊，豪华的航空座椅，还有我们的可以 USB 的充电，还有我们135度的座躺自由飞行
2: 啊。这个135度的座躺对于这个有一些长途的路段和乘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加分的。
0: 其实对，其实比如说你要是自己去的话，去整个甘青环线，你可能要么就是跟着自己每一趟大巴车去倒，就很麻烦。
2: 嗯，
0: 要不你可能会租车自驾。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一个景点和每个景点，如果你要是把体力都消耗在开车上面，那么你可能就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玩了。
2: 是的，是的，
0: 对，去玩了。
2: 我觉得去西北这个地方确实是有两种不同的旅行方式，一种是自驾，一种是这个和跟团一起。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打卡西北的话，我反而建议你跟团去。
0: 哎，对，而且你想，你要是把所有的精华景点都走完，你要是自驾的话，这个时间你根本是下不来的。
2: 哎，没错。
0: 那你的出行的成本，游玩的成本就上去了。
2: 两三周以上吧，可能得是。
0: 对，然后我们这个行程为什么说在整个出行的方面给你们特别的去做了安排？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整个环线嘛，每个景点和每个景点有点距离，我们希望所有跟我们一起出行的朋友们，在上车出行，就是在路途当中的时候，你可以得到更好的休息。这样的话呢，可以让你的体力能够。
2: 对，
0: 就是
2: 像
0: 回血一下哈，回血一下。
2: 就是说去甘青这种，我不知道赵金总，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就去像这种甘青啊、青藏啊这种线路的这个旅游，就是你一定是要保证你体能的充沛才行，
0: 对，
2: 因为它有时候两个景区、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会很远，它不像我们去什么华东五市这种，但所有的景区可能坐啊十分钟一步，十分钟就到了，
0: 对，
2: 就你可能一整天你可以逛八个景点，
0: 哎，对对对，
2: 对，但是呢，在这个西北这样的一个广袤的、广阔的这个土地上，还真的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体能保持充足，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完全的沉浸在这个陆地头等舱当中。
0: 嗯
2: 啊，我说的对不对啊？
0: 就好像其实整个在在旅途的路程当中，你就好像坐着家里客厅的那个芝华士大沙发一样。
2: 这怎么还有植入广告呢？这怎么看、啊、
0: 真的就是我想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因为陆地头等舱它就是舒适度那么的强。
2: 嗯，
0: 其实在这里我有一个小问题想要问赵经理，就是我们在每一段距离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路程路况是不是都是那种柏油路，就是很良好？
2: 没有特别崎岖的路吧？
0: 啊、没有特别颠簸
1: 的
0: 路段吧？
1: 没有没有，这个就我们环线这条路线也是怎么精锤，这个叫千锤百炼了、非常好的。这个公路还是咱们像不像在很多土道啊、土路啊、会很颠簸？不会的啊。第二呢，我们本身这个车，也考虑到，因为确实很多这个观众朋友、这个听众朋友。想到说，哎呀，这个是不是每天一到两个景点怎么这么少？我也说到了，因为确实车程较长，但是我们在中间去，我们的所有的专业的工作人员，像司机，我们的车辆都由我们来监控，每2到3个小时就要进入服务区，大家开始休息，是这样的。
2: 所以说这是一个安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保障哈。
0: 对，其实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本次甘青的环线旅行，除了我们必须去的精华景点之外，我们在车上的时候路过的风光。路上的风光其实也非常值得我们向外去看一看
2: 哦，那是一定的。
0: 全程整个是你要么可能这个时间是那种戈壁，
2: 对，
0: 那种感觉，然后你再往前行驶的时候，可能就是郁郁葱葱的那一种感觉，就是可能整个沿路会让你体验不同的一个风景。
2: 哎，说甘青线不是很累，但是景点非常值得一去啊。
0: 嗯，
2: 在这里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位这个年过七十的一位女性啊，去过甘青的女性给我们直播间的留言。你知道这个年过七十的女性是谁吗？
0: 哦，
2: 我妈。
0: 啊。
2: 我妈，
0: 我还想说你怎么了解的这么的详细。
2: 我妈，我当时和我婶啊、和我姑他们那个都是60多岁的人，他们走一圈完回来完全没有问题，特别开心。所以这个在咱们这个团当中，可能也会有很多这些年龄稍长的。哎，是不是最近还有什么一家三口的来报名的呀？
0: 嗯，对，
2: 是不是带小孩的什么？
0: 带小孩的，对，有一个两口子想带一个6岁的孩子，
2: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有很多50多岁的、60多岁的，甚至还有70岁的，说身体倍儿棒，要跟我们走。
2: 对，所以在这点，我想问一下赵经理，就是说这个行程，如果说年龄稍长的，比如说65岁以上的一些长辈，那么我们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照顾的措施，或者说有什么对他们要进行提醒的？
1: 首先在年龄上呢，我们这个放的比较开，说从只要您的身体健康，我们都是愿意让大家一起能出游的。啊，然后在好多像刚才说的年龄在50多岁、60多岁，可能甚至在70岁左右的，整个行程它会不会很累？首先就是说，我们没有特别费力要走的地方，不会让大家费脚底板。说我们下了车是不是要走上几个小时？参观哪些景点要走很长时间？没有啊，我们到达景点后，有的地方我们有小交通啊，乘坐小交通；有的地方呢，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参观，并没有那么长时间，让大家去走。所以第二就是我们在路上的车间有我们更舒适的一个头等舱的一个车，让大家在整个行程当中会非常的舒服开心。
2: 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想到说青海啊，甘青那一带海拔会比较高，会不会有一些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情况，比如说会不会有这种高反？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是不是在车上会有专门的一些医疗的设施？
1: 青甘县整个因为海拔呢并没有太高，但只有在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青海湖，它的这个对它的海拔会稍微高一些，大概在3000左右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的车备啊，也会给大家准备好了氧气瓶啊，还有我们的一些药物，因为我们本身是专业前队，所有的这种医疗器械我们都在随车会带着的。
0: 其实如果是正常来讲的话，2000多3000的时候，其实人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2: 我那年去云南去那个香格里拉的时候，就是3700，
0: 4000多吧，
2: 就是3600左右，就还好，多多少少会和在咱们这个平原地区会有一些差别，但是你是完全 OK 可以就是。
0: 我也去过香格里拉，没有一点反应。
2: 对，为啥咱们交通广播领导要让咱俩承担这个旅游项目？就是至少你没高反，
0: 身体好。对，其实我觉得你像我们本次的一个甘青的旅游的线路，其实不光像我刚刚说的，不光有风景，还有历史。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特别棒的导游，应该也很不一样。
2: 那当然，
0: 我们本次行程有没有特别安排？
1: 本次呢，我们也是双导游一司机啊，是这样。我们一是我们的当地的讲解导游，也就是我们到达之后呢，全程由我们当地的解导来给我们大家讲述啊那里的风景、那里的人情。第二呢，就是我们有全陪导游，从头到尾全程陪同。
0: 我大概理解就是我们有生活导游，然后我们还有讲解导游，是不是？
1: 是的，专业导游和我们生活导游。
0: 对，就是全方位。其实一般旅行团没有给配这样的一个导游。
2: 对，他一般就是一个导游。
0: 哎，咱哪有这配置啊？有主持人带队。
2: 那你这叫三导游
0: 了，
2: 对呀，
0: 活跃氛围，我都想好了
2: 啊，
0: 我都想好了。如果已经报团的和还没报团的，你叫报团。我都想好，我提前要想好，在每个景点给你们。就是摆什么样的 pose 拍照，拍什么样的视频，
2: 太棒了！就是各位，你们跟明天出去啊，就是你不仅仅是跟一个主持人出去，就是他的这个对航旅拍出片水平是非常非常的哇塞！
0: 我觉得你看，比如说我要是带一些类似于像叔叔阿姨，我们父母那个年龄的，我要给他们出大量的小视频，我要给他们剪完给他们。
2: 对，而且拍的都是那种从大花里边钻出来的。
0: 花开富贵的，我就是这一次你跟我走完之后，我让你下一次我去哪儿你跟我去哪儿，
2: 就我们就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未来我们吉林交通广播1038和1038去旅行这个 IP 已经出来了，就是以后大家咱们吉林省内的朋友想出去玩，就是要不可避免的在我们交通广播这里边稍作停留，对吧？看看我们最近在推哪个线路，我们再有哪些主持人带大家出去。
0: 对，
2: 那这次呢可能是明天出去，那下一次可能就是我，或者说我们其他交通广播其他的这些主持人。那么我们就像开盲盒一样，说不定你就拆到了哪个主持人陪你一块儿，和你一起8天7晚。
0: 对，而且每个主持人都有每个主持人的特色。
2: 对了，
0: 你说你要跟季哥出去，季哥不得全程跟你们歌唱？
2: 哎呀， 其实你们那个大巴车上的音乐就可以关掉了，啊，就我自己来就行，
0: 是不是，
2: 啊，
0: 麦克给你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0: 我甚至在想，我最近在开始准备，我说我要买个特别大然后特别轻的双肩书包。
2: 嗯，
0: 为什么呢？我想说的，大家到去玩的时候，比如说都在拍照的时候，我想用书包给他们做点东西，让他们，
2: 哎，
0: 就是拍照，你知道吗？你不能大包小包的拿着包去拍。
2: 对，
0: 我想我给他们装好，然后他们就尽情的去拍，尽情的去玩。
2: 没错，这就是一个服务。我觉得咱们做一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还是说咱们做一个旅行的一个团队吧，更多的是一个服务的一个状态，陪伴大家，安抚大家，
0: 让大家玩好。
2: 对，就是在路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一些小情况什么的，您放心，我们专业的旅行团队还有我们专业的主持人都会帮您去解决。所以我们大家是一个团队，我们彼此之间要相互的理解，相互的信赖，相互的支持，然后这个团队才会更完美的出发。
0: 哎，对，这个团队在整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它的氛围才能够达到高点。
2: 是的，那来吧，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如果您想要了解本次甘青的旅行的全部的内容的话，那大家现在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面直接回复甘青啊。
0: 对，
2: 甘是甘肃的甘，青是
0: 青海
2: 的
0: 青。
2: 您可以回复这个信息，然后呢获得这次我们出行的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咱们负责我们全国的啊，负责在东北啊，东北的这个旅行出行的这个旅行社的代表啊，赵经理，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次甘青之旅。想问一下赵经理，那您在和其他的这个负责其他的这个省份啊带团去甘青啊，有遇到过哪些您对您来说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觉得哎呦不虚此行这样的一些经历或者是一些瞬间，有没有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首先呢，可能是要把我们这个青甘县来说，西北的风景是非常的漂亮。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到了西北，到了我们青甘才知道我们这个地大物博，非常的辽阔。第二呢，就是我们这本次的一个旅行嘛，除了我们风景类的，我们还有一些人文类的，比如像刚才说到的一些莫高窟啊，还有我们这个嘉峪关呀，它有很沉淀的一个那个历史文化的一个沉淀。然后呢，就是可能更多的就是说，我们既然是出去玩，是一个团队，可能也是一个很交友的一个方式。大家可能同在一个地方啊，或者一个同年龄段，大家出去一块玩，可能会更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2: 好，所以我觉得不同的人组成不同的团队，然后我们去这样的一些地方，那可能每个团队可能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惊喜，不同的这种感受和体会，就你只有真正的踏上这个旅程之后，你才真的会去这个就是停留在整个的这个惊喜的环境当中啊。
0: 而且包括我觉得去甘青，你后劲应该非常非常的足。
2: 对啊，
0: 在回来的某一个瞬间，都会让你想到本次的甘青之旅。
2: 是的，这还没去呢，就已经开始想后劲儿了，我都很难想象，就是这接下来这几天，这个明天的这个什么朋友圈里边啊，包括咱们那个新的抖音号上，
0: 号里
2: 啊，和103.8去旅行的新的抖音号上，
0: 我要不断的分享。
2: 真是啊，就是得刷屏啊。好玩的哥哥说了，说每次出去走团还能认识更多有趣的伙伴啊，志同道合。对，其实我觉得和103.8去旅行这个 IP 特别好，让我们所有听交通广播一路走来的所有的朋友，可以有一次难得的在一起互相认识的一个机会。
0: 而且我们都有一个轴，我们都有一个关键点，就是103.8。
2: 对，103.8这个频率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特别感谢咱们的赵经理给我们提供这么多丰富的详实的关于出行的信息。但是无论是多少的信息，都不如您亲自的走上啊，来到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和我们一起出发。那再次对于您的到来表示感谢，我们下次再连线的时候还希望能连线到您，好吗？
1: 好的，主持人。
2: 好嘞，跟你说一声再见了，拜拜。
1: 好的，再见。
3: 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嗨的更久点节目。哈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啊。
0: 哈喽大家好，我是明天。
2: 今天呢请过来带我们的这个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主要是跟大家宣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
0: 哎呀，
2: 就是我们103.8和103.8
0: 去旅
2: 行，对，这个项目正式的立项啊。其实今天已经不是正式立项的，是上周六了。 前天我去做客明天的畅游天下节目，我们两个已经开始官宣了。那今天呢，再次把明天请到我们嗨得更久点，更是让我们这两档节目呢密不可分。那刚才我说了，未来所有咱们吉林省的朋友想出去玩，大家别忘了问一下明天或问一下我、问一下咱们交通广播、又有哪些好的线路和大家。
0: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和1038去旅行的抖音号。
2: 哎，
0: 对，以后呢可能在嗨的更久点里当中、听到我的声音不奇怪。

0: 对，
1: 在超天下听到季哥的声音更不奇怪啊，大家不要觉得很稀奇。
0: 是的，
1: 我今天是第一次，但是打开了。
0: 第一次什么啊？
1: 我说今天虽然是第一次，但正式打开了，
0: 啊、
1: 以后常来了，
0: 常来啊，
1: 以后常来了。
0: 对，所以呢，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个抖音号，那就是和
1: 1038
0: 去旅行。
1: 嗯，其实以后我们俩可能也是对着那个的镜头，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些，哎，吉林这个季节去哪里玩比较好，然后全国去哪里玩比较好，或者我们已经去到当地了，我们也会给大家做实时的一些分享。
0: 是的，其实旅行这件事情呢，很多人认为它是这个锦上添花，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个旅行这件事是应该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刚需。
1: 是，
0: 就是我们忙碌的生活、焦虑的生活状态是需要一些一点点时间让它停下来，或者是换一个生活环境，到一个你完全不熟悉的，或者你别人完全不熟悉你的地方，去生活那么几天，它会让我们整个人的这种心情也好，包括人整个人的身体的状态也好，得到一种调整和调适，对吧？然后呢，我们可以叫做充电也好，还是叫什么也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次在自己的行业这个工作上、学习上再次出发。我觉得那种心情和状态真的是会不一样的。
1: 其实再用一句我们东北经常会说的一句比较俗的话，就是我们奋斗为了什么呀？为了更好的生活。
0: 对呀、啊。
1: 那更好的生活就不能是简单的吃饱穿暖就可以了，我们在精神上再去上一个，
0: 叫相当回血了。是的，然后回来。继续努力赚钱，
1: 对，
0: 然后去更多更远的地方。
1: 对，我们见识到了更广袤的世界之后，
0: 是，
1: 我们就觉得哎，还应该更努力、更奋斗，还想去看见更多，
0: 因为这个、
1: 学习更多、探索更多。
0: 上次我在跟一个旅游行业的人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人生是一本书，而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地方，还每天所做的事情，只是这本书当中的一页。就如果你的一辈子只活了活在这一页的话，你想想这一本书那么多的页码还没有看到，遗不遗憾？就是趁着我们现在身体还好，多少钱一辈子没说。更关键的，我抖音直播间，我说实话不太方便讲啊。你觉得这么好的行程，你觉得那不得八九千呢？完全不用。啊，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带你出去玩，这个团队的价位五开头。
1: 哎，我也刚想说五开头，
0: 就是五开头。因为咱俩现在就越来越默契了。其实我俩一开始没有啥默契可言啊，但是现在我俩是越来越默契了。五开头，
1: 对，
0: 但是
1: 不说我这样说了，五开头
0: 就是五开头。
1: 但是你想知道具体的话，你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甘青”可以了解更详细的。
0: 是的。
1: 就是准确到小数点那个位。
0: 哎，没错啊，这个我直播间这个叫好玩的哥哥，他是咱们长春人，然后现在在那个深圳工作，他就是一个非常爱玩，而且就是他是自驾带着他妈妈，然后上什么上西藏去玩的。我觉得你们俩可以交个好朋友啊，就是他会对于祖国的这个大西北、大西南，他是有自己的深刻的体会的，所以我们每次在聊到旅游的时候，他特别愿意和我们去分享他的这种感受。
1: 他的那个深刻的体会是用自己脚步丈量出来的，
0: 完全是自己
1: 走出来的。就像是刚刚你说，就像我们翻那个你所生活的这个圈子，可能只是那一页书，
0: 对，
1: 就要想到那句话了，说那个读万卷书不如行
0: 万里路，对，
1: 真
0: 是
1: 这样。
0: 咱都别说读万卷书了，你这一本书那一页你都没跳出去呢。
1: 对，
0: 你还想读万卷书，那真的是需要我们现在一保持一个好的身体，这个是绝绝对对最主要的一个。腿脚不灵便的，对吧？浑身疼、浑身难受的，那你出去指定是费劲。
1: 哎，对。
0: 所以趁着我们大家现在身体还行，腿脚还算利索啊，登个高啊、爬个梯子啥的，还都能支撑得住，多出去走一走。多往远走一走，
1: 其实我觉得旅行这项消费是最值的，
0: 是花在自己身上最值得的钱，真的是这样。
1: 对，
0: 就很多说，那我上网看图片呗，就是你想，你看图片和就是图片是用这个，比如说3000万像素拍照出来拍的照片，
1: 可是你的人眼呢？
0: 你的眼睛有1亿像素，
1: 对，
0: 你想想看，
1: 对，就是你觉得很好看的地方，当你用人眼看到的那种震撼是。照片
0: 和手机视频根本拍不出来，
1: 就像是为什么我们喜欢读小说，当它被拍成了电视剧，你总觉得差一点意思，
0: 对、那个、
1: 就是一回事儿，对，就我们用人眼看到的和别人拍回来的绝对是不一样的感觉。
0: 身临其境啊，不再是一个成语，而是一个我们应该直接去把它兑现的啊四个字啊。这位美女是谁？这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明天啊，赵明天啊。 然后呢，那个
1: 就是愿意玩。
0: 对，那个经理也姓赵。嗯。然后很巧的是，他俩的那个微信的头像竟然也都是一个风格，都是照着背影，然后前边是。

0: 一个什么自然景象，就每次
1: 想看看了，
0: 是
1: 吗？
0: 每次他俩在那个群里边聊天，我都觉得他们是要么是赵经理自己在聊天，要么是赵明天在聊天。
1: 啊，
0: 看，这个是那个赵经理的那个头像，你看见了吗？他这个应该是桂林或者是哪里啊？
1: 对，
0: 然后他在这个景致的前方，以背以他为这个前景，然后面向。这个景色，然后各位，你们再看一下明天的那个头像，我都找不着啊，咋整？
1: 这个
0: 啊，这儿呢，
1: 嗯，
0: 你看明天的头像也是这样，虽然说大小会有区别，但是你会发现他俩在拍照的这个头像的格局都是一样的。
1: 我俩都是在这张照片都是在高处拍的，
0: 对，都是从高处俯拍，
1: 在山上拍的，
0: 人在前方，然后前方是一个这个什么一个广阔的一个山景啊，或者是一个水景。所以我发现他们两个，而且都姓赵啊，他们两个能加入一个群，显得我特别多余，我都想改我的头像。
1: 说明我多么的向往自然，
0: 是不是？
1: 我真的很喜欢户外，很向往自然，我愿意出去玩。但是你要说我向往自然，我还挺喜欢逛博物馆。
0: 哎，你要说逛博物馆的话，咱俩还真是。我只要是有机会，不管是出去玩还是出差，我一定会留出一个上午或下午的时间，
1: 一天的时间，
0: 对，然后去当地的这个博物馆，然后避开星期一，
1: 对，星期一都闭馆。
0: 对，你就我都不用点名了，包括像这个浙江省博、山东省博、陕西历史文博物馆，包括就反正湖北省博这几个全国有名的大博啊，大博我真的都去过，真的都是太好了。
1: 咱俩真是差不多。
0: 包括前段时间我领嘟嘟去宁夏，去的宁夏博物馆。
1: 宁夏博物馆其实非常值得一去。
0: 对，里边有那个铜牛啊，在那个西夏王陵挖掘出来的铜牛，太棒了。
1: 其实要是去甘肃的话，其实最后一天的一个行程，是有一点时间，最后一天是整个的一个送机。如果要是说的飞机要是晚一点的话，其实
0: 下午，比如说3点钟以后的飞机，上午你是
1: 可
0: 以
1: 去
0: 的，
1: 有3个小时就够了，
0: 是不是？
1: 我们去看看马踏飞燕。
0: 哎呀，马踏飞燕那可真是，
1: 而且我要跟你们讲，
0: 那个厉害啊！那是上历史书的那个，咱们中学
1: 课本
0: 历史书的这个啊，这个图片。
1: 而且你们知道吗？现在马踏飞燕是这样的，它每年展出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它不是每天都是原版。
0: 它还有复制版。
1: 它只有5月到10月份，还是5月到10月份，5个月是它的那个真身。
0: 真身就是原版的。
1: 对，原版在那展出。然后其
0: 他
1: 时间呢，冬天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游客是复刻版，然后它需要进去维护。因为毕竟2000多年、几千年的历史了，它是需要维护，它不维护我们后人看不见了，
0: 真是啊！那反正6月份这团你高低你是能赶上，
1: 能赶上。
0: 如果你在咱们这个行程当中能够安排出这么2-3个小时去那儿看一眼，我觉得这叫镇馆之宝了，得是。
1: 对
0: 啊，
1: 对，而且全国都很有名的一件展品。
0: 啊、马踏飞燕就是大家如果走过高速口，各个地方的高速口，好像很多城市在高速口那里都会有一个转盘，上面有一个球，然后上面踏一个马。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都叫马踏飞燕啊，但是真正的马踏飞燕像在你说的那个在甘肃。
1: 对，在甘肃。马踏飞燕就是它应该是当时复刻它的时候，它是三足腾空的一个状态，然后
0: 三足腾空，
1: 然后一只足踏在一只燕子上面。
0: 下边还有燕子，
1: 还有一只燕子，然后那只马回头瞅那个两个燕子对视，就是它其实展现的是它就是能够这么的有速度，
0: 对，
1: 这么的有速度，就是奔腾的一个状态。
0: Moriarty 他说是中国旅游的标志，你要这么说的话，还真是中国旅游
1: 的标志。
0: 就是咱们中国旅游有自己专门的一个标志，马踏飞燕啊，给大家找个图看一看啊。那这个我觉得大家都了解了，都是知道的啊。
1: 对，
0: 只不过我在想再确认一下啊，是这个，是这个吗？
1: 对。
0: 这个是马踏飞燕，那我们看那个马踏，马踏大球那个是啥？
1: 这个是马踏，是不是三足？
0: 是不是燕子吗？
1: 对，
0: 就这个图片啊，原来它是，还真是
1: 这个马踏那个飞燕，
0: 东汉在甘肃省博物馆，
1: 对，镇馆之宝，甘肃，
0: 真是
1: 对，
0: 太好了，
1: 它在甘肃的省博，而且那个马踏飞燕，它其实我们。有一个地方会路过它的一个出土地， 就是这个武威雷台汉文化公园、
0: 哦、
1: 就是武威的这个地方，马踏飞燕就是、嗯、就是在武威市出土的
0: 哦、
1: 嗯、
0: 能直接干到它的那个发源地去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在武威市出土的，
0: 太棒了。所以说你看在整个的行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看一圈风景啊，看一圈这个山峦起伏，实际上这个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1: 嗯、
0: 能够真正看到课本里的这些食物，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震撼的事情。
1: 而且我觉得像、嗯、你像甘肃，如果真是当天的航班是下午的话，
0: 嗯、
1: 可以去预约一下，去看一下，我们可以提前
0: 对
1: 自己去也，然后小范围的就去看一下，
0: 是
1: 不 是喜欢去看的朋友。因为我觉得那边还有很多，你像西域那边的一些展品，或者是、
0: 嗯、
1: 能够展现出当时丝绸之路当时的一些展品。
0: 哎，是这样啊。
1: 嗯、
0: 那我觉得除了玩啊、除了这个。玩，我觉得吃也很重要。
1: 哎、吃，对，
0: 去就是碳水脑袋，去这个行程，你就高，就你高兴死了，都快是、
1: 嗯、
0: 啊。
1: 羊肉，
0: 加个球，就是旅游城市标志。好嘞，谢谢这个叫 Maria 的啊，这今天这咱
1: 们也是，
0: 咱们的这个网友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给我们普及了啊。对，所以说这个去那边可能。你说是喜欢吃米饭的吧，也能吃到，但是呢，人家那边的面食那可真得是一绝，不管是青海的，像什么青稞面、
1: 哎，
0: 对吧、
1: 嗯？
0: 包括像甘肃的最有名的呢，就是兰州牛肉面，
1: 牛肉面，
0: 对，兰州牛肉面、
1: 嗯，
0: 那简直就是全国现在铺天盖地的，走到哪里你都能尝到。但是你必须
1: 拉面
0: 你必须得去人家原产地原汁原味的这个汤，
1: 嗯、
0: 哎，做出来的面。
1: 对、啊，然后包括其实我们本次行程还有一个藏王宴。
0: 藏王宴，
1: 而它是那种沉浸式的，它是有演出的、
0: 嗯、
1: 有舞蹈的，有歌舞的。
0: 我那年去云南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叫藏民，就是去藏民家和他们一起吃饭
1: 啊
0: 啊
1: 啊！
0: 然后他们那个人家家那个院，就是他们家那个大，就是大堂啊，就是室内当中会有一个小舞台
1: 啊。
0: 哎呦我的天，就是你会感觉你根本没有办法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吃饭、
1: 嗯，
0: 他们随时都可能拉着你上去跟他们一起跳舞去。
1: 嗯。嗯，
0: 就太欢乐了，我的妈，简直就是嗨的更久点的这个云南分点。
1: 其实那个地方，其实那个地方对于他们藏民、
0: 嗯、
1: 那边的家族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地方，
0: 嗯、
1: 是家的、
0: 嗯、
1: 类似像我们这客厅一样，
0: 对 对, 对，
1: 中心地点一样，
0: 对 对, 对。
1: 然后大事小情都在这个地方去
0: 议事堂，
1: 对。然后聚会也是在这个地方，
0: 对。嗯、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藏族的这种风情文化，那种彩色的飘带、啊，什么、啊、
1: 很隆重，
0: 很多的一些这个金属的一些饰物啊，银饰、
1: 嗯、
0: 对，然后呢，它会让整个的这个环境当中，你会发现，我上辈子可能也是一个这个啊藏族同胞哈、
1: 嗯，
0: 所以说真的那一瞬间会让我们沉浸是在这个情景当中，忘了我是谁。
1: 对，
0: 啊、
1: 嗯，其实我很喜欢少数民族是什么呢？就他们载歌载舞是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心情来的，
0: 嗯，
1: 不是他们唱的多好听，跳的多好看，
0: 嗯，
1: 而是我开心就要跳，嗯、就是那种感觉。
0: 啊，
1: 就是很感染，
0: 嗯
1: 嗯，
0: 各位啊，今天呢我们说了这么多了，
1: 嗯，
0: 明天也来了啊，女主播是明天啊，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即将在6月14号一起和主持人明天啊去往的甘青的这条小环线，
1: 嗯，
0: 那大家如果想了解这个里面的详细的一些图片、嗯、一些情况，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号回复甘青两个字，您就可以收获到啊一张精美的这个宣传图片了。
1: 嗯，对，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回复甘青，
0: 嗯，
1: 然后我会一对一的来为你们解答本次行程的一些特点、
0: 嗯、
1: 特色和你所有的疑问。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嗯、感谢大家，明天拜拜喽，
1: 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收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的6:33，问候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我是主播一彤。那今天我们要向着全新美好的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出发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长春今天预报显示是小雨天气哈，但此刻呢，目前我所在的广电大厦这里哈还没有下雨，啊，16度到27度哈这样的一个气温。吉林市今天呢预报显示是阴转小雨，14到28度。延吉多云天气，10到24度。四平今天是小雨，17到26度。通化阴转小雨，11到24度。白城小雨天气，14到24度。再来关注到的是辽源哈阴转小雨，14到27度。松原小雨天气，16到28度。白山阴天，10度到27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天气，9度到25度。好吧，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说说你的坐标位置，然后呢再说一说哈你那儿天气怎么样，顺带着哈，阴天啊，下雨啊，还是大晴天啊，都可以哈。然后当然呢也可以说一说今天你有的哪些计划呀、打算呐、安排呀，大家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了，大家的留言已经看到了。浩然呢是在6:15节目开始之前的15分钟就来问候，说女神早上好。东化今天雾转阴，13到25度，比昨天凉快一些。报告完毕啊。还有呢，星空老四昨天好像没来吧。行，有的时候呢也不能就是叫什么，不能上满弦哈，偶尔的难得的休息一下，我觉得应该可以理解的。他说一彤姐早上好，星空老四打卡，早有晨光照心海，难得今日晴空来，锁定挚爱交通台。然后看一下下句话啊，幸福出发我等待，清脆一同生徘徊，清晨序曲已铺开，你看看特别有画面感，快乐美好自安排，品茶休闲心自嗨。怎么样怎么样，此刻真的应该有掌声。说得太好了哈，今天早晨真的是，我觉得此刻在吉林广电大厦然后我们这直播间是那种大的玻璃窗，整整一半是拉着窗帘，另一半是阳光能照得进来，能够感受得到今天天气还真的很不错，真的是难得今日晴空来。哎呀，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锁定我们。

0: 交通广播电台哈，然后幸福出发，咱们一起向着全新美好的星期二出发吧。
1: 快乐天堂像花儿一样，让欢笑和开心。
0: 好的，此刻呢大家不仅可以听听广播哈，您可以看看广播啊，可以在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哈，然后就能找到主播一同了。对，与众不同的一同就是我的个人主页哈，大家在抖音端呢可以随时随地的过来哈，在公屏打字留言。感谢我们的 YRF 哈，说早上好一同姐你好，棒棒的哈，感谢啊，一同这两个字特别容易被打成各种不同的版本哈，然后你很精准，谢谢你，好像第一次来吧，第一次来的小伙伴都可以在公屏回复一下一哈，让一同能够第一时间很快速的知道您是第一位哈，第一次来，然后老朋友可以在公屏回复一个666，欢迎我们的葵花向阳哈，你看，说老师我想连线可以吗？嗯，不行。这个有点小遗憾，因为我在直播哈，我更多的是要关注到广播端的小伙伴，然后视频呢是开启了这个同步的直播，等于是给大家一点点哈小小的小福利，就是我直播的状态你能够看得到，想连线的话只能是下了播了以后哈，然后咱们才可能有机会好吗？嗯，但我估计那点儿是不是你就要上班了？好吧，那此刻哈，我们的浩然老弟说，新朋友扣一，老朋友扣六，南京人扣七，我扣167。这还有金龙城说666，大家早上好，你看看啊，说谢谢美女姐姐，别客气别客气哈。好的，大家都可以在公屏打字哈，叮咚叮咚哈，打卡成功，呵呵，自己都有点就是叫什么哈，是娘家人哈，对。好的，大家在公屏可以打字留言哈，然后互相不认识的小伙伴，其实大家就发一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就认识了嘛，对吧？6:39哈，马上6:40了，在这个时间点哈，在活跃在网络上的小伙伴，说明你们哈，能说明你们一点，就你们起的都挺早的，你们都是勤劳的小蜜蜂，好吧？春日的，其实现在都应该算夏天了，是不是啊？夏日的暖阳下，然后繁花绿叶当中，希望大家都能够搭乘上我们1038幸福号的列车，然后驶向全新美好的星期二，驶向全新美好的这一天哈，然后好吧，也可以驶向远方，驶向你梦想的那个地方，然后去邂逅一场姹紫嫣红的浪漫吧。
2: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已经6:40了，此刻你在哪里呢？抓紧时间哈，跟上我们的节奏，接下来是团购单品的分享。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怎么样？昨天有没有小伙伴已经下单的？今天哈，昨天和今天就这两天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男士蕉下防晒衣哈，还有一个兰蔻小白管儿。统一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回复给力两个字，给力两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产品的链接和海报了。我看到有网友说声音好熟悉呀、啊、你好你好啊、对，应该很熟悉吧，因为一同毕竟在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待了20几年了。01年参加工作的我，今年都已经工作的第26个年头了，所以或多或少可能你会听到过我的声音哈。网友悠悠说在等红灯，然后第一次进入直播间，一同早上好，你好悠悠，第一次来是吗？来点个灯牌，就点一下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点个关注不迷路啊，下次还能够再找到我。感谢我们的我爱吃啊肉段啊，关注了主播，这不是爱吃肉段是不是？然后谐音梗了哈，左右的右，然后呢这是行，没问题，嗯，爱吃肉哈，就是爱吃肉。那大家此刻哈，跟我一起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男士的蕉下的防晒衣哈。其实呢，可能男生嘛哈，有的时候就是活得比较糙，嗯，或者说是就是比较扛晒，是不是？平时对自己也没那么多细心。但是哈，其实哈，我觉得现在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是就是上了一点年纪的，还是说年轻人，咱们保养哈，咱们养生也好，咱们就是健康生活也好，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啊，好吧，今天这款男士的防晒衣，它采用的是原纱的这样的防晒的工艺 ，UPF 这个防晒值哈100+，高倍防护啊，紫外线阻隔率高达99%以上，所以各位啊，多次机洗防晒的能力也是依旧在线的，舒适力那就非常的得劲了啊，然后也很耐用又很省心，最关键就是一个透气，冰感面料，而且呢还是网眼结构，男生特别是有一点点哈，稍微体重大一点的，比如说腋下呀、身侧呀，这种高温易汗区还加大了透气的网孔。咱平时高温通勤啊、户外徒步啊，都不会闷汗粘身哈。加宽的黑胶帽檐、透气防晒的面罩，还有止冻的这样袖口，反正就是给你来到一个360度无死角的防护。无论你是开车、骑行哈，也不怕晒脸了，也不怕就手背防就是晒黑了啊，各位。所以啊，驾车人士哈，大家都可以去选择一下这个版型啊，它也不臃肿不紧绷，哎，质感配色，休闲的这种休闲裤啊、运动裤啊、通勤的户外的，反正都能够百搭，这样的一个男士蕉下的防晒透气的衣服啊。平时网店或者是线下的门店，这个蕉下的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衣服400-500根本拿不下来。今天咱们这个给大家来说的是夏季防晒的专场服，直接给大家带到的是专属的宠粉价，只要159啊，只要159，四种颜色供大家选择，尺码呢是从 M 码一直到XXL，就是XXL哈，尺码非常的齐全，喜欢的朋友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去回复给力，通过回复关键词的方式，看看我们这款蕉下男士的防晒衣。我跟你说，平时哈，咱们单品哈都是，特别适合女生的比较多，然后经常我会呼吁男士们、男生们、男神们，买给你心爱的那个他。今天我跟大家说，各位女生们、女士们、女神们哈，就是这玩意儿叫啥呢？咱们有的时候吧，就是不只是叫接受，咱也得要给予，咱也得是给身边的亲爱的那个他哈，老爷们儿，或者说是咱家的那个顶梁柱，或者是哎，就是你的那个他，咱也得给他置办上159，咋样？是不是啊？发红包有的时候你给人转红包都不够，你得凑200，是不是？有的时候男生也得保养啊。蕉下的男士防晒衣，我今天说的有点多哈，说明什么？这个单品确实非常好，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浩然老弟告诉我，姐呀，给姐夫整两件，给姐夫薅两单。你看这说的，一会儿我下节目我就去薅去啊。 好吧，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这里是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然后呢，我们的节目就是主打一个哈，轻松快乐，然后呢又非常的有价值有意义。因为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你看除了我们分享团购单品啊，我们还会有新闻资讯的分享，我们还会有好听的歌曲的放送哈，然后有好的这样的一些健康养生的内容的分享。反正就是来到我们的1038幸福出发这趟幸福号的列车，就是没有你想不到的哈，就是只要有你需要的应该都会得到这样的满足。好像夸的也挺有点大了，海口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对，没错，刚才我们的这波分享，有一位网友叫一个月以后哈，在抖音端说，刚才说的是防晒吗？对，是防晒衣，蕉下的男士防晒衣，159块钱，你就说这个价位香还是不香？你平时在线下的这个门店啊，或者是网店上，蕉下的防晒衣400-500块钱基本上都有点拿不下来，就是他家的那个小口罩小面罩啊，都得100大多，但是人家确实做得好，你看人防晒的那个指数 UPF 做到100+，哎，紫外线的隔绝率能够达到99%以上，所以啊，好吧，这是给男士们哈，还有就是用心的有心的女生们哈，就是买给亲爱的那个他的呵呵这样的一个建议哈。当然，今天咱女生们可以宠一下自己，当然呢，就是男生们你也可以哈，就媳妇儿都给自己买防晒衣了，咱就不能给媳妇儿买一个兰蔻的小白管吗？这玩意儿爱就是相互的，你买给他，他买给你，都你们自己家的钱，但咱把钱花在刀刃上。平时哈，官网的售价740块钱，要是我，我肯定我舍不得买，挣钱不容易啊。但是哈，今天同样50毫升正装，单支只要269，囤两支只要399，超低的折扣，特别划算。反正现在就是跟大家说吧，就是一共就那么几十单，然后售完不补，喜欢的朋友一样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0: 给力，您就去可以看一看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因为身边很多女生说实话哈，都被这个小白管防晒给圈粉了。为什么？因为兰蔻常年断货的一个爆款就是这个小白管的防晒，基本上用过的朋友都会回购，因为它妥妥的是防晒界的扛把子，防晒的能力也是超级扛打，50倍的高倍防晒，然后还有6重防护的全波段，就是这个防晒的时长给大家达到了多少，超过12个小时。它是那种丝滑的乳液的质地，非常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效果速度也特别快，反正就是后续上妆哈，然后贴服不搓泥儿，一点都不耽误大家出门的这样的时间。无论你是赶早八的这样的通勤党，哎，还是长时间就坐在那个电脑那儿哈，然后上班的上班族，还是周末咱们去逛个街呀，户外出行打个卡呀，反正就日常用它，你就安心省心吧。一年四季真的都离不开它。有很多伙伴哈，有一种概念，就是一种错误的概念，说是只有夏天哈热的时候才防晒。实际上我告诉大家，防晒一年四季，不分是春天、夏天还是秋天、冬天，而且不管是阴天还是雨天，防晒都要做到。女生哈，就是首先水乳，然后就要上防晒了。上完防晒，你再去做你的彩妆，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保证你的皮肤，保证你的小脸啊。好吧，观其店正装50毫升，平时740块钱。然后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就是同样50毫升269块钱，你要是就是多囤一点，或者说你买来给闺蜜分享一个，或者说你买来之后呢，就是跟老公一人拿一个也行哈，就是能够做到呢是买一发二的时候，不是买一发二，就是囤两支的话，价格能达到399，和一瓶不到200块钱。完了你呢再别忘了去添加客服的微信，然后单单还能再给你省5块钱，怎么样？平时可能你要是买一件防晒衣的价，今天呢就是你妥妥能给你老公买件防晒衣，然后你也可以给自己买一件，你也可以呢给自己安排一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好吧。分享是我的工作，然后买还是不买，怎么买，就是大家理性去消费，这是你们自己的权利和你们自己的选择，好吗？有好多小伙伴啊，前途似锦呐，还有刘宇啊，我不一一点名了，你们都不认真听讲啊。你别打防晒衣，今天的关键词是给力，发给力哈，能够看到咱们的蕉下的防晒衣，还有我们的兰蔻的小白管啊，一定要发给力俩字儿。不然的话你看到的不对，你看你们你不发给力，你看到你发防晒衣，你看到的也不是兰蔻的小白管，这不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吗？这价格跟我说的都不一样哈，119块钱起啊，不一样的产品啊。好吧，记住啊，是给力给力给力啊，俩字儿不用说三遍啊，不用发三遍。你看青桔酸呐、还有奥利雪蝉呐、还有好多好多小伙伴无念名的，人家就是认真听讲啊，好好听讲，关键词就是给力俩字儿。然后在哪儿发给力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给力，你就能够看到产品的链接海报了，好吗？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刚才说了哈，除了有好的单品分享给大家，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健康养生的环节了啊，我们的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0: 好的，那其实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社交恐惧，不太敢当众讲话？很多人其实把这种情况归结于，比如说我性格内向，或者说哎呀我脸皮薄。而且呢，在中医看来哈，其实这个啊，可能它是和心肾啊有关系，可能是你的心肾在发出信号。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国金医院的张子峰医生哈。张医生呢，有着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的是运用传统的中医方法治疗胸痹、心痛，还有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的病症。下面啊，他就会为大家来讲一讲中医如何去看待社交恐惧，然后又该怎么去调理呢？你好，张医生。
2: 社交恐惧，不敢当众讲话，中医从心和肾找突破口。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中医认为，社交恐惧，不敢当众讲话，核心病机多半是心

0: 肾两虚，胆气不足。我们来拆解一下。第一，心主言，心虚则言怯。中医讲心开窍于舌，如果心气充足，心血旺盛，人就能思绪敏捷，语言流利，声音洪亮。反过来，如果心气亏虚，心血不足，心神失养，人就会说话底气不足，声音小，容易紧张，忘词儿，逻辑混乱，甚至根本不敢开口。这类人往往平时也容易心慌、健忘、睡眠浅、面色偏白。第二，肾主恐，肾虚则易恐。黄帝内经明确说，肾再至为恐，肾气充足的人胆子大，遇事沉稳有定力。肾气亏虚的人稍微有点压力就容易紧张、恐惧、退缩，一到重要场合就想上厕所。这类人往往伴有腰膝酸软、怕冷、夜尿多、耳鸣、头发早白等肾虚表现。第三，胆主决断，胆气不足则犹豫畏缩。中医还有一句话叫胆主决断，胆气足的人拿得起放得下，该说就说，该做就做。胆气虚的人遇事犹豫不决，瞻前顾后，容易受惊吓。当众讲话之所以难，不是因为不会说，而是因为不敢说，这就是胆气不足的典型表现。所以社交恐惧通常是心肾胆三个脏腑功能偏弱的外在表现。中医调理的思路是补气养血以养心，温肾助阳以定恐，温胆凝神以增断厥力。比如酸枣仁、白子仁养心安神，远志交通心肾，人参黄芪补气，桂枝肉桂温通阳气，加上温胆汤一类方剂化财来壮胆气。具体用药需要在医生辨证后使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这几件事。第一，按揉内关穴和神门穴，有宁心安神的作用，上台前按揉三分钟可以缓解心慌。第二，坚持每天慢跑或快走，动则生阳，阳气足了，胆气自然壮了。第三，从低难度开始做行为训练，先在家人面前讲，再在朋友面前讲，逐渐增加难度，这叫阶梯式暴露，配合中医调理效果更好。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子枫医生的专业的科普哈。社交恐惧不是矫情，哎，也不是天生的性格缺陷。中医呢，从心肾胆入手，补气就会壮胆，凝心就会定志，再加上行为训练，完全可以让你哈一步步的走出来，好吧？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的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以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2: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1: 好的，朋友们，是否曾经向往过这样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而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呢？这一次哈，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给大家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您就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六月和我们出发呢？第一啊，在西北一年当中，六月是最好的季节。那它六月呢，会告别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就是完美的错过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那在最好的时节，我们将会带您领略的是什么呢？有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去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就是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化文明历 食哈。还有呢，就是将去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

胜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起去一同品鉴，好吧？那么6月14号专属的团期，全程是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还有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每人69806980元，那1038听众专享福利价，仅需要每人5699元，5699一价全含零自费啊！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其中包含鲜嫩的高原小尾寒羊汤锅，还有呢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还赠送您湖景航拍旅行礼包，好吧？西北旅行后劲真的很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将会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你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的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1038啊，带您一起去甘青。每一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呢就可以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呢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1对1的为您去服务了。好吧，时间可真的很快，我们6:30开始出发，1038幸福出发，我们这趟幸福号列车哈到这里到站了啊！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30，我们不见不散。

0: 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1038交通新气象来和您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2度到25度，吉林市阴13度到24度，延吉阴15度到29度，四平多云11度到25度，通化阴15度到25度，白城晴转阴10度到25度，辽源阴12度到25度，松原多云转阴10度到25度，白山阴13度到26度。再来和您关注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这会儿是在临河街的南向北方向，公平路到安乐路的位置排队偏长，新竹路的西向东，青州路到青浦路的位置目前是车辆排队比较长的一个状态，可能您需要较长的时间方才能通过这一路段。在南湖大路的西向东方向，希望大道到南湖广场的位置车多，解放大路的辅路东向西，丰顺街到解放大路的路口目前车多。在亚太大街的辅路南向北方向，亚太大街快速路的辅路附近当前车多。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3: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4: 北京时间的7:02，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

0: 大家好，我是方舟。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我们来关注新闻。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推动都市圈卫生健康领域协同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发展大局的战略部署。省卫生健康委以同城化服务、同质化提质、一体化治理三化协同模式，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延伸到长春都市圈各城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高品质均等化的医疗卫生服务。
1: 在同城化便民服务上，我省全力打通医疗服务共享通道，依托长春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战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与吉林市化工医院深化协作，共建共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实现诊疗能力、公益服务、人才梯队、专科建设全面升级。
2: 随着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的推进，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融入了国家级资源下沉的医疗联合体。吉大医院不仅在医疗技术上给予倾力支持，更在临床带教、人才培养、管理培训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把脉问诊。
1: 协作以来，医院诊疗能力实现显著跃升，吉大医院专家常态化坐诊，开展教学查房，前沿技术与先进经验精准落地，疑难重症救治水平实现质的突破，有效解决群众跨城就医难题，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以往需赴长春就诊的大病。与此同时，我省构建高效联动的区域医疗发展体系，长春都市圈四城疾控部门签订联防联控协议，实现疫情信息核心数据实时共享，筑牢区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辽源市各级医疗机构抢抓对口合作机遇，深化与圈内三甲医院协作，推动检查结果互认与远程诊疗，让群众切实感受同城生活便利。
3: 省级专家来我院坐诊手术，在家门口就能看病理，全程检验、影像、彩超，换医院不用重复检查，既减少花费又避免来回奔波，就医更轻松。
1: 目前我省创新推行一托三对口帮扶模式，省内三大三甲医院精准帮扶多家市县基层医院，全方位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同时建立联合科研申报、常态化人才培养机制，计划年内联合申报科研项目不少于5项，完成20人次以上医护人员双向进修，夯实区域医疗人才根基。
4: 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加强对长春都市圈4个城市卫生健康工作的指导，推动都市圈卫生健康工作在全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圈内群众提供同城化、同质化、可感可及的健康服务。
0: 今年一季度，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监管液化气进口量实现翻倍增长，东北跨境清洁能源贸易是呈现强劲迸发态势。
5: 在吉林宏兴能源有限公司货场，每天都有约20辆次进口液化气运输车有序通过。近年来，吉林省大力推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煤改气等清洁能源替代工程深入实施，市场需求持续攀升。珲春凭借独特延边区位优势，为区域能源保供提供坚实口岸支撑。
6: 海关官员坚守现场，准时查验，我们进口规模不断扩大，车辆周转效率持续提升。
5: 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持续提升监管效能与服务质效，推动精准监管、安全生产、便利通关深度融合，不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保障吉林省清洁能源稳定进口。一季度珲春海关监管进口液化气10.5万吨，同比增长128.3%。
7: 珲春海关坚持监管更有效，通关更便捷，统筹监管与服务双向发力，实现口岸零滞留，构建陆铁双通道运输模式，优化提前申报、顺势监管、延时服务模式，将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至30分钟以内，显著提升通关效率。
0: 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1期项目目前实现稳定投产，成功打通绿电、绿氢、绿氨、绿醇全产业链。
8: 在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1期项目生产现场，依托本地风光资源转化的绿色电力驱动设备高效运行，绿色合成氨产品持续下线， 作为国家双碳战略重大示范工程，项目一期2025年12月正式投产，当前各装置

0: 运行平稳，合成氨生产负荷达 80%， 单日氯氨产能超500吨，规模化生产成效初步显现。针对氯氢产业规模化发展核心瓶颈，项目团队通过风光储一体化布局，搭配自主研发的智能调控系统，有效破解新能源供电与化工生产适配难题，为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1: 当前风光资源进入旺季，我们全员坚守岗位，抢抓生产窗口期，通过智能调控系统保障生产连续稳定，全力释放产能。目前项目生产效率持续提升，
0: 项目技术团队突破多项行业壁垒，攻克全链条一体化生产技术，创下多项世界纪录与国际领先技术成果，氯氨成本大幅下降，斩获欧盟绿色认证，实现全球首单氯氨远洋航运燃料商业销售。
2: 项目投产不是终点，我们持续技术迭代升级，致力于攻克关键产业技术，为氯氢规模化应用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0: 项目全面达产后，生态与经济效益显著，不仅填补了松原氢能产业空白，助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更为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实践支撑。
2: 目前松原氯氢产业已迈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扩大产业规模，全力助推氢动吉林建设，为地方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双碳目标落地贡献更大力量。
3: 央媒看吉林。
4: 5月24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暖民心惠民生，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整版推出书香浸润黑土地，文化产业踏新城，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成功举办。报道第三届书博会打破传统书展边界，集图书展销、文化交流、科技潮玩、惠民服务于一体，既是全民阅读的广阔舞台，也是东北文化产业破圈生长的试验场，为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更多文化动能。5月24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省首届转速汽车文化展在长春静月启幕，展会通过打造沉浸式互动消费新场景，带动全场汽车的运动与服务消费升级。5月23号，央视晚间新闻播发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开赛，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央媒也推出多条关于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开赛的新闻。绿茵场上开启草根足球盛宴，数据更为亮眼，相关话题东北超踢开 1.2 亿人的想象空间，东北超四省区同唱国歌，雪饼猴带400只小猴燃爆东北超等新闻刷屏头条、网易等各大热搜榜。

0: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9: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9: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12: 畅行早高峰，
11: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3: 北京时间的7:15，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延吉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深耕文旅产业，精修城市品质，厚植民生福祉，持续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城市品牌，推动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4: 面对文旅发展新形势，延吉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发展核心要义，用心做好旅游服务保障。时下正值旅游高峰期，延吉市文旅部门贴心设置文明服务驿站，配齐便民设施，配备双语志愿者，高效处置游客诉求，免费开放公共车位，开通便民出行专线，以精细化服务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15: 手机没电了，然后来这儿供小丑屋充电，志愿者们都非常热情，给我介绍了很多延吉的美食和美景。我觉得延吉这座城市非常贴心，很温暖。
16: 我们坚持主客共享，用如我在游的换位意识提升服务供给，设立旅游纠纷快处点，实现半小时响应当日办结，用绣花功夫把服务做到游客心坎上。
14: 延吉市坚持不搞形象工程，不追短期流量，扎实推进生态绿化、道路畅通、河道治理、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让城市环境更加精致优美，人居品质持续提升。
17: 城市越建越精致，街道干净，景区公园这些地方管理越来越规范。
14: 以文旅发展带动全域增收，延吉市大力培育特色业态，拓宽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实现一业兴百业旺，让文旅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市民。
16: 我们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力契机，坚持文旅融合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真正把网红热度转化为民生温度，让游客来得舒心，市民过得幸福。
13: 今年以来，白城市补齐城市环境治理短板，投运餐厨垃圾处置中心，构建规范化、资源化、全闭环的餐厨垃圾处理体系，推动城市环境卫生治理提质升级。
18: 在白城市的多条餐饮街道，每天上午专属餐厨垃圾收运车辆都会按照既定时段、既定路线上门收集餐饮商户、单位食堂的餐厨废弃物，全程密闭运输，规范作业。
19: 以前是一天一次，现在是一天两次。垃圾多的话，我们群里报备，一沟通他就来了，比以前方便多了。
18: 记者来到正在试运行的白城市餐厨垃圾处置中心，全套自动化处理设备有序运转，餐厨垃圾从进场到处置完成，实现全流程机械化、标准化作业。
20: 它这个名字叫

0: 三辆分离机分这个油、水跟残渣。咱们整套设备设计量是每天是45吨，目前收运量每天在15到20吨左右，达到所有饭店日产日清需求。
1: 据了解，白城建立分区收运智能调度的工作机制，配置专用收运车辆，划分5大收运区域，根据商户实时报备，动态调整作业，保障收运高效全覆盖。收集后的餐厨垃圾经过筛分、加热、三相分离等多道工序处理后，可分别用于养殖、焚烧发电，实现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
2: 目前已经全面落实了餐厨垃圾闭环规范治理，做到了源头可溯、过程可控、去向可查。
3: 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5月30号，由吉林省音乐厅重磅推出诗歌与共诗歌诗词唱诵音乐会，将于本周六的儿童节前夕上演。本次演出由中央歌剧院歌唱家领衔献声，以歌剧咏叹调的演绎千年诗词，在古典与现代的交融中呈现中华诗韵之美。据悉，演出将邀请少年儿童参与同台表演，以沉浸式的方式传承文化经典。目前票务通道已经开启，更多的演出详情可关注吉林省音乐厅官方平台。5月23号至24号，2026长春欧拉音乐节向北之旅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4: 这场以向北之旅为主题的音乐盛会汇聚22组实力音乐人，2天的演出亮点纷呈，激昂的节奏与深情的演唱交织，多元曲风满足不同乐迷的音乐喜好，展现出当代华语音乐的丰富内涵与蓬勃活力。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欢聚长春，在旋律中释放热情。
5: 在家乡看到这么盛大的演出，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6: 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好，也能丰富我们自己的这种业余的生活。
7: 希望外地，比如说东三省以及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长春玩，
8: 希望越来越好，请来越来越多的明星。
9: 长春发展越来越好，然后这方面文旅活动也越来越多。这次活动中参与其中也非常高兴。
4: 作为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音乐节品牌，此次活动以高质量的演出阵容、完善的现场服务和创新的活动形式，赢得了业界与观众的双重认可。音乐节期间，相关话题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升温，话题阅读量突破1000万，进一步提升了长春在全国文旅市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3: 昨晚，在2025至2026中国高中篮球联赛高中女子组全国总决赛的赛场上，代表我省出战的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女子篮球队经过激烈比拼，最终以76-56力克济源一中女篮，史上首次将全国高中篮球联赛的总冠军奖杯带回吉林省。该项赛事汇聚全国64支顶尖高中的女篮劲旅，是国内高中校园篮球年度巅峰对决，代表着全国高中女篮的最高竞技水准。此次夺冠也是我省作为全国深化学校体育改革试点省份，全面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体教融合，推进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成果。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总工程师陈波从事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42年，带领团队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团队形成完整的研究与研制体系，先后承担国家探月工程、风云气象卫星和深空探测卫星等载荷研制任务，为科学研制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4: 来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陈波正与团队成员进行项目测试。对于自己的工作，陈波说，通俗的理解就是探测空间天气，一是看太阳爆发时的现象，二是看在太阳爆发时对近地空间环境的影响。
10: 不仅对空间这些活动有影响，同时对人类的地面活动有影响。目前你看最典型的，像我们常用的这些导航啊、高压输电呐、还有长距离输油管道，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预报空间环境的变化，来修正对我们设施的影响。
4: 1984年大学毕业后，陈波就来到长春光机所从事这项工作。
11: 从基础研究做起。多年前工程需要的单光子技术面阵探测器因国外限制无法购买，他们便决心自己研制，最后不仅研制成功，还做出了曲面感光面，应用到我国的风云气象卫星上。
10: 在我们的探月工程上用的也是我们这种探测器，就是我们嫦娥三号上极紫外相机，这是落到月球表面的，而且上是国际上第一次在月球表面上成像的这种极紫外相机。我们这种天窗机最长的工作时间马上要到8年了，性能指标完全能够满足我们工程的需求。
11: 在极紫外波段，光的波长很短，常用的光学材料反射率几乎为零，无法使用。为了准确获取信息，陈波带领团队多次试验，反复调整反射镜镀膜材料的使用和镀膜技术，最后成功地研制出极紫外多层膜反射镜。
10: 不同的膜系镀到同一块镜子上，可以用一套光学系统给4个极紫外波段成像，这样呢可以减小仪器的体积和重量，来提高效率。
11: 最近陈波的团队还在解决薄膜滤光片的研发问题，目前团队做出的产品已经通过环境测验、力学实验的检验，后续也将应用到空间载荷上。42年来，陈波带领团队相继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研制了4台国际首创载荷，为开展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12: 陈老师对每个学术问题都非常的深入，这是对我触动最大的。在后边解决问题的时候，不把问题留到项目中。
13: 他作为团队负责人呢，对我们的工作要求也挺高的。在陈老师的一些指导下呢，现在新的一些风云的项目呢，我就作为项目负责人来主持这个项目的研制生产。
3: 我们都知道，良好的睡眠对于身心健康至关重要。长期熬夜不仅仅是困那么简单，它实际上在透支身体的修复机制，会对大脑的心脑血管代谢系统和免疫力造成全面损伤。很多人认为，熬夜之后连续睡眠10个小时以上，就能够让疲惫的大脑得到修复。听上去好像挺专业，但是这种说法到底靠谱吗？
14: 睡眠分为浅睡眠、深度睡眠、快速眼动睡眠3个阶段。深度睡眠是睡眠里最核心的阶段，也叫黄金睡眠。它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一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时，脑脊液循环流速提升10到20倍，可快速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二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能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修复神经细胞轻微萎缩。三是重塑神经连接，睡眠时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调控能力。医生介绍，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建议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黄金睡眠期，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
15: 夜间的11点钟到凌晨3点钟之间的这个黄金睡眠期，深睡眠在这个期段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加。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深睡眠期会严重减少，严重影响这种睡眠质量。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2: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3: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2: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也都向往这样一场旅行啊，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于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和苍茫的甘青大地啊。我们承诺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直的这种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与历史哈。很多的朋友呢就说，哎，我们这个项目他非常的感兴趣，具体是什么时间来跟大家说一下。6月14号是这样的一个专属的团期，如果您在这个阶段有时间，你欢迎大家来了解详情。6月14号专属团期一共是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明天啊，有丰富的经验，包括丰富经验的这个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块钱一个人，现在是1038听众的专属价，仅需5699元一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还赠送这样的一个湖景航拍和旅行礼包。西北旅行的后劲真的很大，归来之时，长河落日、大漠孤烟，还有这种石窟的梵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你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的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一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电话，那么就会有专属的客服1对1来为您进行服务了。那么除了在平台上回复甘青加电话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词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项目跟大家推荐，就是我们最近哈，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面回复给力，就会有不同的品类推出。我一直都觉得这个

0: 活动特别的好啊，因为大家呢可以不定时的在平台上回复一下这样的关键词，了解一下最近有什么品类是适合咱们的，咱们喜欢的。那么今天给大家首先推荐的这一款呢，就是兰蔻的小白瓶。兰蔻的这个品牌呢也不需要我多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牌子，而且呢口碑也特别好的一款夏日的防晒。现在呢这种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是740块，现在的活动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269块，囤两支399块，超低的折扣价，特别划算，仅仅是90单的库存，售完不补。喜欢的朋友在平台上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给力来进行抢购。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透气的防晒衣，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到出门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都想着怎么样才能够出门没有那么晒，然后呢保护我们的皮肤也好啊，还是说让我们出门的时候体感更舒适也好啊，有一款防晒衣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合适。这款防晒衣呢它是这种冰，有这种冰感透气的感觉，硬核防晒，采用的是原纱防晒的工艺， UPF 100加的高倍防护，紫外线阻隔率高达 99% 以上，多次机洗的防晒力依旧在线，而且舒适耐用用又省心。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厉害，正常来讲您买这种防晒衣可能要400-500块，但是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防晒衣品质又高，而且呢防晒衣的价格只要159块，四种颜色供您选择， M 码到 XXL 码是齐全，喜欢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给力来看一下这款衣服的这种颜色包括款式，您是否感兴趣，是否喜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我们继续来关注防晒方面的问题。随着夏季紫外线辐射的增强，防晒护肤又成为了热点话题。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那么到底该如何护肤？青少年、中老年和老年人的护肤有什么区别？一起来听专家怎么说。
2: 青春期是身体快速发育的阶段，激素水平波动，油脂分泌旺盛，痘痘、出油、毛孔粗大、黑头成为不少青少年的肌肤困扰。
3: 因为毛孔堵塞的地方呢，它是位于皮肤的深层，它不是通过洗脸这个方式呢能够给它清除出来的，所以呢如果说出现了青春痘的话呢，还是要进行药物的治疗。
2: 青少年肌肤屏障尚未发育成熟，经不起过度刺激，同时青少年户外活动时间长，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不容小觑，也是肌肤暗沉长斑的潜在原因。
3: 如果说皮肤呢有这种长痘啊或出油比较多的情况呢，我们建议呢引入一些酸类的护肤品，在涂保湿产品的时候呢尽量不要选择油脂成分特别高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要注意防晒，因为在雀斑呢它是在儿童期青春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那么随着你晒太阳的增多呢，那雀斑呢也会越来越明显，越来颜色越深。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皮肤机能逐步退化，变得脆弱，屏障薄弱，摒弃错误的护肤和晒太阳的误区，掌握简单科学的洗护方式，就能够更好的呵护老年肌肤。
2: 专家介绍，老年人的护肤方式要从洗护做起，平时不要频繁的洗澡，洗澡时的水温也不宜过高，可以选用无皂基无刺激的洗护产品，用37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清洁，避免过度搓洗损伤皮肤，同时做好皮肤的保湿。
4: 有很多老年人他可能觉得要补钙呀，或者是补维生素 D 呀，然后就去暴晒，其实晒太阳老年人也是需要注意的。因为老年人他的皮肤更脆弱，更经不起紫外线的一个照射，会让他皮肤晒伤，甚至晒出一些皮肤癌。
0: 很多人天天认真护肤却总没有效果，甚至是越护越差，其实不是护肤品不好，而是陷入了常见的护肤误区。认清错误的做法，学会科学护肤，那么都有哪些关于护肤的误区呢？
2: 误区一，频繁去角质，深度清洁更干净。
3: 那么如果说你过度清洁，把这个角质层破坏了以后呢，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的敏感。所以如果说你的这个去角质的频次太高了，然后你比它自然修复的这个时间要更短的话呢，那它就长不好了。
2: 误区二，高浓度功效成分效果更好。
3: 其实来说护肤品呢，尤其是有一些这种有刺激性的，大家也不要迷信说浓度越高效果越好。那么有的时候可能过高的浓度皮肤不能耐受呢，反而会对皮肤呢产生刺激。
2: 误区三，不需要刻意防晒，靠美白抗衰护肤品就行。
3: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是进水管，一个是排水管。如果说不防晒呢，其实美白和抗衰呢都是白干了。因为紫外线是导致我们皮肤变黑变老，所以说如果不防晒的话呢，那可能其他的美白的这种效果呢都要大打折扣。
0: 近年来甲状腺疾病的发病率持续上升，除了常见的甲亢、甲状腺结节外，一种容易被忽视的并发症甲状腺眼病也正在影响越来越多的患者。有人眼球突出，看东西重影，严重时甚至会面临失明的风险。专家提醒，如果发现眼睛突然变大变凸，不要当成是颜值的变化，很有可能也是疾病发出的信号。
5: 甲状腺眼病位居成人眼眶疾病发病率的首位，有 40% 到 50% 的甲亢患者会伴有眼部病变，也就是甲亢突眼，在40到60岁年龄段尤其高发，女性发病率是男性的4至5倍。
6: 甲状腺疾病的患病率可能要达到 40.3%， 那这个比例很大，但是需要治疗的甲状腺疾病可能就要近2亿了。那么我们甲状腺眼病的患病率是多少呢？0.3%，那么大概有300到400万的患者是甲状腺眼病。
5: 突出的眼球只是外观上最直观的改变，不少甲状腺眼病患者无法正常工作，睡觉时眼睛闭不上，严重时视神经受压，甚至导致失明。
6: 有的眼球突出，整个的眼睛都突出在外面，他就根本没有办法来上班来工作，他的生活质量的评分呢，要高于心衰和肺气肿对患者的影响。
0: 甲状腺癌已经跃居成为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的前三位，女性尤其高发。由于早期常无明显症状，多数的患者是在体检中偶然发现的。有人说它是懒癌，不必太过担心。事实果真如此吗？一起来看。
5: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记者见到了71岁的赵先生。两年前他在这里做过手术，但术后没有按时复查。这一次因声音嘶哑重新就医，检查发现颈部另一边出现新的肿块，已发展到晚期。
7: 这长个小疙瘩，两个小疙瘩点点的，怎么又大就开到了。现在有时外科有时一夜睡不着觉。
8: 发现这个颈部的肿块呢已经非常晚期了，内科专家、影像学专家、血管外科专家、胸外科包括麻醉科专家一起会诊了这个患者，那么给到一个方案呢，就是目前首先是不适宜做手术的，就是先通过这些比较新的药物啊，药物给他一个转化的这么一个治疗，期待呢后续还有手术机会。
5: 甲状腺癌通常分为四种类型，包括乳头状癌、滤泡状癌、髓样癌、未分化癌，其中以甲状腺乳头状癌最为常见，占全部甲状腺癌的90%左右，临床规范治疗后治愈率较高。有人认为甲状腺癌是一种懒癌。
8: 甲状腺并不是都是懒癌，那么对于一些局部晚期的患者呢，我们手术之后也不要放松警惕，还是要来定期来医院做检查的，早发现早处理，也不是说手术之后就万事大吉了。
9: 说的懒呢，就是讲它生长的比较缓慢，但是呢还是应该有必要呢定期随访，尤其是那一些已经经过证实是恶性肿瘤的，那么到医院的规范化的随访还是有必要的。
5: 面对甲状腺癌高发，早筛查早干预是提升生存预后的关键。专家建议普通人群每2至3年做一次甲状腺超声与甲功检查，已经查出结节检查结果存在异常的人群需要每年定期复查随访。
1: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早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1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1: 详询0431-58458。
1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

0: 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5: 北京时间的7:45，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记者25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15-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算将超过50000亿元。新型电网建设对于保障能源安全和促进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和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联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过100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的千瓦新能源并网销纳。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的关于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的通知，25号对外发布。通知指出，按照生产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综合考虑棉花产业发展需要、市场供需以及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2026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如遇棉花市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报请国务院同意后及时调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5月25号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处方药的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刚刚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和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和售药行为以及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规范要求。
6: 今天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7: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8: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6: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

0: 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记者5月25号从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当前人民法庭数量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占比增加一成。五年来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五年的 1.7 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 25% 升至 35%。神舟23号载人航天任务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又一次实现了完美对接，这背后离不开国产核心装备激光交汇对接雷达的助力。从一片空白到不断迭代，激光交汇对接雷达是如何一步步精准引导太空穿针的呢？
2: 早年间，我国太空交汇对接测量领域几乎一片空白，没有成熟产品，没有可参考标准，更没有在轨运行经验。初代产品首要目标是解决有无问题。研发团队从原理验证、地面仿真、环境模拟试验一步步突破。
3: 难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天地的差异，所以当时就是说整个做题组也是到青海呀，或者是云南那边去找那个尽可能跟太空类似的天气，就是影响比较小了，再通过这种仿真呀、模型呀来推导出，比如说我在地面上能测多远，我到太空能测多远。
2: 2011年，神舟8号飞船与天宫1号成功完成刚性连接，形成组合体，交汇对接激光雷达首战告捷。2021年，神舟13号载人飞船首次以镜像交汇对接的方式实现与天河核心舱的连接，激光雷达始终保持对预设目标的稳定跟踪，并在预设切换点迅速完成不同合作目标间快速切换。2023年，交汇对接激光雷达成功进行了神舟16号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交汇对接的精确引导，完成了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新阶段的首次载人任务。
4: 以前天宫基本上就只有一个对接口，然后到空间站的时候，它后向、前向、镜像，然后还有中间的绕飞，这些需求是不断变化，通过更新软件然后把这些需求实现完。
1: 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于5月24号在山东聊城开赛，来自我省的北华大学代表中国队出战，并包揽多个项目的冠军。
5: 作为亚洲顶级的大学生龙舟赛事，此次比赛共吸引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健儿参赛。赛事设置200米直道赛、500米直道赛、2000米环道计时赛三大项目，每个项目均分男子、女子及混合三个组别，共计9个竞赛单项。北华大学女子龙舟队代表中国女队出战，包揽12人200米、500米、2000米环道三项冠军。混合队由北华大学男队和聊城大学女队组成，同样包揽了200米、500米、2000米环道三项冠军。此外，赛事其余三项金牌也由中国队获得。至此，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全部9个竞赛项目金牌，交出全胜答卷。
1: 之前跟大家说到哈，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您可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手机号以及回复给力，都会弹出链接。这会儿在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发送这些内容了，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现在呢有这样的一个属于是模式吧，我觉得挺好的。您可以不定时的关注，您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不定时的呢在平台里面发送给力啊，来看一看我们最近的活动是什么。这次您回复给力呢，会弹出这样的链接，关于是这种兰蔻小白瓶的这种夏日防晒以及男士的透气防晒衣。因为在前一阵呢，我们就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透气的这个防晒衣是女士款嘛，然后男士款也有，但是呢这次主要说的是这个男士款。然后这个防晒衣呢，男士款的防晒衣会比女士款的这个 UPF 的这个防护会还要更高。

然后紫外线的阻隔率呢高达99%以上，而且呢这个防晒衣多次机洗的防晒力依旧在线，舒适耐用又省心，关键是它足够透气，它是一个冰感的面料，还是网眼的结构，腋下呀身侧呀等这种高热易汗区还加到了透气的网孔，咱们平时高温通勤户外徒步都不会闷汗粘身，还有这种加宽的黑胶帽檐，然后呢透气防晒面罩，加上止动的袖口，360度无死角的防护，无论是开车骑行也不怕脸和手被晒出色差，版型不臃肿不紧绷，质感配色搭配休闲裤运动裤户外通勤都特别的百搭有型。如果您对于这款防晒服感兴趣，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给力了解详情，现在是只要159块钱就可以拿下这款男士的防晒服。还有刚才我们提了一嘴的这个化妆品哈，这个品类呢也是我们平台上现在非常火热的一款化妆品，就是兰蔻的小白瓶防晒乳圈粉。因为这个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爆款，很多朋友呢想要买也都不太好弄。然后呢，它是一个防晒界的扛把子，防晒力超级能打，50倍的高倍的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的时长超过12个小时，而且呢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很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的速度非常快，后续上妆的服贴而且不会搓泥，一点不耽误出门的时间。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740块，您想找到比平时比这个价格还要的便宜的这个货源呢，而且还要这个准确是正品的，可能不好找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有这种商城的限时美妆大促带来的美妆宠粉福利，正装50毫升秒杀价只要269块，相当于是直接打了一个超低的折扣，省了不少钱。这还不够，现在入手2支，优惠力度更是大到惊人，2支一起带回家只要399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如果您对于这款兰蔻的小白瓶感兴趣，也可以在平台上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给大家省下5块钱。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0: 山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全溢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好，8:0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今儿个呢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
1: 农历4月初10。
0: 哎，
1: 好吧，这个依旧是先祝各位生日快乐啊，不管是今天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只要今天您过生日，咱们就在这儿祝您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
0: 所以说呀，每一天我们的心中都要有阳光啊，就像今天外面的阳光一样。这个如果你正好此刻呢是恰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行驶的话，你就会看到那份暖阳直射在你的车中，照射着你的眼睛。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个阳光很刺眼，你要想它是今天激励你驱走你内心当中阴霾的一把利器。
1: 哎呀，
0: 因为今天早上我就是这么想的。刺我眼睛的时候，这不是昨天你就说了吗？每个人对待一些事情的时候，看法角度不一样，
1: 对，
0: 心情马上就会发生了变化。
1: 哎呀，我说怎么突然间这么哲学
0: 啊？对，不是，这也不叫哲学，
1: 是因为昨天我的话激励你了。
0: 就是有的时候哈，你感觉你当时听这句话或者这一场景的时候，你没入心，但是呢，说不定什么时候呢，他哭擦下去，你就觉得哎，这。